0: 气虚的病人呢，也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1: 对，
0: 哎，另外呢，丹参三七，进化血液，软化血管，活血化瘀，通经活络，这个也是比较好的。
1: 是，
0: 灵芝跟五味子搭配在一起啊，修复大脑的神经，这对于我们中风偏瘫的病人呢，也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1: 对，
0: 灵芝益寿胶囊啊，大组方的药，不同的药呢，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1: 是。
0: 李安呐、啊，灵芝益寿胶囊在湖北啊，帮助到很多一些慢性疾病的朋友。
1: 是啊，每天我们节目当中都能够听到很多的朋友给我们打来电话报喜，
0: 也有很多新朋友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呀、啊，了解灵芝益寿胶囊的大型优惠活动，能省钱获得健康，也在积极地参加购买。
1: 对，这就对了啊，选择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品质好，口碑好，这样咱们身体好了，家庭幸福了，生活才会更好。那灵芝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呢，就是买十个疗程送十个疗程，也是帮助大家节省这个治疗的费用。现在就可以拨打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接下来陈主任，我们把更多的时间啊交给热线上已经久等的朋友。
0: 好，接下来请接电话。
1: 喂，你好。
2: 哎，陈主任。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2: 啊，你好，你好，
0: 哎，
2: 我感谢你啊，
0: 要感谢的是吧？
2: 哎，我是这样的
0: 啊，
2: 我感谢中风病啊，我是海脑梗，
0: 有多少年了中风呢？
2: 我真的有两三年了吧。
0: 你看，你看，你中风多危险呐、有很多人呢、因为中风啊，一次性都走人了，爹爹。
2: 哎，是的，我还有前列腺炎，
0: 前列腺炎夜尿多。
2: 哎，对对对，
0: 一个晚上多少次啊，爹爹？
2: 白天上下呢，晚上的话呢就上十次，
0: 那就相当于啊一个小时一次小便。
2: 哎，
0: 那就人都没法睡觉嘛，夜晚。
2: 哎，晚上根本就不能睡觉。
0: 那是的，是的。
2: 哎，我从广播这里听了你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
0: 哎，
2: 我在新华楼那个买两个疗程。我吃了一个疗程。这些也改着了。现在一个晚上的话呢是吃了两三回是可以的。
0: 哦，现在服了一个疗程的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夜晚只吃了个两次到三次小便。
2: 哎，对对对。
0: 那您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啊，有非常大的变化呀。
2: 哎，对对对，还有那个便秘，便秘现在也改着了。
0: 哦，以前还有便秘的问题，现在也解决了。
2: 哎，对对对，现在的话呢可以拿了。现在一天一次，蛮好。
0: 哦，现在一天一次排便就正常了。
2: 哎，对对对对，
0: 特别是我们心脑血管疾病人群呢，不能便秘。你一便秘啊，一使劲儿啊，有可能就出现中风了，是不是？
2: 是，哎，对对对。
0: 哎，那个不错不错不错。
2: 我现在的这个现在可以走路要强一些了，体能也强一些。
0: 哦，现在这个肢体功能比以前要灵活一些了。
2: 哎，我左腿啊，比原来要强一些了。
0: 哦，就是左腿呀、有劲儿些了。
2: 啊、有劲，哎，比原来有劲儿了。
0: 好好好，有劲呢、就是我们大脑受损那个神经呢、慢慢给你激活修复了，知道吧？
2: 哎，好，
0: 那个不错，不错，不错。
2: 所以我真的感谢你们呐，感谢你、
0: 不感谢爹爹，不感谢爹爹。你现在血压怎么样啊？
2: 我现在血压、我还没有量。现在话做的话的平稳，比原来平稳些了。
0: 哦，从服药到现在都没检查吗？
2: 哎，对对对对，我还没检查。
0: 哦，
2: 反正我觉得脑袋不昏的，头不昏的吧。
0: 头部分就是好现象，咱的血压慢慢平稳了，知道吧？
2: 哎，对对对对。
0: 好好好，不错不错不错。爹爹，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2: 我住在杭州华山大道这里。
0: 好好好，也非常祝贺你选择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得到健康啊。
2: 啊，好，感谢你啊！
0: 不感谢，不感谢。你服的时间不长，还要坚持治疗，好吧？
2: 啊，好。
0: 你叫什么呀，爹爹？
2: 我叫曲新志啊。
0: 你多大年龄了，曲爹爹？
2: 我71岁啊。
0: 不错，不错，不错。好，
2: 谢谢。
0: 今天就交流这里，也欢迎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2: 好好好，感谢感谢感谢。
0: 好，不感谢，你老保重，再见。
2: 好好，再见再见。
1: 好，这位汉口的曲爹爹啊，一体多病，中风、前列腺炎、夜尿多。还有失眠的问题，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爹爹现在啊，这个排尿正常了，脚手有劲儿了，中风的情况啊，恢复的也比较好。祝贺这位曲爹爹！咱们不方便出门，想要购买灵芝益寿胶囊的朋友，现在也可以拨打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3: 陈主任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啊，我现在在湖南一个多个疗程给他了。
0: 好，什么情况啊？服林子一手交了。
3: 我就是有前列腺炎，还有慢性支气管炎。
0: 嗯。
3: 夜里少些的。
0: 哦，现在那个前列腺恢复的比较好，夜尿次数减少了。
3: 对对对，大小便多通畅。
0: 现在这个两边都通了，是不是？
3: 都通畅，对。
0: 哦，好好好，那就是好现象，那就是元气补充充盈呐，那个肠胃功能啊，给你调整好了，你这个排便了就通了，知道吧？
3: 对对对。
0: 你这个前列腺呢，夜尿啊，以前一个晚上有多少次啊？
3: 原先一个早上一个也有时候这也过半小时一次，过半小时一次。
0: 哪里谁受得了？过半小时都要起来一次，小便。
3: 是。
0: 那不行，那不行，那这个夜嘛。
3: 现在是只吃吧，两次的。对，有时候是一次，多好。
0: 哦，那是的，是的。现在晚上起来个一次，那就很正常了，知道吧？
3: 对对对。
0: 那就是给你那个前列腺了，给你修复好了，知道吧？
3: 是的。
0: 前列腺恢复的比较好，咱那个夜尿啊就正常了哈。
3: 对对对。
0: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因为咱这里边有营养货，营养货呀，就是针对于前列腺的病灶进行修复，知道吧？
3: 对对对，买了三个疗程呢，送了两个疗程呢。
0: 对。你这个时间还不长嘛，治服了一个多月，是不是？
3: 治服了一个多月。
0: 好好好，前列腺恢复的好，支气管炎情况怎么样啊？现在？
3: 支气管炎现在它是，我也每年的都是划一次，这个有时候划一次，现在都没得这个现象，会是好。
0: 我听到现在你跟我交流啊，你这个发音呐、啊，嗓子啊，很干净呐、
3: 啊。是的，反正这精神呢多好，精神太好，这是的啊。
0: 精神太好。
3: 对。
0: 好好好，特别是老年同志啊，出现慢性病呢、啊、一定要早防早治，知道吧？
3: 我经常听你的广播，你广播讲的会是好。
0: 哎呀，谢谢你老人家的鼓励啊。
3: 哎，是的，会是好。
0: 就是你服林子一手胶囊过半月，你这个前列腺呢、啊、支气管呢、啊，现在恢复的都比较好，是不是啊？
3: 是的，会是好。
0: 好好好好，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爹爹？
3: 我是仙桃市湖山村。
0: 嗯。
3: 萧元村。第五周小友金。
0: 好好好，爹爹你多大年龄呢？
3: 我今天周七岁。
0: 好好好，老人家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3: 好好好，谢谢。
0: 好，就这么说，好，再见。
3: 好，再见。
1: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仙桃的朋友都可以到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来购买林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热线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4: 陈主任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好，我是应城的。
0: 哦，咱们湖北应城市的。好，你是什么情况？打来电话。
4: 我的肠经非常严重。
0: 当时有哪些症状呢？
4: 症状是从正月的开始，
0: 嗯，
4: 也拧不得劲。
0: 就是刚开始发现了身体没有力气。
4: 啊。没有力气，都是起床一勤劳嘞，是活柴活的多。
0: 嗯，
4: 勤劳活的多，身体是看看瘦。
0: 那你这个表现的就是三多一少啊，是不是？
4: 啊，三高。
0: 嗯，
4: 你是哪个三高？
0: 嗯，
4: 三高是对不起不起作用。
0: 哎，
4: 三高不起作用了，又起降了，有了噻。
0: 嗯，
4: 我那是也人是硬不起的。现在生意是经常讲座。
0: 嗯，
4: 经常讲座我是你们去买了三个疗程送两个疗程。
0: 哦，林子一手胶囊你买三个疗程送两个疗程。
4: 啊，
0: 哎，
4: 鞋子又去买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
0: 哎，
4: 这是鞋子的控制在5.6左右。
0: 哦，你服了林子一手胶囊，现在检查的血糖餐前在5.6。
4: 哎，
0: 餐前的血糖5.6啊，这个血糖相当好了。
4: 啊，这病了症的，我病了症还蛮多的。
0: 哎，
4: 你讲的是气的是瘙痒。
0: 哦，皮肤瘙痒。
4: 嗯，
0: 那是典型。
4: 这个脚手麻木，这个起的多的是起的多，活的多，卧的多的，身体是瘦。
0: 那是的，是的。你现在服了几个疗程呢？林子一手胶囊啊？
4: 已经7个疗程了。
0: 现在那些并发症情况怎么样？
4: 现在的并发症是那个。便秘和腹泻好了。
0: 哦，以前你有便秘和腹泻。
4: 他一般过半星期是不敢拉手。
0: 哦，
4: 要拉手是那有一晚上，我有11遍。 我比你的高了，还高了，裤子都高了，高一点。
5: 那就是要么呢，五六天不排便。
4: 啊。
5: 要么排便呢，腹泻呢，一个晚上跑十几次厕所。
4: 啊，他就是呢，那搞的你是，他是厕所不住的。
5: 我跟你讲的。
4: 嗯。
5: 你这个就是糖尿病啊引起的一个是便秘，第二个是腹泻，知道吗？那就是说你这个肠胃功能啊全部紊乱了，知道吗？
4: 这是吃药吃多了。
5: 对对对对对，吃药吃多了，药吃杂了，知道吗？现在排便正常了。
4: 排便正常了，现在是一天一遍的多好。
5: 现在是一天一次排便。
4: 对。
5: 利利索索的，舒舒服服的。那不错不错不错。我觉得你选灵芝益寿胶囊啊是对症治疗的。
4: 嗯，
5: 不错不错不错。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是应县的。
5: 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4: 六十八。
5: 你叫什么呀？
4: 王昭生。
5: 好好好。王师傅今天就交流这里。
4: 感谢啊。
5: 好，不感谢不感谢。福过半夜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4: 好
5: 好，再见。
4: 好，再见。
1: 好，这位应城六十八岁的王爹爹啊，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人是浑身没劲儿，还有皮肤瘙痒，严重的腹泻便秘，现在服用上灵芝益寿胶囊，皮肤瘙痒没有了，便秘腹泻的问题啊也恢复正常了，血糖呢现在也是一个正常值，餐前 5.6。 好，祝贺这位王爹爹。好，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 027-8374-3636 837-43736。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家住在孝感市孝昌县峰山镇夏孝栓爹爹，他有严重的糖尿病，脚上啊还烂了一个洞。另外爹爹咳喘，前列腺炎，晚上夜尿多，腰肌劳损，风湿性关节炎，他的这一体多病啊，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来听一听爹爹的介绍。
6: 爹爹您贵姓啊？
7: 我不敢，我姓夏，夏孝栓。我这个身上这个病情的太多了
6: 啊，
7: 从糖尿病开始，18年的糖尿病，
6: 有18年了。
7: 哦，
6: 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7: 今年67，就是说那个腿的脚烂一个洞，
6: 脚烂了个洞啊？
7: 哦，痛了5年，
6: 痛了5年。
7: 哦，痛5年呢，就是这次买的里面那个药，开始是本都不相信。去买一个疗程，有疗程吃药20天就有好转了，现在吃了开始慢慢的不痛。
6: 哦，开始痛的时候是怎么样？是不能走路吗？
7: 开始说呢，痛叫你到我们湾的代销部走200米就不能走，
6: 就是去湾子里买个东西就走不了是吧？
7: 走不了，走不了。再到我们自留地里也只能300米，也不能走。
6: 哦。您这不能走路，那更别说能够干活了呀，那是做不了事儿啊。
7: 干活什么活不能干的？只有第一周不能骑，不到200米就不敢骑。现在就是说把那个药吃了之后，我那几天就更好，但听得刚好。你今天不是入到你们来了，我又在房里走。
6: 哦，
7: 现在呢，我在这那个药我没事，第一个疗程吃完了，我在这一口气买3-6个疗程的。
6: 哦，
7: 我想到他的停滞味儿。
6: 1年多
7: 一直没得办法，吃了蛮多药，走了蛮多弯路。一个走弯路基本上就快用了1-2万块钱。
6: 光买一些其他的一些产品都花了1-2万。
7: 我那样的药，所以我的那个老板他不要我买的，就这次他也不相信，给我的孩子们做工作。让我去试啊。一起。那一双筷子就慢慢的就不痛了。
6: 哦，
7: 不痛了，我这是有精神了，我在自己地里撇菜呀。听的脱钩啊，这是早点站到午饭呐。完了走不到40分，你想着早点去做饭，站得10-20分钟，筷子都要往下哭。
6: 哦，
7: 站不得。到今年再在把你们一个药灵芝益寿，一个药气啊，我在这翻了身，在这高兴了。你们这次把你一气啊，我的气温好多了，再不见他咳，不见他咳了。
6: 哦，原来咳嗽是吧？
7: 吃饭当不了碗，一当碗就咳。
6: 哦，就咳。
7: 哎，那空手走路是难，再加那个腰上的骨质增生。
6: 哦，腰上还有骨质增生。
7: 骨质增生还腰肌劳损，你要是通过医生检查出来的。你看我的双手，你长到包了去骨的呢。
6: 哎呦，您这关节都变形了呀！
7: 类风湿。
6: 类风湿啊！
7: 一生病，这个人就不得了， 起不得，坐不得，睡不得，所以我的那个老板呢，他就有点捂我，让我死还好些，死还好些，总巴不得我死。这次把他药吃好了，他又不说那个话了，他在这高兴了，他说好，你还去买药，还叫我去买药，
8: 哦，
7: 不然他不让我买。
8: 嗯，
7: 所以这是他高兴的
6: 啊。现在您自己还能够帮家里做点事情了啊？
7: 哎、我这经常可以做饭呐、啊，在种点地啊，在这什么饭的搓沟啊，我都能搞啊。
8: 嗯，
7: 在他也高兴了啊。
6: 啊，
7: 我这已经快吃到一个半月的药嘛。
6: 哦，现在也只吃了一个半月的药啊？
7: 哎哎，
6: 那服的时间不长啊？
7: 不长啊。那要是把我拿的六个疗程药都吃完的话，可把我的身体还完。
6: 啊，
7: 你现在你只需要一个半月的时间，人的精神都好，都能做事。
6: 嗯，
7: 像医疗一少，软了一晚上搞些八次尿。
6: 哦，
7: 真的呢，两三次不是简单的很。你看你疫情飞机多啊。
6: 对对。
7: 现在这样一搞啊，我的血糖是慢慢就是搞到了5.4，血糖5.4。
6: 血糖现在5.4。
7: 哎，5.4，我连几天都在量。
6: 那相当正常的，你这个血糖。
7: 先让经常噻，先让就是请个药搞好的噻。
6: 嗯，
7: 你不请那个药，那总降不下来哦。
6: 哦，
7: 我们到卫生院里去，查了300多块钱的那个血糖费。
6: 嗯嗯，
7: 去查一遍就是10块。
6: 嗯，
7: 查30多次。
6: 哦，
7: 干几天去查一次，总降不下来。你哪怕把2天不吃饭，经常饿到，还是降不下来。
6: 哦，您的血压高到多少啊？
7: 现在呢？来前几天量的
6: 啊，
7: 高的就是130-120，低压80-70，那可以回来的话就正常了。
6: 啊，夏丽丽，您住的这个地方叫什么呀？
7: 我的这个湾呐，小小闸
6: 啊，
7: 峰山镇丰兴村
6: 啊，
7: 九组，
6: 孝昌县峰山镇
7: 丰兴村九组，
6: 九组。
7: 哎，感谢您这一手对我们的挽救。
6: 嗯，
7: 今后还要赚钱，还要种田。
6: 嗯，好，今天呢看到您的这个情况，我们还是非常的欣慰啊，夏爹爹。
7: 感谢您们。
1: 陈主任，
0: 哎，
1: 这位夏孝栓夏爹爹啊，也是典型的一体多病啊。
0: 对对对，
1: 今年67岁，但是他的糖尿病啊已经有18年了。
0: 对，
1: 并且他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让他是吃不好睡不好，关键啊这个脚还烂了一个洞，走路都困难，更别说干活啊。
0: 对对对，夏爹爹啊，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体多病。
1: 嗯，
0: 并且呢还是典型的糖尿病的一个病种。
1: 是。
0: 他这个也是比较幸运的，
1: 嗯，
0: 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呀，积极来选择林子益寿胶囊啊来进行服用。
1: 是，
0: 现在老人家呀，血压、血糖各项指标啊正常的，
1: 嗯，
0: 血糖是餐前是5.4吧？你啊，
1: 对对是。
0: 另外呢，血压也是正常的，
1: 嗯，高压不超过130，
0: 对，低压呢在70多、80多，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这个都是非常好的，
1: 嗯。
0: 另外啊，他糖尿病呢、啊、造成那个脚啊烂了个洞啊。现在慢慢也恢复了，
1: 对对对，
0: 能走路能干农活都没有问题。
1: 是的。
0: 另外老人家呀，支气管炎呐、啊、以及前列腺疾病呐、啊、骨质增生呐、啊、现在恢复的呀都比较好。
1: 对对对，所以老人家说呀，是林之益寿胶囊让他翻了身呐、
0: 啊、对对对。另外老人家呀，现在身体恢复的比较好啊，还想多做些事情，
1: 嗯，
0: 让自己的家庭的收入啊来增加。
1: 对，他现在67岁，只要身体好，在农村这个还是可以干了很多活的呀。
0: 对对对，身体好啊，在农村呢、啊、还有很多70岁、80岁老人呢、啊，正常的、啊、还在干农活。
1: 嗯，
0: 在这里啊，非常祝贺夏爹爹。
1: 好，林之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就是帮助大家能够少花钱获得健康，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不方便出门想要送货上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我们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9: 啊，陈主任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9: 啊，我是洪湖的。我是今年77岁了
0: 啊，
9: 我是14年中风。
0: 中风严不严重啊？
9: 当时还是很严重。
0: 嗯，
9: 给我治疗几次啊，现在基本上能自理。
0: 你当初是不是高血压引起来的中风啊？
9: 那一般都是这种情况呢。
0: 还是比较幸运的，有很多高血压中风了，有的脑溢血了，说走人都走人的呀。
9: 对对对。3个月前我听到这个节目以后啊，
0: 嗯，
9: 我就听，大概听了一个礼拜，
0: 嗯，
9: 我就买了，
0: 嗯，
9: 买了2个疗程，送了1个疗程，
0: 嗯，
9: 我现在已经3个疗程吃完了，
0: 嗯，
9: 原先呢就是医了头昏，
0: 嗯，
9: 再一个腿没劲，
0: 腿没劲头昏，
9: 对，
0: 你这个头昏呢、啊、还属于血压高的问题。另外

0: 坏了，这个腿没劲儿了，它是你中风的问题，知道吧？
1: 对，
0: 中风的后遗症，他就脚手啊没有劲儿，有时候啊不灵活，知道吧？
1: 对对对对对，我扶了一个半月的时候都不行，
0: 嗯，
1: 一个半月以后就有感觉了。
0: 哦，效果慢慢出来了。
1: 对对对对，没吃这个药之前呢，
0: 嗯，
1: 大概不能到五天就头晕一次。
0: 啊，
1: 但是我吃了这以后，这吃了三个月了，都没法。
0: 哦，吃了几个月，这个头再没昏过了。
1: 没有，这三个月都没有。
0: 那不错不错不错。那就是说啊，你这个头不晕呐、啊，大脑的供血好了、嗯。另外呢，
1: 对，
0: 血压平稳了，知道吧？
1: 对。
0: 你血压检查过没有啊？
1: 检查过，我自己有血压器。大概都是在118、75啊、76啊，都是这样的。
0: 那你现在血压是黄金的血压值啊？
1: 啊，对，
0: 118、70几。
1: 对，
0: 他这个就不会出现中风了。
1: 对对，他比较稳呐。
0: 血压正常。第二个呢，就像你说的，比较稳定。
1: 对对对对对。
0: 哎，在这里边的药，你看灵芝，它就是近发血液、远发血管，双向的调节血压。
1: 对，我前天呢，
0: 嗯。
1: 又买了两个疗程。
0: 哦，不错不错不错。那你现在最大的任务就是给身体搞好，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老年同志你再也不指望去挣钱了，干工作了，是不是、啊
1: 哎、就吃饭，吃了饭就玩。
0: 对对对，哪里好玩到哪里去，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你关键要身体好的，有的人他中风偏瘫的，卧床不起了，到哪里去玩，哪里都去不了。
1: 对对对，谢谢你啊，感谢啊。
0: 你现在那个中风的情况怎么样啊？
1: 好多了。
0: 啊，现在那个中风脚手没有力也有好转。
1: 啊，好转了，好转了，好多了。
0: 好多了，那就好。
1: 谢谢你，谢谢你啊。
0: 你住在什么地方啊，爹爹？
1: 我住在大同湖农。
0: 哦，洪福市大同湖农场。
1: 对对对。
0: 你贵姓呢？
1: 我姓蒋啊，叫蒋新恒。
0: 你那边都是很多大同湖农场很多外来搬迁移民过来的，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大同湖农场、大沙湖农场很多移民，
1: 对，
0: 买我们的灵芝益寿胶囊，知道吗？
1: 啊，对啊，好，
0: 是的，是的，听得很亲切啊。
1: 我在他们给他们宣传嘛，跟那老同志宣传，有很多人在买，
0: 是不是啊？
1: 那个这个洪湖的小张，
0: 啊，
1: 我跟小张说了，我说给他们在宣传嘛。
0: 那就这样啊，蒋爹爹啊。
1: 好好，再见再见啊。
0: 你老保重啊。好，再见啊。
2: 好，这位洪湖大同湖农场77岁的蒋爹爹。高血压引起的中风，腿脚没劲儿，头昏。那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头不昏了，血压正常了，110多的70多，脚手有劲儿了，中风恢复的也比较好。好，祝贺这位蒋爹爹。不方便出门想要购买灵芝益寿胶囊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电话02783743636，02783743636，027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2: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柏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 回春堂大药房，
3: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九九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3: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3: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3: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2: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五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2: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零基易售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5: 经典。
6: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5: 经典。
4: 无言独上心。
5: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0: 代。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珍贵版苦水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0: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1: 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0: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闺女，陪妈上趟街买件新衣服。
3: 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4: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呀交了。
5: 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哎，有电话。
3: 哟，老爸老妈居然会视频电话了。
6: 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7: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
5: 我们的一时代，爸妈的一时代。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2: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1: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3: 节水节电刚刚好。
1: 在今年第49个全国质量月期间，中铁11局勘察设计院紧扣全面深化精细管理、创新赋能新质发展主题，扎实推进质量月各项工作。该院成立专项领导小组，细化任务分工，召开启动会，签订质量承诺书，开展总体总工培训交流、质量知识竞赛，同步落实质量回头看、缺陷清零排查、设计回访、质量专题研讨，广泛征集质量管理金点子，以科技创新赋能精细管理，夯实质量根基，全面提质增效。
4: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里是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迅速浏览昨夜今晨体坛新鲜资讯，网络大咖共聊运动热点，带你探索未知的体育赛场另外。我爱运动家带您开启活力人生。

0: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9点02分，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主持人向前，让我们一起给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 这是一本可以听的体坛杂志，每天上午9点准时和您相约在FM104.6 湖北之声的电波当中。手机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更多体育精彩内容等你来搜索打卡，让我们一起打开元气满满的一天。 今天的节目我们要来关注亚运会三金王王宗源亚运会3米板成功卫冕，中国速度田径自行车连破纪录，中国代表团143斤63银49铜继续领跑奖牌榜。亚运会今日看点，男足冲击决赛，跳水要拿百金。在聊聊吧的环节，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奖牌榜里的面子和里子。 手机下载九头鸟FM，找到我爱运动家的评论区，有何高见？ 在评论区等你。FM104.6
1: 湖北之声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奥运冠军王宗源，给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和我一起听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拥抱运动，为生活加码，关注跳水，为湖北加油。
2: 运动家资讯速递。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亚运会湖北夺金的情况。

0: 北京时间9月29号，在跳水男子3米跳板决赛当中，王宗源夺得冠军，实现卫冕，这是他本届赛事的个人第三金。
1: 名古屋亚运会跳水赛场位于东京水上运动中心，王宗源对这里并不陌生，或者可以说还有点感情。5年前的东京奥运会，他在这里收获了自己的第一枚奥运金牌。重新回到圆梦之地，王宗源很兴奋，他拉着队友刘成赞跟记者打招呼。
2: 我这儿
3: 计划怎么
4: 招手
5: 我们这小孩比较腼腆。
1: 他还会在亚运会背景板前摆姿势拍照。
5: 哎，比较熟悉吧，我觉得。来到这儿又想到5年前吧，5年前第一次踏上奥运会的征程。
1: 别看王宗源一脸轻松，其实他是这届亚运会中国跳水队最忙的运动员。在5个比赛日里，他参加了3个项目。让我们来详细算一算，这对王宗源来说意味着什么。男子每个项目都要进行6轮比拼，单人3米板还有一场预赛，算下来王宗源要参加4场比赛，一共完成24轮动作，并且每个动作都必须做到完美无缺。这有点艰巨的比赛任务，在王宗源看来，则是作为队里的3米板老大哥应该承担的责任。
5: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我觉得要扛起这面鹰板，其实因为也要以老带新的这个作用传统嘛，所以也想带着我们的刘成赞一起踏上这个亚运会旅途，也希望能给他一些安心，让他能全力以赴的去把这一场比赛跳好。
1: 26号跳水开赛首日，王宗源也迎来了他的首场比赛，双人3米板。比赛中，他和郑九元配合默契，最终以465.87分毫无悬念的获得冠军。赛后，在经过观众席时，有人在大声祝贺王宗源实现了双人3米板全满贯。但是王宗源认为这场比赛还没有达到完美。
5: 我们整套动作可能感觉还是跳得还算不错的嘛，因为前4跳确实还是比较满意的，可能在最后2轮的动作上，可能2个人的质量稍微还是有说欠缺吧。我觉得这场只能打个8分到8.5分这个水平。
1: 王宗源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格，训练中1分钟都不会浪费。泳池开放前，运动员大多会在长凳上等待，他则会利用这段时间绕着泳池慢跑。
5: 首先就是要活动开嘛，然后就是比赛中要保持一个比较充分的一个状态和兴奋度吧，所以在场上跑步会让自己一个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
1: 王宗源的第2个项目是单人1米板。上届亚运会，他在这个项目上收获了金牌。虽然目前王宗源的主项是3米板，但是在1米板赛场，他仍然是难以被超越的。最终，王宗源以442.75分再次摘金，成功卫冕。
5: 其实也，首先也是肯定很想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把这枚金牌收入囊中，也希望，也想把这枚金牌保住。然后呢，也突破自己，挑战自己吧，3个项目。
1: 29号下午，王宗源迎来了他本届亚运会的最后一个项目，单人3米板。他是队里3米板项目年龄最大的队员，也是中国跳水队跳板项目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这场比赛，王宗源在属于自己的舞台上尽情释放，再次将金牌收入囊中。颁奖仪式上，王宗源手握金牌，比出3的手势，这是他来亚运会之前给自己制定的目标。现在王宗源终于如愿以偿，
5: 成功的实现了自己在亚运会当中的三冠王，然后也希望能化作为自己的一个动力，在今后的比赛当中更加的有冲击，更加的能全力以赴，然后也希望不要在一个掌声和欢呼下的那种环境吧，我觉得还是要一切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开始，还是要做回自己，做回当初的王宗源。
1: 这个晚上，现场观众为王宗源欢呼，但是他早已经习惯将掌声留在身后，因为王宗源清楚，竞技体育没有永远的顶峰，真正的强者也不会满足于当下的胜利。前路漫漫，王宗源将带着这份对跳水的责任与执着，继续奔赴自己的梦想。
0: 王宗源，三金王，实至名归。但我想说的是，这块金牌的含金量不只是又拿了一块那么简单。我们知道，卫冕比夺冠更难。第一次拿冠军，别人拼你；第二次拿冠军，所有人都研究你、冲击你，你站在最高处，风最大。但是王宗源顶住了，这是实力。第二，这是湖北的荣耀。湖北体育这些年在跳水项目上持续出人，王宗源从湖北跳到国家队，再从国家队跳到亚洲之巅、奥运之巅，这一块金牌是湖北体育厚度的体现。第三，三金王的背后是稳定。一届赛事拿三块金牌不是靠运气，是靠每一跳都不掉链子。跳板项目容错率极低，能一路稳到最后，这个就叫稳定，这叫统治力。从湖北到亚洲之巅，王宗源用实力证明了自己。三金王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就像他经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走下领奖台，一切从头来。让我们恭喜王宗源，也祝贺湖北，我们一起为这份坚持和荣耀来鼓掌和呐喊。

0: 9月29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进入到开幕后的第10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昨天摘得11金，以143金、62银、49铜总奖牌254枚继续领跑。田径、举重、羽毛球等项目收官，自行车等赛场齐出中国速度，刷新多项纪录。我们首先来看田径。田径比赛落下了帷幕，中国田径队获得17个小项的金牌。当天由陈景峰、刘国仪、施君豪、陈瑜杰组成的中国队，在亚运会首次设立的小项男女混合4×100米接力决赛当中跑出40秒78，刷新亚洲纪录、亚运会纪录，夺得冠军。19岁的小将张家乐在女子链球决赛当中掷出78.27米，刷新由自己保持的亚洲纪录，夺得金牌。赵杰收获银牌，吴红娇获得女子800米金牌。中国队还包揽了场地自行车男子、女子团体竞速赛的冠军。岳丽颖、王丽娟、罗雪黄在决赛当中齐出45秒370，夺得女团冠军，并刷新亚洲纪录、亚运会纪录，帮助中国队实现这个项目的卫冕。男团比赛中，金志恒、李志伟、刘琦在淘汰赛、决赛两次刷新亚运会纪录，以42秒152夺得冠军。中国跳水梦之队再次包揽2项冠亚军，陈芋汐、卢维包揽女子10米台的冠亚军，王宗源、郑九元包揽男子3米板的金银牌。王宗源在男子3米跳板当中成功卫冕，摘得本届赛事的个人第3金。举重项目完赛，中国举重队以5金2银3铜收官。当天进行的女子86公斤级比赛中，吴燕摘得金牌，李文文夺得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冠军，并以抓举140公斤总成绩310公斤创造2项新的亚运会纪录。在射击的赛场，女子飞碟多项团体项目当中，由柳珊珊、孙于农、朱静宇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冠军，中国射击队实现该项目卫冕。个人项目，孙于农摘得女子多项银牌，齐莹获得男子多项的季军。羽毛球的赛场也迎来了收官日，在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中，蒋振邦、魏雅欣战胜印尼组合夺得冠军，中国队实现该项目卫冕。冲浪在本届亚运会成为正式的比赛项目，女子短板决赛杨思琪不敌日本选手，获得亚军。中国男排经过5局的鏖战，以3-2战胜韩国队，取得小组赛的3连胜，晋级8强。中国女足在半决赛以0-2不敌朝鲜队，将于10月2号与韩国队争夺季军。攀岩项目昨天开启了争夺，中国选手湖北名将潘于飞携手队友胡俊哲顺利通过男子攀石半决赛的考验，晋级到今天的决赛。赛后潘于飞表示，攀石是自己的主项，想在亚运会上尽情享受比赛，尽我所能。
1: 我感觉这一轮的线路都不算难，然后都是属于能力范围内的一些难度吧，但是自己中间第3条线没有想，就是没有下定决心，没有数。
2: 攀石作为自己的主项来说，就想着尽情享受比赛吧，然后把自己的风格发挥出来就好。然后难度的话，就是尽量的尽我所能，然后在不加重伤情的情况下，尽力就好。
0: 潘宇飞将在今天下午大概18点左右进行决赛，也让我们为湖北选手加油。在女子速度赛方面，邓丽娟、周亚飞亮相预赛，分别以排名第1和排名第4晋级1/4决赛。沙滩排球进入到男子1/8决赛的较量，宋金阳、王延伟、吴嘉欣和周朝威分别战胜卡塔尔组合和印尼组合晋级8强。30号将产生男子、女子沙滩排球的4强。网球项目继续进行，中国组合江福民、张天慧在男子双打的第2轮战胜了泰国组合，王希宇在女子单打第2轮同样取得胜利，继续前进。 中国代表团目前是以143金领跑，这不意外。真正值得说的是中国体育的破纪录能力，正在从传统优势项目向更广的领域扩散。自行车破纪录，19岁小将破亚洲纪录，混合接力破亚洲纪录。借外媒的一句评论啊，中国体育真正可怕的不是金牌多，是破纪录的项目越来越多了。基本盘稳，增量在涨，这才是领跑的正确姿势。至于大家有点意难平的女足输给朝鲜，只能说有的项目我们冲在了前面，有的项目我们还得再追。今天亚运会进入到关键一天，22枚金牌等着被争夺。那今天也有几个瞬间值得我们一起去蹲守屏幕啊。男足的半决赛，中国队对阵韩国队，对面韩国队是卫冕冠军，是三连冠，队伍当中有9名旅欧球员，是赢了就能够免兵役的韩国队，而我们是一群年轻的小伙子，一路拼尽全力走到半决赛。所以今天这一场不管结果如何，请都给他们最大的加油和呐喊以及掌声，因为能够站在半决赛的场上本身就太不容易了。跳水项目将迎来收官，产生2枚金牌。从1974年到今天，中国跳水队从未让亚运会的金牌旁落，90金在手，本届亚运会又有8金入账啊！截止到目前，今天如果再拿2枚，那就是历史性的百金成就。这可不是一场普通的比赛，这是几代跳水人攒下来的荣誉。今天让我们一起见证百金的产生。攀岩项目将决出2金，邓丽娟、周亚飞将携手冲击女子速度攀岩的冠军。他们的主要对手呢，包括卫冕冠军印度尼西亚的名将德沙克，还有韩国选手郑智敏等等。射箭项目的洛杉矶奥运会新增小项复合弓团体，混合团体也将决出金牌，中国队将在半决赛当中对阵韩国队。此外，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将在半决赛当中迎战日本队，中国队在场地自行车、皮划艇激流回旋、射击等项目上争夺金牌。高尔夫球、柔道、摔跤项目今天开赛。自亚运会开放职业球员参赛以来，中国高尔夫球国家队首次组成全职业阵容参加比赛，那今天也是他们在国际大赛综合性运动会上面的首次亮相。每一块奖牌的背后都是运动员日复一日的坚持。今天的亚运赛场，中国队继续出击，不管你是喜欢看哪场比赛啊，记得给他们鼓掌，因为站上赛场就已经是英雄了。你最期待哪个项目呢？也欢迎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给我们留言，我们一起为中国队加油。
3: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级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0: 下面我说的这几种情况，大家对照一下自己身上是不是也有。比如说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不管是手机上的小字儿，还是电视的画面，总感觉眼前像蒙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 还有的朋友眼睛里像有异物磨得难受，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也有以上的症状的话，那么一定要重视起来了。现在26年护眼品牌好视力正在举办大型的惠民补贴活动，只要拨打400-706-1900就能够领取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706-1900。眼贴针对常见的模糊发物、干涩流泪，特别添加丹参、黄柏、蜜门花等10几种中草药精华，都是清肝明目、活血通络、改善眼周血液循环的好东西，贴上就有明显效果，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现在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还有一大瓶的叶黄素。活动限时10分钟，电话记好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给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主持人向前。手机下载应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更多体育精彩内容等你来搜索打卡。名古屋亚运会接近尾声了，咱们中国代表团目前的成绩单143枚金牌断层领跑，第二名日本队多少呢？45枚。这个差距怎么说呢？就好像读书的时候考试考了满分，哎，回头一看第二名他还在及格线上挣扎，这实力真的不是凡尔赛啊。但咱们今天不聊金牌，咱们聊一聊奖牌榜上更有意思的事儿。我们来看一看印度。印度目前是6块金牌，21块银牌。21块银牌，这个是什么概念啊？就是那种每次都能够挤进决赛，每次都能站上领奖台，但每次离最高点就差那么一口气一丢丢，就好像打游戏把把都能够进决赛圈啊，但是把把都是第二名，是不是气得直拍大腿？网友都说了，印度这是专职亚军，偶尔夺冠，关键时刻心态一崩，这金牌就飞了。所以说啊，竞技体育技术是一回事儿，心理素质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儿。银牌拿多了，这感觉吧，就是又心酸又好笑。哎，但其实能站上领奖台也挺不容易的啊。再来看第二个有意思的，中亚些小国开始掀桌子了。以前我们看亚运会的奖牌榜，基本就是中日韩三家分蛋糕，其他队伍呢就是围观。但这一届不一样了啊，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不断刷新本国的最佳战绩，巴林、泰国在小众项目里接连爆冷。以前那三家分蛋糕的格局，现在开始有别的人上桌了啊，而且还真抢到了蛋糕。这对咱们来说是坏事吗？我觉得不是。对手越强，咱们的金牌才越有含金量。一个人唱独角戏多没意思，一群人同台竞技那才叫精彩。亚运赛场印证了一句话，没有绝对的弱者，敢拼就能站上领奖台。还有一个温情的让人动人的画面，这届亚运会上中国香港、中国台北的运动员也都有不错的表现，大家各自拼搏，各自发光，不为别的，就为突破自己，这也成为本届亚运会最温情最团结的画面。要我说，体育最动人的地方就在这儿了，不用喊什么口号，站上赛场拼出成绩就是最好的表达。有碾压，有苦战，有遗憾，有黑马，有绝杀，有史诗翻盘，这就是亚运会，这就是不断突破永远向上的中国体育。143金领跑是面子，但榜单中段那些变化才是亚洲体育真正的里子。第一名看实力，中段看趋势，往往啊，这个趋势比排名更有意思。那接下来的比赛我们还将继续关注，也请大家锁定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看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节目没法再跟大家念这些听众的留言了啊，也欢迎大家自己到九头鸟 FM 我爱运动家的社区当中去看啊，去分享最新鲜的体育资讯，最靠谱的运动科普，最有趣的体育周边，尽在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也欢迎大家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了解更多体育新鲜资讯。那么提前祝大家十一快乐，在十一长假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我们再会。

0: 机即将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转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1: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2: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咋回来了？没事儿。
3: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2: 不哭不哭啊。
0: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4: 北京时间9:30，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6: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9月29号，国新办举行发布会，介绍15-57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相关情况。今天的三农热搜榜，我们聚焦全年粮食有望再获丰收，我国粮食供需仍然处于紧平衡状态，丰收在望，沃野铺金。今天的三农关注，我们来看全国秋粮收获有序推进，多举措抢收，确保颗粒归仓。秋染荆楚，万物丰盈，时秋一袭秋转入口来。今天的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来关注钱江百年贡藕喜丰收，订单走俏，产销旺，蟹肥桂香粒满枝，荆楚大地时秋忙。听众朋友，金秋时节，荆楚大地的秋日滋味迭代换新，依托特色产业和农旅融合，乡土风物跳出了传统的吃法，解锁全新味道。钱江贡品莲藕清甜脆嫩，汉川螃蟹蟹肥黄满，还有咸宁的桂花醇香入食，罗田板栗软糯回甘，特色成为了人们品评秋味的标准。不知道您的家乡在秋天多了哪些独特的新滋味、新吃法、新特产呢？欢迎您来聊聊属于您家门口的秋日烟火新味道。您可以在九头鸟 FM 魅力乡村互动专区，或者是节目的官方 QQ 群57575268互动留言。
1: 乡村热搜一网打尽，三农热搜榜。
0: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在9月29号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粮食生产形势向好，全年粮食有望再获丰收。来听央视的报道。
2: 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
3: 龙岩讲8月15定收成，秋风已过，今年呢又是一个丰收年。目前呢夏粮已丰收倒数，早稻呢实现了稳产，关键呢要看秋粮。秋粮呢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约占总产的1/4。今年呢面积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呢已开始大面积收获。全国呢收获的面积呢现在已达到了20%以上，如果后期气象条件总体正常，有望再获丰收。我国农业的自然灾害呢，旱情对我们的影响。

0: 比较大。今年我国农业的涝灾呢，重于旱灾，局部重，面上轻，总体呢气象条件还是有利的。在全球粮食市场加剧波动的背景下，我国粮食稳产保供，根基稳，底气足。
1: 农业农村部负责人介绍说，我国粮食产量连续两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人均粮食占有量超过500公斤，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十五五时期，粮食供需仍处在紧平衡状态。来听央视的报道。
2: 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
0: 大家可能要问，说我们现在吃米吃面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多了，为什么还会供需紧张？但是在吃米吃面减少的同时呢，我们吃肉、吃蛋、吃奶等副食品的消费呢还在增加，而这些呢都是通过玉米、大豆等饲料粮转化出来的。大体上呢，两斤料能产一斤鸡肉，三斤料呢能产一斤猪肉。在口粮减、饲料粮增这一减一增之中呢，粮食的总需求呢还会增加，粮食供需呢将保持紧平衡的状态，粮食安全制衡弦呢必须始终紧绷。
3: 关注三农最新动态，聚焦三农热点话题，三农关注。
1: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三农关注。我们来了解，秋粮大约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眼下全国秋粮陆续迎来收获，主产区多举措提升抢收效率，确保粮食颗粒归仓。来听央视的报道。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近20%，其中西南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收获过30%。眼下全国部分秋收区迎来降雨，抢收成熟作物成为重要一环。湖北3000多万亩中稻开镰收割，在鄂州太和镇受连阴雨天气影响，成熟地块还未完全干透，当地紧急调来宽履带收割机下田抢收，提高收割效率。
4: 总台央视记者蒋树林。
5: 收割后的这个稻田，履带式收割机作业后啊，留下的这个车辙深度，大家来看一下，达到了30甚至40公分。那么雨后泥泞也挡不住它的步伐，为我们的秋收抢回了宝贵的时间。
2: 河南7600多万亩秋粮收获进度过半，在周口，针对阴雨天气导致田间湿度大、玉米籽粒水分偏高，农户将刚收割的潮粮第一时间运送至附近的烘干塔集中烘干，实现收割、转运、烘干无缝衔接。
4: 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烘干塔负责人田明勇：
6: 我们的风干设备24小时不停机，人歇机不歇，日处理潮粮800吨到1000吨。
2: 黑龙江大豆迎来大面积收获，在鹤岗高蛋白大豆种植和单产提升核心示范基地，两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可一次性完成大豆脱粒、秸秆粉碎等作业，每日收割量达1000亩。
4: 北大荒集团共青农场有限公司都鲁河管理区副主任韩伟刚：
7: 我们采用了新品种，搭配根瘤菌接种和分成施肥技术，大豆吃得精准，长得壮实，蛋白含量高，平均亩产突破450斤以上。
2: 农业农村部将分区分类推进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1: 九月荆楚沃野铺金，村湾处处焕发着勃勃生机。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采访团深入湖北多地乡村，实地探访各具特色的基层治理实践。来听湖北台记者刘飞、殷志维、廖云翔、乔亚平、宝康台、嘉鱼台、古城台、枣阳台记者的报道。
8: 基层治理重在倾听民意，办好民生小事。采访团在咸宁嘉鱼四义村调研看到，针对村民夜间出行难问题，村里依托村湾夜话机制快速处置，仅2个月就安装26盏太阳能路灯，高效解决民生难题。村里通过收集诉求、商议方案、推进落实公示结果、群众评议、闭环回访、六部工作法加中心户长联户机制，打通基层治理最后一米。
4: 咸宁嘉鱼县潘家湾镇四义村6组村民朱耀华：
9: 这路灯安了之后呢，在村里啊到处转转， 啊，挨家挨户到处走动走动，也是锻炼一下身体。老百姓们反应呢是非常好。
8: 产业赋能、共建共享是乡村治理提质增效的关键。采访团在襄阳古城堰河村调研发现，当地以产业共赋激活基层治理，带动村民主动参与乡村发展。村里依托乡村旅游资源，精准解决农户农产品滞销问题，同时传承唯食意式传统，通过合作社股份分红发展民宿农家乐，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增收致富。
4: 襄阳古城县武山镇堰河村采摘园负责人程佳欣：
10: 开始这个东西种出来了，没得销量，民宿局都把游客介绍我们这儿来，从开始有时候一天卖几个，到这么会儿我们一天卖上千斤。
4: 中宣部时事报告杂志社编辑曲美希：
11: 风景非常美，满眼都是绿色，发展很有章法，村民都过上了越来越好的生活，实实在在地带动了村民增收致富。
8: 和美乡村建设重在久久为功，接续治理。采访团在襄阳枣阳东郊村调研看到，当地坚持党建引领，接力深耕乡村发展。70多年来，四任村支书接续奋斗，盘活村内闲置地块，打造14个小三元微景观，把闲置空地变成庭院经济示范点，实现村容提质、群众增收双向共赢。
4: 中央广电总台 CGTN 亚非中心一审刘婷：
12: 我们村子不仅有这么美丽的这种样子哈，它同时还有这个我们的产业，我们的这种旅游的资源，我们的这种包括整个的这种村风。我相信每一个村民在生活在这样的村子里，他都会有非常丰富的这种幸福感，是有干劲儿的，未来是有希望的。
1: 下面我播报的这个号码400-706-1900，大家赶快记好。今天全湖北听众都在拨打，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酸胀的朋友。护眼品牌好视力为积极响应全民护眼号召，今天面向湖北全省特发放5000份航天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现在不限年龄，不限人数，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送78元航天蒸汽眼贴，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706-1900。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了，看东西一天比一天模糊，见风见光眼睛就会刺痛流泪，眼睛问题最怕拖延，越拖越严重，建议大家尽早用上好视力眼贴。它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等明目舒缓的中草药，经过临床验证特别有效，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想感受眼贴的朋友，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可以，当场就先送您78元航天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还有一套能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还有一大瓶叶黄素。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3: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1: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近年来，建立市立足丰富的农作物秸秆资源，打破资源利用瓶颈，打通回收、加工、转化全链条，深耕秸秆高质转化路径，实现农业废弃物由包袱变财富，趟出绿色循环农业发展新路径。来听荆州台记者佘国俊的报道。
13: 在晋沥市新沟镇德宏建立循环农业产业园，创新构建的县域生态种养循环农业模式落地见效。园区以育秧机制片、生物有机肥生产为核心主业，完整打通农业废弃物回收处置、精深加工、资源化利用的上下游产业链，让田间秸秆实现就地转化、高效利用。德宏生态农业建立有限公司生产负责人赵超：
14: 目前呢，主要是以水稻秸秆等一些农业的一些废弃物作为原料，生产这个育秧机制片。
13: 赵超介绍，回收后的秸秆经过分选除杂、精细粉碎、耗氧发酵、高温蒸煮、降解灭菌、碳氮比调节等一系列标准化工艺，最终一体成型为成品育秧机制片，能有效提升育秧质量。
14: 我这个产品拿过来之后，是直接可以装盘了，直接可以上生产线了嘛？前面这些

0: 360万亩，秸秆可收集总量约110万吨。按照建立市秸秆综合利用3年行动规划，2026年全市秸秆综合利用率目标达到96.5%以上，大力发展秸秆饲料化、基料化、肥料化、燃料化、原料化五化高值利用，推动秸秆产业由低产值向高附加值转型。建立市农机事业发展中心科教股股长丁雄飞：
1: 目前我市培育那个秸秆综合利用主体总共是43家，收储能力达到36万吨，基本形成了从田间打孔到集中储存和加工利用的收储体系。通过招商引资引进的规模化利用企业，促进我市秸秆资源利用从单一化转向多元化，低产值转向高附加值的全面提升我市秸秆综合利用率。
2: 金秋沃野，湖北潜江王场镇黄湾村的千亩藕塘迎来采收旺季，有着数百年种植历史、曾经入选明代皇家贡品的黄湾藕，在科技助力下焕发新生，从昔日宫廷珍品变身带动百姓增收的金藕条，走出了一条特色农业提质增效、助力乡村振兴的发展之路。来听湖北台记者的报道。
3: 清晨的薄雾尚未散尽，黄湾村的连片藕塘已是一派繁忙景象。挖藕工人身着防水服，在齐腰深的藕田中一字排开，手持高压水枪冲开层层淤泥，一根根修长洁白的黄湾藕接连浮出水面，不多时就将采收船装得满满当当。
4: 潜江前黄湾莲藕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罗尚能：
5: 你们看这个细长白嫩，它最大特点就是见火就烂，90%是酒孔。
3: 每年9月至次年3月是黄湾藕的采收期。黄湾藕因外形修长、色泽银白、酒孔居多而闻名，生吃脆嫩，煲汤粉糯，断藕丝连，细丝绵长。依托当地富含硒铁的土壤质地和汉江水滋润的独特自然条件，黄湾藕淀粉含量充足，风味品质出众，市场供不应求。
4: 潜江前黄湾莲藕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罗尚能：
5: 田头价的地头价是3.5到5.5块，我觉得那就贵了，那就卖到8块9块。目前有8个师傅在挖，每天挖个3000到4000斤，基本上订单都完成不了，晚上还加班。
3: 黄湾藕历史悠久，明代即为贡品，为保护好这一珍贵的地方特色品种，当地与科研院所开展深度合作，通过提纯复壮，让黄湾藕品质更优、抗病性更强，产量也从每亩1800斤增加到2600斤。
4: 潜江王场镇黄湾村村委会副主任陈龙：
6: 我们的采摘的季节一般就是9月份到开年的3月份。我们村以前大概10几年前就大概不到100亩嘛，几十亩地吧。现在的话，一共是大概2000多亩嘛。藕的产量大概在32万斤左右，大概销往全国各地。目前黄湾村就没有闲置的土地，基本上全部盘活。
3: 如今的黄湾村，千亩藕塘连片铺展，黄湾藕已从过去农户零星种植的地方特产，成长为支撑全村发展的主导特色产业。从种植守护到规模种植，从田间采收到市场拓展，产业触角不断延伸，让季节性的丰收真正转化为农户持续稳定的收入。
4: 潜江王场镇黄湾村村委会副主任陈龙：
6: 我们走的是保护加开发的路子，然后我们现在成立了黄湾藕的那个原生菌保护点，这属于国家级的，然后和省农科院一起合作进行那个提纯复壮，铺设向邻近的一些村，让黄湾藕从我们的田间地头走向全国的餐桌。
2: 湖北的秋味藏在湖蟹、桂香和板栗当中。今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汉川雕岔湖咸宁桂花镇罗田丽园，品尝一席地道秋馔，感受丰收时节独有的秋日鲜甜。来听湖北台记者李慧、陈凯歌、殷志伟，汉川台、咸宁台、黄冈台、罗田台记者的报道。
7: 哎呀，好重！您把口打开。好，
4: 记者李慧，
8: 我现在是在汉川雕岔湖，您看这些刚从水里捞出来的螃蟹，个个活力十足。看这个螃蟹，壳青肚白，足足有半斤那么重。全国每100只螃蟹就有8只是从这片水里捞起来的。
9: 金秋时节，汉川三十多。

0: 万亩蟹塘迎来大丰收，今年河蟹产量预计突破6.2万吨，螃蟹一出水就分拣，公蟹母蟹各归各筐。
1: 孝感汉川市貂岔湖养殖场蟹农黄栋梁：
2: 这个我们也是以这个冰鲜鱼为主嘛，发酵玉米为辅，水质保持得非常好，它就养出来螃蟹，它又好看又好吃。
1: 记者李慧：
3: 您看这刚蒸出来的螃蟹，蟹壳红得透亮，我们来打开一只看看，蟹黄呢也鼓得满满囊囊的，每一只蟹腿的肉都是非常饱满的，味道呢也是非常的清甜回甘，没有一点腥味。
1: 孝感汉川市民杨丽：
4: 亲戚朋友马上从北京上海那边过来，上次他们过来吃了之后一直留恋这个味道，就是今天专程过来订一桌我们貂岔湖的螃蟹招待他们。
0: 一蟹兴百业，汉川河蟹公用品牌价值超265亿元，眼下汉川河蟹还顺着网线爬向更远的餐桌。
1: 孝感汉川市貂岔湖生鲜馆电商负责人叶卫国：
5: 现在我们基本上每天出单呢有100多单左右，主要销往的有省内周边的武汉、北上广，都有这方面大量的需求。
1: 咸宁台记者李静：
6: 我现在在咸宁市咸安区的桂花镇，这里是咸宁桂花的核心产区，秋风拂过，金黄桂花纷纷飘落，一缕桂香扑面而来。今天带大家去石秋，看看咸宁人怎么将这一缕桂香做成各式各样的秋日美味。
0: 桂花飘香时节，桂花镇刘家桥村格外热闹，师傅们采摘新鲜桂花，清洗腌制做成桂花蜜，再揉进饼皮，压模烘烤，一块块桂花月饼新鲜出炉。不少游客慕名而来体验揉面包馅儿。
1: 游客刘一元：
7: 我是第一次亲手做这个桂花月饼，尝了一下它的桂花香气特别的浓，外皮还是酥酥脆脆的。
0: 除了传统糕点，咸宁桂花还有更多吃法。当地推出桂花宴，精桂原料进入全国7000多家连锁咖啡门店，做成秋季爆款饮品。多家新式茶饮也上线桂花限定款，吸引游客尝鲜。
1: 咸宁市民周女士：
8: 有一股淡淡的香味，现在秋天喝一杯这个桂花奶茶很有仪式感。
1: 咸宁某酒店老板焦健：
9: 宝塔肉、桂花、桂花泉水、大百合，这满满的一桌桂花宴，让客人品尝到我们咸宁秋天的味道。
1: 罗田台记者李琪琪：
6: 我现在是在罗田县凤耀村板栗园，大家看我身后满树的栗球，像小刺猬一样，用杆子这么一打，您听，栗球酥酥的往下掉，用手指一包，金黄的板栗就出来了。
0: 栗林里，游客们拿竹竿提竹篮，敲栗、捡栗、剥栗，笑声不断。
1: 游客邱凯：
10: 吃过板栗，但不知道这个板栗长得啥样，带小孩过来体验一下，再吃一下罗田这边当地的一些特色的一些美食。
1: 黄冈罗田县丰耀村板栗园负责人陈林甫：
11: 今年开园以来，光板栗采摘体验这一项，直接收入就有20多万元，周边配套产品销售额已经达到了近60万元，比往年单纯卖鲜板栗的收益高了不少。
0: 石秋食的不只是板栗，更是一桌好味道。板栗土鸡汤、板栗腊肉蒸糯米饭是当地招牌，板栗粉糯吸满汤汁，鲜甜浓郁。
1: 游客方琴：
12: 这一桌菜我最喜欢吃板栗红烧肉，板栗粉糯香甜，红烧肉肥而不腻，非常好吃。
0: 不止如此，当地板栗龙头加工企业也开足马力生产，把板栗做成各类深加工产品，卖到了韩国、日本、越南等国家。

秋季甜柿熟了，不知道在您的家乡又多了哪些独特的新滋味、新吃法、新特产呢？所以今天的互动话题，想听听您来聊聊属于您家门口的秋日烟火新味道。好，我们来听一下网友的回复。网友石秋说，我们陕西富平啊，秋天的新滋味是流心柿饼，以前呢大多是晒成了干柿子存着，现在改良品种了，霜降采摘，冻柿饼成了网红吃法，软糯爆浆，线上可以卖到全国各地，是家门口新的秋日甜香味道。山海小鱼说，我的家乡在海边，秋天少不了梭子蟹，那除了清蒸，现在流行的是蟹炒年糕，蟹鲜渗透着软糯的年糕。同时啊，村里还办起了海鲜采摘体验，那游客来了现场采摘啊，尝鲜，这也是属于我们滨海乡村的秋日新味道。云边小河说，云南这里的新秋味儿是拇指玉米，小小一根，软糯香甜，过去是在自己家里煮着吃就行了，现在是真空锁鲜，直播间直接售卖，蒸和烤也都非常好吃。好的，非常感谢大家的精彩分享。如今各地啊，深挖物产独特禀赋，传统乡土食材不断的解锁新吃法、新赛道。从荷塘鲜藕到湖中大闸蟹，从桂花点心到山野板栗，独特的风物也不再只是自家餐桌上的家常菜，借着农旅融合，走向了更广的市场。舌尖上的独特滋味，也成为乡村增收、烟火焕新最生动的见证。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文花，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好，欢迎乘坐。
1: 哎，你今天这身打扮可真好看，特有气质。
2: 嗨，就你嘴甜。哎，快点快点，要不没座了啊。
0: 你好，欢迎乘坐。
3: 哎，老赵啊，哎，孩子学校有个道德讲堂，非让家长参加，你说有必要吗？这不，公交车上。行啊，晚上老地方见。
0: 你好，欢迎乘坐。
4: 你好。
5: 有时我们还不如孩子，不要缺失了您的那声您好。
6: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7: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6: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8: 节水节电刚刚好。
9: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6: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我是主持人常哲。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3点到4点。那欢迎您呢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这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和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维权的困扰，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汽车消费维权热点投诉剖析，为您分享案例：男子刷短视频6.6万全款买二手车，提车9个月后查出8万贷款，河北一车商被指一车两卖。随后一起梳理最新的行业资讯。半点后我们聚焦热门新车，7个满分，真方盒子满分答案，猛狮 X700 正式开启预售，预售价24.98万元起。
9: 用事实说话，
10: 一座漏机油，
11: 过去个把月了。
9: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12: 保持问题，
13: 一辆新车，
9: 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0: 好，一起来关注近期的典型投诉案例。近日啊，来自全国多地的二手车买主都反映称，此前在河北秦皇岛的一家汽车销售公司低价全款入手了一台九成新二手车，可是最后却发现到手的呢是一台拿不到产权、背负着银行贷款的抵押车，甚至有新买主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遭遇原车主跨省拖车。汽车销售公司涉嫌将同一台车一边找人背下车贷，一边对外转卖，又拿汽车以旧换新补贴当税词，拖延过户啊！事实究竟如何？我们一起来了解。
1: 2025年10月，辽宁铁岭的吕先生在某短视频平台刷到一则二手车销售广告，与河北秦皇岛中滇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的业务员建立联系，此后向该公司支付了6.6万元，全款购买了一台二手车。吕先生说，销售广告就是由销售员直播，说这是零公里二手车，我就加微信了解。当时说这辆车没有抵押，在合同上写的是在6至13个月之间过户。销售说

0: 要是不过户，给我退车。去了当面签的合同，付的全款。去年12月，吕先生在秦皇岛提车后，目前仍在正常驾驶这辆车。他一直在等汽车贸易公司通知其正常办理过户。直到今年9月，他才发现这台车名下有银行贷款未结清。吕先生说，我9月20日看到公司告知函后，查询车辆档案，核实金融机构，查到车有抵押贷款。当时这辆车是贷了8万块钱，现在还了11期，还剩6万多块钱贷款。2025年12月5日，乙方吕先生与甲方秦皇岛中滇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签订的车辆转让协议显示，双方约定甲方应于2026年11月14日前向车辆管理所申请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将车辆所有权转移至乙方名下。记者注意到，协议条款中并未载明所转让车辆无银行抵押贷款等内容，但吕先生向记者提供的其与销售人员的聊天截图显示，销售人员一再保证所售车辆不是抵押车，没有任何贷款，原车主正在领取新能源补贴，必须6个月以后才能过户。吕先生的遭遇并非个案。河北沧州的王女士也告诉记者，她也是去年12月支付了 7.8 万元全款从该公司购买了一台99新二手车。几天前，她从销售人员处看到一份销售公司的告知函，此时她才得知自己全款买的是一台在别人名下的抵押车。秦皇岛中滇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向客户发布的告知函称，前期收车及持车成本与当前市场价格严重倒挂，经营亏损扩大，目前资金链已经断裂。受此影响，公司在原合同项下尚未支付的月还款、尾款、结算款及相关配合义务已难以按期履行。自2026年9月21日起暂停支付月供，且不排除后续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或重整的可能。在王女士质问销售人员的通话录音中，销售人员也承认当时未向王女士说明这是分期车。目前这辆车仍由王女士实际控制，但她担心一旦这辆车的贷款断供，她可能面临前车两空的风险。而远在黑龙江哈尔滨的二手车买家陈先生，今年8月1日才全款支付了 14.2 万买的二手车，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几天前突然被原车主从哈尔滨拖回了秦皇岛。陈先生说，9月22日晚上原车主给拖走了。我全款提的，销售公司承诺说一年以后给过户。当时跟我说的是因为有些特殊的原因，原车主他们不是以买车实用为目的，他们是买完车直接又卖掉了，为了套取国家新能源补贴。9月23日，陈先生向哈尔滨公安机关报案称车辆被盗，辖区派出所已向其出具受案回执。记者与陈先生案涉车辆的原车主刘先生电话取得联系，对方表示不方便接受采访。记者还致电秦皇岛中滇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公开电话，亦无法接通。一位常年从事二手车买卖交易的业内人士表示，一般情况下买卖二手车都可以直接过户。所谓零公里二手车，大多为行驶里程较短的准新车，此类车辆在行业内的交易也比较普遍。业内人士说，直接过一下户就可以了，所以有差价才有这个市场。比去 4S 店买新车，又交保险又交购置税，要便宜1至2万。会有人贪便宜，行业里也不罕见。主要问题在于他买车的时候连登记证书都没给他。你看，我们买车的时候正常需要登记证书、行驶证，正常情况下手续都不全，就没法买，没法交易。目前已有多名受害者到秦皇岛市公安局经开区分局报案，公安机关已经立案，案件正在侦办中。
1: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谢树表示，以旧换新为名义招募名义车主虚构交易材料套取银行贷款，又将同一批以抵押的车辆出售给购车人并收取全款，如果说查明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就涉嫌合同诈骗罪和贷款诈骗罪。对于购车人而言，应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并同步向贷款银行说明车辆实际占有情况，保存合同、付款凭证和沟通记录，配合公安机关并案侦查和追赃挽损。此类案件越早刑事介入，越有利于查清资金流向，防止证据灭失。那曾为检察官的法律人士薛永奎分析认为，除汽车销售公司涉嫌刑事犯罪外，对于背带人而言，也就是名义车主啊，他可能同时面临刑事和民事的双重法律风险，逾期还款还会影响个人征信。 那对于涉案汽贸公司操盘人而言，已经涉嫌贷款诈骗罪或者合同诈骗罪。如果被贷人事前清楚自己只是人头，与汽贸公司操盘人串通，协助套取银行贷款，那有可能被认定为贷款诈骗罪或者骗取贷款罪的共犯，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法律人士乔峰则认为，案涉车辆均在他人的名下啊，因此案涉公司与新车主签订的车辆转让协议，实质为车辆代售协议。如果贷款合同或抵押合同是原车主售车后添加的，新车主可以第三人的身份申请撤销抵押或贷款合同。如果二手车公司找原车主冒名替代的身份来购入车辆，再从新的购车人那儿取得钱款来弥补之前贷款所产生的利息，以合法的形式掩盖非法目的，那这就涉嫌刑事犯罪了。

0: 开车时接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8倍。
1: 一名男子由于在开车的时候打电话，将路口执勤的交警。
2: 开车时玩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3倍。
3: 驾驶员王某开车的时候打电话，轿车瞬间。
0: 开车时接电话，人脑反应比酒驾时慢30%。
4: 边开车边打电话，车辆发生了侧翻。
2: 开车时玩手机，应急反应的速度只相当于70岁的老年人。
5: 事发前，他正在接听电话，
6: 一辆小轿车呢撞上了一辆摩托车，导致
7: 小轿车驾驶员拦了中交代。他开车到事发路段时，正好接了。
0: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不要在开车时接打电话，
7: 即引发交通事故。广大驾驶员应当杜绝这样。
2: 为了文明的驾驶环境，请不要在开车时使用手机。
8: 开车不做低头族，专心驾驶，平安回家。
9: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10: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11: 汽车有话说，行业资讯。
12: 上半时段剩下时间，一起来梳理最新的行业资讯。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的目标。新型电池是以新机理、新材料、新结构、新工艺为核心创新方向的高效电能存储与转化装置或系统，以锂电池、钠电池、液流电池等为代表，具有技术迭代快、应用范围广、辐射带动强的典型特征。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全链条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先进电极材料、新型电解质等取得新突破，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新型电池技术与清洁能源、用能终端加快融合创新发展，高效赋能智能终端产品迭代升级和汽车、船舶、航空、智能机器人等领域电动化，服务全球经济社会绿色低碳发展。根据第一电动汽车网数据，2026年上半年，城市 NOA 在国内乘用车市场的渗透率已提升至20.9%，正带动中大算力智驾芯片、城市 NOA 软件、激光雷达、智驾预控等产品出货量高增，头部公司相关收入大幅增长。另一方面 ，L4 自动驾驶商业化加速，多家公司已在标杆项目中兑现经济效益，正致力于推进轻资产模式商业化与全球市场拓展。展望2026下半年，产业链各环节料将进一步推进技术研发和产品投放，汽车智能化产业链有望受益。9月28号，神龙科技与 Momenta 正式签署全球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用户体验、辅助驾驶及高阶自动驾驶开展长期深度合作。在东风汽车集团与 Stellantis 集团股东双方整车能力基础上，整合智能座舱与电子电器架构等技术，并融合神龙科技所运营的标致、雪铁龙以及 Stellantis 集团吉普品牌的底盘调教经验，共同打造新能源产品。 长安汽车近日在路演活动中表示，公司将加速推动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飞行汽车等新兴产业布局和产业化落地，力争在2028年实现人形机器人量产，2030年推出商用航线飞行汽车，各项研发均按计划有序推进，具体进展以公司官方发布为准。根据蔚来官方微博，截至9月27号，蔚来全国建成9433座充换电站，其中换电站4126座，充电站5307座，充电桩30598根，累计提供超1.2亿次换电。9月26号，蔚来丝绸之路换电路线正式贯通，全线3605公里，沿途布局33座换电站，届时用户从全国任意换电站出发，均可全程换电抵达中国大陆所有省级行政区。9月28号，国轩高科公告称，公司及全资下属企业与大众汽车集团及其下属企业拟签署投资协议，在西班牙、斯洛伐克、摩洛哥组建3家合资公司，投建锂电池和正极材料生产基地，预计项目总投资约32.22亿欧元，其中国轩方投资约15.98亿欧元。近日，梅赛德斯奔驰宣布改款迈巴赫 S 级轿车正式上市，售价139.8万元起。新车车长5385毫米，轴距3396毫米，首次搭载奔驰自研 MBOS 架构及最新智能人机交互系统，由中国团队主导研发的高端后排娱乐系统，应用端侧多模态 VLM 大模型。新车搭载由梅赛德斯奔驰与 Momenta 共同研发的城区及高速领航辅助驾驶系统，标配后轮主动转向系统，提供正负10度转向角。近日，特斯拉中国宣布2026年10月31号前下单 Model 3全系限时尾款立减5000元， Model Y 部分车型限时尾款立减7000元，叠加5年零息等政策优惠后， Model 3售价22万2500元起，首付7.99万，月供低至约2377元， Model Y 售价25万6500元起，首付7.99万元，月供低至2944元。

下面有报的这个号码4007061900，大家赶快记下。今天全湖北听众都在打，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酸胀的26年护眼老品牌好视力，为了积极响应全民护眼号召，今天面向湖北全省特别发放5000份航天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现在不限年龄、不限人数，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就送78元的航天蒸汽眼贴，10分钟内先打先得，电话是4007061900。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看东西一天比一天模糊，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眼睛问题是最怕拖的，越拖越严重啊！建议大家尽早的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等明目舒缓的中草药，经过临床验证特别有效，贴完眼睛不光是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想感受眼贴的，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当场就先送您78元的航天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套能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还有一大瓶的叶黄素，限时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你知道吗？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与天安门广场的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被誉为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正以每小时一个足球场的面积迅速消失。温室效应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如果不加以施治，本世纪内世界各地近70%的海岸带将变成一片泽国。我们所熟悉的纽约、伦敦、东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将被淹没。其实这一切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保护环境，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从自身做起，影响他人，一起保卫地球这个共同的家园。

0: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1: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2: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3: 节水节电刚刚好。
4: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的咨询热线是02785811046。半点后我们聚焦热门新车，9月28号以智能越野新生活为主题的猛狮 X700 技术发布暨预售发布会在杭州举行，猛狮全新 X 序列首款车型猛狮 X700 正式开启预售，共推出285公里四驱 MAX、 285公里四驱 MAX 加、 360公里四驱 Ultra 三个版型，预售价24.98万元起，并同步推出5重预售好礼。作为猛狮与华为乾坤战略合作2.0首款重磅车型，猛狮 X700 定位豪华智慧全地形 SUV， 以比家用更越野、比越野更智能的产品实力，为家庭消费者带来兼顾品质日常与山野远方的新选择。
1: 猛狮的答案是用专业能力拓展出行的宽度，用舒适与智能照顾关系的温度，用更丰富的场景体验提升生活的高度，让用户离向往的生活更近一点。这就是猛狮所倡导的智能越野新生活，车能去更多的地方，人能享受更美好的生活。带着这样的初心，我们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造一台超越用户期待的百万级真方盒子。工作日通勤，它有智能车的从容；周末进山，它有越野车的底气；长途穿越，它有房车般的自在。这才是我们理解的一车抵三车，不是简单的三台车的相加，而是把三种生活通通装进同一台车里，可盛装赴市井，也可越野闯山河。
0: 发布会上，猛狮基于上万份用户调研和近2000位车主深度沟通，提出真方盒子6看标尺，开着爽，坐着舒服，智能强，玩得转，扛得住，还有野得真。先锋体验官纳扎以验收官身份逐项验证，并补上了第7看，看颜值。猛狮 X700 以6看7个满分全优成绩，给出家庭方盒子的确定性答案。现场纳扎当场下定，成为001号车主。那我们就来看看这6看啊。1看，开着爽不爽？百万级驾控，过坎不颠，变道不晃。
1: 现在市场上方盒子是真的越来越多了，真正选择一台方盒子的时候，大家到底应该看些什么呢？我们有一个直接的判断，别让方盒子只方在面上，方正硬朗只是第一眼，真正的方盒子更要有藏在骨子里的底气和实力。我们知道法拉利、凯迪拉克的顶配等等百万豪车常常搭载 MRC 磁六变减震器，提高操控的表现，也有很多高端新能源车则用双腔空气悬架来提高舒适度和支撑力。我们的猛狮 X700 不让你做这些选择题，不仅给你 MRC 磁六变减震器，给你双腔空气悬架，还给你魔毯预瞄，全行业首个也是唯一一个把这三样融为一体，这就是磐狮底盘2.0超级悬架。相比传统悬架，我们3合1的磐狮底盘2.0超级悬架，座舱的冲击感降低超过了40%，过弯侧倾降低超过30%，实际驾乘体验更加直接。怎么说呢？孩子睡着了过检测带不会醒，爱人手里的奶茶一滴也不洒，后排的老人可以安心休息。真正做到快速过坎、 不颠簸，高速变道不摇晃，连续起伏不抛跳。行业首个三合一磐石底盘 2.0 悬架，让车子过坑不颠，变道不晃，起伏不抛。 68.1 度宁德时代越野专用电池，带来360公里的同级第一纯电续航。800伏高压快充，让长途补能也更从容。城市里舒心，高速上稳定，过弯有支撑，烂路不松散，远行无焦虑。我可以自豪地说，猛士 X100 就是百万级驾控的真方盒子。
0: 猛士 X700 搭载磐石底盘 2.0 超级悬架，行业首次将 MRC 磁流变减震器、双腔空气悬架与魔毯育苗融为一体。 MRC 磁流变的减震器响应时间呢，大约是 0.001 秒，每秒就能完成1000次的调节。智能双腔空气悬架上下可调行程是150毫米，支持六档高度与两级软硬调节。三合一磐石底盘 2.0 超级悬架获得了2026年中国十佳底盘认证。动力补能方面，68.1度的宁德时代越野专用电池带来了360公里 CLTC 纯电续航，超过1300公里的综合续航。那配合800伏高压平台啊，喝一杯咖啡的时间呢，就能补能到80%。第二，看舒适好不好，不止自己舒服，更要全家都舒心。猛士 X700 搭载云感魔毯座椅，全车60个可调气带与13层云感结构，10点 SPA 级按摩，采用实体橡胶凸点指压，双127度的零重力女王副驾可以一键放倒，后排通风、加热、按摩、电调、腰托、小桌板这些配置都很齐全。二排支持一键纯平放倒，变成一张2米长的大床，头顶空间近1米，850升超大后备箱，56个收纳位，7升的车载冷暖箱，6000瓦对外放电，以及双层隔音玻璃和猛士超级健康座舱，进一步覆盖家庭长途与露营场景。第三，看智能强不强。猛士和华为乾坤联手，让智能真正懂越野。作为猛士与华为乾坤战略合作 2.0 首款重磅车型，猛士 X700 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华为 XMC 与华为 XHUD 配合27传感器全维融合感知，提升复杂路况下的障碍识别、路径判断与车辆控制能力，让智能辅助驾驶更好地应对日常出行中的实际难题。车位到车位 3.0 窄路会车与泊车更省心。座舱方面，新车搭载鸿蒙座舱 Harmony Space 6双 15.6 英寸华为智慧双联屏，华为 Sound 打通猛士 APP 与乾坤 APP。
2: 到目前为止的话，华为乾坤智驾累计的辅助驾驶里程已经达到了157亿公里，是行业第一的。那在中国的话呢，我们平均的安全的行驶里程，当你人开的时候，大约是180万公里出一次严重事故。那在开启 ADS 辅助驾驶的情况下，它的平均安全行驶里程已经达到了999万公里，是中国司机平均值的5.55倍。那猛士 X700 的话呢，它搭载了27个高性能传感器，同级里面是领先的。那这27个高性能传感器，我们包含了最新的896线的双光路图像级的激光雷达，

还有3颗4D 的毫秒雷达，以及11颗的高清摄像头啊等等。我们也在业界首创了 EAS 增强型的自动这种紧急的转向，在刹车不够的时候，它是可以边刹车，然后边让行的，能够实现这个降低这个碰撞的风险。那我们现在呢，在这台车上，猛士的 X700 上也升级到了 EAS 3.0。那它的目标就是要做到，既要避免碰撞别人，还要防止被别人碰撞。开着猛士 X700，开启了辅助驾驶以后，以120公里的速度啊，就是我们国内高速的这个上限来行驶。我们右前轮发生爆胎啊，我们知道前轮发生爆胎的时候危险性非常高，因为最容易出现这个车辆的这个失控。发生爆胎以后，通过华为的 XMC 的毫秒级的响应，不单稳住了车身，ADS 还快速的规划了路线。华为前控智驾 ADS 5的体验呢，我们也对车位到车位的话进一步升级到了3.0啊，进一步升级到3.0。那它不仅是在你车位端，你就可以启动这个 NC 啊，启动 NC，而且的话呢，我们到目前为止是支持了超过了全国120万个停车场，啊，120万个停车场，这些停车场里面都可以随时进行激活，还支持了更多的激活的场景，不管你是在乡村土路里面，啊，还是在这个园区的道路，还是环岛地库，都是能够随时随地进行激活的。啊，早一段时间我们，在和猛士团队一起去川西做这个猛士 X700 的长测，我们在很多的这种很多这种越野的路段里面，我们发现同样可以激活我们的 NCA。 那 ADS5 的话呢，它的脱困能力我们也进一步的提升，在窄路会车的时候，两车相向行驶，道路宽度不够，只能通过一辆车的时候，就是我们说的那个顶油的场景，对于很多新手司机来说呢就非常困难，你要倒是吧。那猛士 X700 的话呢，它能够快速的理解路况，主动的倒车避让。我们在视频当中看到，它不仅仅是让了第一辆车，它还让了2辆车，让他们先通过，啊，自己再走。我们优化了这个泊车的策略，能够让我们的猛士 X700 往前开一点点，但是呢，当它检测到有后方有车辆的时候，它的泊车的轨迹的话呢，它更贴近这个车位，同时呢，自动亮起转向灯，避免这个车位被占。啊，避免这个车位被占，就是你不用担心，你自动泊车的时候，你的车位被人给抢了。猛士 X700 呢，它还自带了顶级的生态，我们和生态伙伴一起呢，打造了10分钟的乾坤之驾的生活圈。我们在全国呢，支持了30万个停车场，便捷的交费，啊，便捷的交费。那不需要到处到那个停车场去扫那个二维码，啊，你手机可以在车机端扫这个车机端的二维码，支付以后你就可以出场啊，快速离场。那我们同时也支持了3000家的洗车店，支持提前预约代客洗车，还有呢，我们支持了全国的200万根的充电桩。这些充电桩的话，你不需要再扫码啊，不需要扫码下载 APP 即插即充啊。我希望大家用好我们华为乾坤的这个智驾的生态。那猛士 X700 的话呢，还全系搭载了鸿蒙座舱 Harmony Space 6，人车交互和影音的体验也再次的升级。全新一代的小翼智能体，在聊天的同时呢，就能够完成导航、控车、点外卖，交互更灵动、更自然。猛士 X700 它具有专享的影音房，坐坐都好听哈。那猛士 X700 搭载了华为乾坤智驾 ADS5、华为 XMC、华为 HUD 体验安全生态全面升级，它还搭载了鸿蒙座舱 Harmony Space 6，双15.6的华为智慧双联屏，华为 Sound 的车载音响，支持21个独立的扬声器，7.1.4的环绕的声场。很多的朋友们都会带家人自驾的游行、自驾的出游哈，但是长途开车呢特别容易疲劳。我们行业首创了华为乾坤智驾 NC 的领航辅助的越野版，首个搭载在 X700 上，让它不仅可以走盘山路、挂壁公路、乡村小路等非铺装道路，来大幅缓解路途的疲劳。我们首创的这个 RC 的漫游的巡航辅助，它不需要导航也能够激活辅助驾驶。我们还首发了华为 XHER 的越野版，这也是为猛士 X700 定制了专属的一个 HMI 啊。

0: 50台车辆的组队，全员可以位置实时显示，防止走散。就是我们蒙氏的车主买了 X700，我们一块儿出去出行的时候，你就可以用这个功能。那它支持一键跟随队长，同步队长的导航路线啊，同步队长组合路线。我们在方向盘上集成了快捷的对讲按钮，实时对讲，而且你还始终跟着队长，不会走丢。这个功能让我们的出行变得更加的方便。蒙氏 X700 呢，我们还行业首创了一个情绪包、情绪书包的这样的一个屏啊。当这个车队一块儿出行的时候，我们可以统一灯效、自动编号。这样的话呢，我们走在路上非常拉风，是吧？还很好识别，不容易掉队。那日常使用的时候呢，我们即使不组队的场景下，你也可以自己定义书包屏的内容啊，你可以彰显你的个性。那蒙氏 X700 的话呢，真正的沿着智能越野这个赛道，让它超级智能、超级好玩。
1: 第四看，我们就看蒙氏 X700 玩不玩得转啊！车一停，生活就在风景里展开。新车尾门也去拓展台，承重15公斤，配合6000瓦对外放电，打开尾门就可以变成户外厨台。首发 Robo 旅拍，整合无人机、行车记录仪、云台相机与舱内摄像头4种拍摄视角，并结合 AR HUD 仪表屏信息，提供最多8种记录版本。车载一体化无人机支持一键起飞、半飞跟拍、一键回舱 AI 自动成片，机舱拓展云台可以在行驶途中录制 4K 美景，行业首创情绪小书包屏，支持自定义灯语与车队组队识别，基于专属车外云台接口，联名拓竹 3D 打印，拓展更多玩法，让驾乘者参与创造自己的户外乐趣。五看扛不扛得住，百万级安全把扛得住刻进骨子里。蒙氏 X700 战甲车身 2.0 基于 ThinCap 5星标准开发，获中汽中心十佳车身最佳创新2项大奖。高强度钢加铝合金占比88%，热成型钢占比30%，车身扭转刚度达到每度42416牛米。行业首创 A 柱7层铠甲，搭配2200兆帕热气胀管梁和热成型一体式门环。15.5吨顶压承载超国标3倍，全系配备9气囊，侧气帘可以实现30秒长时保压。电池方面呢，军工级十重底盘装甲，高强钢护板加双层聚尿防弹涂层，底部球机强度是国标的14倍还多。从电芯到整包构建6道的安全防线，全生命周期高温多点针刺，并做到相邻2颗电芯热失控后24小时不蔓延。六看野的真不真，蒙氏 X700 拥有37.5度的接近角、38.3度离去角、328.8毫米最大离地间隙和800毫米最大涉水深度。极蒙动力2.0综合功率518千瓦，轮边扭矩10000牛米，海拔超过5000米，动力始终充沛，100%极限陡坡可以连续攀爬40次，100千瓦最大发电功率居行业第一梯队，持续保电能力高出行业平均15%，亏电也能维持时速150公里高速巡航。智能一锁与后桥机械差速锁协同，复杂路况下多一重脱困的底气。内置13种模式，含一键真 auto， 各种路况全覆盖，进一步降低越野门槛。蒙氏 X700 以雄浑美学、都市进化打造中国豪华方盒子的原创表达，家族式醒狮前脸、天地纵横大灯、星芒钻切水晶旋钮、流光枪影门把手等细节，兼顾都市精致与越野气场。新车提供6款取自华夏山河的外观车色，以及晴川米、洱海杏、雅丹棕3套内饰配色。纳扎宴现场的验收后表示，蒙氏 X700 不只是好看，更是拉风。承袭东风57年的军工越野机电，蒙氏已经构建了旗舰 M、X 3大产品矩阵。蒙氏 X700 将东风军工越野硬实力与华为乾坤智能科技转化为家庭用户可感知的产品体验。预售权益方面，除了5重预售好礼，将从所有蒙氏 X700 预定用户里抽取100位幸运用户，每人送出价值3699元的蒙氏越野书包屏，还将邀请 名猛士车主越野跑冠军赵家驹从

下面我说的几种情况大家看看自己身上是不是也有，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不管是手机上的小字还是电视画面，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还经常呢干涩发痒，像是有异物膜的难受，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症状，那必须要重视起来了。现在26年的护眼老品牌好视力正在举办大型的惠民补贴活动，只要打4006-9000订购，就能多得70%。 80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啊！记好电话40070-9000。眼贴针对常见的模糊发物、干涩流泪，特别添加丹参、黄柏、迷蒙花等十几种中草药精华，都是清肝明目、活血通络、改善眼周血液循环的好东西。贴上就有明显效果，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呢特别的清晰透亮。 现在拨打40070-9000订购，直接就送70%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套能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还有一大瓶的叶黄素。活动限时10分钟，赶紧打40070-9000，40070-9000，电话是40070-9000。

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汽车有话说要和您分享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那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

0: 谢谢。啊，行，你站那个
1: A
2: 出口等我吧。哎呀，这不好，太了，靠近一点。那行行行，你们能不能小声一点呀？
3: 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好天气，晒太阳。
2: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4: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你的每一个变化，都能让社会更美好。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由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伟杰。生育健康呢是每个家庭都绕不开的话题，而人类精子库作为守护优生优育帮扶不孕家庭的专业公益机构却一直呢被各种网络谣言包裹，可能大家心里也藏着很多疑问。 比如说像捐精的流程有多严格，普通人真的能顺利捐献吗？资金保存的适应人群有哪些？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湖北省人类精子库负责人张科庄来和大家科普关于人类精子库的奥秘。 节目正在直播，如果说呢大家有更多的关于不育症或者是泌尿系统疾病方面的问题想咨询，都欢迎大家拨打直播间的热线 02-7-8581-1046 或者你也可以下载长江云九头鸟FM手机客户端， 找到健康合伙人的专区，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音视频同步直播。 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节目的QQ听友二群， 群号是 244-23412 244-23412，你也可以把相关的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给我们，我们也可以实时的为您解答。那接下来我们首先还是通过一段片花来认识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专家。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
1: 名医上线了。张科庄，湖北省人类精子库负责人、主任医师，担任第一届湖北省妇幼健康联盟泌尿外科及男科专科联盟常务委员，河南省医学会医学鉴定专家成员，河南省医学会泌尿外科分会第三届青年委员，河南省医师协会家族康复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男科常见病及多发病，
0: 如慢性难治性前列腺炎、不育症等，以及微创技术治疗泌尿系结石、肿瘤、畸形等相关疾病，如运用腔镜技术治疗肾上腺、肾脏、输尿管、膀胱及尿道疾病。好，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欢迎张主任来跟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和视频直播里的网友们打个招呼。
2: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和网友们大家好，
0: 我是湖北省人类精子库负责人张科庄，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健康合伙人，让我们一起关注健康，为健康加油。嗯，欢迎张主任今天做客直播间来和大家科普哈关于我们人类精子库的相关话题。其实提到人类精子库啊，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好奇，当然了网上也有些这个碎片化的信息满天飞，真真假假的混杂在一起，还有很多的
2: 朋友分不清到底什么叫做志愿捐精，什么是把自己的精子存起来备用的资金保存。那首先还是请张主任给大家通俗的解释一下哈，到底什么是人类精子库呢？好的，按照国家卫健委的定义，人类精子库是以治疗不育症以及预防遗传疾病，还有提供生殖保险为目的，利用超低温的一个冷冻技术采集检测保存和提供精子的机构。 人类精子库是经过国家严格审批，设立在正规的医疗机构内部。很多人会误以为随便哪家医院想建就能建，完全不是这样的。全国经过官方审批，人类精子库数量是有限的。湖北省人类精子库就是

0: 湖北省内唯一的一家由知识的机构，目前是一家湖北省富有保健院内，不以盈利为目的，所有的业务全部要在国家制定的办法伦理原则框架之内运行。它主要做两件大事，第一个就是接收社会健康男性的志愿捐献，经过重重筛查之后，合格的冷冻精子提供给那些因为男方完全没有精子或者男方有严重的遗传病， 没有办法自然生育的已婚夫妇帮助他们实现生育愿望。第二个就是至精保存，通俗的讲就是男性把自己的精子提前冷冻起来，留给自己未来使用。除此之外呢，还要做档案的永久留存、质量把控、水返管理，整套流程非常复杂。精子库本质是一套完整的严禁的医疗体系，而不只是储备设备，远远不止存放这么简单。
1: 那首先我们就聊一聊哈，就是关于我们接收社会健康男性的这个志愿捐献啊，很多人担心我们既然要把精子捐献出来再给到另外的家庭使用的话，其实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关于安全方面的问题，比如说一方面啊，精子本身的质量能不能过关，另一方面呢，像接受精子的家庭宝宝还有妈妈这个未来的这个健康该怎么保障。
0: 很多人担心会不会有传染病啊，包括遗传病漏网啊等等等等。那张主任，咱们是通过哪些环节去层层把关来确保精子质量的呢？
2: 很好的一个问题啊，安全是我们工作的一个底线和核心。整套筛查流程是层层淘汰，一票否决。任何一项不达标，直接终止流程，绝对不会再临床使用。首先就是基础资质的一个筛查，志愿者必须是中国公民。 年龄22到45周岁，净身高要在1米6、1米68以上，大专以及以上学历，没有不良嗜好，无传染病、无遗传病史，无色盲、色弱、高血压、心脏病等基础疾病。基础条件先过第一道门槛。其次呢，就是精液质量初筛，这也是淘汰率最高的环节。很多人不知道，精子库的捐献标准远高于普通的自然 生育的标准，普通男性自然生育精子浓度每毫升1500万就可达标，但是我们精子库的捐献的标准要求每毫升达到6000万，也就是整整普通人的4倍，同时对精子的活力、形态、成活率都有严苛的要求。目前咱们志愿者整体的合格率只有20%左右，10个人报名大概率也只有2个人能通过初筛。那么精液初筛合格后， 进入全面的体检环节，包括血压、脉搏、色盲、色盲、色弱排查，还有全套的抽血检测，覆盖乙肝、丙肝、梅毒、艾滋病等所有的传染病。同时呢，做染色体、核型的分析、地中海贫血的筛查，排查遗传风险，所有的体检项目全部合格，才能进入正式的捐献环节。最关键也是很多人不知道的一个安全防线，就是半年后的一个强制的检疫期。 所有的捐献的精液采集完成后，立刻冷冻保存，那么绝对不会新鲜的使用，必须冷冻保存6个月，6个月后志愿者必须返院再复查传染病指标，全部阴性，没有任何的感染风险，这份精液才能够正式解冻，供给这个临床使用。这一步就是为了覆盖病毒感染窗口期，彻底杜绝漏检的风险，最大程度的保障母婴安全。
1: 这个就是考虑，比如说有一些这个传染疾病，它有一定的这种潜伏期的可能性，
2: 是的，
1: 所以一定要留存半年之后再进行使用哈。
2: 是的，
1: 可能也是很多听众第一次听说，原来一份这个合格的精子不仅要经过层层的这个筛选，包括检查等等，而且从捐献到真正的给需要的家庭中间还有至少半年的这样一个检疫期，并不是捐完立刻就可以使用的哈。
2: 是的，
1: 那接下来就给大家科普哈，就是很多人最好奇也是 网上误区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我们完整的捐精的流程，很多听众搞不清楚，前面我们提到了这么多次的这个筛选，那是不是我们捐精要跑很多次的医院？那具体我们每一步需要做什么？整个的这个捐献的周期大概多久呢？
0: 好的，整个流程分为初筛、登记，然后体检、筛查，正式捐献、半年复查、事隔核心阶段，全周期大概就是8到10个月。第一步就是预约登记。 知阂初审，志愿者携带本人的身份证原件到院，工作人员核实身份，排查既往的捐献史。每个人一生只能在全国一家精子机构进行。

0: 行捐精移植，有过捐精记录的终身无法再次进行捐精。确认资质后，工作人员会详细的讲解所有的规则、权益、禁忌，志愿者签署知情同意书。那第二步就是一个基础的筛查，包括色盲、色弱、血压、脉搏检测，随后进行首次的精液筛查。我们给每位志愿者提供三次的筛查机会，筛查前需要禁欲5到7天，保证精液质量稳定。如果三次筛查精液质量均不达标，那直接终止捐精流程。第三步就是全面的医学体检，精液初筛合格后进入抽血化验、染色体检测、遗传病的排查，全套体检结果1周左右出具，全部合格才能进入正式的捐精。第四步就是正式捐精阶段，也是耗时最长的一个�阶段。合格志愿者需要在3到6个月内完成7到10次的捐献，每次捐献前同样需要禁欲5到7天，优先建议3个月内完成全部的捐献，保证精液质量统一稳定。每次军事志愿者独立私密的取精室自行完成取精，全程无人介入，绝对保证隐私。第五步就是停捐复查，检疫生效，全部的捐献完成后，志愿者暂停捐献，等待6个月检疫期，期满后必须返院完成血液的一个复查，复查合格后，所有的冷冻精液正式解锁，可用于临床。同时，志愿者全程补助，统一结算发放。如果志愿者逾期未复查，所有的捐献精液暂不外供。
1: 嗯，整个五步的流程，大概完成捐献大概要8到10个月的这样一个时间哈。
0: 对的。
1: 所以说我们有一些这个关于补助发放的一些这个。这个补助哈，可能也要占用一些人的这个时间，包括精力啊，包括往返的这些成本呢、等等。但在一些这个新闻报道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湖北省人类精子库也会不定期的去面向我们全社会去招募这个爱心捐精的志愿者，而且可以领取补助啊，而且能看得出来，这个捐精的时间成本呢、精力成本确实也不低。那既然有付出，所以才会有这个相应的补助。但是关于这个补助，网上的这个说法也是五花八门的，有的人说最高几千，有的人说一次就上千，那具体我们捐精的补助的发放标准是怎么规定的呢？
0: 好的，是这样的啊，捐精补助不是精子的买卖费用，是国家发放的物工、交通、时间成本的补贴，它属于一个公益的激励，全程公开透明，统一标准，没有任何隐形的收费，也没有高额的暴利补贴，所有的明细都是标准化执行。首先就是筛查阶段，筛查的补贴的话就是精液质量筛查每次补助是60元，抽血体检补助是50元。其次是正式捐献阶段的补贴，每次捐献精液质量合格发放300元的补贴，若单次捷献精液不合格发放20元的基础补贴。最后是半年复查中期的补贴，也是大家最容易忽略的部分。停捐6个月复查合格后，根据正式捐献的合格次数发放阶梯性的补贴，合格1到2次我们额外补贴1500元，合格3到6次及以上额外补贴2500元。全程完整走完所有的流程，捐献达标复查合格的志愿者累计可领取4000到5000元的补助，这也是咱们精子库的最高补助标准啊，没有网传的上万补贴啊，所有的补贴有据可查，全程可追溯啊。另外，志愿者还可以享受免费的体检，了解生殖和身体的情况。
1: 嗯，所有的这个补贴都是合理合规的哈。
0: 是的。
1: 接下来也想到了一个很冷门的一个知识点，就是关于这个捐献精子的问题哈。因为大家肯定很关心的就是捐献的这个精子质量，很多人说这个夏天的精子质量是最差，冬天最好。想请教一下张主任，这个说法到底科学吗？它的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对于我们这个捐精或者说广大的男性朋友备孕的话，有哪些参考的价值呢？
0: 好的，这个传言的话有一定的道理，季节会轻度的影响到我们的精子的参数，冬春整体优于夏季，同一名健康志愿者在不同的季节捐献的精子质量会略有差异啊，整体来看，夏季的精子质量是稍微有些差的，春秋季节相对比较稳定，冬季的话整体质量是比较优秀的啊。核心的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是温度的影响。睾丸是非常怕热的一个器官，十亿存活的温度低于人体的体温，夏季气温高，人体体温体表的温度啊，环境温度都会升高，会直接影响到睾丸的生精功能，导致精子活力下降， 急性率升高，浓度降低，整体质量会有所下滑啊。第二个就是生活作息的影响，夏季我们知道大家经常熬夜啊，宵夜啊，饮酒啊，吹空调，久坐啊，这些情况更多，作息不规律，饮食油腻，烟酒刺激，都会影响到精子的质量。而冬季作息相对就比较规律，作息更健康，环境温度适宜，精子生成状态也更稳定。所以说这里啊，给大家一个实用的建议，其实不管是什么季节捐精，想要提升精子的质量，一定要早睡，少熬夜，戒烟戒酒啊，戒久坐啊，做好生殖部位的散热。
1: 嗯，季节包括这个气温呐、啊、等等，都是一些外部的一些影响的因素，但最核心还是我们自己要做好这个关于保护好我们自己生育力的一些积极的一些健康的方式哈。
0: 嗯，
1: 关于捐献精子呢，可能还有一些人哈心里也会冒出一个顾虑，就是关于隐私的问题，就是如果说我们捐精的话，会不会涉及到这个个人的信息会不会泄露出去啊？那关于我们这个隐私保护制度是怎么设计来规避这些风险呢？
0: 这个问题其实也很好啊，就是隐私的一个保密的一个问题。我们精子库其实隐私保密是我们精子库的一个生命线，国家法规里面明确要求必须对供精者和受精双方严格的保密，档案的话是永久保存啊，除非司法机关凭公函呢、啊、还有院领导啊，包括精子库的负责人的同意，任何人不能随意调阅啊个人的原始身份资料。这里就要讲我们执行的双盲的一个原则。什么叫双盲？捐精志愿者不知道自己的精子会给到哪一户家庭，接受精子的夫妇也完全不知道这份精子会来自哪一位志愿者，双方互相看不到对方的姓名、身份证、联系方式这些真实的信息。志愿者进入系统以后，全部使用统一的一个数字编码来识别，代替个人的身份信息，档案是加密单独存储的，工作人员也要签署保密协议，不能实质泄露任何信息。
1: 这有点类似于我们这个人体器官捐献的这样一个双盲的原则哈，就是彼此这个都能啊做到一个保密，不会泄露到任何的一些信息啊。
0: 嗯，是的，
1: 这是关于我们捐精方面的问题。还有的网友可能脑洞比较大，就是说我们既然把自己的精子捐献出去之后，担心几十年之后，如果说啊捐献的这个精子啊所这个孩子长大了，他突然上门认亲的话，会不会影响到他当时的这样一个生活和家庭？那还有人会担心，比如说。这个自己的后代和捐精生育的后代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因为双盲嘛，
0: 嗯，
1: 彼此都不了解的情况下，万一要是谈恋爱结婚，就像这个韩剧里面的剧情一样，去发生这个近亲婚配，这些风险怎么规避？嗯，
0: 是的，是的，这个担心其实也是有道理的啊。很多人其实会问，那孩子长大以后有没有可能来找到捐精的认亲啊？这些问题，从制度上设计上啊，我们接受供精出生的孩子是拿不到捐精志愿者身份的真实信息的啊。同时，法律上也明确界定，捐精志愿者对通过捐献精子诞生的孩子没有抚养权啊，没有探视权，也没有继承权。同样，孩子对捐精志愿者也没有赡养的义务。双方不存在法律上亲子的关系，从根源上避免日后的一个纠纷。大家非常害怕隐私性的一个近亲婚恋的风险，国家也设置两道硬性的红线。第一，一名捐精志愿者，他所有的精子最多只允许帮助5名妇女受孕啊，一旦达到这个上限，剩余标本全部封锁啊，不再继续使用。第二个就是规定一名志愿者只能够在国内一家人类精子库捐精，不允许到处跑多家啊多个机构进行捐献，系统可以做核验，避免同一个人在多地大量的捐献。我们国家人口基数很大啊，再加上这两条硬性的规定，发生近亲恋爱结婚的概率被压到非常低啊，可以接近于零。当然我们也会做纸袋的随访的记录啊，万一未来真的出现婚恋当中怀疑有血缘关系的特殊情况，可以走正规的医疗啊司法途径做遗传学的鉴定啊，但不会泄露双方的个人隐私啊。也在这里提醒广大听众，千万不要相信网络上私下的个人捐精啊，私人捐精没有筛查，没有保密啊，没有伦理的管控，传染风险非常大啊，同时也会带来抚养权呢、血缘继承的一大堆法律纠纷啊，不受法律保护啊，千万不要碰。
1: 嗯，还有人呢，就是有些留言哈、啊，就说这个，比如说我们捐献精子，它会伤害到我们男性本身的元气啊，或者说有人也要担心会不会影响到自身的这个生育啊，这种说法科学吗？
0: 这个说法不科学啊。健康男性的睾丸每天都会持续的 啊，生成上亿颗的精子啊，新陈代谢速度非常快，没有排出的精子也会自然的衰老、代谢、更新。正规捐精的频率、次数都是严格按照人体的生理标准设定的，在身体承受范围内，在日常生理代谢没有区别，和日常生理没有的区别的，绝对不会伤元气呀、不会掏空身体，更不会影响到自身以后的生育。只有本身身体比较虚弱，它不符合捐献条件的人，那么也会在我们的提前筛查中被淘汰啊，所以说根本没有捐精伤身的这种说法。
1: 嗯，我们把它当做一个正常的生理代谢就好了。
0: 是的，是的。
1: 嗯，好了，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直播间的是湖北省人类精子库负责人张科庄，和大家科普关于我们人类精子库的奥秘。节目正在直播，如果说呢，大家有更多的关于像不孕不育以及呢泌尿系统疾病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也都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2785811046。85811046，或者呢，你也可以加入到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二群，我们的群号呢是244-23412，244-23412。你也可以把相关的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给我们，我们也可以实时的帮助您进行解答。
2: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3: 张科庄，湖北省人类精子库负责人、主任医师，担任第一届湖北省妇幼健康联盟泌尿外科及男科专科联盟常务委员，河南省医学会医学鉴定专家成员，河南省医学会泌尿外科分会第三届青年委员，河南省医师协会加速康复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男科常见病及多发病，如慢性难治性前列腺炎、不育症等，以及微创技术治疗泌尿系结石、肿瘤、畸形等相关疾病，如运用腔镜技术治疗肾上腺、肾脏、输尿管、膀胱及尿道疾病。
1: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请张主任解答一下听众和网友的一些困惑哈。有位听众呢，他是准备备孕，去医院去查了一下精子，去比如说有这个关注到了有精子的活力指标，就是前项运动的精子它是 49.25%， 总活力是 56.72%、正常的精子形态是 10%， 但是呢，就是有一个项目报告显示呢，它是精子液化时间长，他想请问一下，这个液化时间会不会影响到自己的这个备孕呢？张主任，
0: 会的，因为这个我刚才听到了，它这个几个指标都是正常的，其实都是在正常范围。但是液化时间呢，我们是这样说的，我们一般的精液是在30分钟以内要完全液化的，那么最长可以超过60分钟，我们设置到60分钟。如果60分钟之内还没有完全液化，我们就叫不完全液化。那么如果完全没有液化，我们就叫不液化。所以说它会影响到生育的。
1: 它这个液化跟生育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0: 是这样子啊，就是这个精液只有液化了之后，我们的精子才能自由的游动啊。如果精子不液化的话，那么就会出现精子被束缚住啊，它就没法正常的去往我们女性的生殖道里面去移动。
1: 那像他这种情况下，就是精子液化时间比较长的话，是通过药物调整呢，还是通过生活调整的方式？
0: 主要是通过药物调整。另外当然生活作息也是很关键的啊。我们临床上讲，这种精液不液化主要跟前列腺有关系。因为前列腺分泌液化因子啊，这种凝固因子，所以说有了炎症之后，这种分泌就会平衡就会打破，那就会出现不液化的情况。
1: 所以我们针对前列腺的检查要多一些啊。
0: 是的，要有这方面的考虑。
1: 那另外像这位听众他也是这个进行这个也算是一个科学备孕哈，在这个正式备孕之前他去做了这个精子方面检查。那您对于这个育龄的男性这方面的这个有哪些建议呢？就是在备孕前。
0: 备孕前首先大家生活方式要有所改变，首先要保证良好的作息时间，要早睡早起啊，然后不要过度的劳累，不要熬夜，不要抽烟喝酒，然后不要久坐。另外一个当然常规的去医院做一下生育前的一些检测，这是非常关键的。
1: 那针对我们男性朋友的这个生育检测有哪些呢？
0: 主要就是一些精液方面的检测啊，精液方面检测当然会包括一些身体的基本情况的，比如说血常规啊，这些我们肝肾功啊，传染病啊，这些检测，我们觉得这个对生育还是比较关键的一些 结果。
1: 嗯，只有做好

0: 了这个万全的打算，我们才能做到这样一个科学的备孕哈。
1: 是的，
0: 我在网上也看到有些消息说啊，这个你在想备孕之前，从前三个月开始调整你的作息，包括生活状态了。
1: 是的，
0: 说是这个我们如果说备孕的话，可能这个精子是就是前三个月生成的，到现在的是这个说法吗？
1: 是的，是精子产生的周期啊，这就是提到我们的另外一个知识点，就是精子的产生周期。精子是在睾丸里面产生的，那么它的从一个精原细胞到一个成熟的精子，大概需要70到74天。
0: 嗯，
1: 那么但是我们为什么定到三个月？因为它还有一个赋能的一个阶段啊，精子产生完了之后，那么它要去运动啊，那这个赋能是通过什么地方？通过我们的精囊啊，我们的前列腺呐、啊，这些提供一些营养的东西，然后这个大概需要2周的时间，所以说加在一块儿基本上就是3个月的时间。
0: 嗯，要提早做好准备哈。
1: 是的，是的，
0: 要完善一些相关的生育检查。
1: 嗯，
0: 那如果说大家还有更多的关于像不孕不育以及这个泌尿系统方面的问题想咨询的话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2785811046 85811046。那上半段的节目就先和大家科普这么多，我们也稍事休息，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和半点报时。半点报时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请张主任和大家聊一聊关于我们啊人类精子库以及关于我们这个啊自精保存的一些相关话题，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2: 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了。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睡眠不好的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只要8.8元，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 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成分只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特别适合经常入睡难、做梦多、睡眠时间短的朋友。这么好的产品，今天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领取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块钱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9928 400-100-9928。
3: 在吗？
4: 在的，领导，您指示。
5: 儿子，在吗？
6: 在吗？
7: 亲爱的，我一直都在。
5: 在忙吗？忙啥呢？吃饭了吗？儿子有空回个电话吧。
8: 当深夜 emo 登上社交热搜，当缓解焦虑变成年轻人的日常必修，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不能忽视，他们的开心与不开心或许都和你有关，他们的问题可能只有你能解决，因为爱需要你在。

0: 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伟杰。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湖北省人类精子库负责人张科庄，和大家科普关于人类精子库的奥秘。节目正在直播，如果说大家有更多的关于像泌尿系统疾病方面的问题，以及不育症等问题需要咨询，都欢迎大家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2785811046 85811046，或者你也可以下载长江云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的专区，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音视频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二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你也可以把相关的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给我们，我们也可以实时的为您解答。
3: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4: 张科庄，湖北省人类精子库负责人、主任医师，担任第一届湖北省妇幼健康联盟泌尿外科及男科专科联盟常务委员，河南省医学会医学鉴定专家成员，河南省医学会泌尿外科分会第三届青年委员，河南省医师协会加速康复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男科常见病及多发病，如慢性难治性前列腺炎、不育症等，以及微创技术治疗泌尿系结石、肿瘤、畸形等相关疾病，如运用腔镜技术治疗肾上腺、肾脏、输尿管、膀胱及尿道疾病。
2: 那么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张主任和大家详细的聊了一聊哈，关于我们这个捐精的这样一个流程，包括我们这个一些相关的一些大家关心的问题。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在看到了这种公益捐精的这些宣传的时候呢，可能也会想到参与或者好奇，但是呢您刚才也提到像这种这个通过率其实也是不高的哈啊。那之前这个精子质量每年下降的这样一个趋势，您给我们分析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为什么现在我们合格的志愿者的比例这么低呢？
5: 好的，这个是目前国内普遍存在的一个现状，其实也不是国内啊，整个这个实际上都是这样一个情况。数据显示我国男性精子质量每年以1.1%的速度持续下降，年轻化普遍化趋势明显，核心诱因主要来自现代人生活方式和环境的影响。首先是作息问题，熬夜、昼夜这个颠倒已经成为年轻人的常态。长期熬夜会直接扰乱内分泌，抑制精子的生成，降低精子活力。其次就是压力问题，职场压力、生活压力大，长期的焦虑啊、精神紧绷会影响生殖的功能。第三个就是不良的生活习惯，久坐、缺乏运动、频繁的喝酒、抽烟、喝冷饮啊、吃重油、重糖、外卖，都会持续损伤我们的精子。第四个就是环境因素，环境污染、辐射、电子产品长期辐射也会间接影响精液的质量。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合格志愿者仅有20%左右，看似报名人数很多但真正能全程通关的人少之又少，这是多地精子库精源紧张的核心原因。所以还是在这里呼吁年轻人养成健康的作息时间保护好自身的一个生育能力。
2: 听到这样一个数据也确实值得我们所有的年轻朋友们警醒啊。那聊完了志愿捐精，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关于我们人类精子库另外的一项非常重要的业务，就叫做自精保存，也被称为是我们的生殖保险。 那志愿捐精是捐献给陌生的其他家庭，那么自金保存是不是就是把自己的精子给冻起来留给以后用呢？那张主任给大家讲一讲自金保存它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呢？嗯，好的。
5: 这个至今保存现在也是我们非常核心的一个业务，他至今捐精的话，精子捐献是捐献给别人的，不孕不育的家庭。但是至今保存精液标本，它所有的所有权它属于他自己，冷冻保存之后，只供本人未来生育使用，不会供给其他人，两者性质完全不一样。至今保存我们常常比喻成男性的一份生殖保险，现实生活中有很多情况， 男性的生育能力会遭遇突发性不可逆性的一个损伤，如果提前把精子冻存，哪怕之后生育能力受损，将来仍然有机会使用自己的精子，拥有属于自己的生物学意义上的后代，这就是它最大的意义。这就是关于我们这个自金保存。那到底哪些人他可能需要考虑这个对自己的生育力提前做好这样一个保存呢？
0: 首先，第一大类就是肿瘤的患者，现在我们都知道肿瘤患者年轻化，很多年轻男性得了恶性肿瘤，需要做化疗、放疗这些治疗。那么放化疗对睾丸的神经功能它是杀伤力非常强的，不少人治疗结束之后会出现一个无精子，永久丧失生育能力。如果还没有孩子，那在放化疗开始之前，先把精子冷冻保存是非常重要的生育率保护的一个手段。 这个群体是我们临床上最优先推荐做自精保存的人群。那么其次就是从事高危职业的男性，比如说长期接触大剂量放射线，有毒化工物质，有些工作环境，有可能会损伤到睾丸的神经，在从事这类高风险工作之前，可以考虑提前保存。第三个就是本身已经查出少精弱精，精子质量不太稳定的男性，有的男性 到要取精做辅助生殖的那天心理紧张，现场取不出来精液，也就是我们说的取精困难。这种情况就可以提前多次的把精子提前冷冻保存，以备后续试管治疗的使用。第四就是还有一部分就是健康的男性暂时没有生育计划，担心随着年龄的增长，未来精液质量会下降，希望提前留存自己的生育能力，也可以评估之后做自精保存。那还有第五就是 我们也是要客观的讲清楚，冷冻保存不是100%的一个保险箱，精子经过超低温冷冻解冻复苏，会有一部分精子受损，复苏之后它不是100%的全部存活，所以在做自精保存之前，医生会充分告知全部风险，签署知情同意书，保存也有年限，需要按规定的缴纳储存费用，到期可以申请续存，也可以本人申请销毁标本。第六就是一个误区，
2: 不是说你存了精子就是万事大吉，只是多了一个备选方案，能自然生育当然优先选择自然生育。那接下来就要和大家着重聊一聊关于这个标本储存的问题，因为大家很好奇，我们如果说要储存自己的生育力的话，是在这种零下多少度的这个环境之下我们来进行精子的这个冷冻的呢？零下196度。
0: 零下196度，它是在我们的液氮罐里面，然后温度就是零下196度，就是一个超低温环境下。那这个精子它最长可以保存多少年呢？理论上讲是可以永久保存的，就是那么在 稳定零下196度液氮环境下，细胞代谢它是完全停止的，精子可以储存非常长的时间。但是在国内正规的机构，不会无限制的永久保存，因为这个需要耗费大量的 这个物质啊，储存罐呢，它会设置储存的一个年限，到期之后啊，需要本人确认是否续存啊。大家最关心的冷冻保存会不会增加孩子的畸形风险啊？目前国内外大量的随访研究显示啊，这个是很多学者做过研究的。正规冷冻复输之后，受孕出生的孩子和自然受孕出生的孩子啊，出生缺陷发生率是没有统计学差异的啊，不用过度的一个恐慌。
2: 啊，但它毕竟是属于体外冷冻技术啊，不可能承诺100%的没有风险啊。这个所以说我们操作前都会把风险充分做一个告知。嗯，不是说存了就万事大吉。
0: 是的，
2: 嗯。那关于我们自己保存和前面我们提到的这个志愿捐精，在流程上有没有差别？就是也是要筛选出自己相对来说比较健康、有活力的精子来进行冷冻的，是吗？
0: 会有差别，嗯，会有一些差别，它不是完全一样的，因为我们，志愿捐精那个要求就非常高了，
2: 嗯，
0: 啊，因为我们是要往外供的，我们是对那些不孕不育的家庭用的，但是志精保存不一样，志精保存主要它是一个生育保险，那么它只是说在它本人这个现阶段最好的状态下留了一个精子作为后续的一个应用，啊，它相当于是保险，嗯。
2: 那我们像聊到前面的是志愿捐精，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检查呀，包括这样一层层的这个筛选，那我们自精保存相比来说流程要简化很多，相对简化一些，嗯，要求有没有那么严格？
0: 是的，是的，
2: 嗯，就是自精保存的话，大家也比较担心，就是我们在这个捐献之前它有哪些这个注意事项啊，比如接下来想请张主任和大家详细的去讲一讲哈。
0: 这个如果说我们想在这个比如说志愿捐精和这个自精的这个保存之前，有哪些需要遵守的这些注意事项，能帮助我们提高这些成功率的呢？好的，首先呢，捐精全程就是它注意事项，第一个就是严格的把控禁欲时间，所有的筛查捐献前必须保证5到7天的禁欲，禁欲时间过短，精子数量不足，时间过长， 精子又会老化，活力下降，都会直接导致筛查不合格。那么第二的话，就是捐献前3个月建议彻底戒烟戒酒，不熬夜，不剧烈运动，不泡温泉，不桑拿，高温环境会损伤精子。第三个就是保持清淡的饮食，少吃高油高糖、辛辣刺激食物，避免服用抗生素激素这一类的药物。如果服药，必须提前告知医生。第四，全程保持心态平稳， 不要过度焦虑紧张，情绪波动也会影响内分泌的精和精液质量。第五个就是一旦进入捐精流程，中途患病啊，作息紊乱，一定要及时告知工作人员，避免标本的不合格。第六就是务必留存有效的联系方式，6个月复查很重要啊，失联未复查就我们的精子就不予外供了。那么然后制精保存的注意事项的话，就是也有下面几点。第一个就是 冻存前同样需要禁欲5到7天，保证精液标本的一个质量最优。第二个就是肿瘤患者放化疗手术前必须提前做冻存啊，一旦开始治疗，神经功能大概率就不可逆的损伤，就没有冻存机会了啊。第三个就是高危职业的人群，建议上岗前提前冻存，规避这个职业风险。第四个就是冻存后续，需要按期交纳储存费用啊，这个是要交费的啊，每个月常规保存费用 大概是300元，按月来交是吗？嗯，按月来计费。按月来计费，但是你交的时候可以按年，3年、5年、1年都可以的。嗯，到期你可以续存，当然如果你不想保存的话，也可以申请销毁。第五个就是冻存标本，仅限本人使用啊，严禁失之转让，交易违反这个伦理和法规。第六个就是精子使用前必须为具备资质的 辅助生殖机构向我库提出申请，我们才可以外供。
2: 最后统一提醒大家，不管是捐精还是自精保存，都需要保证身体健康、作息规律，短期内不要过度劳累，不要暴饮暴食，做好基础身体的调理，保障标本质量的核心。关于这个自精冻存呢，其实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问题，一些比较细的问题，先来也想请张主任来帮我们解答一下。比如说像我们男性的话，在湖北省人类精子库去做自精保存的话，它这个完整流程大概顺利的话需要跑几趟，需要耗时多久呢？
0: 这个比捐献相对就简单一些。首先我们是制精保存前的一个咨询，
5: 有些病人他会对这个不了解，那么他来到我们库的之后的话，就我们会工作人员跟他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交流啊，比如说他捐精的，他致精的目的啊，他为什么要去做致精保存，然后我们把这些注意事项啊，

0: 我们都知道，国际上有一个传媒大亨啊，默多克，他69岁查出来前列腺癌，那么他也是做了资金的保存，后来还生了2个宝宝。所以说，这个对年龄啊，对身体状况，尤其是我们这些资金保存的，其实大部分都是一些身体状况有问题的，包括肿瘤的病人。
1: 那如果说我们比如说这些捐精资金保存的这些朋友们，如果说后续去了异地，它存在这个护贝精子库的这个冻精，能不能转到其他的这个省份来保存呢？
0: 这个问题还是有点目前来说是没有这方面的一个那个精子库，它保存的精子是严格的按照相关的规定去进行的啊，不允许这个精子来回去拿动，而且你在移动的过程中可能对精子造成一些损伤，所以说一般要求我们这些都会提前在注意事项里面给病人讲清楚，包括我们昨天也接待了一位英国的华裔的英国的一个病人啊，咨询这方面的问题，所以说，原则上是不允许这样来回拿动精子的。
1: 像很多这个都是为了这个生育率保护，比如说像常规的男性的哪些，比如说要手术啊，除了肿瘤患者的化疗之外，比如说有些这个手术，包括有一些这个，比如说像精索静脉曲张这样的一些疾病之前，这些男性是不是要考虑一下这个做一下？如果没有生育，有生育要求的话，
0: 是的，是的，这些病人其实最好，肿瘤病人只是最主要的一大类，其实还有很多病人其实适合做资金保存，就像刚才您提到的这个精索静脉曲张，精索静脉曲张是目前明确影响精子质量的一个原因，所以说它的精子质量会随着它年龄增加，病程的发展会逐渐加重，所以它精子质量会越来越差，那么你在发现的时候，等到你有意识的时候，你做一个保存是非常有必要的。还有一些慢性病的呀，还有一些手术，比如说刚才您提到的，就是比如说我们要做，尤其是生殖系统的手术，睾丸肿瘤，那我们是不是下一步要把睾丸切掉了？我们这个时候是不是要提前留一下精子？
1: 这些都是特别需要注意的哈。
0: 是的。
1: 另外像很多男性朋友在这个备孕，包括像做这个自精冻存之前，比如说他们。有没有一些这个有些药物可能会影响到我们这个精子质量，要提前的进行规避的，或者是要提前的要咨询医生来进行这个调整用药呢？
0: 是的，尤其是我们肿瘤的患者，他放化疗，我们说的，你刚才提到的这个药物，那其实很多化疗就是药物治疗啊，药物治疗，那这些药物会对我们的精子造成明显的影响，甚至会导致这个精子完全没有了。啊，所以说，当然一些常规的药物，比如说感冒啊、头疼啊、发烧啊这些，你吃一些药物，这个影响是比较小的。但是最好是在你停了药之后，过一段时间，然后再过来去留取啊，这样是比较好的。
1: 另外，针对一些患者群体，比如说像患有少精症或者是弱精症的这部分男性群体，他能不能做这个自精保存？因为他可能可以考虑到是不是精子质量很差的一个问题。
0: 这个也是很大的一个群体，目前很多就是育龄期的男性，他是少弱精子症啊，这部分比例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如果反复这个自然受孕受到影响，那你做一个冷冻保存，它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就是它的意义就是在我刚才其实提到了一点，就是你选择辅助生殖的时候，有时候你可能取出来的精子不符合标准啊，所以说那你就可以用到我们冷冻在你状态好的时候的精子去做辅助生殖。啊，这就提高了这个受孕率，所以说是非常有必要的。
1: 一个是可以取自己比较好状态的这个精子质量啊，
0: 是
1: 再一
0: 的，
1: 个也可以通过这个志愿捐精的这些精子来进行受
0: 当
1: 孕，
0: 然，
1: 是吧？
0: 当然。
1: 那对于普通的健康男性来说，啊，单纯的去想去做好这样一个提前的备份生育率，有没有必要去做这个自己保存呢？
0: 是这样的啊，随着这个我们这个社会发展呢，进步，很多年轻人现在选择，这个晚婚晚育。啊，他结婚的年龄可能很晚，甚至他结了婚之后，可能他就暂时没有生育的要求。所以说，这个等到你，比如说你40岁的时候，你想要孩子的时候，你的精子质量可能已经不达标了。所以说我讲到其中有一点，就是健康的男性根据自身的需求或者两地分居的啊，结了婚之后两地分居，长时间不在一起的这一部分人，其实也是有必要做一个保存的。
1: 这就是关于我们这个资金保存的一些具体的细节哈，也非常感谢张主任哈，今天一整期节目给大家科普了人类精子库的很多核心有用的知识，也用专业性去打破了大家对于这个精子库的一个刻板印象和谣言的误解。那最后还有哪些注意事项需要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张主任。
0: 这个是这样，最后我简单的总结几句啊，就是

0: 希望大家理解啊，就是理性的去看待我们的人类精子库，它是守护优生优育、公益医疗平台啊，是不孕不育家庭的希望啊，也是男性生育保障的一个港湾。正规捐精不伤身，有保障，绝对保密，补助透明啊，合规，资金保存是靠谱的生殖保险，为特殊人群留住生育希望。希望大家摒弃刻板偏见，远离地下违规捐精，相信正规医疗科普，尊重公益，敬畏生命，同时重视自身生殖健康，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守护好我们自身的生育能力。
1: 也是非常感谢张主任带来的科普。那最后的时间呢，也想请您再给我们线上的一些听众和网友们解答一些具体的一些问题哈。
0: 好的。
1: 有一位听众他咨询说呢，她和她丈夫在备孕，最近呢胆囊炎犯了，她去做了磁共振 CT，还有胸透和彩超，她担心会不会影响这个精子的质量，能不能继续备孕呢？
0: 很好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很多人会有这种担心，就是我们做了一些影像学的检查，彩超，首先说彩超和磁共振是完全没问题的，这两个是其实是对我们的孕妇都可以做的啊。我们知道孕妇定期会做一些彩超复查啊，必要的时候我们会做磁共振，但是 CT 和 X 光线就是拍片子，这个是会有影响的啊。这个如果你做了之后，我建议就是一个月之后再选择，因为这个。它有一定的有一个代谢的周期，会好一些。
1: 所以说我们很多有备孕需求或者正在备孕的朋友们，在这个做任何影像学检查之前，首先要跟医生去沟通一下
0: 是
1: 啊。
0: 的，
1: 如果说是确实有必要你要去做这些检查的话，那我们就要把这个备孕的时间来适应的往后推哈。
0: 是的，是的，
1: 做到一个科学的孕育哈。好了，我们也感谢张主任带来的解答。最后再想请问一下张主任，像您在这个人类精子库有没有咨询或者门诊的时间呢？
0: 我现在就是我们这个精子库里面本身有一个男科诊室的，我大部分时间是在这个地方
1: 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微信公众号来挂这个诊室的号，
0: 可
1: 是
0: 以
1: 吗？
0: 的，可以的，
1: 就是关于有一些这个不育症啊，包括泌尿系统疾病，都
0: 都
1: 可
0: 可
1: 以
0: 以，
1: 来找一下您
0: 都
1: 啊，
0: 可以，
1: 都可以找一下张科庄主任哈。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也是再次感谢张主任今天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内容，谢谢您。
0: 好，谢谢。
1: 好，以上呢就是今天健康合伙人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之外呢，你也可以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打开之后点击最下方的长江号，搜索健康合伙人，点击关注订阅，就可以查找往期节目内容和更多的健康资讯。别走开，精彩节目马上继续。
2: 再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福利，主要是面向50岁以上的听众。为了能够帮助大家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好视力面向湖北特别开展了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名额限制，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现在拨打400-706-1900都能够领取补贴。订购不光多送78元加强版的眼贴，额外还送3重大礼，先打先得。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模模糊糊看不清，生活处处受影响。建议您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等明目舒缓的中草药，经过临床验证，特别有效。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50岁以上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来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的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草本健康枕，仅限50岁以上的听众领取，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1: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节目中再次提醒一下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际，湖北之声给您精心准备了一份超值睡眠好礼，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睡眠不好的听友领取到了，即使到现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美善臣

0: 8块8体验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 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呢也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成分只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特别适合经常入睡难、做梦多、睡眠时间短的朋友。这么好的产品，今天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现在打电话只要8块8就可以直接领取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了。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块8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块钱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9928 400-100-9928，每人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400-100-9928 400-100-9928。
1: 本节目由国家一级公共营养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NICC 中医师、全科中医理疗师、高级健康管理师、原湖北省药膳食疗研究会理事、湖北营养学会会员、百度百科学术委员会委员邦华主持。
2: 传播荆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3: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我们首先还是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睡姿是否提示疾病，要结合具体的场景伴随症状来综合判断。当下多数人长期伏案工作，低头看手机，普遍存在颈肩前倾，肌肉持续处在一个紧张劳损的状态，睡觉的时候不自觉双手上举，实际是身体自发拉伸肩颈，想让紧张的肌肉得到放松，通常属于比较常见的生理现象，并非疾病预警。如果睡醒之后仍然维持着举手的睡姿，同时伴随着胳膊、手部麻木、肩酸背痛、胸闷等等不适，大概率是长时间固定姿势压迫神经，可能和颈椎问题相关，建议前往骨科颈椎专科就诊排查。那么睡眠当中真正的身体求救信号多数不是睡姿反映出来的，需要高度警惕的情况呢，包括呼吸暂停综合征、睡眠当中突然憋醒、呼吸困难、甚至大汗淋漓、胸闷心悸、被迫坐起，出现以上任何一种表现都应该重视并且及时就医。英国营养学杂志近期刊发的一项新的研究显示，每日适量的摄入坚果，高血压发病风险可以降低20%。坚果富含 L 精氨酸，能够帮助改善血管内皮功能，坚果当中的膳食纤维和优质脂肪也有助于维持心脑血管的健康。我们建议每天吃一小把，每周吃50到70克即可，

0: 择无盐坚果，有嘎啦味的不要吃了。吃完坚果，其他高脂的一些食物要相应的少吃或者是不吃。
1: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0: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参加节目。那么同时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啊、这是微信号。那么加了微信之后呢，发问题一定要发具体啊，不要发检查报告，说看一看分析一下，这都是医生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我看和分析是你的医生的处理意见，不是我看病啊，一定要搞清楚。请进的是一号九等的听众，您好，请讲您的电话。
2: 您好，邦华老师。
0: 嗯，请说。
2: 我呢是24年的话得了那个视神经炎，当时就是眼睛突然看不见了，然后就去医院住院，住院呢好了一点，就是恢复的话，左眼的话0.5，右眼好像是0.7，但是我发现了5月份的时候我就又看东西就不是很清楚了，视野就慢慢的越来越小，所以又去医院检查。当时那个医生给我说，他说我是视神经萎缩了，所以我就是眼睛的话视力的又开始下降了，左眼又到0.2，右眼又0.4了，所以医生当时就是让我打针，还开了一些药品，就好像是开的叫那个复方银幕片，连续打了那个叫鼠生的生长因子，每天都打，但是呢到现在的话就是提升空间不大，还是不清楚。所以我想问一下那个邦华老师，就是因为我之前有一个朋友介绍过来说，有也是你们介绍的，他是黄斑出血，通过我们邦华导医这个找到了谢天志主任帮忙看，现在都好了。所以我想问一下邦华老师的话，我这个能不能够达到治疗？
0: 你既然有朋友介绍了，难道你的朋友没有告诉你医生怎么去找吗？为什么找到我这里来的呢？
2: 他给我讲了号码，但是的话我想就是说邦华导医不是权威性要强一些嘛，所以我想就是进一步了解一下。
0: 不用了解，你现在的视力还有，只要还有就可以找医生看，要面诊，这时候能提高到什么程度，医生的面诊之后会告诉你的。你目前属于眼底病，眼底病就是谢天志主任的治疗的范围，而且您的视力还好，目前还是能够生活自理的，有0.4到0.8呢，是吧？我们非常严重的患者是0.01、0.06这样的视力，才去找我们的谢主任看。你这么好的视力找他看，应该来说效果应该会比较好的。
2: 就是说他接的那个电话02782322028是对的，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您自己跟他联系就行了，02782322028，那就说明你的朋友已经把电话给你了吗？
2: 好
0: 吧，
2: 好，谢谢，
0: 直接跟医生联系就行了。有什么事情，但是要面诊啊，打电话也没有什么多大的用啊。打电话主要是预约挂号，打电话也不能给你看病啊，也不能给你做任何检查，好不好？还是要到医院去跟医生面诊，把之前的检查结果拿过去。如果眼底的 OCT 超过了半年，就要重新做，重新拍一个眼底的 OCT， 再到医院去，好吧？
2: 好好，谢谢。
0: 好，请进的是3号9等的听众，恰朋友抓紧时间拨打了02785811046。三号听众，你好，请讲。
3: 喂，
0: 好，您说。
3: 我有这个问题，给向他帮老师帮忙啊。我原来是问你到下午的那个4点至5点的到上个星期打不进，都全部都用了小红。这个用我那边帮我电话卡，没话的话怎么问呢？找一个我们这是
0: 好说问题。你现在有什么问题？
3: 问题就是我干眼症，干眼症是服的是胸脏腹腔底部炎，这时候能不能用呢？
0: 您先用吧，好吧。
3: 再一个是 然后在大院听下，我听了那个房管老师说，那个我们的睡眠不好，有没有人打针呢？
0: 对，睡眠不好的话，可以尝试一下。我们颈椎这个地方有一个心脏节的这个位置，可以找疼痛科的专家尝试性的治疗，看看能不能缓解。
3: 哦，这样子哈，啊，蛮多事，谢谢您了，谢谢。
0: 好，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正在为您开通着。下午的电话如果被拉黑的话呢？肯定是你自己的问题啊，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啊。我们说了无数次，直播的时候不要打1987103-8103，节假日不要打，非接电话的时间不要打。那么有的人呢，我们这个时间，我们这个拨打的时间说了快30年了，管你怎么说，他就是不听，他就是想在他希望的时间打，晚上打，凌晨打，早晨七八点钟打。您知不知道我每天的工作时间是多晚呢？我每天有多少事儿呢？我们给大家规定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非节假日下午的4点到5点，说了30年没变过，而且这个人的声音是个老听众的声音啊，是个老听众，不是个新听众。但凡老听众，他应该就知道我们的这个电话的接听时间，非节假日，也就是过年过节、中秋啊、国庆啊、五一长假啊，这些你就不要打了啊。星期六星期天您就不要打了。那平时的工作日的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5点，你偏偏不在这个时间打，7点打8点打，凌晨打啊，过年过节打，那肯定把你拉黑呀，是吧？而且在直播的时候我是不是说了多少回，说了这个号码是加微信，主要是微信啊，1987103-8103啊，您加微信。不听，在你直播的时候他就打。我直播的时候我要看我们的听众朋友的微信的咨询啊，我要看大家的聊的是什么内容，发的什么东西。你这个时候不停的打电话，我不给你拉黑还能干嘛呢？我除了不把你拉黑还能干嘛？挂了打，挂了打啊！有的人挂3遍还要打，那只能拉黑了。哦，所以你被拉黑了，那肯定是这个原因。还问我为么失，那就有点意思了。你说为什么呢？对不对？又是老听众，拉黑了就不放出来了啊！说过了无数次了啊，拉黑了就不放出来了。好，我们请进的是5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5号听众你好，请讲。
4: 讲。谢谢啊，光华老师，你这一辈子辛苦啊！我想问一下，那个疝气找哪个医生呢？
0: 哦，疝气，我们有专家团队成员，曾祥主任，曾祥主任。曾国藩的曾，曾祥主任。
4: 哦，曾祥主任。
0: 对。
4: 他哪个医院呢？
0: 他是长航总医院普外科的主任啊，是3甲医院，专家团队成员。你要么呢预约挂号。啊，就是网上的微信公众号预约挂号，要么呢看看能不能打他的电话1806，但是这个电话呢也只是问一问，他不能挂号啊。1806266，
4: 1703。
0: 哦，
4: 还有一个事情啊，我想说，这不晓得能不能说，但这个也不是跟别人做广告啊。
0: 啊，不能说
4: 那
0: 就不能说就在下午打电话吧。
4: 我问一下啊，
0: 那不方便说的就下午打电话吧。
4: 不是不方便，也是你们电台的播的。
0: 哦，那就不说了，不说了，再见，这位听众。好，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就是我们的很多听众们明明就知道啊，有些东西是不能在节目里面提的。啊，尤其是你问什么什么什么广告啊，能不能用？你说的同时，你就在给人家打广告，说都不该说。你要什么时候说呢？你就下午给我打电话，你下午给我打电话，或者加了微信跟我聊，那只有我们俩知道，别人都不知道。你在中午直播里面说这个事儿， 所有人都在听。

0: 所有人都知道了，知道吧？所以你觉得不太好说的事情，你就下午给我打电话，或者是在微信上聊。微信只有你知道，我知道，啊，微信上只有你知道，我知道，好不好？好，这里是报花导医，您可以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哈。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啊。这个叫自由人生，他说：“我是一名强脊炎患者，通过这个节目获得很大收获，真是感激不尽。我今年64岁，男，大腿和身体呈70度，穿袜、穿鞋、蹲下都很困难。”我想做髋关节手术，啊，请你给我介绍一个好医生。我在汉阳这边，你没有看我的微信朋友圈吗？我的微信朋友圈你看过没有？我前几天发了一个老太太，找的我们专家团队成员，武汉市中医院汉阳院区的秦健主任给她做的髋关节置换的手术啊，是吧？当然他在抱怨他的女儿是吧，把他的财产席卷一空啊，让他住在养老院里面，身上没有钱，连剪头发的10块钱都没有，是吧？我当时发在我的微信朋友圈里面，是吧？当时跟我通话17分钟，我把它浓缩成了5分钟啊。当然既有好事也有坏事，是吧？好事就是他当时找的就是我们专家团队成员，武汉市中医院骨三科的秦健主任做的啊，手术做得非常成功，好吧？就是说明你们平时加了微信就不看朋友圈的啊，这一下就试出来了。有的听众加了 QQ 也是啊，加了 QQ 从来不听广播了，就加了以后就再也不听广播了。我为什么能知道呢？就是因为他一问问题，就是一发检查报告，你帮我看一看，次次都是看一看，什么都不讲，症状也不说，医生的诊断也不说。你看这些话我在节目里面恨不得是天天都在讲，我说你要找我咨询，尤其是你到医院看了病的，你要把医生怎么说的，打算给你怎么治，你有什么疑惑要跟我讲一讲，而不是把检查报告一丢让我看一看分析一下我来给你看病。不能这样咨询啊，不能这样咨询，天天都在说。如果你是吧，昨天说了，前天说了，大前天也说了，你在 QQ 上面或者微信上面还是如此这般的咨询，那我就只能认为你就没听过节目啊。还是那句话啊，我这个免费服务是给我的听众服务的，我不太愿意给非听众服务啊。虽然可能你有好心，你把我推荐给你的朋友还是什么什么的，或者你说是我的听众，但如果我发现你不听节目的话，那我做这个免费服务的意义是什么呢？对不对？您病看好了，我又不加1分钱的工资，我又不升职称，那我做这个目的是什么呢？我是太闲了吗？我的目的是要提高咱们这个节目的收听率啊，参与度啊，对不对？那总有个目的性啊，那不然这个人一天到晚做这个事情的目的是什么呢？图什么呢？没想过这个事儿吗？啊，没想，你都不听节目，不听节目，然后你找我给你做这方面的服务，是吧？一个专业人士，用自己的知识服务，知识是要付费的。你在医院看病，那是挂号，花了钱的呀。我这里是免费的，那我为什么要做这个免费服务呢？没想过吗？我们不是要提高收听率吗？是吧？我这个节目要有人听啊。你把我推荐给别人，别人连我是谁都不知道，也没有听过我节目，然后我要给他服务，我还要提供情绪价值，态度不好他还不高兴。您看看，就搞成了这个样子了。你加了 QQ 你也不听节目，是吧？你加了微信也不听节目，不行啊，不行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没意义了啊。就很多人他不懂微模式。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啊。这个叫什么严什么啊，他说学习强国也可以听包括导医的节目。是的呀，学习强国可以在广播那个区域啊，试听广播那个区域，很快就能找到湖北之声啊，很快就能找到湖北之声。咱们湖北之声是最先入驻学习强国这个 APP 的 您只要是在这个，但是它那个上面好像不能回听吧，就是只能在咱们这个每天的时间啊，12点到13点这个时间打开就能听直播了啊，就能听直播了。你要想听以前的节目啊，那你就得下载咱们自己的一个软件，叫九头鸟 FM 啊，九头鸟 FM， 或者呢是关注湖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啊，湖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面也能听八号导医今天的节目，正在直播的节目，以及以前的节目，就比如说你错过了啊，都可以回听啊，都可以回听。其实方便大家就是有一些知识点，即便我在节目里面说了2遍3遍，仍然记不住，或者正好在开车啊，有些专家的电话您没有记下来，那么您在微信公众号上找到湖北之声，然后底下就是广播的链接啊，找到八花导医的节目，那么你没有听到的，没记住的，你反复听几遍就可以记下来了啊，或者直接下载九头鸟 FM， 这是我们湖北台自己的 APP 啊，是我们自己的软件啊，这个也能回听啊，这个也能回听。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是什么什么工作室啊，这是个广告的名字。好，这个听众，上次跟您联系，妈妈有个顾虑，就是现在可以正常生活，可不可以先不做？她就一只眼睛。好，我还是跟您讲一下啊，干脆就不做手术了啊，干脆就不做了。然后呢，以后也不要再联系了啊，以后再不要联系了。因为你家的这个家属，对于这个疾病，无论是我给他做的解释，包括我们的专家团队给他做的解释，仍然无法打消他的顾虑的话，就不要再做这个手术和这方面的想法了，好不好？因为医院这边也已经是不厌其烦的回答了，严重影响到了人家的工作啊！我这里也是的，不停的给我打电话说什么时候去，说明天去啊，麻烦我给医院打招呼，打了招呼你还在这样的纠结，我觉得这个事情就算了啊，不要再做了啊，不要再做了，这个手术就不要再做了，好不好？而且也没有医生愿意接待这样的患者，没有医生愿意接待这样的患者。为什么呢？也跟其他听众说一下啊，就是有强烈的焦虑的患者，明明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手术啊，他要你保证100%治疗，不要出问题，没有医生愿意保证。第二个，他各种顾虑，你如果各种顾虑，即便是到医院里面这个手术做成功了，他也会有哪里哪里不舒服，都会怪这个手术做失败了，出了问题。比如说他做的眼科手术，他如果头疼，嘴巴不舒服，口干舌燥，口苦，全都怪这个手术啊，全都会怪这个做手术的医生。这样的事情，这样的患者不是一个两个，在临床上非常多，所以所有的外科医生都达成了一个共识，但凡有焦虑，术前各种焦虑，通过术前谈话仍然无法消除焦虑的患者，不接啊，以后再也不接，不拒绝治疗啊，拒绝治疗。所以你们现在这个情况已经就这个形成了这种情况了啊，那你就自己考虑了，好吧？我已经说了，那如果患者如此焦虑，就算了啊，就算了，好吧？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啊，这个患者已经是折磨了我和我们的医生很长时间了啊，已经折磨了很长时间啊。对，我们也能理解患者的痛苦啊，但是道理跟您讲清楚了，你还在那里纠结啊，怕手术这怕手，那就不做，那就不做了啊。那就不就不要做了，因为没有，我说过了，但凡手术都是有风险的，哪怕是啊很成功这样的类型的手术，做了无数次，你非要医生100%保证，啊，然后呢进了手术台还有这那的这些顾虑，那就没有人去接诊了啊，没有人接诊了，好吧？我们看一下这个叫明的一位朋友啊，他说，妻子查的 CT 麻烦看一下啊，好，不回答看一看这样的问题啊，不回答看一看这样的问题， 刚刚说完啊，刚刚说完就来了。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叫周啊，遇到这样的病人难呢。其实在生活当中很多的啊，生活当中很多。嗯，因为有的人他是一个人生活啊，平时一个人生活没有人照顾，就是他就是很担心，如果要是手术失败了啊，比如说骨科手术啊，比如说腰痛啊，他怕做完了以后万一失败了就瘫痪了，没人管他。你比如说眼睛的手术，万一做失败了看不见了就没人管他，是吧？所以他就很焦虑，这个我们能理解啊，这个我们能理解。但是有些问题它就只能手术，你比如说白内障没有药物治疗啊，它只能做手术啊。哪怕你吃一只眼睛，哪怕您今年80岁90岁了，它也只能手术，要么就不做啊，要么就不做，要么呢就只有做手术这一条路。所以你担心这个担心那个，医生已经跟你说了这是个成熟手术，然后你到医院里来，到医院之后是吧，我们完善各种检查，然后呢大概评估一下。第一，他非要在自己的老家里面啊，就是地市县啊，老家里面非要听到医生说100%能成功他才来，没有人做得到啊，同济医院协和医院都不会这样去做的啊，没有，北京同仁医院都不会这样去做，没有，明确告诉你。第二个就是你不能拿着你们当地的医院的检查，然后呢就说我就这个情况，你说能不能治。我昨天还讲过这个事儿。按照医学规定啊，按照医学的流程规定，你在哪里做手术必须那个手术的医院要给你做检查。你不能拿着张家的这个检查到李家去看病，这个是不行的。啊，这是规矩。啊，这是规矩，这不是省不省钱的问题啊，这也不是说人家乱收费，不是这样的啊，也不是乱收费，就得这样啊，就得这样。你在哪儿做手术，术前检查就得是在那家医院。你不能拿着你们当地的检查结果然后问这家医院，我就这个结果，我们当地的就出去的结果，我能不能治，我能治到什么程度，回答不了啊，也没有人能回答，也没有人愿意接诊啊，就各种纠结啊，就跟他解释了10遍8遍听不进去啊，那就只能放弃。医生还有很多的精力要用在其他上面啊，不会为了你一个病人，你家一天啊要以10个20个的病人要接待啊，不会为了你一个人浪费很多的精力和时间。好，八号听众乔朋友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八号听众你好请讲。嗯，现在是八号听众，请说话，有什么问题？
1: 是不是我的电话呢？
0: 是您的电话，您是八号，请说问题。
1: 啊，好，我上次跟你讲话没讲完，你就挂了。实在呢，我那个耳鸣呢，有15天呢，就是里面的轰轰轰轰轰的叫。我想问一下，请你给一个电话号码，哪个医院治耳鸣好一点的？你们那个好点医院？
0: 耳鸣不推荐，没有医生推荐。
1: 医院呢？
0: 没有推荐呢。你要
1: 医院不到，我在哪个医院看的？不告诉我吗？
0: 您听过我们的节，您听过我们的节目没有？您听过我们的节目没有？听了几天了？
1: 到了，你放好，现在里面有好的。
0: 我们的节目当中，耳鸣的问题是不推荐的，是没有任何推荐的，说了无数次了。好，这样讲啊，今天这个直播呢反正是有录音的，今天这个直播反正是有录音的，如果到时候我跟你说的医院没效果，你也不要跟我说什么啊，因为耳鸣的问题我们是不推荐的，你非要说的话那就去同济医院或者是协和医院啊。你看这个为什么不推荐，就是长期耳鸣的人他是有焦虑症的，他是有焦虑症的。我是吃了很多亏的，我是被骂了很多次的，所以我就再也不沾这个病种了，我不沾这个病种，听众朋友听得懂吗？这个病种不敢沾，不敢碰。为什么不推荐？是因为你要是没有跟他弄好，他天天打电话骂人，天天发脾气，还有口腔溃疡的人也是啊，口腔溃疡的人也是，治不好就骂人发脾气，我说的就是真实情况， 我都分享到我的微信朋友圈里面去了。很多听众看到在微信上骂我的，说的很脏很难听的话的，所以不敢碰啊，不敢碰。这为什么？就是前列腺炎不推荐，耳鸣患者不推荐，带状疱疹后遗症不推荐啊，好几个病种，口腔溃疡，顽固性口腔溃疡不推荐，因为没有确凿的把握，也没有特别好的医院的医生去推荐去治疗，也不能够保证有效果啊，也不能保证有效果。我们能推荐的，能说上话的啊，就是起码治疗上会有些变化啊，起码治疗上有些变化。你比如说白内障，你只要没什么问题，找对了医生做手术，基本上就是能成功的，是吧？你疼痛，颈椎病，腰腿疼，那我们的专家基本上都会有点变化的，不会一点变化都没有。但是耳鸣、口腔溃疡、带状疱疹后遗症、前列腺炎啊，我们中医上讲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隆蔽症啊，可能一点效果都没有。而且这样的人因为长期困扰这个病啊，这个病长期困扰他，他脾气非常暴躁啊，脾气非常暴躁，脾气非常不好，非常不好打交道啊。所以以后我只要听到这个病，我们就不推荐啊，任何话都不说。你看刚才那个人已经开始已经有情绪上的变化了，大家都感觉到了吧啊。好，这里是报告导医，我们稍回来。
2: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多项科技成果，从金鼎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细胞营养素，
3: 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2: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3: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4: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0: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啊。我们这个梧桐叫梧桐山的一位听众朋友，他说两个星期之前吃饭的时候，有一粒饭掉到气管里去了，颈项脖子以上都不舒服，感觉嗓子有异物啊，该怎么治疗？是这样，这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觉得这个饭呛到气管里头去了，要到医院去做检查。那么去哪里呢？建议您到武汉肺科医院啊，外科，到武汉肺科医院外科找一下刘小玉主任啊，刘小玉主任。我们能够呛到哪里去呢？我们呛到气管里头去啊，就是最危险的话，就是呛到气管里头去，比如说辣椒皮子。比如说鱼刺，比如说饭粒，比如说花生的那个就是嚼碎了的花生粒儿，可能一说话一不小心砰呀呛到里面去了。那么这些都是看呼吸内科或者是肺科啊，到武汉肺科医院找刘小玉主任，这是我们专家团队成员啊。那么医生判断，如果确实检查了以后在你的气管里头，那么就要做肺先支镜取异物的手术。肺先支镜取异物的手术，这个临床上不少见。有些人长期咳嗽啊，吃了什么中药，然后做什么雾化治疗，打什么消炎针，隔一段时间就咳，咳了十几年、二十几年。结果呢，到专业医院一检查，发现并不是什么传统意义上的上呼吸道的感染和炎症，而是气管里面有异物。某一年，比如说他十几岁或者几岁的时候，或者他二十几岁的时候，某一次吃饭不小心把一个什么花生粒儿呛进去了，然后呢把什么辣椒皮子或者什么鱼刺一点点的，就那么一点点的啊，呛进去了，当时没觉得什么啊，后来呢过了很长时间，几年十几年伴随着他一直就偶尔咳啊有异物感，就一发现就是有这个异物。后来用肺先支镜把那个东西取出来之后，哎，取出来就好了啊，取出来就好了，是吧？ 这个在临床上经常遇到啊，不是很罕，不是什么罕见病，是吧？但是我们希望你没有啊，这位听众朋友啊，因为你只是说你感觉到是不是饭粒儿呛进去了啊，我们只是你以为你怀疑，那么我们就去做检查。我希望你没有什么事儿啊，也许就是个慢性咽炎之类的，没有事儿那就不用大动干戈去做什么非心之镜取异物，是吧？那就好了。反正就是说你要到医院去做检查啊，到医院去做个检查，好吧？嗯，我已经说了很详细了啊，就医生反正有在微信公众号挂号就可以了啊。嗯，五角这位朋友说还有干眼症不对劲啊，我干眼症其实也还好啊，干眼症其实也还好，是吧？我还可以说一说，就是你可以滴人工泪液啊，比如说玻璃酸什么滴眼液，是吧？你起码还可以说一说。而且就是有干眼症的人呢，他就是发生这种焦虑，是吧？骂人的这种情况很少见啊，骂人的情况很少见啊。这个耳鸣的人和口腔溃疡的人啊，骂人的真的太多了啊。你要想想，你看看我工作快28年了，对吧？我工作快28年，我在一线，一天到晚在一线，有文化的，没文化的，态度好的，态度不好的，什么牛鬼蛇神，我什么没遇到过啊，是吧？所以为什么啊？有的朋友说你为么子不对劲，那肯定是有原因呐、啊，那是吃过亏的呀，啊，吃过亏的，吃过苦的，是吧？那我你说我图啥？我还前面也不是讲了，我们就是为了一个收听率。是吧？有更多人听咱们这个节目，是吧？其实有的时候也蛮矛盾，听的人多了，找我的人多了，我也累。但是呢，我们这个又需要收听率，是吧？电视是收视率，然后呢，网站是要点击率，是吧？朋友圈呢、啊，包括什么视频号什么，它要点击率、转发率。然后我们广播它是要收听率，对吧？我们就要，但是多了呢，找你咨询的人多了呢，我也累，是吧？这也是挺矛盾的啊。但是呢，就如果大家都是懂礼貌的啊，知书达理的，都有文化的啊，交流起来不痛苦的，很顺畅的，其实也还好。就是在交流的过程当中，还要教语文啊，教你的表达，还要教数学啊，厘米、毫米、微米、纳米啊，我还要教数学，还要教你要认识那里面的符号，那个乘号是吧？什么是乘号？什么是？一个加两个加那是什么？还要教这个，是吧？还要教懂礼貌。嗯，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叫点点滴滴的朋友啊，他说：“老师好，我是您的忠实听众，以前是个出租车司机，每天将收音机锁定104.6广播。记得有一次中午，有个老年夫妇拦我的车，刚上车，这两个老人听到广播电台的《邦华导医》。”为听众解答有关患者的病情分析，并且耐心地解答患者的提问。这两个老人非常有兴趣，并说他们正从医院看病回家的路上。不一会儿，他们的目的地到了，他们还非要不肯下车，还想继续听邦华导医为患者分析病情的情况。后来我一再提醒他们这个地方不能久停，后来他们才勉强下车。哎呦，谢谢你，谢谢你，这是个好师傅，谢谢你。这个出租车也好，还这个现在的这个有的是什么滴滴是吧？这个师傅也好啊，就是大家还是要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大家现在赚钱也非常的辛苦，同时呢还在为我这个节目做宣传，谢谢你啊，真的，我就是希望更多的听众听我的节目啊，听我的节目，我愿意。是吧？利用我的业余时间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为听我节目的人来服务啊！一个是要提高我们的收听率，第二个就是你听节目的之前，起码你对这个人有一个认知，你熟悉这个人，是吧？你看我说话，你要从头听到尾，你才知道有的时候我声音为什么那么大，我有时候情绪为什么那么激动，我完全就是为了我们老百姓好，我的初衷是好的。是吧？所以有的时候很激动，但是我为什么这么激动呢？你要听前面呢，你要听以前的历史啊，听到为什么，对不对？还有就是我在给大家讲为什么喜欢听我分析呢，就是我讲的比较细。你们在医院里面说个实话，医生天天就像流水线一样的病人，他都已经不想说了啊，他们也很累，他们不想说了。你看我有时候嘴巴都说烂了的话题，对一个 专科医生来讲，是不是也是天天都是这？他都不想说了，他不想说，那么你就很郁闷了。你花了钱挂了号，排了一两个小时的队，最后呢一两分钟把你打发走了。你肯定是希望有一个专业人士再帮你讲一讲，分析一下，让你心里有个底儿，对不对？哎，还有就怕的什么呢？就是你给他讲了，也给他分析了，他还是听不进去，他还是要走错路，是吧？还有的人呢，就是干脆就是来找情绪价值的，那需要你给他提供情绪价值，他蛮躁郁啊，他蛮痛苦啊，啊，他一个人呐、啊，他这个病呢伴随他很久啊，也没有也不能根治啊，怎么怎么着的，是吧？我们也没有那么多时间，我只能是三言两语，是吧？你这个病啊，虽然不能根治，但是有药物控制啊，你只要不发展，伴随终身，那只要能够好好睡觉，能够吃饭，不影响别的就行了。我们也只能说到这个份上，你不能让我编一个什么方法让他根治啊，对不对？你就像我们还是说的这么些个，是吧？不推荐的疾病，你要说了多少回了？那些不推荐的疾病，我也知道很痛苦，每天吵，你们比如耳鸣的问题，吵得你不想睡觉，甚至已经出现了幻听，对吧？感觉有人在叫你，但是没有人叫你，是吧？甚至有的人已经出现这种感觉到，就是逝去的亲人在呼唤你，就很就是已经幻觉了，人就已经精神状态崩溃。我们都能理解，都能理解，对吧？但是如果你情绪是一个稳定的人，我也愿意跟你交流。但是往往就是我遇到的全都是情绪不稳定的，开始聊两句是可以的，聊三句四句五句那就不行了啊，六那就不行了啊，那就开始情绪就上来了。还有的人呢，就是刚开始还好好的啊，你跟他说了你可以找这个医生啊，也许没有效果都跟他讲清楚了啊，他态度也蛮好，也欣然接受啊，我认，哎，确实我也看了蛮多地方确实不好，反正我还是试一下。好，这都说的好好的，转头看了这个医生，看了一回，甚至就只看了一回，没有两回，没有效果，他又来找你了，啊，他就开始发脾气啊！你介绍的什么医生没有效果，啊，他不在我这里发脾气，也会跑到医院去发脾气啊！你这么大个医院，你这么牛的医生是吧？哎，你还说什么有效果的？别人没说一定有效果，他就说人家一定有效果，然后就在那里扯皮，吵得人家后面排队的病人都看不下去了。这都是生活当中经常发生的事情啊。哎，我们很多的医生，我们耳鼻喉科的医生也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啊。我有时经常，是吧，你跟协和医院呢，同济医院呢，武汉市的六院耳鼻喉科的呀，武汉市中心院耳鼻喉科的啊，武汉市三院耳鼻喉科的，我们原来几个主任都挺熟的，但是这个病真的没办法推啊，真的是没办法推。包括湖北省中医院，对吧，大家都知道邓可斌主任等等等等的啊，是吧，这个张苏，这个还有什么苏主任是吧？六医院的苏主任呢，是吧？武汉市中心院的袁主任呢，啊，原来的协和院的老教授施教授啊，等等等，好多啊，好多啊，怕，真的很怕，嗯，这个病种它就是这个特点，它的病因很多啊，它的病因很多，啊，甚至于神经外科的医生曾经也会说，就是通过神经阻断。啊，也有一种途径来治疗这个耳鸣的问题，但是他那个也不是100%，啊，不能说做了手术，是吧？原来协和医院一个神经外科的医生，后来调到中南去了，后来我也没有，就是把病人也介绍给他，没有介绍，就是也不是说100%通过神经外科的手术能够解决这个耳鸣的问题，他有的是神经长期失养造成的，也有可能就是你肾功能不好引起了这种肾源性耳鸣。也有可能是心源性啊，心肌缺血导致的耳鸣，而且颅内神经的一些异常，包括听神经瘤、听神经链断裂、长期的中耳炎、神经衰弱、长期脑部供血不足，很多原因啊，很多原因，太多了啊，太多了啊，所以他这个病不好治，口腔溃疡也是的啊，口腔溃疡也是的，有的时候是肿瘤啊，得了癌症放化疗以后就千言不愈。有的时候呢是某种微量元素的缺乏 啊，还有呢是内热啊，还有的是面神经某些问题啊，等等等等。

0: 没有啊，没有啊。当然，我这样去说，如果你在网上，啊，因为你经常搜这方面的东西，甚至你用一些人工智能的软件也去搜，你如果看到那个上面推荐的，你反正自己留个心眼，大概率可能是骗的啊，大概率是骗的。比如什么药啊，或者哪个医生他擅长治疗这个，大概率是骗的啊，大概率可能会上当受骗，自己小心啊，自己要小心，好吧？这个刚才师傅，这个司机师傅也在说啊，现在听八号点一广播啊，他在广播电台里面很礼貌的表达，是的，挺好的，我们就是希望更多的听众能够受益啊，希望更多听众朋友受益啊。好，这个叫但问耕耘，哎，这个您说的这个话，我就只能在微信里看看啊，只能在微信里看看，不能念了，好吧？反正您的意思我懂的啊，您的意思反正懂的啊，就是反正，就是能让所有人喜欢的，估计是人民币，是不是啊？这什么人啊？什么人？你做的再好啊，都有人不喜欢，是这样的啊，是这样的，没办法了，大家理解啊，大家理解啊。好，秦啊，这也是我们老听众啊，还有八号导医节目是我们的精神寄托，托八号老师的福，在专家团队、爱心团队。啊，包括我们的郑昌才主任啊，这是疼痛科的专家啊，刘忠祥医生啊，这是我们的消化内科的啊，都帮你解决了问题，非常感谢这个节目，大家且听且珍惜，谢谢您啊，谢谢您。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啊，叫小谭，他这个刚刚听到节目里面有个听众朋友咨询他的眼底出血，我是眼底黄斑变性，我现在的眼睛的视力已经跌到了。从0.6、0.7跌到了0.1和0.05，我现在非常痛苦，打雷什么抗那个针啊，已经打了8针啊，现在视力仍然在下降啊。先开始还可以管一两个月，现在呢只能管2个星期，我再不敢打了，没有钱打了。包浩老师，我可不可以找那个谢主任？可以的，可以的，啊，谢天志主任，你只要还有视力就行。你磨到时候拖到了只剩下光感，连手指都看不见了，那就没办法了。你现在还有视力啊，哪怕是0.05，这还是有视力的啊，你都可以找谢天志主任，好吧？眼底病、黄斑变性、糖尿病啊、青光眼造成的黄斑变性、黄斑水肿、黄斑裂孔、视神经炎、眼底出血、小孩的弱视啊，不是近视啊，是弱视，小孩子的这种弱视。都能找他啊，都能找谢天志主任。电话呢，您记一下啊，是02782322028啊，02782322028，打电话预约挂号就可以了。好，13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1: 方广昭医你好，
0: 好，您说，
1: 我想咨询一下那个三期的问题。长期这个要做微创手术，在哪个医院里要好一点？给我介绍一下嘛。
0: 哦，刚才我说过的那个医生，您听到了没有？曾祥主任。
1: 我没有听到，
0: 啊，没有听到。
1: 我刚刚
0: 啊，刚刚打个收音机啊。好，您记一下他的电话啊。曾祥主任，这是三甲医院的专家啊，是我们爱心团队的专家，专门治疗这个的。电话是1806，
1: 180是吧？180，
0: 2266。
1: 楼楼
0: 1703，
1: 1703180楼楼
0: 1806，1806，您记错了，1806，
1: 180楼是180楼180楼，我就甩错，180楼楼楼。1703，对不对？
0: 是的，是的，对了，这回对了啊。
1: 就是那叫么是么么姓么呢？那个医生，
0: 姓曾，曾国藩的曾。
1: 姓曾是吧？
0: 哎，对的，对。
1: 曾是哪个医院的？
0: 长航总院的，你就记电话和名字就可以了，好吧？您跟医生打
1: 哪个
0: 电
1: 中
0: 话。
1: 医院？是汉口是吧？
0: 对，在汉口这边啊，他是普外科的一把手，他是普外科的一把手，主任医生啊。
1: 是主任。
0: 是的，是的。
1: 曾国藩的曾，
0: 对对对，曾主任就行了，好
1: 叫
0: 吗？
1: 曾阳是吧？
0: 对，
1: 曾阳不？
0: 飞翔的翔，飞翔的翔。

0: 增强是吧？
1: 对，飞翔的翔啊。
0: 谢谢。
1: 好，这里是八号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刘师傅说啊，刘什么的，一位听众，老师就是一部百科全书，知识渊博，心系百姓，德艺双馨，为你点赞，谢谢你，谢谢你，这个评价太高了。其实没有什么，也没有必要评价这么高，就是做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啊。你要说医学知识，那我们只是一个节目主持人啊，那比不上大专家大教授啊。我们只是就是说，我们把做的一个什么工作呢，就是把那些专家教授平时在节目当中请过来的，是吧，在我们节目当中这么多年给大家科普的一些东西，然后我们就把它揉碎了，再反反复复的灌输给大家啊，今天说一遍，明天说一遍，你忘了我们就继续说啊，不停的滚动在你脑子里面形成一个机械式的啊印象啊，机械式的记忆，就是刻在你脑子里面，你不要上当受骗啊，在这跑了院里面不要放糊涂，是吧，要学会怎么去自己看一些检查报告，有些指标是重要的指标还是次要的指标啊，不要自己把胆子吓破了，对不对？哎，自己的爸爸妈妈，或者是自己爷爷奶奶，或者你自己的儿子姑娘，啊，一个检查有什么结果，别自己吓死了，是吧？那有的听众说个实话，比如举个例子，你的那个乙肝的那个检查报告，啊，我问一下大家，如果2、4、5是阳性，啊，表面抗体、一抗体、核心抗体是阳性，要不要紧？那好多听众这都不知道，一看到三个阳完了，大三阳，哭起来了，在医院里面哭起来了，啊，连忙给我发微信给我看，因为他又打个字都打得哆嗦啊，我看的那个字发的语音啊，但是说话说也说不清楚，我这不是大三阳啊，我就是不是大三阳，我说你啥事都没有，不要紧，啊，那真的吗？老师反复问几遍啊，所以就有的时候我们。基础的啊，基础的就是那些检查报告你要会读会认会辨识，你这都不知道的话，那你就对吧，我们为什么在节目当中反复的科普，这也不需要什么专家教授来教给大家啊，我们来替他们做这个工作就行了，对不对？哎，就还有就是我们媒体有一个很大的作用啊，我们要通过这个舆论宣传来避免我们的老百姓上当受骗，因病返贫，对吧，那些把一些治疗方法夸大的，哎，他有是吧，他有那个治疗，你比如说熊胆粉说了多少回了，是吧，说了多少回了听不进去啊，有些是老听众，听声音就是老听众，还在这里熊胆粉熊胆前熊胆后的，那你就用呗，好吧，你反正钱多你就用呗，怎么说都听不进去，你非要神化它，你非要神化它，那我就没辙了，是吧，三七粉你非要神化我就没辙了，那我们说了多少回了，我说这个药不是说没有效，你不要把它当做一个神丹妙药啊，而且不要单方用药，不要单方用药，你要调理身体，你要综合性的来，你如果只是觉得啊，还好，没什么大事儿。你比如说秋冬季节，啊，我们要补一下阳气啊，养一下血啊。我们用当归就一味，可以啊，养血的，对不对？所以就用当归，你煲汤喝，可以放个两片。那，炖羊肉也可以啊，啊，温阳散寒呢。当然呢，有的人不喜欢当归那个味儿很冲，啊。那当归的药性就是那个味儿，没有那个味儿，那个当归，那可能就不是的，是吧？哎，对吧？还有的是这个香参，对吧？儿子姑娘她也不懂，她反正觉得听别人说香参好，用啊，是吧？你保健没问题，但是你不要说我有什么什么毛病，什么什么慢阻肺啊，哎，我肾不好，我什么胃不好啊，我吃这个行不行？你吃这个只是问的行不行吗？你的潜台词是想问这个能不能治你的病吧，那是怎么能够把你的病治好呢，是吧，能不能吃和能不能治好你的病那是两回事儿啊。 对不对？哎，你说这个眼药水能不能用？哎，能用，和能不能治好你的干眼症，那是一回事儿吗？你说这又开始在教语文了，我现在又开始在教语文，就理解能力很差啊，理解能力非常差，是吧？有的听众朋友每天问一个啊，痛风的啊，有个痛风的人，每天问一个，今天问豆腐能不能吃，明天问黄豆能不能吃，再一天问，能不能吃柿子，再问能不能喝蜂蜜水，是吧？一天一个问题，他不一口气问完，你天天问这个意义是什么呢？对不对？你这个话题我在节目里面还说少了吗？首先，如果痛风急性发作期，含嘌呤的食物比较多，那种鲜美的食物你就要少吃，对吧？鲜美的食物，心里面就鱼和羊肉，还有什么？还有海鲜呐、啊，是吧？还有豆制品啊，豆子啊，豆浆啊，这种豆制品的嘌呤含量高啊，就不要吃啊，不要碰啊。缓解期就是没症状的时候，缓解期少量吃两口没事儿。你不能急性发作那疼的难受你还在那吃，那不行，是吧？缓解期不疼的时候吃个两筷子算了。糖尿病也是这样的，糖尿病连白砂糖都能吃，只要你血糖控制的好。问题是你控制的不好的时候，你就一定要控制碳水啊，什么红薯啊、土豆啊、米啊、面啊、馒头啊，是吧？山药啊，这都是淀粉，不然它升血糖升得太快了，对吧？好，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啊，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我们来抽取今天的幸运听众。好，恭喜尾数35953这位听众朋友获得复合寿提供的多菇多宝液，您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去领取您的奖品啊。如果是外地的听众朋友呢，付一个邮费啊，付一个邮费就可以送。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另外，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千万大酬宾活动，
2: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0: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这个时候我们所要做的只是轻轻一拧，不过在公共厕所这点水我们还是别省了。节约用水也要讲文明，
4: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5: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4: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5: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6: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健康养生堂。
7: 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这个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健康顾问李帆老师来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流。
8: 下面我们请出打进电话的朋友。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9: 你好，李主任，你好，我是黄石的，我姓熊啊。
8: 黄石的熊大姐，你有什么事需要帮助啊？
9: 我是先天性的房间隔缺损，开了刀，大伤元气了，免疫力下降了，开刀以后呢，我高血压起来了，就是这个毛病是不好治的。
8: 你是说你是先天性房间隔缺损，做了手术，大伤元气，免疫力下降了，血压也开始高了？
9: 听这个广播了，我按叫我买两盒试一试，我就买了两箱，买了两箱又吃的蛮好的，皮肤变白了，我的身上的嗨的都没了。吃的关节蛮好的，高血糖啊，其实就是糖尿病。原来吃一点甜的，血糖起来了。我现在的血糖是正常，今天早晨差的是5.2，血糖正常了，高血压正常了，我高兴死了。
8: 你是买了两箱复合寿多谷多宝液，刚刚吃了一个月，细胞恢复功能以后啊，血压血糖自我调节，血糖稳定在5点多，高压正常了，恭喜你大姐。你在没有吃多谷多宝液以前呢，你的血压是多少啊？
9: 我原来高血压是180、160、170的，低的就是100，现在是120，低的就65。
8: 熊大姐，这个血压非常好，非常好。
9: 类风湿了？
8: 你还有类风湿啊？类风湿可是免疫系统疾病啊，免疫细胞功能失调了呀，攻击了自己的关节，导致关节红肿、疼痛、变形啊，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啊。
9: 以前呢，我就是一点风用水擦个澡就感冒，现在这个感冒好多了。我跟爱人说，我要早10年吃这个口服液啊就好了。我爱人也高血压一直不降啊，他的给我爱人就买了4箱，前天又买了4箱，前天量的是120、70，正常。
8: 熊大姐，你是说老大哥也有高血压，怎么都降不下来？你给老大哥买了2个4箱的多谷多宝液，也就是8箱，现在血压恢复到高压120，低压70。非常好的血压，
9: 脚怕冷，下半身怕冷，吃了这个以后呢，好多了，皮肤也变白了，身上都擦乱七八糟，那个黑都不见了，脸上那个老年斑都不见了，脚都已经暖和了，原来就总是冰冷的，上楼梯了就没劲上。昨天问他，他说，哎呀，我的脚好多了，还有个毛病，咽喉炎，经常这样的，也好了。再一个，原来爱发脾气，特别暴躁脾气，吃了这个口服液，脾气特别好了，变了个人了，我蛮高兴的。
8: 老大哥爱发脾气，是神经细胞功能失调了呀，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呀。吃了多谷多宝液以后啊，细胞的生理活性恢复了，细胞营养充足了，他可以自我调节，情绪就可以自己控制啊。
9: 经常吃这个类风湿药，胃不怎么好，喝了这个好了。
8: 经常吃类风湿的药肯定会伤你肠胃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吃药也就是缓解症状，也不能解决根本。解决根本问题，让免疫功能恢复正常状态就可以了。多谷多宝液你还是要坚持吃的呀。
9: 我按叫我吃，我不舍得吃，多吃干我心。
8: 你再吃了一个月，像你这个身体状况，你至少前6个月都要按1天2瓶吃。免疫细胞恢复正常功能，类风湿的症状就可以得到控制的，红肿疼痛都可以消失的。
9: 我比以往的免疫力强多了，我那个类风湿就是你强他弱，你弱他强。
8: 你知道类风湿被称为什么吗？不死的癌症，活着的僵尸啊。我也接触过很多类风湿朋友打电话呀，关节变形不能吃饭，家人得喂饭吃，穿衣服脱衣服家人得帮忙，洗澡家人得帮忙，没办法，头发呀剃个光头。你要是真心疼老大哥，不是你舍不得吃多谷多宝液，是你赶快一鼓作气把你的身体彻底养好，让老大哥呀不去照顾你。
9: 你知道吧，我爱人心脏不好，有时候是早搏，现在又搞个什么心动过缓，现在好多了，心跳84、86，正常的。
8: 你是说老大哥吃了多谷多宝液以后啊，心跳恢复了86，正常了，非常好，大姐，这就是细胞营养的力量啊。
9: 我们都喝了100岁。
8: 是的，防病为主，救治为辅，再好的刀疮药也不如没有伤口。所以说，细胞养好，身体强壮，抵抗力强大，是我们中老年朋友安享晚年的目标啊。
9: 我爱人他特高兴的，他1天3瓶，早上一支，中午一支，晚上一支，高血压就降下去了，真好。
8: 老大哥是真爱生命，爱惜你呀、啊，不成你的累赘，你就不会那么辛苦。
9: 对，人的身体就是靠营养，切身体会。
8: 是的，大姐，营养贯穿生命活动的全过程，非常非常感谢你送来好消息，代我问大哥好，祝你老俩健康的长寿，天天快乐，再见。
10: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机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11: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8: 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12: 天门在哪些买呀？
8: 天门是在经济开发区接管路117号福和寿专卖店。老大姐，你是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呀？
12: 那胃有啥不是好，想买个稀罕的。
8: 胃不好？
12: 嗯，
8: 胃不好你正应该吃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呀。胃呀、是个容器，只有容器破损了才能引起胃功能障碍呀。服用福和寿多菇多宝液，给细胞提供营养，损伤的黏膜细胞可以自我修复，胃壁光滑了，胃功能啊也就恢复了。配合在福和寿复合益生菌，增加肠胃的蠕动力，让你消化好吸收好，这样你康复起来呀、就更快了。
12: 嗯，是的。
8: 大姐贵姓啊？
12: 我姓孙的。
8: 那你知道天门专卖店了，你都早点用上啊。你这个老胃病啊就不要随便用药了。李凡祝你早日康复啊，再见。
12: 好好好好好。
13: 福和寿健康顾问团队啊，他们可是真的很全面，不光是健康咨询，日常的养生指导，还包括对情绪心理的疏导，就真的是一个全方位的养老互助服务，都可以随时通过他们的健康热线400-877-6669 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顾问一对一的耐心的解答，不管是营养的搭配、病症的养护，还是生活中的一些调理难题都可以
14: 直接拨打热线电话400-877-6669 400-877-6669，会有专业的人士给你一对一的进行指导。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13: 拜拜。
10: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11: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6箱立减278元，再送6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10: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11: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3送1，买5送2，买10送5。
10: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11: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15: 经典时刻。

0: 北京时间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3: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今天继续播出食物的历史系列，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
1: 一书一世界，
3: 虽然是一种产自外域的农作物，但是随着中外贸易的交流，在明代它就不远万里

0: 漂洋过海来到了中国，又因为它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所以在明清以后在中国土地上大面积种植。也正是由于玉米等优良品种的引进，清代以后的中国开始出现了人口繁盛的景象。可以说，玉米为中华民族的腾飞立下了汗马功劳。那么在现代生活当中，玉米都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它又如何成为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记忆呢？来听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的精彩介绍。
1: 过去我们中国人呢，因为粮食供应紧张，能够吃到的零食也很少，而用玉米做的零食，特别是爆米花，是很多60后、70后、80后小伙伴的一种最爱。爆米花这种零食在民国时期就已经非常的普遍了。你像1937年的《大公报》就记载说当时啊，上海的影剧院里面啊，然后在演出的时候，小贩们就会售卖爆米花。而且这个文章还记载说当时啊，在这个江南地区啊，人们流行呢，在正月15这天，家家户户用玉米做爆米花，把这个玉米啊放到炒熟的这个沙子里面啊，然后做成这个爆米花，目的呢是用来占卜，卜一年之休旧啊，就是来占卜一下，看看我这一年啊，我这个粮食是能够丰收啊，还是能够欠收啊。啊，如果这个爆米花啊爆的都非常丰满，个个都爆开了，那就好，预示着这一年啊会有一个好的收成。啊，如果是有的崩开了，有的没有崩开，那就是这一年啊可能会欠收。记载了民间的这样一种与玉米有关的文化。那么利用粮食的特点来制作米花的这种做法，早在宋朝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诗人范成大这个诗的注解中说，炒糯谷以补，俗名薄蝼，北人号糯米花。糯谷就是糯米，因为宋代的时候玉米还没有传入我国，那个时候人们做爆米花呢用的是糯米啊，糯米加热之后膨胀变成米花。其实直到今天我们中国人仍在吃这种米花做的食物啊。我记得小的时候上学的时候，小学校的这个售货亭旁边经常有这种把这个米花呀、啊、雪白的米花用糖稀啊粘成这个圆形，或者是切成这种方形，然后来售卖的这种小食品。我们现在在超市里面也能够看到这种膨化了的食品啊，做成各种各样的这种米果呀、米香果呀、这种小零食，非常受到孩子们的喜爱。那么前文1937年《大公报》文章中所记载的民间用爆米花的方式来占卜这种行为，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呢？这个也是出现在宋代。玉米在中国之所以能成为一种主要的粮食作物啊，首先是因为它的产量非常高。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急需要提高粮食的亩产量。那么在所有种植的主要粮食作物中，玉米的产量几乎是最高的。这样的话呢，就能保证所有的人都能够吃上饭，吃饱饭。所以在这个清代和民国时期啊，大量的平民百姓实际上是以玉米为主食的，因为我们白面非常稀少，平时吃不起，人们用玉米做成玉米面，做成玉米窝头、玉米馒头、玉米贴饼子，各种各样的食物吃法非常多。玉米除了作为一种粮食作物之外，玉米呢还是一种重要的油料作物。玉米中可以提炼玉米油，而玉米油中呢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非常高，对人的心血管非常好，所以玉米油啊是一种高档的植物油。玉米还是中国这个饲料的大宗，随着我们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肉蛋类的这种食物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那么这些禽类啊牲畜，他们也要吃饲料，他们的饲料80%其实都来自玉米，啊，所以说是玉米啊支撑起了我们现代人无肉不欢的这样一种饮食习惯。玉米还是一种重要的燃料，玉米可以生产乙醇，啊，我们国家呢现在正在提倡这种乙醇汽油，那么乙醇汽油中添加的乙醇，绝大多数的乙醇都产自玉米，所以玉米呢还是一种能源作物。 在农村过去啊，玉米杆是一种重要的柴火啊，是一种燃料。山上的这个树木啊，不能随意的砍伐，那么生火取暖呢，主要是靠收获的玉米。把玉米收回来之后，把玉米杆砍回来，放在自家的院子角落里自然的阴干，那么到了冬季就可以用来生火做饭。正是由于玉米啊，在我们老百姓的生活中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所以玉米呢，也从一种外来作物转化成了一种中华文化的符号。中国说这个多子多福，那我们的吉祥符号呢，往往是用了石榴或者是用莲子莲蓬来代替。但是玉米引进来之后，我们发现，哎呦，玉米的子也是多子啊，啊，这样的话玉米也有了多子多福的寓意。而且玉米的颗粒在成熟的时候主要是金黄色的，那么我们中国人非常讲究金玉满堂这样一个好的彩头，而玉米呢恰好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很好的象征物。所以后来呢，在民间啊，很多的雕刻、很多的年画、绘画作品中、艺术作品中，都出现了玉米的形象。所以玉米也已经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吉祥物、一个吉祥符号，代表着我们这个民族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0: 红薯也叫番薯，在如今的中华大地上，红薯的种植范围几乎囊括了所有地区。作为一种高产、适应性强的粮食作物，在中国南方甚至有一造番薯半年粮的说法。而这全身是宝的作物，却以最朴实的姿态滋养了中华儿女，写下跨越400多年的丰饶史诗。红薯在中国的故事始于东南沿海，从它最初的名字番薯就不难看出，红薯是名副其实的外来植物。从明朝后期出入中国，到如今遍布全国，薯香四溢，一个异域植物因开放与智慧跨越山海，一片藤蔓交织，写就了农耕文明的韧性传奇。红薯在中国的历史不仅是食物的扎根，更是中华民族在困境中奋进、在交织中创新的生动注脚。那么红薯究竟是如何来到中国的？在400多年的发展中，它又是怎样一步步遍及全国的呢？继续来听彭恒礼教授讲述红薯背后的精彩故事。
1: 红薯又叫甘薯、番薯、地瓜，是老少咸宜的食品。今天呢，红薯在我们中国大地上非常的普遍，东南西北到处都能见到。但是在几百年前的明朝，特别是在明中叶以前，中国人是很难见到红薯的，因为红薯是一种典型的舶来品。关于红薯是如何传入中国的，民间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但是流行最广的一种说法呢，是福建人陈振龙从吕宋把它带到中国来的。那么红薯这种神奇的食物，它是如何传入中国的？期间发生了哪些离奇的故事？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红薯的故事。红薯大约是在明中叶以后传入我国的。据说把它带回国的这个人叫做陈振龙。陈振龙是福建长乐人，他幼年呢读私塾，文采很好，一心呢想考取功名。可惜呢，连年屡试不第。这样的话呢，他要找到一个新的谋生渠道。而当时福建沿海啊，比较流行就是下南洋，就到海外去做生意。那么受当时的风气的影响，陈振龙就和同乡一起渡海到了吕宋，也就是今天的菲律宾。陈振龙在菲律宾期间，发现当地农民种植一种奇怪的农作物，啊，这种农作物呢，播种下去之后呢，就不用管了，而且呢，到了丰收的季节啊，产量非常高，吃起来呢又非常好吃，很香甜。陈振龙就想了，这么好的粮食，为什么不把它带回中国呢？于是他就动了把红薯引进回国的这样一种心思。我们知道，当时啊，吕宋被这个西班牙殖民者所控制，已经变成了西班牙的殖民地。实际上， 它是原产于南美洲的一种食物，是西班牙殖民者把它带到了吕宋，开始大面积的种植。那么西班牙殖民者呢，就严格的控制这种农作物出口，不允许私自带红薯出境，所以怎么把红薯带回国就成了一个严峻的挑战。陈振龙想了一个妙计啊，有一次啊，他登船准备回国，那么经过海关的时候要接受检查呀，这个海关的官员呢把他从里到外从上到下搜查了个底儿朝天，也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物件。这个时候呢，就发现这个陈振龙的篮子里面呢装了一截绳子。这个官员就问陈振龙，你这个绳子是干什么用的？陈振龙说，这是我打水用的井绳。没毛病啊，过去没有自来水，人们都是在水井里面打水，是吧？那么有一根打水的绳子很正常。殖民地的官员发现没有任何问题，于是就放行了。聪明的听众啊，应该已经猜到了，这个奥妙就在这根绳子里面。原来啊，陈振龙发现红薯可以通过红薯藤来繁殖，所以他就把一根红薯藤编入了绳子当中，然后把它夹带着出了海关。那么陈振龙出了吕宋之后，经过了7天7夜的海上航行，终于把这根珍贵的红薯藤带回到了福建的长乐，也就是他的老家。红薯藤带回来了，但是这样一种产自异域的农作物能不能够在祖国的大地上生根发芽呢？这还是一个未解之谜。于是啊，陈振龙在自己家的房子后面找了一块空地进行试种，把这个珍贵的红薯藤种下去。经过了4个月的辛勤培育，终于红薯的引种获得了成功。这就是著名的陈振龙引进红薯的故事。
0: 那么《农政全书》中是怎样记载陈振龙引进红薯的传奇故事的呢？红薯的到来还有哪些不同的说法呢？
1: 陈振龙的这段传奇经历就被明代的大科学家徐光启记入了《农政全书》。书中是这样记载的，薯有2种，其一名山薯，民广固有之，其一名番薯，则土人传云，近年有人在海外得此种，海外人易进，不令出境，此人取薯藤，绞入汲水绳中，随得渡海。徐光启的这段记载，说的就是陈振龙从吕宋岛带红薯藤回国的故事。那么由徐光启的记载，我们可以知道，我们中国本土其实也是有薯类作物的。在闽广地区，也就是福建和广东这些地区啊，我们也有自己本土的薯类作物，当地人把它称之为山薯。只不过呢，这种山薯没有经过人工的繁育，还处在一种半野生的状态，所以它的品质和它的产量无法和陈振龙发现的番薯相比。近年有人在海外得此种，指的就是像陈振龙这样的人，他们到东南亚地区去经商，得到了这种农作物的种子，把它带回了国。海外人啊，指的就是那些殖民地的官员，他们有意识地禁止中国的移民把这些物种夹带出国。所以呢，陈振龙就想了一个办法啊，就是把红薯藤绞入汲水的绳子中，就编入绳子当中，随得渡海。所以说陈振龙实际上还是冒着一定的风险，把这种优良的粮食作物品种引进回了祖国。这是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除此之外呢，民间还有一些不同的说法。你比如清代的这个东莞县志，他就记载说，是一个叫陈毅的人，这个人呢从安南引进回了红薯。安南就是现在的越南。说这个陈毅啊有一次到安南去做生意，见到了当地的酋长。当地的酋长呢就拿红薯来招待陈毅。 陈毅一吃发现这个红薯非常好吃，

0: 说这个林怀兰呢，他是一名中医，他的医术呢非常的高超。有一次呢，他到交趾去过关的时候呢，正好这个守关的守将呢生了重病，请这个林怀兰给他看病。他过的这个关呢，应该就是镇南关了啊。那么林怀兰呢，就治好了这个守将的病。这个官员呢非常高兴啊，就把他推荐给了交趾的国王。正好呢，交趾国的公主啊，她的女儿也患了重病，治不好。那么林怀兰又治好了交趾国公主的疾病。这个国王为了表示感谢，就拿出这个番薯来招待林怀兰。林怀兰一吃啊，发现这个红薯非常好吃，又了解到这个红薯的有很多的优点。于是呢，他就对这个国王说：“说我更喜欢吃生红薯，能不能给我一个生的红薯？”国王呢就赐给了林怀兰一个生红薯。林怀兰呢吃了一半，把剩下的那半生红薯呢就悄悄地藏在怀里面，要带回祖国。走到这个镇南关的时候，又碰到了那个官员。这个官员就面有难色呀，说：“我们国家禁止把红薯带出境。”这个官员呢很讲义气，他说：“这样吧，既然你救过我的命，为了报恩，我允许你把红薯带回国。但是呢，我又不能够辜负我的君上，辜负我的国王。你走吧。”那么他就私自放林怀兰出关，而这个官员呢，守关的官员呢，就自杀身亡了啊，以死谢罪了。这个故事啊，听起来多少有一些传奇色彩。那么大家就会问了，为什么会出现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路线把红薯带回国的这样一种历史的记载呢？实际上，这是因为红薯传入我国，它是一种纯粹的民间行为，不像现在啊，我们引进农作物，很多时候是通过政府，可以通过国家的这个行政手段来引进农作物。
1: 古时候，农作物的传入通常是一种纯粹的民间行为。那么红薯的传入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在中国传统戏曲当中，它又是如何体现其在中国粮食历史当中的地位的呢？
0: 古代的时候啊，农作物的传播和引进基本上是靠民间来完成的。这些老百姓他们出国以后接触到了优良的粮食品种，然后私自把它带回国，这种个体的行为啊，它是在一段时间内发生的。张三可以带，李四可以带，王五也可以带，于是就出现了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通过不同的路径把红薯带回国这样的记载。同时呢，也说明民间对于红薯的这样一种重视，所以才会编出一些传奇的故事来塑造它，来神化它。后来的事实也证明，红薯的引进是明清以来中国粮食历史上发生的一件重大的事件。20世纪的70-80年代，有一部戏曲电影风靡大江南北，叫做《七品芝麻官》，是我们这个豫剧表演大师牛德草先生的代表作品。这个戏曲故事讲了一个什么内容呢？就是讲这个明嘉靖年间，严嵩的妹妹，权臣的妹妹，被封为一品诰命夫人。那么她的地位很高，她就横行乡里，让纵子行凶啊，她的儿子呢强抢民女，打死人，地方官都不敢管。牛德草老师扮演了一个叫唐城的知县，七品芝麻官，不畏权贵，为民请命，最后将罪犯绳之以法，这叫唐知县审诰命，非常著名的这个戏曲片段。那么这个电影呢，因为塑造了这样一个关心民间疾苦、敢于对抗权贵、为民请命的这样一位清官、一位好官，所以赢得了百姓的喜爱啊。至今呢，这出戏啊，在这个中华大地上传承不衰。这个戏曲呢，虽然拍得非常好，但是啊，这个戏曲里面呢，有一个考证不严的地方，就是这个戏曲的故事啊，里面呢有一句著名的台词，叫做“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0: 这句台词啊，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啊。它表达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个地方官不为老百姓去请命，不维护老百姓的利益，那你还不如回家去种地。这个戏剧啊，讲的是明嘉靖年间的事情。严嵩嘛，啊，是嘉靖后期的这个首辅。但是呢，据我们所知啊，红薯啊，在中国的大面积种植，实际上是明万历朝以后的事情。嘉靖皇帝，中间还隔了一个隆庆皇帝，然后才是这个万历皇帝呢。也就是说呀，如果从红薯在中国的这个发展历史来看，嘉靖朝的官员呢，应该还不认识红薯，也吃不到红薯。就是那个时候，红薯即使传入中国了，红薯的数量非常之稀少，很多人都不认识，更不可能说出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样的话来。如果把这个戏曲故事的背景改在了明万历朝，就没有问题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戏曲的编剧对于红薯传入我国的历史掌握的还不是十分的详细和熟悉。
1: 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句出自戏曲电影《七品芝麻官》当中的经典台词，虽然在时代背景设置上与红薯传入中国的实际时间有所出入，但却准确而深刻地表达了角色的心声，更反映了一段时间来自明朝的真实历史。那么在红薯传入中国之后，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
0: 为什么叫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关于这个问题啊，我专门求教过一些专家。有的人说啊，那就是为了押韵呢、啊，因为这个薯嘛和主押韵好听啊。我觉得还不仅仅是一个台词上押韵的问题，这句台词实际上反映了明朝一段真实的历史。这就要说到为引进红薯做出过巨大贡献的一位地方官，叫做金学增。金学增啊，是浙江钱塘人，也就是今天的杭州。他呢是隆庆二年的进士，那么考中进士以后呢，在各地做官。这个金学增是一位关心民间疾苦的好官。你比如他在这个江西做官期间，有一年呢，江西发生了这个饥荒，老百姓没有吃的，就纷纷上街，眼看就要发生这种骚动，很多官员呢就建议派军队镇压。金学增就阻止了这个意见，他说这个老百姓没有吃的，发生饥荒，这是我们这些地方官的责任，我们当官的没有当好，怎么能镇压老百姓呢？应该想办法解决老百姓缺粮的问题。他就派衙役和士兵啊，拿着竹签找到这些饥民，每一家发一根竹签，说你们回家等着，这个竹签上写着你们家的人口数量和粮食数量，我会按照这个数目派人把粮食送到你家去，啊，那边这些饥民呢一听就安心了，就纷纷回家等待。那么金学增趁这个机会呢，调动粮食，这个赈济灾民，解决了这个粮荒的问题。金学增因为成功的解决了江西的粮荒，后来呢，他就被升迁到了湖广去任职。那么在湖广任职期间呢，有一年湖南又发生了饥荒，金学增呢，又积极的这个开仓放粮，救济饥民。从各地调集粮食进入湖南，这样的话保证了湖南的粮食供应。正因为如此，所以湖南的老百姓啊，对于金学增呢是感激涕零。
1: 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是什么？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呀？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1: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2: 有一天，爸爸老了。
3: 闺女啊，几点了？
4: 一点了。
3: 啊？几点？
4: 一点了。
3: 什么？七点了？
4: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2: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吗？

0: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1: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2: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3: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4: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

0: 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阳，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同来关注从新看热榜，血缘之外，年轻人寻找新家人，说个心里话，人到中年没心力该如何重启，解忧杂货铺如何突破职场墨菲定律。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从新看热榜，
0: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

0: 欢迎收听心理加油站，我是吴阳。一到假期，很多人早早就开始准备，票已经买好了，行李也收拾好了，正盘算着要不要回家，怎么回家。今天要聊的跟家有关，也跟家人有关。这两年有句口头禅特别流行，家人们谁懂啊？本来是一句调侃，可最近的一些年轻人把它过成了真。室友成了搭子家人，前同事成了职场家人， AI 成了倾诉家人，骑行搭子、网友都可能被列入家人名单。可与此同时，断亲这个词儿也频频登上热搜，不拜年不走动，有难处也不找亲戚。一边在血缘之外热情的认家人，一边跟亲戚越来越疏远，两件事儿摆在一块儿，看着挺矛盾的。但是专家说，真正决绝断亲的只是少数，更多人站在中间地带。跟亲戚呢，没有亲密到无话不谈，也没有彻底切断联系，一边对传统的亲缘关系感觉到疲惫，一边在血缘之外寻找新家人，进行一场新的亲情再造。那么问题来了，站在中间地带的年轻人是不是正在重新定义家人呢？
1: 深夜11点的地铁口，末班车都过去了两趟，有人才从办公室出来，抬头一看，两个室友已经站在出站口等着了。出租屋的客厅里，几个人围着火锅跨年，微信群的名字叫北京一家人。谁生病了，有人陪着去医院。深夜的走廊里，有人握着挂号单陪你等叫号。谁想跳槽，有人帮忙改简历，改到凌晨2点。在陌生的城市里，年轻人把家人两个字安在了一群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身上。那一刻，孤独好像真的被接住了，有人接你下班，有人陪你看病。手机里那句有事随时叫我，后来变成了节日群发的祝俗。可日子一天天往前走，肉人恋爱了，搬走了，有人决定回老家，群里一天上百条的消息变成偶尔的拼单链接，最后一片沉默。那些年的热闹是真的，后来的沉默也是真的。这时候才明白，可以随时进入的关系也意味着可以随时退出，那种可选择的自由，另一面是可失去的不安。新家人能接住孤独，却未必接得住风雨。心理加油站今天播出，血缘之外，年轻人寻找新家人。
0: 林雨露今年27岁，在北京做产品经理。两年前，他和两个同事合租，给三个人的微信群取了一个名字，叫做“北京一家人”。那两年，他们是真的把彼此当作家人的，一起做饭，一起跨年，谁加班到深夜，另外两个人就去地铁站接人；谁生病了，另外两个人陪着去医院；其中一个人想跳槽，另外两个人帮着改简历，改到凌晨。林雨露说，那段日子他真的觉得自己在陌生的北京有家人了，但变化来得很快，一个室友恋爱了，搬去和男友居住，另一个室友准备回老家发展。群里的消息从每天的上百条变成了偶尔的拼单链接，最后彻底沉默。更让他难受的是，有一次晋升竞争之后，那位原本亲密的家人开始刻意的回避他。林雨露后来想明白了一件事儿，他说，职场关系再温暖，也绕不开利益和边界。当关系可以随时

0: 是进入也意味着随时可以退出，那种可选择的自由，另一面是可失去的不安。这样的失落在年轻人里并不少见，关系的密度很高，但厚度有限，热闹是真的，可脱节的能力也是真的有限。为什么我们一边失落，一边还是忍不住的把朋友叫成家人呢？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唐新峰说，要理解年轻人为什么在血缘之外找家人，得先理解家人意味着什么。在成长早期，家人是提供无条件的爱、关怀和安全感的来源。人长大之后，在关系里渴望的常常是那句，不是图我什么，而是因为我是我，所以爱我。年轻人把室友、前同事、网友叫做家人，恰恰说明家人这两个字在每个人心里都特别的重。当血缘家人遥远，有创伤不可得的时候，他们就想把一部分浅社交变成深连接。唐信峰听到断亲这个词儿，第一反应是比较极端。他观察到大部分人处在中间位置，和家人关系没有特别好，但也没有切断连接。真正完全断亲的是少数，背后往往是童年创伤、持续负面感受或者父母做法带来的伤害。可深连接光靠意愿是不够的。唐兴峰说，人天生需要各种关系，不同的关系能帮我们减少风险，增加成长的可能，也会让人更不容易出现心理问题。但如果一段关系只停留在浅层，缺少承诺和义务，它就不够紧密了。他特别提醒，新家人这个说法容易让人产生一种错觉，好像只要彼此愿意就能像家人一样。可家人关系是什么？是有血缘连结，是有几十年不变的老家。他说过一段话，很直接，你的同事换个地方，关系就没了，这不一定能成为真正的家人。还有一点，唐新峰讲得非常透，很多人喜欢新家人，是因为他可以选择，随时进入，随时退出，没有道德绑架。可你有没有想过另外一面？如果一个人总是希望关系能够随时退出，那恰恰说明他关系网里比较深度的连接，并没有让他感觉到幸福，也说明他缺少安全感。这话听着非常扎心，但仔细想想呢，我们想找搭子认家人，很多时候是因为怕孤独。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看病，一个人过节的日子，谁没有经历过几回？外卖备注里那句多放辣，挂号单上一个人的名字，过年群里抢红包的热闹，在这些瞬间，孤独感是会咬人的。深夜生病的时候，最怕的不是疼，是翻遍通讯录不知道能打给谁。新家人能接住这份孤独已经非常难得了，深夜有人接你，生病有人陪你，那一刻的温暖是真的。但要接住风雨，比如生老病死、利益冲突、人生转向，光靠愿意这两个字是不够的。特别想多说一句，这不是说新家人不真诚，恰恰相反，正是因为那些一起做饭、一起跨年、改简历到凌晨的瞬间都是真的，我们才更要保护他，不要让他超负荷了。家是那个你吵了架还会回去的地方，新家人是那个你需要的时候愿意过来的朋友，两者都很珍贵，但他们是两种东西，接得住孤独未必能接得住风雨。这不是新家人的错，而是提醒我们别把对家人的期望全部都压在一个没有承诺、没有契约的关系上，那既为难别人也为难自己。所以遇到愿意在深夜里接住你的人，好好珍惜，但也别让这段关系替你扛下所有。
1: 上海的一个深夜，医院走廊的灯还亮着，一个程序员急性肠胃炎发作，疼得直不起腰。他的室友，一个平时只是点头之交的男生，背着他下楼打车，在医院陪到凌晨三点，第二天一早又帮他打饭。后来两个人周末一起做饭看球，谁加班晚了，另一个会给他留一盏灯。去年他父亲生病住院，室友陪他在阳台上散心，什么也没说，只是拍了拍他的肩。陪到凌晨三点的那几个小时，谁也没提过谢字。厦门的英语社团里，两个姑娘因为练口语认识，一个说25岁来到一个新的城市从来不晚，另一个说明明没有血脉连结关系，却可以和家人一样亲密，甚至更甚。血缘之外，有人真的把你当家人，这不是要替代血缘，而是年轻人正在给自己重建一张关系网，有强有弱，有亲有疏，像一座小小的生态圈。家里来不了的电话，有人替你接了；家里送不来的热饭，有人帮你打了。 血缘给不了的选择，朋友补上了，这不是替代，是补充。心理加油站继续播出，血缘之外，年轻人寻找新家人。
0: 徐凯今年28岁，在上海做程序员。他租的房子合租室友是一个做设计的男生，两个人起初只是点头之交，早上碰见点个头，晚上各回各屋。转折呢，发生在一个深夜，徐凯急性肠胃炎发作，疼得直不起腰，室友背着他下楼打车，在医院陪到凌晨3点，第二天还帮着他打饭。徐凯说，那一刻我特别想哭，因为家里人都在千里之外。从那以后，两个人从合租室友变成了搭子家人，周末一起做饭看球，谁加班晚了，另一个会留下一盏灯。去年徐凯父亲生病住院，他情绪很低落，室友陪着他在阳台上散心，什么也没说，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徐凯说，那一刻他感觉到血缘之外，我第一次觉得有人真的把我当做家人了。陈妮的故事也差不多，她今年30岁，在厦门定居第6年。当年为了不留在家乡，她毕业以后选择了离家非常远的南方城市。她说，我不想按照父母期望的样子来生活，那样让我觉得非常窒息。可刚到厦门的前半年，她一度很孤独，相熟的朋友都在之前的城市，全新的陌生环境让她很不安。出于工作需要，她开始参加英语社团练口语，就是在那儿认识了刘玉，两个人一起学英语聊职业。刘玉让他意识到，25岁来到一个新的城市从来都不算晚。后来他们的朋友越来越多，像滚雪球一样，大家经常聚在陈妮家做饭深聊。陈妮说，明明没有血脉连接，关系却可以和家人一样亲密，甚至更加深厚。他还说过两句话我特别喜欢，血缘是与生俱来的羁绊，友情则是成年后自己书写的亲属关系证明书。我们无法选择出生在怎样的家庭，但可以决定与谁分享人生旅途当中的风景。你看，徐凯和陈妮的故事是不是正好回答了第一部分留下的问题？新家人确实有脆弱的一面，可他依然值得被认真对待。关键不在于要不要找新的家人，而在于你怎么看待这段关系。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唐信峰打过一个比方，一个抗风险能力更高更健康的关系网络，应该像生态系统一样，由强到弱，丰富多元，最核心的是家庭，然后是爱人、同学、朋友、同事、社群。就像生态系统里如果只有某一种植物，来一场病虫害，那就全都死了。强关系非常重要，弱关系也是补充。年轻人可以建立新的关系，但不能把所有的情感需求都压注在某一个搭子家人身上。唐兴峰还提醒，新家人这个说法不一定很准确，它可能是社群关系、友情关系，不能成为家人替代，也不该被要求承担家人角色。期待过高，别人承受不了，反而会远离你的。这个说法我们非常认同。我们寻找新的家人，不是要用它来替代血缘，这不是一道非此即彼的选择题。他真正做的事情是给自己原本可能比较单薄的关系网加上了一些缓冲带，加了一些支点。而且啊，这真的不是一小撮人的孤独。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今年7月份联合问卷网做过一项调查，有1000名青年参与。结果显示呢，在当地能随时约出来见面的朋友 44.8% 的受访青年当中有3到5位，2成多只有2位甚至更少。 60.5% 觉得可依赖的朋友圈让自己在本地有了根。 72.8% 的人本地朋友主要是同事或者是工作伙伴。这些数字说明我们这一代人的关系网正在悄悄地改变形状，同事、搭子、社群越来越重要了。这也没什么不好，但是教授也提醒那些正在断亲又渴望新家人的年轻人，断亲不要被当作一种潮流，它往往是被伤害之后的无奈之举。大部分的关系呢，其实可以尝试去修复修复的。报道里有个姑娘叫做林婉，她早早做好了春节计划，今年不回家，和朋友去云南过年。之前有长辈曾在饭桌上评价他的专业非常一般，他索性选择离开。但他并不认为离开家过年就意味着关系变淡。 他说，人与亲缘家人之间呢，也需要保持一定的距离，既不会因为长期分离而疏远，也不会因为长时间共处而相互厌烦。唐新峰还说啊，成年人具备沟通的能力，18岁之前你听父母的，18岁之后你有能力跟他们沟通，跟父母的关系也需要重新协商，该沟通的地方沟通，该坚定的地方坚定，该反驳的地方反驳，这不叫断亲，而是把距离拉远一点，让更加成熟的自己去跟父母形成一种新的关系。真正的家人感不是不用解释自己，也不是随时可以退出的自由，而是双向投入，彼此承诺，在风雨里愿意不退场。
1: 有个女孩发了一条朋友圈，可见名单里从头到尾只有两个人，她的姥姥和姥爷。第一条动态是那锅炖成功的鸡汤，热气腾腾，没翻车。后来是街角的苹果派、柠檬冰淇淋，是飞机窗外的云海。每周一次的电话，说来说去还是那句我挺好的，可照片里的一日三餐比那句话具体的多。往往不到一个小时，两位老人的点赞和留言就到了。鸡汤怎么炖的？路上注意安全。屏幕那头有人在认真看他生活，可认真看他生活的从来不是屏幕，是屏幕后面那两个人。可也是这块屏幕在另一个场景里成了电子保姆，孩子等急了递手机，孩子无聊了开平板，孩子想让人陪就让手机过去陪，孩子哭闹手机亮起来，哭声停了，孩子想说话屏幕替大人答应了。AI 温和耐心随时在线，能接住孩子的眼泪，但能接住眼泪的不一定接得住成长，能秒回消息的不一定回应得了情绪。心理加油站继续播出，血缘之外年轻人寻找新家人。
0: 有个女孩叫杨一彤，她有一类特殊的朋友圈，仅姥姥姥爷可见，不是分组屏蔽的那种部分可见，而是整条动态的可见名单里从头到尾只有他们两个人。这个习惯呢，他悄悄坚持了很久，两位老人至今都不知道。说起来有点好笑，他说自己是一个不擅长直白表达情感的人，跟同龄人可以轻松交流，可面对从小疼他的姥姥姥爷，他始终不习惯把想你们、爱你们挂在嘴边。虽然他非常爱他们啊，但就是说不出口。长大之后，他在外求学生活，和老人的相聚时间越来越少了，逢年过节才能见上一面。平时的联系就是每周一个电话，可通话的内容总是大同小异的，问问身体，说说平安，讲完就没什么话了，总有一种言之无物的感觉。后来有一天，他帮姥姥修手机，顺手点开了姥姥的朋友圈，他发现老人的社交页面格外冷清，没有鲜活的生活日常，只有亲友前几天转发的资讯和文章。那一刻他突然意识到，人上了年纪，生活圈子会慢慢的变窄，翻看晚辈的朋友圈了解晚辈的近况，可能是老人为数不多的精神寄托了。于是他养成了一个习惯，发仅姥姥姥爷可见的朋友圈。一个人在家里学做饭，第一次成功炖出了一整锅完整的鸡汤，没有翻车，味道尚可，他拍下锅里热气腾腾的画面发了出去。逛街吃到口感细腻的苹果派和柠檬冰淇淋，随手拍上一张。假期旅行拍窗外的云海，沿途的街景。这些朋友圈呢，没有精心的包装文案，只有几句随感。不出意外，姥姥姥爷每一次都会在一个小时之内刷到点赞并且留言，问做饭细节、旅途风景，叮嘱他好好吃饭，注意安全。他呢也是一一回应的。杨一彤说，口头的我很好太过单薄了，一张张真实的生活照片能让老人直观看到他的生活状态，表明我过得挺好，你们也别担心。他在文章里写过一段话，他说，爱可以是一张随手拍下的云海，一句今天炖了鸡汤的碎碎念，是隔着屏幕不声不响却从未间断的回应。表达爱从来没有标准答案，找到彼此都是舒服的频道就已经足够了。你看，这块屏幕是杨一彤和姥姥姥爷之间的一座桥，桥的两端是两代活生生的人，是每周的电话，是一个小时之内的回复，是那些细碎的叮嘱。屏幕没有代替陪伴，它只是给牵挂找到了一个落点。可是呢，同样是这块屏幕放在另外一种场景里，味道就全变了。 见过这样的画面吗？大人在聊事情，孩子等着急了，家长呢就掏出手机给孩子玩游戏，坐车出门，孩子无聊，家长打开平板让孩子看视频。有时候孩子想让家长过来陪着玩，

家长因为忙和累，最后换成让手机过去陪伴。电子屏幕越来越像一种电子保姆，专门负责在孩子有情绪的时候过来安抚。有媒体报道过，孩子有情绪的时候本来是一次学习的机会，先来感受到情绪，再学会停一停，想一想，然后再决定怎么做。可如果手机立刻出现，动画片提供刺激，游戏不断给出反馈，短视频会自动把下一个内容送到眼前，孩子原本需要自己处理的情绪直接被强烈的外部刺激给覆盖了。当下是安静了，可安静下来和学会调节情绪是两码事儿。2023年，一项发表在某权威杂志上的研究追踪了几百名学龄前的儿童。他们发现，家长越是频繁地用数字设备帮助孩子调节负面情绪，孩子的执行能力也就越弱。一段时间以后，孩子遇到事情的情绪变化还有可能会更加强烈。而更麻烦的是，本来就情绪强烈的孩子越是有情绪，家长越会拿着手机来安抚，情绪越容易多变，就形成了恶性循环。说白了，就是孩子失去了练习的机会，输了游戏会生气，得学着换个角度来看结果，和小朋友闹了冲突，得先控制住想打人的冲动，再想想怎么办。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瞬间，都是在练习情绪调节，电子保姆一介入，练习也就停了。有朋友可能要问，那屏幕就一点作用都没有吗？也不是的，2025年一项发表在《儿童与家庭研究》杂志上的研究给出了一个挺有意思的提醒。家长对孩子负面情绪的反应还有亲子关系的质量对孩子情绪调节的影响非常大，甚至可能会削弱电子保姆的负面影响。换句话来讲啊，重要的不是你有没有用电子设备，而是你这个人在不在场。资深心理咨询师刘婷分析过年轻人看待电子亲人的现象，他说啊，年轻人接受电子亲人的关爱有点像是哺乳喂养，感觉到情感焦虑的时候就赶紧喝一口情感奶，可以短暂的缓解焦虑，但要追求健康稳定的人格成长，它终究是无法代替真实的深度的人际关系的。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还做过一项调研，覆盖7个省份的8000多名中小学生，结果发现近半数的孩子选择向 AI 倾诉烦恼，21.5%的孩子坦言只想和 AI 聊天，不想和真人沟通。你看啊，从孩子的电子保姆到年轻人的电子亲人，再到我们面前的新家人，其实都指向了同一件事儿：人需要被看见，被接住。屏幕能接住眼泪， AI 能够接住倾诉，搭子能够接住孤独，这些都是真实有用的，但活生生的温暖接触终究是不可替代的。是一起做一顿饭，是一次没有说话但拍了肩膀的手，是蹲下来问孩子一句你是累了还是无聊了，是姥姥姥爷在1个小时之内回过来的那条短信。有一个建议特别想分享给收听节目的家长，孩子有情绪的时候先别着急递送手机，试着先靠近他，蹲下来问问是不是累了，还是无聊了，还是觉得被冷落了，然后复述一下他的感受，哪怕只是说一句你是不是不想一个人待着，也是在帮孩子理解自己的感受。带上一本小书，一盒贴纸，或者约定等我们说完这件事儿就陪你一起玩，这些办法未必立竿见影，但每成功一次，孩子就多学会一种调节情绪的方法。如果你还没有想好怎么跟家人说话，不妨学学那个姑娘，发一条只给姥姥姥爷看的朋友圈。如果你的孩子正在闹情绪，试着先放下手机蹲下来，然后再问上一句。血缘之外的新家人给孤独留了一扇窗，屏幕两端的牵挂给爱找了一条路，但最终人还是要回到人那里去，把饭做热，把话说出口，把肩膀借出去。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血缘之外年轻人寻找新家人，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里，我们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别走开，马上回来。下面我说的几种情况，大家看看自己身上是不是也有。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不管是手机上的小字儿，还是电视画面，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异物磨得难受，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

流泪。如果您有这些症状，必须要重视起来。现在26年护眼品牌好视力正在举办大型惠民补贴活动，只要打400-706-1900就能领取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706-1900。眼贴针对常见的模糊发物、干涩流泪，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蜜檬花等十几种中草药精华，都是清肝明目、活血通络、改善眼周血液循环的好东西，贴上就有明显效果，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现在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套能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还有一大瓶叶黄素。活动时限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北京时间14: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3: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4: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5: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6: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为你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了解了最近的热门话题，血缘之外年轻人寻找新家人。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很帅，他说啊，我自己是在外地工作，认识了一群同事朋友，加班之后呢，一起窝在出租屋里吃火锅，逢年过节没法回家的时候，也会一起凑份子来过。以前总觉得这种关系没有血缘靠不住，经过几次互相托底的事儿，才发现这种主动选来的家人反而更加懂得自己的脾气和难处。来看到下一位阿唐，他说啊，我是今年刚毕业到外地工作的，租了一个小单间，上个月发烧到了39度，自己爬起来去医院，当时坐在医院走廊输液的时候，收到邻座的姑娘接电话，她爸妈在电话里问这问那，我一下子就哭了。后来同部门的姐姐们知道了，下班给我送了粥和退烧药，之后的几天还天天过来给我做饭，那段时间真的全靠他来照顾我了。现在我们周末经常在一起逛街做饭，他虽然只比我大上几岁，但真的像我在这边的姐姐一样。小贝和他说啊，我跟我的新家人是在同城的手工群里认识的，大家都爱做羊毛毡，线下约过几次，聚了聚就熟了。我去年裸辞在家待了好几个月的时间，不敢跟爸妈说我失业了，怕他们担心，就天天跟这群朋友们吐槽，大家轮流陪我聊天改简历，还帮我内推，最后顺利找到了新的工作，真的全靠他们。现在我们每个月都会固定聚会，谁遇到事儿，大家一起搭把手，这种感觉真的太好了。好的，感谢各位的分享。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人到中年没有心力该如何重启？解忧杂货铺，如何突破职场墨菲定律？同时你依然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参与话题互动。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6: 好，我们来看看最近收到的一些留言提问啊。第一位网友的提问是这样的，他问，人到中年想学点新的知识却没有心力了，该如何重启学习的动力与心力呢？
7: 我发现如今已进入大变局时代，年轻时掌握的技能逐渐用不上了，想学习新知识新技能却完全提不起心力，该怎么办？
6: 我们来看到老师对于这位网友的回复啊，虽然提问非常简短，但其实他背后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所以老师呢也是非常详细和系统化的来解释了解释。老师是这样说的，学习呢而且好学啊是非常可贵的品质和习惯，学无止境，这不仅是源于历史传承和文化积淀，更是与社会发展创新和迭代密不可分的。不过人的学习力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它呢会有起伏停滞，其规律无关年龄，而是因人而异。而我们需要做的是先觉察当下阻碍自己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当你发现学习时力不从心，不妨梳理排查问题的根源，是受年龄带来的生理变化影响，记忆力、理解力的有所下滑，还是被生活的琐事所牵绊，无法全神贯注地投入学习，比如工作、家务、人际关系等等啊，这样的事物分散了你的精力呢？成年人的学习，这里区别于学校的应试教育以及实用的或者是应用为导向性的社会性学习啊，要区分开来。而成年人的学习，它的步骤与方式和童年时期是截然不同的。首先呢，我们得明确学习的动机是什么。比如，学坐公交、地铁、高铁是为了方便生活。在那个特殊时期，2020年使用健康码是出门的必要要求。工作当中的学习电脑或者是 AI 工具是为了保住饭碗，提升效率。对网络或科技感兴趣，想培养新的爱好，这是与过去学下棋、插画的动机本质是一致的。还有人学习是为了听懂孩子讲话，与孩子建立共同语言。其次呢，根据学习的目标确定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向。比如说，有人学 AI 是为了好玩，想打造一个精神伙伴，那只需要专注于深化聊天技巧，设置 AI 人设。有人学 AI 是为了工作或者是发展副业，那就需要聚焦于工作需要 AI 做什么，针对性的学习和应对的它的分支即可。当然，也会有人选择全面的学习 AI， 难度自然而然就更高了。这一步呢，需要因人而异，而且可以逐步调整。学习要循序渐进，就像不能够刚学会做就急着跑步一样。首先呢，得明确一个学习的方向后，关键是科学学习。这里的科学是指选对了方向，避免花冤枉钱浪费时间。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入门要准，就像写错字儿，一旦基础学错了，后续的纠正比学新知识更难。无论是自学，向朋友或孩子请教，还是报班，核心内容啊，都是准确且

0: 也适合自己的，可以先结合目标了解技能类别，再制定包含终点、节奏和方式的个性化学习计划。接下来我们来谈谈学习的瓶颈。瓶颈期可能是源自于时间的分配冲突，那就是没有足够的时间或完整时段来学习了，还可能来自于情绪干扰，你没办法静下心来，或者是挫败感等等，这时需要及时调整学习的计划与心态。几个方法啊，第一，规划学习的时间，先梳理日常的时间安排，找出空白的时段，无论是大段的时间还是碎片化的时间，都先得标注出来，再尝试调整生活习惯，挤出更多可利用的时间。第二呢，就是制定学习进度，需要明确每天的学习量，比如一天一节课程，读五页书，还是让自己啊对学习的掌控感好像变得比较丰满一点。第三就是劳逸结合，生活里不只有工作、家务、育儿、照顾老人和学习，也要留出让自己放松的时间和空间。精神过度紧绷反而不利于学习，毕竟当事物有冲突的时候，学习往往是最容易被舍弃的。一旦感到累的时候，我们可以三天不学习，却做不到三天不吃饭，然后不照顾老人和孩子吧。一旦学习的惯性被打断、被拖延，惰性就会越来越强，再想克服就很吃力。所以呢，不如一开始就保持适度的状态，慢慢来，把习惯慢慢的养成。反正我们也有，我们也没有必要的考试压力，对不对？这个学习要和你的考试区分开来。第四，那就是制定学习目标方案，以及学习的过程中啊，要了解自己擅长和不擅长的，做到扬长避短，并寻找替代方案。比如我们在学校学习的时候，也会有长短板的，有的擅长文科不擅长理科，有的擅长记忆不擅长理解，学习技能也是如此。但实践过程能够帮助我们适当弥补短板，不用过于担心。就像小时候语言天赋并不高，步入社会之后呢，可以用翻译器，小时候数理不好，工作之后也可以用计算器一样。成人学习最大的优势在于，我们不必追求满分，甚至连及格都不需要，只要能够理解它，并运用到生活或工作当中，满足需求就足够了。就像是智能手机刚刚出现的那段时候啊，并非是人人都会用，年轻人学习确实很快，但现在中老年人玩的也非常溜。最后啊，适当的奖励也非常重要，大人同样需要奖励，哪怕是孩子的一句厉害啊，这都被你学会了，也会让人开心，继续的激发学习深入探索的动力。这种动力可以来自于家人、邻居、同事，也可以来自于学习伙伴。以前的学习伙伴大多是同班同学，现在网络发达了，学习伙伴他的形式也是更加灵活，比如说一个考研，一个在考公，一个在学习软件编程，大家呢其实可以一起来学习，彼此有进步时的互相赞许。这个部分的重点在于情绪价值，可以是他人给予的，也可以是自己创造的。在某些节点给自己一份礼物，或者放个假，哪怕是啊坚持学习一周，坚持学习一个月，也可以为这份坚持来奖励自己。希望通过调整心态和学习方式，你呀能够更好地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节奏与模式，学会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物和课程，好吗？慢慢来。好，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朋友呢是80后职场业务精英，却得不到重用，该怎么办呢？
1: 我的一位80后朋友在一家私企工作近十年，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他常向我吐槽，公司一旦遇到棘手问题，领导总会找他解决，而他每次都能出色完成。可事后领导既不表扬，也不给予升职加薪，这让他觉得自己毫无存在感，明明解决了别人搞不定的事，却得不到认可和想要的回报。人到中年的他，上有老下有小，无法轻易辞职，心理压力越来越大，该如何应对？
0: 好，继续来看到老师对于这位网友提问的回复。老师是这样讲的，看到你朋友的困惑，我们特别能够理解他的委屈、疲惫和压力。他在公司明明是一个能扛事儿的核心角色，却连一句正面反馈都得不到。毕竟每个人都是渴望被看见、被认可的。既然他暂时还不能辞职，那么现在不妨换个思路。他能搞定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说明他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替代的。领导之所以不重视，或者是啊，或许是默认了他本来就会、本来就该做，但是他心里有期待、有落差，自然会觉得憋屈，压力也会随之而来。 首先要做的就是停止内耗了。哪怕领导没有肯定，也要自己肯定自己，对自己说，我能搞定这些事儿，是因为我有能力有价值，不是理所当然就该我来做的。下次再处理高难度任务的时候，可以自然而然地让领导知道，这件事儿你花了不少心思，费了很大力气才完成的。最后，老师也想提醒这位80后的职场精英朋友啊，别把升职加薪当成唯一的价值标尺。当我们学会自我认可，内心足够有底气的时候，就不会那么在意领导或他人的眼光，也就不会轻易的自我否定，陷入内耗了。好，来看到第三位网友的提问，他问啊，老婆对我失望型的情感隔离，我焦虑该怎么办？请老师帮帮我。
2: 我们从交往到结婚已经9年，前几年感情很好，她总是有说不完的话，整天和我嘻哈打闹。在外人眼里，我们感情甜蜜，我自己也这么觉得，她会主动要求亲密，每天睡前要亲一下再抱着睡。我出门不在家时也会每天打视频。但那时我有点厌烦这种过于紧密的关系，觉得没有自己的时间和空间。他和我聊感情时，我也会回避，觉得这点小事有必要吗？他总说我不跟他商量事情，可我觉得商量了最后还是得按他的意愿来。有了孩子后，他一直在家带娃，我理解他的辛苦，可他又过度消费，花销是我工资的2倍多，没钱了就变着法儿找我父母要，还不告诉我。去年10月他找了工作，我们相处时间突然变少，他也不管家里的事儿了，下班就和同事聚餐、唱歌、打麻将，很晚才回家，休息时也和同事出去玩。这段时间他没怎么陪伴我，我就觉得他冷淡了。到12月，我开始焦虑，情绪不稳定，跟他说我在你身上感觉不到爱了，你现在大部分精力都在工作圈子里。他却说是我以前让他累积了太多失望，我没有分享欲，不懂浪漫，没给他提供情绪价值，以前答应的小事儿也没做，现在他已经习惯一个人生活，我不需要你了。我害怕他离开我，害怕他出轨，就卑微讨好，他要钱我就给，没有就去借。后来我通过读书、网络学习，意识到自己可能是焦虑型依恋，每天都在想没发生的事儿，比如以后关系恶化了怎么吵架，怎么对峙，要是我现在抽离感情他会怎样。现在他住公司宿舍，2-3天回家一次，我们非必要不主动发消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0: 好，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心理老师给这位网友的回复啊。我们这位老师是一位女性老师，她说呢，看完了你的文字，能够感受到你的诚恳，也看到你做了很多深入的自我探索。而作为一名女性，这位老师啊，也能够理解你太太的一部分想法。那接下来一起来聊一聊关于爱的部分。恋爱和婚姻的区别往往会非常明显。你提到两个人的感情基础很好，但从交往到婚后，他从有说不完的话慢慢变得疏离。爱是相互的，结婚呢对很多人来说意味着情感投入，你太太显然也是如此。婚后他在你面前能够自在地表达快乐，做真实的自己，关系的变化往往是不知不觉的，就像是跳舞需要两个人的配合，你们的疏远或许也是在不经意间发生的。在他心里，或许你们最初的状态才是爱人、夫妻该有的模样。我也能够理解你，婚后呢，每个人都需要有自己的空间。结婚呢，不代表着要时刻捆绑，关键是积极的沟通和回应。你当时对亲密关系的回避，会不会正是他曾经的感受？或许你们可以试着写写信，发个消息，或者找个时间深聊彼此的变化，告诉他你现在理解了他当时的孤独。那么你也可以坦诚地问问自己，对爱、婚姻的经营，还有养育孩子的责任，你自己是怎么理解的？婚姻像是并肩作战的战友，在他的心里，在太太的心里，也许掌控着家庭能够带来的安全感，所以会觉得你和孩子服从他的安排是理所当然的。如果当时你主动承担了部分家庭事务，让他专心做其他的事情，会发生什么呢？你能理解他带孩子的不容易，其实他在家里带孩子的时候，或许也会因为没有工作而感觉到焦虑。而关于金钱消费，你们的理解可能也有着差异。对于女性来说，养育孩子时往往会把金钱和爱、安全感联系起来，或许可以深入聊聊家里单靠着你的收入是否能够真正的支撑正常的生活。 他和孩子的花销会不会是过度的消费，而是你的工资

0: 老师和孩子的爸爸沟通这些的时候，作为丈夫也是无法理解的。其实这也非常正常，大多数家庭都清楚，女性为养育孩子放弃工作之后，家庭开支会大幅增加。此时若没有一笔准备资金，女性往往要承担巨大的心理压力，既要独自承担育儿的辛劳，又要为孩子的各项花费而忧心。如果这个时候还被爱人误认为是花钱大手大脚，心里难免会委屈难过吧。不过问题的出现也是改变的契机，一旦这个错失了沟通的机会，矛盾便会滋生，两个人容易陷入相互猜测。就像现在你的提问当中，太太啊，现在经常去唱歌打麻将，很晚才回家，休息时也在和同事一起出去玩，你对此有什么感受？夫妻间的爱与性关系是直接紧密相连的，或许有些女性会因为爱而产生一些亲密的需求，但如果持续的缺乏沟通，互动模式不发生改变，这段感情就会逐渐变淡，还是能够回到从前呢？你要想好。那么在文章当中你提到，曾对太太说，在你身上感觉不到爱了，还指出她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了工作圈子里。那么如果换一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感受，比如你说，感觉家里没有了你，关系变了，我很难受，你猜她会怎么想？听到他对你的失望，你现在是什么感受？那么我们在来信当中啊，能够感觉到他对婚姻和你都有着期待，渴望与你分享生活，创造浪漫，希望失落的时候能够得到你的安慰和理解，就像你现在也怀念他的好一样。这些想法或许可以试着告诉他，你说自己在卑微的讨好，但是我们作为旁观者不认为这是卑微，而是为了维系家庭所做出的努力，你们的互动模式正在改变。那么接下来不妨一起制定一些家庭的规划，比如设立孩子的教育基金，共同参与孩子的学习与陪伴，或者你在读书上网课的时候告诉他自己了解到了焦虑型依恋，希望得到太太的理解。那么也可以多想想太太的优点，感谢她的付出与努力啊。她住在公司宿舍，肯定不如家里舒服吧，不妨主动邀请她看看电影，逛逛街，借此聊聊她的想法。爱呢是需要勇气的，坦诚与真诚是通往彼此内心的钥匙，无论是夫妻还是朋友，重要的是她两三天回家一次时，你会做些什么，说些什么，一起做顿饭，喝杯酒，聊聊心里话，或许啊，会和你独自思考的感受大不相同。爱需要经营，更需要表达。那么在这儿啊，也建议你可以看看几本书，比如说这一本《何以为父》，然后再可以看看《爱的艺术》，还有《在关系中成长》这几本，慢慢来，好好加油。好，来看到最后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总是因为别人的幸福而感到不开心，被这种情绪困扰，我该怎么办呢？
1: 我有自己的伴侣，可每当得知别人谈恋爱、结婚，甚至怀孕，心里都会莫名的难过、生气。我好像会下意识的希望，只有自己能拥有爱情，只有自己是幸福的。我也明白这种想法很自私，甚至有些极端，很怕被别人指责。走在街上看到情侣会不舒服，刷到评论区里别人艾特对象也会心里难受，就连在网上认识的男生，只要他提到异性朋友或者说要出门玩，我都会莫名不开心。我一直被这些情绪困扰，总是开心不起来，很想调整自己的心态，找回平和快乐的心情，却不知道该怎么做。
0: 直接来看到老师的回复，老师是这样说的，你有没有看过电视剧《狂飙》？里面有一句经典台词叫做啊，什么档次，竟然和我用一样的等离子电视。换句话来说，这就是啊，这个人也配用等离子电视吗？他不配。而我们放到这位来信者的情况里，看到别人谈恋爱，你心里可能会有类似的潜台词，这什么人，他也配谈恋爱，他不配。但同时你又觉得这种想法非常自私，会否定自己的念头，一边觉得别人不配，一边又认为自己不该这么想，便陷入冲突。那怎么办呢？怎么能够温柔地对待自己和对待他人的情感？比如面对想吃冰激凌的小女孩，这个时候妈妈可以轻声问她，你是想吃冰激凌还是想别的啊，或者是有别的想法。如果孩子告诉他说想吃，就要告诉他吃了可能会闹肚子，你的这个小肠胃

0: 未必受得了。如果实在想吃，那么我们买一份小的好不好？我们这样的身体会更容易消化。即使当天天气很冷，不适合吃，也需要耐心的解释，然后和内在的小孩约定，等天气暖和了再吃，并且按时的兑现承诺。整个过程当中啊，温柔和耐心是最最重要的。也就是说，对待情感需求，我们不能用理性去压抑，也不要急着去硬核，或者是啊，急着去贴该或不该的标签，而是要看到情感背后的需要，尽量满足。即使无法满足，也要允许自己或者是对方表达遗憾、难过，并用温柔和耐心去对待。当你看到别人谈恋爱很幸福的时候，你内心可能有类似的情感需求，就像看到冰激凌时想吃的欲望，但内心的不配得感让你很难向伴侣提出情感需求。或许你的伴侣也暂时没有能力满足你的这部分的情感要求，虽然你在谈恋爱，但可能只是形式上的陪伴，这一点要看好了，情感上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满足。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疑惑和烦恼，我们将会邀请专家团队成员为您来解答。节目的最后为您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了。
1: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2: 在困扰我们的很多种负面情绪当中，有一种负面的感觉是关于自我认知的，它就是低价值感。特别是在职场生活中，无论你看起来多么自信，但如果你内心徘徊着挥之不去的低价值感，往往会对自己产生诸多质疑。都这么努力了，怎么还是如此平凡？怕什么来什么，运气怎么一直这么差？机会来了也抓不住，该怎么办？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民政局婚姻家庭咨询师沈正伟老师表示，相比糟糕的事情本身，这种糟糕的感觉才是真正打垮你的东西。要努力突破职场墨菲定律，才能让当前的失意变为成功的垫脚石。
3: 我们在讲这个话题之前，我们要清楚自己是怎么看待这个平凡的，平凡意味着什么，我们有时为什么会不接受平凡。要回答这个问题呢，我们就要向内看，因为平凡在我们的潜意识里可能代表着不被他人喜爱，没有价值，无价值感，不被喜爱是令人很不愉快的感受啊，甚至可能令人恐惧。我们为了逃避这种感受，一般会通过努力让自己变得优秀，我看起来优秀，这样一来就不用体验因为平凡带给我们的种种不愉快的感受。但是这样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首先这种努力对自己来说是一种强制性的、被迫的，缺乏弹性，都没有缓和的空间，我们往往会为之使出浑身解数。但是即便如此，依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时，随之而来的就是有强烈的负性情绪。当我们有强烈的负性情绪时，就会伴随着负面的心理暗示，在这些负性的心理暗示下，就更容易符合墨菲定律。墨菲定律是一种心理学效应，它意思是如果有事情有变坏的可能，不管可能性有多小，它总是会发生。那具体到工作中，就会表现为越是害怕把工作搞砸，就越可能把工作搞砸，往往越害怕表现不好，就可能表现得真的不好，真的真。因为每当一种负性暗示持续出现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总是会被实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减少负性的心理暗示，多一些积极的心理暗示，让那种负面的事情发生的概率尽可能的变小。当我们没有相应负性暗示，现实中也可能就不会出现相应的负性事件。当然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情绪，为什么这么努力还会有负性情绪，这个主要与努力的动机和对平凡的理解有关。 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当我们能正确的看待平凡，它就是我们的一部分事，我们的努力也不会像被迫的那样显得那么僵硬，反而更加自由与变通。当我们的努力不是为了摆脱某些我们内心的恐惧时，而是发自内心向外的探索与成长，我们的工作与生活会从容很多。我相信这样的努力会使我们的生活也变得更加从容。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听，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直接一次性拿出2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湖北听众。不管您在湖北的什么地方有什么样的眼睛问题，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26年的品质和效果。数量有限，每个号码仅限1份。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经常干涩发痒，吹点风见点光就胀痛流泪，严重的眼前像下大雾似的，手机电视根本看不清。大家想一想，眼睛短短几分钟看不见，心里都会恐慌焦虑，更别说长期陷入黑暗了。所以建议您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贴完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706-1900，现在订购都能带走一大份护眼礼包，里面呢有78元的蒸汽眼贴的体验装，还有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台能加热的智能按摩仪，一副高清防蓝光的老花镜，限时10分钟，大家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1: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2: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1: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2: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1: 咱们给退休生活
2: 打个样。
1: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2: 陪您乐享
1: 多彩夕阳。
0: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林月。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听广播专区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通过长江云 APP 订阅老年天地长江号，那里也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由武汉市民政局、湖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直播系列访谈《武汉养老面对面》，今天呢播出第4季的第14期，我们聚焦武汉养老服务消费季。养老不仅是民生刚需，更是品质消费的重要赛道。近年来，武汉市汉阳区持续深耕康养产业，落地多元化、精细化养老服务，从特殊群体的专项照护，到社区居家康养升级，再到全行业规范监管，全方位提升老年人养老幸福感、安全感。今天呢，我们走进汉阳区，现场录制了本期节目，特别邀请了3位养老领域的嘉宾，带大家零距离了解汉阳养老的新服务、新消费、新政策，解答大家选择养老服务、享受养老福利的核心问题，一起走进今天的武汉养老面对面。
3: 解读惠老政策，回应百姓关切，直播系列访谈武汉养老面对面。本栏目由武汉市民政局、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推出。
0: 这里是武汉养老面对面，欢迎大家的收听。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3位嘉宾，他们是武汉市汉阳区民政局养老服务科负责人王农文，武汉康养幸福一家颐养中心院长杨柳，武汉招商关怡之家院长、招商基于医养公司物业加康养事业部运营副总监唐雨星。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汉阳区民政局养老服务科科长王农文。
5: 大家好，我是武汉康养幸福一家颐养中心院长杨柳。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武汉招商关怡之家院长唐雨星。
0: 好的，非常欢迎三位嘉宾。认知症照护呢，是养老服务当中困扰许多家庭的一个领域，也是衡量一座城市养老精细化服务水平的关键标尺。近期呢，汉阳区全新建成了认知症障碍照护中心，为老年群体提供专属专业的照护服务。首先我们请杨院长呢，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5: 好的，我们武汉康养幸福一家养中心聚焦认知症长者的专业照护，也是汉阳区认知症障碍照护服务的重要载体。今天很高兴能借武汉养老服务消费季，跟大家聊聊认知症照护到底怎么做，普通家庭能享受哪些服务。
0: 咱们汉阳新建成的认知症障碍照护中心，它的核心定位包括这个服务人群以及硬件的配套有哪些特色呢？你也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好吗？
5: 我们的核心定位不是简单把老人照顾好，而是以全人照护为核心理念，做认知症全周期专业化的照护。服务人群主要是记忆力明显减退、阿尔兹海默病、血管性痴呆、混合性痴呆等认知症障碍长者，包括轻中重度不同阶段，尤其是出现走失风险、情绪行为异常、日夜颠倒、吞咽困难、家庭照护已经比较吃力的老人，都是我们的重点服务对象。硬件上，我们按照认知症友好环境来打造，比如小单元组团式的布局，让老人有熟悉家的感觉，有怀旧角、记忆花园、环形步道、色彩导视、无障碍设施，还有防走失门禁、智能监测、护理站、康复训练区、心理疏导区。不是追求豪华，而是让老人看得懂、走得顺、待得住、更安全。和普通养老机构相比呢，我们最大差异是普通养老机构更多是综合养老照料，我们做的是专病专照。我们强调多学科团队、个性化照护计划、非药物干预和家庭支持。简单的说，普通养老院可能解决养的问题，我们呢更聚焦认知症怎么照护、怎么延缓、怎么让家庭减压。
0: 好的，非常感谢杨院长刚才的介绍。那这个认知症老人的照护难度呢，可以说啊，远远的高于普通的老人。那咱们中心在这个专业护理、还有康复干预、心理陪伴、安全保障方面，搭建了怎样的专属服务体系呢？
5: 我们主要搭建了四套体系。第一，专业护理体系，老人入住前会做综合评估，包括认知功能、生活能力、跌倒风险、吞咽风险、精神行为症状等，然后针对性的制定一人一档、一人一方案的照护计划。照护团队24小时值班，医生、护士、护理员、康复师、社工、心理师、营养师等共同参与。比如有的老人总说东西被偷，其实不是偷，是疾病导致的记忆混乱，我们不能跟他争辩，要先安抚，要转移注意力，这就是专业方法。第二个呢，就是康复干预体系，我们不是只做吃药打针，而是用认知训练、怀旧疗法、医院疗法、园艺疗法、运动训练、感官刺激等非药物干预，帮助老人维持功能、稳定情绪，越早干预效果越好。第三，心理陪伴体系，认知症老人最怕被嫌弃、被孤立、缺乏安全感，我们会做个案陪伴、小组活动，也会给家属做心理支持，因为很多家属比老人更焦虑、更自责。第四个呢，就是安全保障体系，防走失、防跌倒、防误吸、防压疮、用药管理、夜间巡视、智能床垫、门禁系统、应急预案，这些都要做到位。认知症照护安全是底线，专业是核心，温度是关键。
0: 好的，刚才杨院长给大家介绍的是咱们中心呢，在这个专业护理、还有康复干预、心理陪伴、安全保障方面搭建的一个专属服务体系的一个详细介绍。很多家庭呢，其实面临认知症老人照护难题，既缺乏专业的能力，而且呢，同时啊又负担比较重。那咱们中心针对这个普通的家庭哈，有没有普惠性、可落地的这个服务套餐，或者说一些便民的服务呢？
5: 有的。我们特别理解普通家庭的难处，子女要上班，请保姆又不专业，送机构也怕贵，我们设计了几个比较接地气的服务。第一是日间照料，老人白天来中心，晚上回家，解决子女白天无人照看的问题。第二是短期托养，比如家属出差生病需要休息，可以短期入住。第三是喘息服务，三是喘息服务，专门给家庭照护者放个假，很多家属长期照护身心透支，喘息服务非常必要。四是上门评估和家庭照护培训，教家属怎么防走失、怎么沟通、怎么处理情绪行为。 五是社区筛查和公益讲座，让更多家庭早发现早干预。今年的养老服务消费季，我们也会推出体验日、免费认知筛查、家属课堂、短期托养体验包、喘息服务包等惠民举措，具体价格和套餐以中心公示和民政指导为准，做到消费透明。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还想请问一下杨院长哈，结合今年的养老服务消费季，咱们的认知症专项照护服务在服务升级、还有消费惠民以及体验优化上有哪些新的举措和亮点？
5: 这次养老服务消费季，我们重点做三件事。第一，让服务看得见，我们会开办开放日，邀请家属和社区居民走进中心，看看老人一天怎么过，护理怎么做，康复怎么念。很多人不了解就会害怕，了解了才会信任。第二，让消费试得起，推出体验入住、日托体验、康复体验、认知筛查等低门槛服务，先体验再选择，不让家庭盲目做决定。第三，让家属学得会，开设家属照护课堂，讲认知症基础、沟通技巧、防走失、防跌倒、用药安全、情绪安抚，还建立线上咨询渠道，家属有问题能及时问。我们希望借武汉养老服务消费季这个契机，让大家知道认知症照护不是没得选，而是可以专业选、放心选、普惠选。
0: 好，接下来呢，我们也替很多的一些家庭来问一个问题哈，就是对于有认知症照护需求的家庭，大家怎么样来选择服务、享受服务？那您的建议又是什么？
5: 我建议分五步走。第一，早筛查、早干预，不要把记忆力减退简单当成脑糊涂了，要尽早到专业机构评估。第二，看资质和团队有没有专业评估、多学科团队、24小时护理、康复和社工服务。第三，看环境是不是认知症友好环境，有没有防走失、防跌倒设计。第四，看收费和合同，收费是否透明，服务内容是否写清楚，有没有隐性消费。第五，先试住或日托，适合不适合体验了才知道。另外，家属要参与照护计划，认知症照护不是把老人送进来就不管了，家庭参与越多，老人适应越好。可以先去社区、民政部门或我们中心咨询，我们会根据老人情况给出建议。
0: 好的，杨院长，那未来

0: 来，我们在认知症照护服务上还有哪些升级的计划吗？
1: 下一步我们重点做四件事，一是把服务延伸到社区，做认知症筛查、家庭支持、社区日托；二是加强家庭照护者培训，让更多老人在家也能得到专业照护；三是培训认知症照护专业人才，提升护理员、社工、康复师能力；四是推进智慧照护，用智能监测、健康档案、远程支持，让服务更精准、更安全。我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让认知症老人有尊严的生活，让家属不再孤军奋战。
0: 好的，非常感谢杨院长的分享。专业专项照护解决了特殊老年群体的刚需难题，让养老服务更加标准化、专业化，也让汉阳养老服务的覆盖面、精细度呢大幅的提升。除了专项机构的照护，贴近居民日常的社区还有居家养老服务更是大众养老消费的核心场景。那接下来呢，我们将聚焦创新的物业加养老加康养的新模式。各位听众朋友，养老不只是机构养老，更多的老年朋友的需求呢，集中在居家社区。那汉阳区创新探索了物业加养老加康养的融合模式，依托小区的物业场景，把养老服务、康养配套、便民消费融入居民的家门口，彻底打通了养老服务的最后一公里。那接下来呢，我们将有请的是武汉招商关怡之家院长、招商基于医养公司物业加康养事业部运营副总监唐雨欣唐院长为我们来解读这种模式。唐院长，首先呢，请您给大家通俗的来介绍一下这个物业加养老加康养这种模式具体是什么，物业场景怎样为传统的养老服务来赋能，解决了以往居民养老的哪些痛点呢？
2: 好的，咱们汉阳区推行的这道模式，首先是依据咱们民政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和武汉市养老服务条例中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要求，我们在这个框架的基础上呢，进一步向小区家庭末端延伸下沉，打造从街道到社区到小区到家庭的四级养老服务网络。而物业加养老加康养正是打通养老服务最后100米的核心的落地载体。通俗来说，这套模式最核心的特点就是把专业的养老服务实实在在地送到了居民的家门口。在过去传统的三级养老服务体系里，机构和社区的服务往往很难深入到咱们楼栋，延伸到家庭，居家养老服务普遍面临着距离远、响应不及时、覆盖不到位的难题。尽管各级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这个资金和这个精力啊，但不少高龄失能的老人还是会面临照护缺位、求助无门的情况。日前日常照料啊，没有人盯，需要服务的找不到的这个问题依然是存在的。而物业呢，是有三个不可代替的天然优势，离老人是最近的，人员呢常年在岗，居民信度高，楼栋管家呢天天在小区里转，最了解每户老人的这个情况，有事呢响应最快，这是任何外部养老机构都比不了的。我们就是抓住了这个优势，推动物业从传统的安保、保洁、保绿、维修四保的基础服务向综合民生服务商呢做转型，还给物业呢赋予了三元的新角色，从养老政策的宣传员到这个上门普及养老补贴等惠民政策啊，做这个民生的信息员，逐步摸排啊高龄独居失能老人底数，建立呢需求的这个台账，做养老服务的业务员，对接落地各类居家康养的服务。像招商基于啊，在四新街道招商公园1872项目的试点，就是靠楼栋的管家摸排了大概有1500多户业主，形成了480份需求分析，服务呢

0: 直接精准落到了这个楼栋。这套模式彻底把过去，人找服务的被动局面变成了服务主动找人，从根源上解决了居家养老服务距离远、响应慢、落地难、精准度差的核心痛点，也让呢三级养老网络真正的在小区和家庭扎了根。
1: 好的，刚才呢，唐院长用通俗的语言哈，给大家介绍了物业加养老加康养这个模式的核心特点。唐院长，从这个落地的场景来看呢，招商观音之家的这个物业康养服务哈，它具体包含哪些内容？那覆盖老年人的哪些生活和消费的需求呢？
0: 武汉招商观音之家是我们的专业的养老底座，依托前面说到的四级养老服务网络，我们落地了336健康管理体系和三张清单的服务模式。服务内容呢涵盖五大类，全方位的匹配老人从基础生活到品质康养的各类需求。具体来说呢，第一类是日常照料类，涵盖的助餐、助洁、上门照护、喘息服务、居家住行、居家适老化改造等。比如我们的智慧幸福食堂，专门针对老年群体，推出了定制餐、上门送餐，用户呢目前服务的这个复购率达到了60%以上，解决了很多失能家庭做饭难的现实问题。同时呢，提供扶手安装、地面防滑、卫浴无障碍改造等居家适老化改造服务，从居住环境层面适配老人身体机能，从源头降低居家跌倒的等安全风险。第二类呢是这个健康管理类，围绕早筛查、早预防、早干预，提供健康档案、慢病管理、认知症预防、居家安全风险排查，科学延缓老人失能失智的这个进展。第三类是康复护理类，对接专业机构的医疗资源，提供康复指导、辅具租赁、居家康复护理、专业照护等服务。这个第四类是文体社交类，在康养的展厅、社区站点常态化的开展目前的八段锦、兴趣社团、康养集市、科普讲座等活动。今年呢，已经累计开展了康养主题的活动将近100余场，线下呢，触达的业主将近3000余人次。第五类，是咱们便民帮扶类，涵盖呢政策的代办、医院的陪诊、紧急帮扶、智能安全预警等服务。我们用三张清单做分层匹配，公益兜底清单保障基本民生。政策普惠清单对接政府补贴，康养增值清单满足高品质需求，覆盖了老人从基础生活保障、居家环境适配到高质量康养消费的全维度需求。
1: 好的，谢谢唐院长的介绍，稍后呢，我们再继续接着了解。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听，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直接一次性拿出2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湖北听众。不管您在湖北的什么地方有什么样的眼睛问题，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26年的品质和效果。数量有限，每个号码仅限1份。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经常干涩发痒，吹点风见点光就胀痛流泪，严重的眼前像下大雾似的，手机电视根本看不清。大家想一想，眼睛短短几分钟看不见，心里都会恐慌焦虑，更别说长期陷入黑暗了。所以建议您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贴完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706-1900，现在订购都能带走一大份护眼礼包，里面呢有78元的蒸汽眼贴的体验装，还有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台能加热的智能按摩仪，一副高清防蓝光的老花镜，限时10分钟，大家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了。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睡眠不好的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只要8.8元，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成分只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特别适合经常入睡难做梦多睡眠时间短的朋友。这么好的产品，今天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现在拨打电话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领取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北京时间15:30，
3: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5: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6: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7: 这里是湖北之声为大家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林月。本期的武汉养老面对面呢，我们是在汉阳区现场进行录制的。那前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呢，武汉康养幸福一家颐养中心的院长杨柳为大家介绍了近期呢汉阳全新建成的认知症障碍照护中心的相关情况。刚才呢，武汉招商关颐之家院长、招商基于颐养公司物业加康养事业部运营副总监唐雨星也为大家介绍了物业加养老加康养模式的一个核心特点。下面呢，我们对这种模式啊做进一步的了解。今年咱们的这个养老服务消费季呢，核心是推动养老服务向品质养老消费升级。这种模式怎么样来实现基础养老服务加品质康养消费的一个双向结合？那我们的普通老年人可以自主选择哪些个性化的康养消费项目呢？
8: 我们的想法是，一方面是做好基础的保障，守住民生的底线，另一方面呢是发展高品质消费，提升呢消费的层次，两件事呢同步推进，也正好呢贴合这次消费季主打的品质升级核心的方向。一方面呢，基础养老服务牢牢的兜底，面向全体老年群体的公益兜底类服务，比如居家安全排查、健康科普筛查、政策咨询帮扶、常规文体活动等，全部免费开放，保障每一位老人都能享受到均等的基础养老服务，守住民生底线。另外一方面呢，品质康养消费分层供给，针对有更高需求的老人，我们推出了丰富的可自主选择的个性化消费项目，有按小时计费的上门陪护、陪遛弯、居家保洁，有按次计费的康复按摩、认知干预、健康评估，还有按月定制的居家照护、专业照护、慢病管理服务，还有医院陪诊、喘息照护、制定营养餐、居家适老化改造、适老化辅具租赁等特色服务。同时，我们把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和消费季深度的结合在一起，老人可以直接用养老服务消费券抵扣服务费用，降低品质消费的门槛。从我们运营的数据看，养老服务消费券补贴对带动中度失能家庭的照护消费起到了明显的作用。目前呢，这个补贴的资金占我们整体收入的10%-12%，有效释放了终端市场的需求，让普通家庭也能消费得起专业的康养服务。
7: 好的，谢谢唐院长的介绍。那相较于这个传统的养老哈，物业嵌入式的康养服务的它的优势呢，就是就近啊，然后便捷，还有就是成本低。那么在这个服务标准化、个性化的定制以及价格普惠性方面，咱们是怎么样来把控的？
8: 我们主要是通过场地融合、人员融合、业务融合的三融合路径，在就近便捷的基础上，同时兼顾标准化、个性化和 普惠性，三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服务标准化上，我们用统一的标准守住品质底线，所有服务项目、流程、人员资质、服务频次全部有明确的 SOP， 一线人员持证上岗，服务工单全程可追溯可评价。比如这个上门照护，从接单服务到回访，居家适老化改造，从方案设计施工到验收，每一步都有相关的规范。同时我们还联合全国智能标准化委员会发布了基于智能家居的居家社区养老总体要求行业标准，从实践经验上升为行业标准，从根源上杜绝服务随意化，需求个性化上我们因人施策，不搞一刀切，所有服务都基于前期逐户摸排的真实需求，一人一档，一人一方案，针对活力老人、高龄独居老人、失能失智老人分别匹配不同的服务组合，还推出分时分层照护模式，非24小时的照护需求可以分时间段预约，灵活匹配不同家庭的实际需求。价格普惠性上，我们通过降本实现亲民定价，场地用物业存量空间微改造复合用，不用大拆大建，大幅降低场地成本。人员用专业护理加物业转岗加邻里的互助的多元队伍，提升人员的复用效率，最终体现到价格上。基础公益项目就是全免费，品质消费项目明码标价，公示上墙，同时通过分时服务规模效应拉低单价，让老年人敢消费放心消费。
7: 目前这个模式在咱们汉阳的落地成效怎么样，这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哈。未来还会在服务场景、消费品类以及覆盖小区上有哪些升级的规划呢？
8: 目前啊，这套模式在咱们汉阳区的试点成效是非常扎实，核心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服务供给精准度大幅提升，试点前社区失能照护主体依赖外部机构，居家上门服务供给不足，试点以来累计服务失能失智老人及家属吧超过1000人次，照护、助餐、适老化改造等服务覆盖100余个家庭，上门响应时间较试点前大幅度压缩，实实在在地补齐了社区养老的末梢短板。二是空间与人员效能显著的释放，存量物业空间从功能单一变成了一个场地多用途，利用率大幅提升，常态化承载了专业实训、助餐配送、科普活动等这个多元的功能。物业团队呢也完成了能力的升级，项目自有这个员工啊，急救证，这个是目前100%覆盖，而且还有3名物业管家考取了护理员的职业资格证，可以直接承接上门服务，基层服务能力呢显著增强。三呢是这个模式呢具备可复制推广的价值，我们参与编制的国家级智慧养老标准已在武汉正式发布，物业加康养的落地的路径呢已经跑通，形成了可复制的运营体系。
7: 好的，非常感谢唐院长刚才给我们的详细介绍哈。我们还想了解一下未来咱们还有哪些升级的规划。
8: 未来我们的升级规划呢主要是围绕三个方向，第一呢，服务场景深化拓展，围绕咱们汉阳深度布局，持续完善四级养老服务网络，同时呢融入 AI 智慧康养服务场景，升级智能预警、智慧调度能力，打造特色康养服务品牌。第二呢，消费品类持续丰富，从服务向服务加产品延伸， 把蛋白粉、中老年的奶粉、约束衣、轮椅、制氧机等适老钢品、高频刚需的这个产品的逐步上架，打造一体化的抗氧消费供给，满足老年人多元化的消费需求。第三呢，覆盖范围呢稳步扩大，从招商公园1872标杆项目出发，向汉阳区更多的小区、更多街道复制推广，让更多老年人群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专业、便捷、普惠的抗氧服务。
7: 好，非常感谢唐院长刚才的介绍。物业加康养的这种新模式呢，让养老啊不再是单一的帮扶服务哈，而是变成可体验、可选择、可升级的品质消费服务，真正的让这个养老消费呢走进咱们的社区，贴近民生。优质的养老服务和消费场景落地，离不开民政部门的政策扶持、规范监管和精准指导。那最后呢，我们要有请到的是汉阳区民政局养老科负责人王农门，从这个行业的一些视角给大家呢来进行解读。各位听众朋友、老年朋友，从认知症专项照护机构落地到物业康养新模式创新，汉阳养老服务业态呢不断的丰富，养老消费的市场也是持续的升温。那在这一切的背后呢，离不开我们民政部门的政策引领、资源扶持和行业监管以及服务规范。接下来呢，我们请王科长给大家介绍一下，针对本次养老服务消费季，汉阳区民政呢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助力养老服务机构的升级，激活大众养老消费的活力呢？
9: 下面由我向各位听众朋友呢简要的介绍一下。那么刚好在本月底，我们区呢正在开展养老机构开放日活动。今年的开放日活动呢，主要在我们区公办院、汉阳区社会福利院、江堤街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和太保家园国际营养社区展开，涵盖了多种不同类型的养老机构。那么首先呢，我也很荣幸啊，借这个机会替我们区的养老机构呼吁一下，希望广大听众朋友，无论是老朋友还是家属们，可以趁这个机会走进我们汉阳区养老机构，感受我们不同类型养老机构的特色服务，也欢迎大家多提宝贵意见。同时呢，我们也在趁这个敬老月还有这个迎龄活动为契机啊，发动我们社区养老服务点位的运营商和辖区内的养老服务企业走进社区，走进老人家里，宣传我们的服务和政策。尤其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今年以来热度很高的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消费券补贴，还有一直以来向老年群体推进的这个适老化改造啊、高龄津贴啊、特殊困难老人上门服务补贴等等，通过形式多样的这个活动进行宣传，也通过我们在这个节假日、中秋啊、国庆的节假日探访关爱、上门入户等多种方式，将这个政策送到老年人身边和家里。当然呢，我们除了这个通过数据比对的方式找出那些符合条件的需要政策扶持的老年人，我们还更多的利用了社区养老点位，还有我们的三级养老顾问等，找到更多这个社会面的老年人，听取他们的养老需求，同时鼓励辖区养老服务企业和机构先试先行，可以因地制宜的展开本企业有特色、老年人有需求的养老服务，比如住浴啊、陪诊啊、送餐啊等等。那么以上种种呢，都是我们主要立足于本职工作的一些比较常规的举措。银发经济、养老服务业这些概念，想必大家在近几年来啊都非常火爆，都感觉到了它这个火爆程度。越来越多的人呢发现养老市场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消费蓝海，也对应的提出了非常多的这个新的概念，像养老加人工智能、养老加物业、养老加家政、养老加文旅等等等等。这意味着发展刺激养老消费，不是我们民政部门一个部门在做的事情，它可能更多的需要多个部门联合起来，比如和我们的发改呀、商务啊、文旅啊等等。像今年呢，我们汉阳区就成立了这个武汉市康养旗下的这个银发科技产业园，那么这就是一种养老融合的新业态的展示。那像消费券这边呢，我们也是积极的和商务局在对接，了解优质的家政企业。养老加物业就更不用说了，今天邀请到的唐总刚刚也给大家做了非常充分的说明。我们相信未来在我们政府部门的联动下、企业的战略下，会有更多更丰富的更个性化的养老消费举措来满足我们的养老需求。
7: 近年来呢，咱们这个汉阳哈持续丰富养老业态，涵盖了专项照护、社区康养、居家养老等多元类型。那咱们民政部门在行业准入以及服务标准、收费规范、质量监管等等方面，怎样来保障老百姓养老消费的安全、透明和放心呢？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请王科长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9: 我们在养老服务相关呢，一直以来都是多措并举的来保证我们的老年群体能够得到安全、透明、放心的服务。一是加强了联合检查，不仅查硬件，也查软件。像大家都知道的，日常的消防安全、食品安全，还有这个燃气安全、房屋安全等等，还有查它的这个服务规范和收费标准。基本正常情况下呢，我们一季度会至少一次全覆盖式的养老机构的联合检查，那么遇到特殊的时间节点还会突击检查甚至夜查。二是我们畅通了投诉渠道，我们科室的电话呢基本上每天都不带停的，当然下班时间也会有各种各样的电话，各种渠道来的这个咨询啊、投诉啊、还有信访啊都会涌到我们这边来。那么我们的区政府官网上会对基本情况还有整个养老服务资金的使用情况等重要的工作内容进行公示，便于群众知晓。那么三是呢，我们在日常的这个工作当中会多鼓励引导我们的养老企业，包括我们的养老机构往优质化、连锁化发展。那举个例子，以往的这个开设养老机构的准入门槛很低，在硬件上包括日常的运转上要求也很低，这就导致了一些养老机构在现如今面对越来越多的这个企业和个体想要涌入这个养老市场时，就显得非常的没有竞争力，它的环境很一般呢，服务也跟不上呢，就会慢慢的被市场淘汰。所以呢，我们在和企业和机构沟通的时候就会引导他们往优质化、连锁化发展，不要仅依靠政府补贴来存活，要思考如何在现有的场地上发挥更大的价值。四是增加了这个监管手段，线上呢，我们有我们的区级智慧化监管平台，居家养老服务的订单、社区养老点位的打卡记录，还有养老机构的日常安全管理，都在我们线上有一整套的管理模式。线下呢，我们也在探索新的路子，比如按照最新这个湖北省养老机构预收费管理办法，将养老机构的预收费合理科学的管理起来，还有比如我们每年呢都会对于我们养老服务的资金呢开展，还有我们这个日常的管理呢开展一个审计和项目的一个监管和验收。那么还比如我们和这个加强了与公安、卫健、发改还有市监部门的这个协同机制，共同对这个行业展开监管。
7: 好的，很多市民呢比较关心啊，就是这个养老消费怎么样来避坑，怎么样享受到这个惠民政策，还有就是如何匹配适合自己的养老服务。那咱们汉阳区民政部门有没有对应的这个便民指引和科普的服务呢？
9: 这个当然是有的。首先这个线上的途径就有很多种，比如民政通，还有前段时间也来过我们湖北广播电台的这个安养链，尤其是安养链呢，它把这个养老服务，我们这个武汉的养老服务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展示。老人在注册输入他的基本信息后呢，就能够精准的匹配找到他想要的服务，然后这个平台呢也会相应的进行推荐。那么线下就更多了，首先呢我们设立了区街道

0: 或者是老人家属，你可以通过手机搜索下载安养链来精准匹配身边的养老服务，也可以直接走进我们的社区和机构进行问询，都有我们养老服务的这个政策宣传的手册啊、小册子之类的。当然还可以给我们科室打电话，这个是非常直接的一个手段，我们科室的电话一直都是对外公开的，大家有问题都可以直接打我们电话，欢迎大家咨询。
1: 好的，非常感谢王科长刚才的介绍啊。那么立足当下，咱们汉阳未来在这个养老服务提质、还有养老消费升级以及康养产业的发展上，有哪些重点的规划和发力的方向呢？
0: 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我们汉阳区呢，15/5的当下正在全力推进5个美好之区建设，即服务战略大局的高铁枢纽之区、经济动能澎湃的创新发展之区、近月远来的美好生活之区、文脉传承的知音共鸣之区、商贸繁荣的活力迸发之区。汉阳的养老服务也会在这个总的目标之下充分发展，走出一条汉阳的特色养老之路。那么首先呢，我们可以依托这个高铁站和新城融合开发的契机，统筹全区的养老服务的新布局，利用好养老设施规划，补齐我们养老服务资源的短板，以科技创新赋能养老提质，利用我们大健康、人工智能、素质产业、低空经济等等，发展我们智慧养老服务的新场景。同时呢，在硬件方面，我们要继续推进养老综合体的全覆盖，完善三级养老服务设施网络。在文化方面呢，我们也会将知音文化与老年教育相结合，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供给，进一步的激活养老消费市场，规范养老消费环境，培育助餐、陪诊、康复护理等有特色的养老消费场景。下一步，我们汉阳区将以5个美好之区为总牵引，坚持兜底保障与产业发展并举，硬件建设与制度监管并重，完善设施布局，强化行业监管，厚置文化温度，激发市场活力，全力建设适配汉阳发展实际的老年友好城区。
1: 好，那接下来我们还想请问一下王科长啊，就是汉阳养老服务这个养老消费，它最核心的优势是什么？
0: 简单来说啊，首先从供给来说，跳出我本人的这个身份，我个人觉得汉阳首先在中心城区是不堵车的，四通八达。而且呢，从硬件来上，我们有更加广阔的这个位置啊，和充足的空间去给优质的大型的养老企业，包括养老机构啊，进行入驻，进一步的打造。那么社区养老点位呢，相对来说也会更加的宽敞，硬件上优势是非常明显的。那么从需求来说，我们汉阳其实通过我们的日常工作还有调研来看，汉阳有非常多的外来老人，尤其是这种随迁的，来帮助子女照顾这个下一代的这种老人，活力性老人非常多。这就意味着其实这些老年群体的他的这个消费观念，他就相对来说比较先进，对于我们这些新型的这些养老服务，尤其是市场化的养老服务，接受程度比较高。所以呢，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我觉得对我们养老企业啊，尤其是在我们汉阳的养老企业和即将入驻我们的汉阳的养老企业来说，是非常不错的一个环境，也非常希望越来越多的养老企业入驻我们汉阳了。
1: 好，最后我们也想请问一下王科长哈，对于这个普通家庭选择养老服务，还有就是参与养老消费，您的建议是什么呢？
0: 是这样，因为养老消费这个概念呢，在近几年非常火爆啊，很多人就开始在了解这样一个市场。那么因为刚开始的话，肯定会有很多良莠不齐的这种大量的信息的涌入，所以我个人是非常建议我们老年朋友，还有我们老年朋友的家属，在了解这个养老服务的时候，一定要从官方的渠道去了解。就是说你对它存在着将信将疑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呢，你可以直接跟社区联系啊，或者是跟我们民政部门联系进行核实，因为肯定会有一些不好的这种行为在里面。我们还是希望广大的老年朋友呢，能不要上当，能够真正的享受到我们提供的这个养老服务，能够真正的得到实惠。
1: 好的，非常感谢王科长的介绍。本期节目我们从专项认知证照护、物业康养创新模式、政策监管护航三个维度，全方位解锁了武汉市汉阳区养老服务消费的新成果、新场景。从兜底刚需到品质升级，从企业创新到政策赋能，汉阳正持续打造精细化、 多元化、普惠化的康养服务体系，

让养老有温度，消费有保障，服务有品质。也非常感谢三位嘉宾的精彩分享，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本期武汉养老面对面养老服务消费季特别节目就到这里了，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下面我播报的这个号码4007061900，大家赶紧记一下。今天全湖北的听众都在打，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拨打。26年护眼老品牌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面向湖北全省发放20000份眼贴，全省范围内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拨打电话4007061900订购，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再播报一遍，号码是4007061900。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呢，眼睛频繁的干痒、酸胀、流泪，严重的眼前像有一层雾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呢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眼睛不比其他，身体差点事儿呢还能忍一忍，但是眼睛问题绝对不能忍。建议大家都试试好视力眼贴，专门针对中老年研发，贴上明显的感觉不一样，不光水润舒服，而且呢看东西更加清晰了。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现在拨打4007061900订购，当场就送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肩颈腰背都能用的按摩仪，最后呢还送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我叫甄好片，热爱投资理财，我的理财宗旨是回报只求最高，想赚必须下本，而我身边总是充满着赚钱的商机。
1: 老板，这个地产项目有政府大力支持，只要一年出资10万元就可以坐享8%的年利率。哇，
2: 微信美女股神帮你抬高股价，只收一点会员费哦。
3: 先生啊，我这款理财产品投资一个月能赚30%，低风险高收益，哈哈，果然赚到了。
2: 不过也只有投几次能赚到钱哦。
4: 高利高息是诱饵，美女股神吹破天，先期小赚是铺垫，人人不做真好。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这是寄托哀思的祸，这是肥沃土地的祸，这是给人温暖的祸，这是让人愉悦的祸，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祸，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祸。在我国，95%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管住人手中的火，也就管住了森林里的火。预防森林火灾，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2: 下面这项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都别错过。护眼老品牌好视力喜迎国庆特开展国庆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都能领补贴，快打电话占名额，400-706-1900。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整天干巴巴的，像进了沙子磨得发疼难受，出门见风就止不住的流泪，眼神还一年比一年差，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连手机电视都看不了，眼睛问题不能拖，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萌花等草本精华，贴上去就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贴完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更清晰了。好视力国庆补贴活动一年就这一次，现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最后还有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限时10分钟，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3: 汇聚经典戏曲唱段，传播戏曲文化知识，搭建空中戏迷乐园，展现名家票友风采，慧文说戏。

传播戏曲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小冉。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九头鸟 FM 在线收听节目。今天呢，我们一起来欣赏贵州京剧院创排的新编历史京剧《名扬悟道》。领衔主演呢，正是该院文武善兼的老生演员冯冠博。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就来听上一小段儿。

那刚才呢我们欣赏到的是新编历史京剧《名扬悟道》当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小段。这部剧呢讲述的是我国明代的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政治家和军事家知行合一哲学命题的首倡者王阳明啊，在贵州龙场悟道的故事。王阳明呢，原籍是浙江余姚，因为直言进谏触怒了宦官刘瑾，受廷杖四十，被贬往贵州龙场，也就是今天的贵阳西北70里的修文县，出任议臣。500年流转，王阳明在贵州留下了怎样的印记呢？让这段往事代代相传，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和大家一一道来。当初呢，王阳明为了营救戴显等人仗义直言，才招来横祸。戴显的胞妹侠女戴丽娘啊，感恩这份情谊，一路上是暗中守护这个王守仁，直至钱塘江岸有赖丽娘的鼎力相助，王守仁呢才能侥幸避开刘瑾派出的杀手，顺利的来抵达龙场。那么我们这里说的这个王守仁呢，就是王阳明。

0: 的真名啊。嗯，到达农场之后呢，他呢居无定所，吃饭没有盐啊，他不仅没有盐，而且吃不饱，饱尝艰辛。在这片荒蛮艰苦的土地之上啊，王阳明呢复盘人生遭遇，日夜自省。他目睹被贬到此处，客死他乡，也深深的感动于当地的苗民少数民族不计偏见为他筑屋安家。从淳朴的苗民身上呢，他体悟到了普通人皆有成圣的可能，洞悉渔夫渔妇与圣人同，由此呢推开了心学的大门，诞生了知行合一的重要思想。之后呢，王阳明在贵州是开设了书院，教化一方，开启了钱钟文风。他是中国历史上备受推崇、达成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先贤，兼收儒释道思想精华，是独一无二的传奇圣人，也是思想能够跨越时空、影响当代的儒学大师。我们一起来听新编历史京剧《阳明悟道》当中的精选唱段。
1: 少人若不死。

0: 少人，只要你悔悟撤书，撒钱饶你一命。
1: 迟而不言，大道安在？仁人志士，杀身趁那人。
0: 好，想杀生成人，洒家成全你，听着。

0: 少人，这回你可知道撒下的厉害了吧？
1: 君臣臣拿吃
2: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兵部主事王守仁结盟佞臣，弹劾忠良，勾结奸党，蒙蔽圣上，出即革去正六品官位，贬谪贵州龙场一城，请

仁兄。仁兄，你尚空了大六经，强害忠良，蒙蔽圣上，必遭天谴。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重卿宋弘。仇人兄，你我今世再难蒙面了。此一去，山高路远，那蒙上你第一去荒野，非人所能居呀。像那龙长翼，纵然凶险，怎能比他六金蝶四羽时？听。仇人兄，侠肝义胆，臣乃仁人志士，我等

0: 脚。
1: 先圣阔期，先立志，臣凡委托，满眼心，当今天下神学不明。莫曾之后，还望众位仁兄能再续神学之道。
2: 惭愧呀，惭愧。

0: 心之路，身死为目。
1: 如今还财年纪，
0: 身心之学，
2: 我等一定
3: 无愧于人兄。
1: 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忠亲不必远道，就此。

0: 问你是何人？
1: 我乃代谢代少卿的胞妹，名唤李娘。
0: 快上！大爷贼是甚知何陈胜，快快请起。大贤大人为民勤命，含冤而死，乃是真臣。身上忠奸不分，听信谗言，可叹我在朝堂之上，人为言轻，未能救他于水火之中。李娘，莫言感恩，你兄善我有报，终有昭雪之日。

0: 刚才呢，我们欣赏到的是新编历史京剧《阳明悟道》的第一篇章《全行贬竹》当中的精彩唱段，主要讲述了王阳明啊遭到这个宦官刘瑾的迫害，被贬贵州。这部剧呢是贵州京剧院精心打造之作。那么《阳明悟道》全剧通过全行贬竹、长亭送别、亡命天涯、龙场悟道、讲习布道、此心光明等七个部分呢，讲述了王阳明历经磨难之后在贵州龙场悟道、讲学布道的故事。全剧以王阳明悟道前后的故事为着墨点，生动地再现了王阳明与贵州乡民相处、反省悟道、讲学布道的人生经历，形象地阐述了一个阳明心学的知行合一、心外无物及知良知的精神内涵。圣人的书写呢，也绝非易事哈。怎么样在围绕史实的基础之上来开掘圣人悟道的戏剧情景，将生命历程与悟道过程相结合，进而诠释抽象的这种思想理念，是京剧《阳明悟道》的创作难点之所在。编剧呢，以王阳明的心路历程为主线，提取他悟道前后的人生片段，选取核心事件，通过艺术化的处理来开掘悟道的戏剧情景，构建人物形象，阐释心学理念。再经过贵州京剧院优秀老生冯冠博的精湛细腻的塑造，把王阳明龙场悟道的心路历程和他的心学理念呢，呈现给了观众。我们继续来听其中的精彩唱段。
1: 若不死，儿等我还生，杀人要见

出啊干。王守仁，你跟啥家道？我看你往哪里

0: 是钱塘江，你速速寻得船家，渡我们过江。
1: 是，我这就去。先生鞍马劳顿，在此歇息片刻。

一路之上也是发了，待我采撷青草与你国父。阿门，莫要长思，莫取取就来，取取就来。

0: 刘琴老子他要赶紧的上去
1: 开刀。
2: 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呢一起欣赏的是由贵州京剧院排演的新编历史京剧《名扬悟道》。好的，在一小段广告之后啊，我们接着再来为大家介绍。

0: 我们常被说泰国蟑螂。
1: 我们常被说一天到晚只会玩。
2: 我们常被人说吃不了苦。

0: 放心有我，
1: 放心有我，
2: 强国有我。
3: 北京时间16: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弘扬传统文化，传承民族经典，这里是慧文说戏，欢迎继续收听。
3: 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了。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呢，今天已经有很多睡眠不好的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只要8.8元，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的时间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成分只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特别适合经常入睡难、做梦多、睡眠时间短的朋友。这么好的产品呢，今天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领取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5: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戏曲是中华艺术瑰宝，梨园可谓百花争艳，群英荟萃。大家好，我是慧文说戏节目主持人小冉，希望通过戏曲节目搭建的桥梁，和大家一起进入这姹紫嫣红的戏曲园林，感受百花争艳、春色如许的无限魅力。

清茶，几段戏文，戏中戏外，戏说人生。这里是

0: 慧文说戏，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由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小冉。我们继续来和大家一起欣赏由贵州京剧院排演的新编历史京剧阳明悟道。如果说呢，王阳明的求道之路啊，是阳明悟道的筋骨，那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则是血和肉哈。第一场呢，这个剧以热烈开场的方式交代以刘瑾为首的锦衣卫残害忠良的社会背景。王阳明呢是直抒己见，为忠良辩护，痛斥阉党。王阳明敢于抗争的这种正直的形象啊，跃然眼前。那么在这部剧的第四场当中呢，穷困潦倒患病的王阳明把自己补身体的鸡汤送给了一个吏目，就是很小的一个官儿，并且呢在吏目一家病死无公坡之后，不顾仆人的反对去埋葬他们。一个具有人间常情、正直善良的王阳明的形象就呈现出来了。除了王阳明之外，剧中其他的人物也有其独特的形象，善良的丽娘、机智的龙珠、阴险的刘瑾，丰富的群像塑造在推动剧情发展的同时啊，也让整个剧更丰满、更耐看了。我们接下来呢，来听其中的精彩唱段。

0: 生死已大，见阳何处？
1: 先生，您这是何苦呢？咱们跟那李牧非亲非故的，您犯得着吗？
0: 王霞，你此言。

0: 将他三人咫尺敌近，越岭登山，渡河到江，历尽千山万水，受尽百般磨难，来到此处，千忧百愁，憔悴不堪，一病缠身，如今客死荒野。无人收尸，无人下葬，无人烧纸，无人你我三人皆是从金石而来，被放至此地，归期难卜，生死难料。他三人今日的下场，难道不是你我明日之地？
1: 我们刚才欣赏到的是新编历史京剧《阳明悟道》当中的精彩唱段哈，主要是讲述了王阳明呢埋葬立木一家的故事。那这部剧的成功呢，是离不开主演冯冠博的精彩演绎。他呢是贵州京剧院文武兼备的老生，他的嗓音高亢洪亮，功力扎实。在王阳明的塑造当中呢，他用情理技相融合的表现方式啊，以声情并茂的表演和韵味十足的唱腔呢，把一代大儒王阳明的龙场悟道和他的心理啊，呈现给了观众。那么在第一场当中呢，王阳明因为直斥刘瑾的罪行被廷杖40大板，舞台上他用跌扑打这样的一种方式啊，武戏动作的一系列的表现呢，来表现被廷杖的过程，用抢背吊毛等毯子功来表现被廷杖时的闪躲和痛苦，精彩的甩发功呢，则是表现了他被廷杖之后的激愤。在剧中呢，他还巧妙地运用了唱腔和手眼身法步的配合，表现不同情境当中的人物心境。在第四场当中呢，王阳明在埋葬完立木一家之后，由立木一家人惨死的结局联想到自己的这种暗淡的人生，从而发出了今日我来葬立木，他日何人葬阳明的悲叹。在这个过程当中，他通过灵活转动的眼珠和不断变化的走位呀，把王阳明对自己生前命运仕途和未来的这种悲叹外化出来了。悲叹抒情之余呢，一个技术性极强的僵尸倒，就是直挺挺的往舞台的地板上倒下去的这个动作啊，把他心如死灰的心境刻画得淋漓尽致。那么在第五场呢，王阳明用唱念结合的方式来回望自己的求道之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利用手眼身法步的配合，把王阳明回望过往之悲和悟道成功之后的喜呀，都给外化出来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这部剧当中的第五场戏当中的精彩唱段。

看北场，明道是

0: 也，
1: 物由事也，格物者穷至事物之理也。
2: 你是熟人吗？
1: 是我。
2: 你在做些什么？
1: 我在阁主啊。
2: 阁主。
1: 朱夫子曰，一草一木皆有治理。
2: 主席朱夫子也有格物穷理之说，你终究得到些什么？
1: 我已经七日七夜不吃不睡，面对这片竹林，格物以求治之，格竹以求穷理。

0: 皇室情敌与身外万物之间，却少了一个心字。此所谓外心已求离，至于心之所以二也，倘若求离于心之中，心既离，只是行地之意，行事之地功夫，只是心之时，心事知之臣，知是行地之意，行事之地功夫，知是心之时，心事知之臣。袁成，
1: 夫人们给您

0: 臣之之所以为心，不心不足为知之，知行合一，知行合一，知行合一。
1: 刚才呢，我们欣赏到的是新编历史京剧《扬名悟道》当中的精彩唱段。这部戏呢，在配乐上除了传统的文武场伴奏之外呀，还加入了大提琴等西洋乐器。这次的这个《扬名悟道》的配乐呢，邀请了贵州省歌舞剧院加盟。院团之间的合作呢，不仅能够拓宽各自的创作渠道，还能够丰富彼此的艺术创作。由于时间关系哈，今天的节目呢就只能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那么回听本期节目呢，请大家下载九头鸟 FM 搜索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小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弘扬传统文化，传承民族经典。这里是慧文说戏，欢迎继续收听。
1: 前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活动，8.8块领取足足88块钱的产品，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 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的时间久了呀，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呢，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呢，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成分只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特别适合经常入睡难、做梦多、睡眠时间短的朋友。这么好的产品，您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只需要8.8块，直接给您包邮到家。提醒睡眠不好的朋友，想要参加的一定要趁早，千万不要等错过时间了再来问怎么没有啦。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块就可以直接领取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而且不用排队，不用等，赶紧拨打电话400-100-9928，今天打今天发，快的话明天就能送到您的手里了，晚上您就试一试，看看有没有睡得更香。好了，对睡眠不满意的朋友，记好美善臣8.8块体验电话，400-100-9928，每人都有一次机会，400-100-9928，400-100-9928。

0: 作文熟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楚剧演员陈长喜，
1: 我是彭青年，
2: 我是朱世慧，
3: 我是杨俊，
4: 我是江峰，
5: 我是李春华，
6: 我是张辉。
7: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湖北省京剧院李兰平，
3: 我是王丽，
8: 我是黄梅戏演员程程，请大家多多支持《慧文说戏》栏目。
9: 听众朋友，您有没有？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

0: 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5: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6: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各位好，我是文娟，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为您播出的新闻晚高峰节目。首先来关注天气，明天全省阴天有小雨，其中十堰、恩施、宜昌南部、荆州、鄂东南局地中雨，恩施、咸宁单点大雨，最高气温鄂东南20到24度，其他地区14到20度，最低气温13到18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后天全省阴天有小雨，其中鄂西北、恩施、荆州、随州、鄂东南局地中雨，恩施单点大雨，最高气温15到21度，最低气温12到17度，偏北风2到3级。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财政贴息减轻居民贷款买房负担，专家解读能否进一步催化地产板块释放机会。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新规今起施行，互联网金融产品营销主体资质有了明确的门槛。农业农村部称，今年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全年粮食丰收在望。
4: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5: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关注今日市场。今天呢 ，A 股走完九月最后一个交易日，本月三大指数月线集体收跌，上证指数报收3842.19点，全月下跌3.62%；深证成指月跌8.04%，创业板指月跌8.82%。单日成交额一度创14个月新低，那市场风格呢，从成长向防御切换。盘面上，生物制药、白酒板块涨幅居前，元件、通信服务、半导体板块跌幅居前。截至收盘，沪指报3842.19点，涨0.31%；深成指报12887.62点，跌0.11%；创指报3135.28点，跌0.23%。今天是节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也是三季度最后一个交易日。从最近这几天来看 ，A 股震荡加缩量趋势呢很明显。那接下来四季度会不会有所变化？我们来听第一财经证券嘉宾张翠霞的分析。
6: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对于四季度来讲的话，我个人认为这个先抑后扬概率比较大，因为从这个几个指数运行来讲，我看了一下，基本上都是非常明显的正在进入时的一个探底震荡探底摸底的过程中。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向下突破的背景下来讲，今天早盘的一个高开缺口主动性完成回补，从这个浪击结构来讲的话，应该说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什么月线级别月线级别上应该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三浪杀跌结构的一种这个演绎当中。从这个三浪杀跌结构演绎背景下来讲，我觉得如果说四季度有一个惯性做盘下影线向下试探到3000点附近的这个概率还是存在的。因为从二级市场当中大的一个这个结构特征来讲的话，我觉得当前周月线级别上来讲的话，如果说按照这个月线级别我们看是3000点附近，那如果按照这个周线级别我看了一下，真正的中长期的89周线的一个价值中枢防守点也在什么靠近2980点附近位置。所以说从 ABC 的一个结构浪击结构它的一个基本研判来讲的话，虽然看起来这个 C 浪杀跌结构从这个当前为 位置上，它的调整幅度已经是非常给力的，达到了16.6%。但是呢，从整体的这个底部结构特征来讲，我觉得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它的一个有效性。而且最关键一点，深成指也是什么？续创行业新低。从浪尖结构来讲的话，它应该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小五浪杀尖结构啊，末端的一个区域位置。但是呢，它的底部结构目前来讲还不够扎实，而且呢，从现有的这个基本的一个盘口特征来讲的话，我们看到它的一个也是一个什么月线级别 ABC 啊三浪杀跌。从下方的重要的中长期的一个这个均线颈线的共振点来讲，确确实实啊，在月线级别下现在是什么临近到20日线的强支撑。但如果说这个位置上啊不能守住，再加上外围有美联储加息的一个啊进一步的一个这个鹰派的这个发生落地，实际上来讲的话，如果它再下一层的话，那应该有希望什么向下考验颈线的一个啊这个关键位置。再结合今天科创50指数大跌2.22%，然后呢直接啊又把这个250线击穿，正在进行时考验1516点。那如果说啊科创50指数再把这个1516点啊要击穿的话，那显而易见这个位置就是什么演绎了这个五个子浪杀跌的一种这个驱动结构。在这里边来讲，就会啊有这个一定的程度啊继续向1500点一线或下方的价值中枢啊去靠拢和考验。这一点来讲的话，大家还是要啊特别警惕一下。
5: 好的，感谢张翠霞。同时，新闻晚高峰提醒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3: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新闻晚高峰，咱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昨天呢 ，A 股三大指数震荡收涨，科创五零指数走势呢相对较强，全市场超3400只个股上涨。但是呢，另外一个重要的指标呢，看了叫人就还是有一些担忧哈，那就是市场的量能萎缩明显，全天的成交额仅仅是1.42万亿元，创下了14个月以来的低位。可见呢，市场的空头情绪呢还是比较浓厚的。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绪？那接下来呢，四季度的 A 股的发展态势又会如何呢？央广昨天呢就此也咨询了多位专家，我们来听报道。
7: 申万宏源研究所分析师庄阳表示，九月下旬成交量相对低迷，主要受到三方面因素的影响。
8: 第一点，节假日效应，九月下旬有中秋节，十月上旬又有国庆节，投资者会有一个规避节假日海外风险的这样一个判断。第二个因素，赚钱效应不佳，或者说可操作性很难的这个情况下，会制约增量资金去入市的。第三个因素，当市场的流动性持续的萎缩，量化这个交易频率也开始下降。
7: 整体来看，九月份市场宽幅震荡。中行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张玉峰判断，
9: 资金的观望氛围较为浓厚，整体板块轮动也是不断加快，没有出现持续性上涨的板块特征。机会更多的集中在一些结构性的方向上。
10: 马上要进入国庆7天的长假，对于外围整体的变化还难以做到准确的判断，所以部分资金选择了持币过节。再加上到了季末，部分机构也要根据业绩的预期来进行调仓，整体上场外资金的态度也是观望。目前阶段整体上还是一个存量博弈的市场。
7: 展望四季度，哪些关键因素将影响市场？张玉峰认为要重点关注以下几方面。
10: 首先还是要看三季报会对上市公司以及相关的板块形成比较直接的影响。其次呢，要去关注一下外围市场所产生的阶段性的影响，再有未来是否会出现一些超预期的政策落地，也对于四季度的行情形成直接的影响。整体上来看，四季度整体资金或将展开回流的迹象，所以对于节后乃至四季度行情可以抱以相对乐观的。

0: 的态度，而在目前阶段，更多的还是仔细研究个股的基本面，进行中长线的逢低吸纳为主。
1: 庄阳也表示，四季度的市场行情大概率会好于九月份。
2: 节前的下跌其实跌出了一个空间，接下来大家对于美联储加息啊，包括一些黑天鹅事件的充分定价之后呢，四季度整体进入一个财报季的交易，三季报会对市场形成一个新的投资抓手。四季度呢，反而市场不用过度悲观，它会遵循着基本面的一个趋势，遵循着不同上市公司的业绩的一些展望，可能对于整个市场的阿尔法进行一个提前的一个交易。
3: 昨天，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发布了关于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的通知，明确从10月1号起，对符合条件的居民家庭贷款购买首套住房给予年化1%的贴息。那详细情况呢？我们来听相关的报道。
4: 根据通知，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对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居民家庭给予贴息支持。一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其中首套住房的认定按照现行政策执行，既包括新房也包括二手房。二是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三是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符合这些条件的居民家庭可享受年化1%的贴息，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贴息期限最长5年，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例如，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贴息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据了解，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
5: 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住房贷款进行贴息，是住房领域保障和改善民生方式的一种探索。通过对房屋总价、面积、贷款类别做出明确的界定，精准地惠及目标群体，减轻居民贷款购房的利息的成本。
6: 这是财政金融协同政策的又一个重大创新的举措，那么通过财政的资金的一个贴息来发挥出财政的杠杆效应。
4: 同时，为便于广大居民家庭就近贷就近享，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全部银行都可以按规定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只需在签订贷款合同时同步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在按月收息时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贴息优惠会直接体现在每期还款金额里。
3: 那么此次贴息政策能否带动房地产市场销售回暖，又将如何影响地产链的布局节奏呢？详细情况我们通过 AI 来梳理一下。
7: 好的，主持人。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吴伟认为，这是一套财政精准托底加货币定向宽松的协同政策。贴息只针对新发放首套房贷，对面积总价设了硬门槛，排除二套和改善需求，红利更多覆盖普通刚需。按年化1%，最长5年，更多是阶段性减负而非全周期降息，对市场更多是脉冲式带动。在他看来，政策意在激活合理自住需求，防止楼市失速，是精准托底而非强刺激、大水漫灌。设置门槛和期限，说明决策层在稳增长与防风险之间寻求平衡，不追求短期微型反转，而是推动行业渐进式复苏。国融证券投资顾问刘云龙也表示，财政与货币政策组合发力，对刚需形成明显的精准定向支持，相比以往偏全面的政策作用更直接。政策在激活刚需、推动市场止跌回稳、改善预期的同时，并不支持高端改善和投机性需求，发力更加精准。另外，吴伟还认为，贴息对销售回暖有正向带动，短期刺激更明显，直接降低购房资金成本，有助于释放观望中的刚需，带动新房成交短期回暖，加速部分区域去库存。但受门槛限制，红利主要集中在低总价、小户型首套群体，市场可能呈现核心城市局部回暖、非核心城市局部托底的结构特征。他同时指出，估值修复可能先于基本面反转，若销售回暖持续，会改善房企回款预期，缓解现金流压力，带动优质头部和刚需盘房企估值修复。 但长期看，基本面实质改善仍取决于销售数据持续验证，高负债非核心地段房企压力仍大。
3: 最后，专家还建议选股上呢，优先考虑国资背景、现金流稳健、项目定位聚焦刚需的房企。那这类公司呢，能够更直接的受益于政策，更快去化库存，也有效，也有望呢较早的实现估值修复和股价反弹。现金和刚需项目储备越丰厚，弹性越大。他同时呢也提示，这一轮的政策刺激的效果本身呢就是分化和结构性的，部分的区域型的房企修复的周期会更长，相关的风险仍然需要留意。
8: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0: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2: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3: 新闻晚高峰，咱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投资理财短信泛滥，这个贷款的广告呢关不掉，支付的时候呢被默认勾选贷款，这是很多人经常遭遇的困扰。那从今天起，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正式实行，为互联网金融产品的营销划出了规范性红线。详细情况呢，我们通过央视报道来了解。
4: 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明确要求，只有金融机构及其委托的第三方平台才能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营销人员也必须是金融机构从业人员，并取得相应资格证书和机构授权。同时，只有具备对应资质，才能在 APP 和账号名称中使用金融、贷款、基金、理财、证券、保险等字样。此外，第三方平台提供购买推荐的，也必须跳转到金融机构自营平台才能完成购买。在营销内容和流程上，办法明确禁止低风险、低门槛、秒到账、高收益等诱导性话术，要求支付页面将打白条、分期付等借贷产品与银行卡、零钱等支付工具分开展示，禁止默认勾选和违法搭售，弹窗广告需有显著关闭标志并能一键关闭，发送营销信息或拨打营销电话的需提供拒收或退订选项，消费者拒收或退订后不得以同样方式再次骚扰。
13: 比如说这个部分平台夸大的这个话术啊，来迎合这个消费者的这种冲动心理，那么掩盖真实的信贷成本啊与投资风险。新规啊将彻底清理啊这个误导性的文案啊与这一些骚扰模式，把这个决策的啊这个主动权呢彻底的归还给用户。
4: 业内人士表示，此次新规将金融机构及合作平台的行为边界与责任划分清楚，将推动构建公平有序、可持续发展的市场环境。
14: 首次系统性的把所有的这个规则集中在一个文件里面，对于所有的金融产品进行全链条的穿透式的监管，这是一个重要的制度补空白。
3: 新规落地以后，消费者该如何核实营销平台和人员的资质呢？又该如何的确认营销内容是否属实？那专家呢，给出了一套两步核实法，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5: 第一步呢，要去查查资质，去金融机构的官网 APP 去核实营销平台是不是在他的合作名单上，营销人员是不是持有证件，如果不在没有证件那就是违规。第二步呢，要看看合同，营销说的产品名称、利率、费率、风险提示必须要和合同一模一样，不能够有隐瞒。
4: 专家提示，一旦遭遇侵权，关键是要留存好可以证明对方存在误导性陈述或者未充分履行风险提示义务的重要证据。
16: 保留好营销内容、消费记录这些原始载体，比如说对于弹窗广告、页面宣传语、默认勾选这些界面呢，我们要及时的截图或者截屏，而图片或者录像里最好是要能够看清楚时间、内容以及发布主体的身份信息，同时要保存好我们与销售人员的微信、电话、短信记录。
14: 你可以向这个金融机构 提起这个商议啊，你可以跟第三方的平台去申诉，跟监管部门进行投诉啊。如果这个都解决不了的话，那还可以进入到这个法律的调解乃至于诉讼阶段。
12: 云听财经。
3: 云听财经，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在29号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正在大面积收获，全年的粮食丰收在望。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宣布调整完善若干货币政策工具，为经济平稳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稳定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支持“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51179亿元，其中货物和服务贸易出口28793亿元，进口22386亿元，顺差6407亿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前8个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43.6万亿元，同比增长4.9%。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政策与国际合作所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50.0%。中国能建葛洲坝集团投资建设的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首批1号、2号机组29号并网发电，作为国内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之一，首批机组投运标志着这座矗立于天山深处的超级工程开始全面发挥生态、灌溉、防洪和发电效益。据拱北海关29号消息，自10月1号起，经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将由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意味着经大桥供港鲜活产品可实现随采随装随发，不断充实香港菜篮子。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当地时间29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4.6%，这是澳央行今年第四次加息，基准利率已升至近15年来最高水平。阿根廷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奥拉西奥马林日前表示，该公司石油日产量有望首次达到100万桶。当地时间29号，日本40年期国债拍卖投标倍数为3.10，上次拍卖为2.82。日本40年期国债拍卖需求创2020年以来新高。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当地时间28号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

0: 拥挤的斑马线，热闹的喇叭声，又一个平常的一天要过去了。是不是既有琐碎的日常想吐槽，也有暖心的时刻要分享？无论顺流还是逆风，你总是按自己的节奏用心生活，用力向上。此刻有风，有夕阳，有新闻晚高峰相伴，我是文娟，和你一样正度过着平凡且珍贵的一天，祝你幸福快乐。
1: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将关注国庆期间武汉将举办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相约长江看烟花活动。长江文化艺术季印象长江电影周火热进行，光影湖北美，百味荆楚香，解锁金秋文旅新玩法，更多精彩内容稍后带来。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我们有多彩的音乐，
1: 人中的美人，
2: 我们有不同的语言，
0: 祖国母亲，
3: 每个阿妈拉，
4: 이어른의진세배노，
0: 我们有风情各异的民族，我们同在蓝天下，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2: 相互依存，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是全民族的目标，
0: 我们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自豪，
5: 我们共同的心声，爱我中华。
6: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即将
7: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

0: 子里转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1: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2: 咋回来了？没事儿。
3: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2: 不哭不哭啊。
0: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4: 北京时间17:30，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6: 双节同庆合家欢，六重好礼全家享，
7: 入网尊享礼，全家享套餐每月139元起，畅享5GA 极速网络、全球通 VIP 专属权益与会员福利。
8: 感恩回馈礼，套餐升级享百G流量、AI 豆兑换好物，网龄越长回馈越多。
7: AI 换新礼，购手机最高直降3000元，叠加国补再减500元，用移动云盘一步进入 AI 时代。
8: 无忧出行礼，全球通4G之旅，旅行尽兴。境外流量每天11.9元起，假日流量包9.9元享50G。
7: 全家团圆礼，爱家官网领取价值1688元 FTTR 礼包，移动看家 AI 带屏摄像头，视频通话远程看护，
8: 畅享权益礼。移动加宝宝累计百万宝额守护全家，湖北生活会员可领流量、话费券、商超美食优惠券。
6: 丰厚好礼尽在湖北移动，欢迎详询各大营业厅。
5: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9: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文娟。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是道路方面，目前呢，东风大道高架从东风大道到汪家嘴立交的西向东方向，以及东湖路的西向东方向，它们呈现的是严重拥堵的状态。另外呢，武洛路从洛玉路到长江大桥东向西方向，东湖南路从东湖东路到天鹅路的东向西方向，永丰环路从董家店路到董家店路的南北向南方向。另外呢，还有黄埔大街从武汉大道到金桥大道的东向西方向，此刻以上路段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接下来呢，继续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的这个路况哈。那么目前呢，我们来刷一下，看看这个最新的这个消息哈。那首先呢，是万达广场金开店、银泰创意城、群光广场，他们呈现的是严重拥堵的状态。另外呢，菱角湖万达广场、光谷天地、小品茂，他们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请途经以上道路和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5: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9: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国庆期间，武汉呢将举办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相约长江看烟花活动。那都会有哪些亮点？市民游客如何观看呢？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方宇航的报道。
10: 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相约长江看烟花活动将于10月1日晚上8点正式启幕，时长约40分钟。武汉长江大桥至长江二桥之间的江面水域将上演烟花燃放加5000架无人机编队加激光演绎加长江灯光秀的多维演出。19:45至20:45，湖北广播电视台将推出全媒体直播，超20个机位带你全景感受江上

0: 视听盛宴。湖北卫视、湖北发布、长江云新闻、畅辽阔和央视频客户端、新华社海外账号、中国新闻网、武汉电视台等各大平台将同步直播，邀您足不出户相约长江看烟花。此外，本次活动设置16个现场观赏区，实行实名免费预约。已通过平安武汉微信公众号预约的市民游客，可在当天扫码入场观看。这个国庆，让我们线上线下相约长江，共同祝福伟大祖国。
1: 绚烂烟花点亮江城夜空，悠扬乐声接续金秋浪漫。国庆假期将至，武汉重磅升级推出武汉城市音乐新秀场系列活动。不同于传统的固定剧场的演出模式，那今年的武汉把舞台彻底打开，将长江岸线、城市地标、街头商圈、山水景区全部化作沉浸式音乐现场，让整座江城变成一座流动浪漫没有围墙的爱乐之城，为国庆文旅消费注入全新的活力。那本次活动呢，全意铺开多点出彩，精心的打造五大特色板块，囊括交响民乐、传统戏曲，还有潮流摇滚、沉浸式戏剧等等多元曲风，兼顾国风古韵与潮流时尚，覆盖全民游玩需求，真正的实现文商旅深度融合，让市民游客呢出门就有景，转角遇见歌。那么本次活动有哪些亮点呢？我们接下来继续了解。
2: 本次活动最大的亮点就是依江而立，景乐相融的长江实景音乐会。10月2日至5日，武汉歌舞剧院、武汉爱乐乐团强强联手，落地中华路城市阳台武昌里观景平台，连续4天，每天上午9:30准时开演。整场演出不设围墙，无需门票，完全对市民游客免费开放。以万里长江为天然背景，以徐徐江风为自然混响，两岸高楼鳞次栉比，江滩风光尽收眼底。《长江之歌》《我和我的祖国》等一首首耳熟能详的经典旋律随风流淌，不少市民散步驻足，临江聆听，江水滔滔配悠扬乐声，氛围感直接拉满，打造出独属于江城的极致浪漫。除了江畔大舞台，城市地下空间也藏着别样国风诗意。10月2日至5日的每日午后，地铁12号线武昌站东广场站内都会上演一场短暂却惊艳的橘颂国风快闪群舞。没有华丽的舞台装置，没有复杂的灯光布景，16名舞者身着雅致古风服饰，依托站内汉白玉浮雕墙的人文景致，用柔美灵动的古典舞演绎楚辞经典。原本行色匆匆的通勤乘客、驻足等候的市民孩童，都能在不经意间邂逅这场国风盛宴。传统文化走出展厅，走进日常通勤路，让古韵雅乐真正贴近市井烟火。全程各大景区同步联动，开启景在乐中、乐随景游的漫游模式。黄鹤楼、东湖、晴川阁、园博园、知音号等核心地标纷纷解锁音乐新玩法，汉剧、京剧、民乐演奏、水上音乐会轮番上线，一步换景，步步有乐。龟山、宝源里、陆克岛等特色点位也带来古风雅剧、户外沉浸式演出，丰富游客沉浸式游园体验。专业演艺场馆则持续输出高品质内容，撑起江城文艺硬核实力。国庆期间，琴台音乐厅、武汉剧院、湖北剧院等主流场馆，交响、钢琴、民乐、潮流演唱会轮番上演。天一戏院、楚乐戏院等本土老牌剧场持续惠民，传统戏曲常态化演出回馈戏迷。值得关注的是，10月1日晚，歌手孙楠个人演唱会将登陆武汉五环体育中心，为国庆演艺市场再添重磅亮点。夜色渐浓，街头音乐浪潮点亮江城夜经济，中秋爆火的江汉路窗台大合唱浪漫回归，而今年国庆斗鸡营街区成为新晋网红打卡亮点，整条街区每晚奏响国风仙乐，古风曲目与流行改编曲交替演绎，院内雾森缭绕，氛围感十足。尤为值得期待的是，10月6日晚7:30，斗鸡营将推出国庆限定户外实景戏剧《黄鹤楼下1988》，以老武昌街巷为天然舞台，沉浸式还原80年代江城烟火岁月，捍卫市井故事，带观众一秒穿越时光。此外，武昌湾长江大桥日落音乐会、东湖沙滩星光派对、江夏里音乐市集多点开花，点亮江城璀璨夜色。
1: 这个国庆，音乐彻底打破武汉的空间边界，从浩荡长江的实景大秀，到地铁街巷的偶遇浪漫，从山水景区的漫游乐章，到专业剧场的品质演绎，音乐呢不再是小众的舞台观赏，而是全民共享的城市日常。一曲乐声满城心，金秋江城正以最动听最浪漫的姿态迎接八方游客的到来。
3: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1: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连日来呢，长江文化艺术季印象长江电影周正在全省各地火热的进行。那其中呢，昨天举行的光影湖北美百味荆楚香，为金秋假期呢再添新玩法、新体验。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秦静的报道。
4: 上午10:30，武汉市江夏区灵山矿湖边人潮涌动，一首经典电影插曲《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带动全场合唱。作为本次活动的主场，印小天、严青鱼、田英南等文艺嘉宾倾情登台，弦乐重奏优雅动听，相声表演包袱不断，趣味魔术互动感满满，现场虽飘着细雨，观众热情不减，掌声不断。
5: 我因为是70后嘛，那个这个首歌一直都很耳熟的，听了以后感觉心情很好吧，挺鼓舞人心的。
4: 现场还设置了美食街区、湖北电影专题展、星空观影、非遗体验等活动，观影加逛集加游景区一站式体验就此打开。活动首日预约入园人数达到6000人，整场活动持续至10月1号，灵山开园活动则持续至10月7号。
6: 更多元更好玩一些，刚好今天也有美食节，还有一些表演节目，所以更热闹一些。
7: 跟湖北还挺有缘分的，来过3次湖北，每一次来都有新的发现，越来越觉得我们武汉，我们湖北这么美。
8: 这次的活动我们是在灵山提档升级之后举办的第一场，就在我身后的高山草甸打造了一个天幕的一个电影，在今天晚上和明天晚上是会有一个夜间的观影，在山顶上还能看到萤火虫。
0: 副省长陈平近日在孝感市汉川市调研督导前三季度经济运行情况，开展国庆中秋节前安全生产检查。他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抓实抓细稳增长、防风险、保民生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平安欢乐过节。
1: 来湖北玩不止呢有电影周，还有其他可看可玩的。9月28号，大型沉浸式实景演绎《营救飞虎队》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首府建立市周老嘴镇开启预演。演出呢以入镇即入景、推门即入戏的红色文旅体验，重现80多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美军民守望相助的动人往事。国庆期间呢，这场红色实景剧还将继续在周老嘴镇的常态化上演。那详细情况呢，我们来连线荆州台记者王道宪。
9: 好的，主持人，营救飞虎队取材于真实历史。1944年5月6号，飞虎队飞行员格伦·本尼达执行轰炸汉口日军基地任务，返航途中遭日机围攻，战机中弹坠落在周老嘴下凤湖，他跳伞负伤，被罗家村村民发现。日军大肆搜捕之际，当地百姓与游击队员接力掩护，穿行芦苇湖沼，历经艰险，最终将他护送至新四军第5师师部。飞虎队远涉重洋，援华抗敌，中国百姓舍命相救，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中美民众患难与共的珍贵见证。剧目以湖岸阴霾、长空惊雷、湖上救援、岸滩搜捕、生死营救五幕递进，观众可亲身参与抬担架、传递情报、与日军对峙等互动情节。水爆特效在岸边炸开，战机坠落的震撼场景让现场游客真切体会到当年老区百姓舍生取义的大义担当。这场沉浸式演出让观众从历史旁观者变为亲历者，真切感受烽火岁月中跨越国界的人道主义情谊。主持人，
1: 今年国庆假期，实验武当山景区深度挖掘武当文化内核，升级文旅服务与游玩体验，全新整合推出摩真励志、武当物学、红色记忆、福寿康宁、登峰揽胜五大主题观光线路，着力打造武当、武境、 特色文旅主 IP。 那详细情况呢，我们来连线实验台记者黄威。
4: 好的，主持人，武当山五大主题观光线路串联了摩真井、太子坡、紫霄宫、南岩宫、金顶等核心景点，巧妙融合历史典故、古建筑美学，厚重红色底蕴，绝美金顶胜景，打破传统的观光模式，为广大游客带来层次更丰富、内涵更厚重、感染力更足的沉浸式武当文化新体验。摩真井承载铁杵磨针的典故，清代大型壁画组图、直角石古生物化石碑及自然遗存、古建筑艺术等于一体。太子坡九曲黄河墙、一柱十二梁等经典古建筑也是研学与古风摄影的好去处。紫霄宫是武当山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明代皇家道场之一，留存有红三军转战鄂西北的红色史迹。南岩宫建在悬崖绝壁之上，整组建筑贴着崖壁凿出、伸出悬崖三米多的龙头香石雕，惊险奇绝。建在海拔1613米天柱峰上的金殿，历经了600年风雨，可饱览72峰朝大顶的壮阔景观。游客运气好的话，还能够邂逅金殿倒影、陆海奔潮等武当八景。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3: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1: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社会救助事关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是保障民生、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防线。今年以来，襄阳市襄州区纪委监委紧盯困难群众救助领域突出问题，以有力监督推动救助政策精准落地，切实守护困难群众的救命钱、保命钱。请听湖北台廖云翔、襄州台通讯员刘雪聪的报道。
10: 一大早，龙王镇纪委工作人员再次来到谢湾村五组村民刘爱军的地里，和他拉起了家常，问他腰上的老毛病好些没有，补贴到没到账。刘爱军一一答着，脸上的笑容越来越舒展。襄阳市襄州区龙王镇谢湾村五组村民刘爱军说：
11: 多亏了你们三儿帮我解决了大问题，心里也踏实了，日子越来越好过了。
10: 今年七月，镇纪委在入户走访中发现，村民刘爱军家中独子患有重度精神疾病，常年住院治疗，完全丧失劳动和自理能力。他本人原本依靠务农维持家用，现因患有严重腰椎疾病，常年病痛无法从事体力劳动，家庭彻底失去收入来源，生活陷入困境。襄阳市襄州区龙王镇纪委干部王毅飞扬说：
12: 我们现场核实情况后，立即启动问题直报机制，第一时间将线索反馈至民政部门，并督促其依规开展全面核查，确保应救尽救、应保尽保。
10: 经核查，刘爱军家庭符合农村低保纳入条件，在镇纪委全程跟踪督办下，民政部门快速启动审批绿色通道，及时将其纳入低保保障范围，并同步落实医疗救助等配套政策，切实兜住了这个困难家庭的生命底线。困难群众救助关乎民生底线，更检验治理效能。襄州区纪委监委将纠治困难群众救助不到位问题列为重点民生实事项目，实行挂图作战、对账消耗。区纪委监委联合民政部门组建双专班，建立纪委监委统筹、职能部门主责、镇接落实的联动机制，形成横向协同、纵向贯通的监督网络。襄阳市襄州区纪委监委派出第四纪检监察组干部李小弟说：
13: 我们围绕救助审核、动态管理、资金发放等关键环节，对全区15个镇、街开展全覆盖下沉督导，目前已推动整改政策落实不精准、残疾证管理不规范等各类问题70余个，以监督应约束，提升民生获得感。
10: 以办案强震慑是坐实基层监督的有力路径。襄州区纪委监委充分发挥大数据监督优势，联合民政、残联、医保、卫健等部门，建立7类数据比对模型，筛查救助对象信息1.8万余条，发现应享未享、违规享受等问题线索111条，实现了从人工排查到智能预警的质效跃升。 襄阳市襄州区纪委监委派出第四纪检监察组干部李小弟说，
13: 重点聚焦漏包漏旧、迟发少发等突出问题，

0: 别不到位、部门协同不畅等突出问题，制发纪检监察建议，督促完善审核审批、联合体管理等制度，推动建立大数据动态监测加网格化常态走访机制，打通民政与公安、人社、医保、住建等部门信息壁垒。襄阳市襄州区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王秋明说，
1: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我们将持续强化监督执纪问责，压紧压实职能部门主体责任，健全完善救助资金全链条监管体系，以刚性纪律守住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底线，确保每一分保命钱都用在刀刃上，让党和政府的温暖真正照进每一个需要帮助的家庭。
2: 好了，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3: 我是实验台记者黄威。9月28号21时，历时3年半建设的湖北省潘口抽水蓄能电站首台机组首次启动，即获圆满成功，较项目核准进度提前半年完成。潘口抽水蓄能电站位于实验室竹山县，电站布局2座14.9万千瓦水轮机组，总装机容量29.8万千瓦，设计年发电量2.8亿千瓦时，即调风、填谷、储能、调频、备用等功能于一体，是区域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核心支撑项目。
4: 我是荆州台记者王道宪。荆州楚城文化旅游度假区将于10月1号正式开门迎客。11期间，该景区将上演《桃花夫人花火秀》《云梦幻境光影秀》《楚王点兵声光秀》三大主题演出，搭配多处主题舞台及口袋剧场，融合 NPC 互动演绎。同时，景区还以楚国喜事为核心体验主题，推出一店一喜、九喜连台游玩模式，把抓周、庆寿等楚地传统礼仪融入游览体验，玩游戏、得银票、兑好礼，增强市民游客参与感。
5: 我是黄冈台记者徐帆。9月29号，记者了解到，2026年黄冈市东坡庙会国庆祭文旅促消费活动正式启幕。该活动以东坡庙会为载体，串联东坡风韵、红色记忆、山野秋光、民俗烟火4条主线，策划重点文旅活动25项，将举办东坡有约音乐季、帐篷音乐嘉年华等群众文化活动200余项，50余家景区推出100余项惠民举措，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东坡文化的魅力。该活动将持续到10月7号。
6: 我是宜昌台记者陈灿。今年11假期期间，宜昌将免费开放36506个停车泊位，以缓解节日期间停车难的问题。本次免费停车活动时间为10月1号0点至10月7号24点，免费开放范围涵盖了宜昌晨发集团自营的公共停车场及道路临时停车泊位，不分县市区属国有停车运营企业负责经营管理的公共停车场、文体公园以及具备条件的机关事业单位内部停车场，覆盖有效保障了核心商圈及景区的停车需求。
7: 我是嘉峪台记者卢山。昨天，战火驻军魂编委会在嘉峪县举行新书首发仪式。1976年，299名嘉峪儿女穿上军装。战火驻军魂记录的正是这批老兵从入伍到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的人生历程。
8: 我是枣阳台记者杜天然。9月29号，枣石高速枣阳北服务区完成提质升级，探索交农文旅融合发展新模式。当天，地乡枣阳义庆丰收高速公路农副产品丰收节同步启动，展厅内枣阳粗布、枣阳刺绣等非遗产品集中展销，枣阳黄桃、枣阳黄酒、枣北黄牛、枣阳肉鸽、枣阳酸浆面等特色产品一应俱全，让司乘人员在高速会客厅沉浸式感受地乡枣阳的文化魅力，让枣阳好物快速出圈。
9: 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了。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要8块8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睡眠不好的听众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只要8块8，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成分只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 特别适合经常入睡难、做梦多、睡眠。

0: 时间短的朋友。这么好的产品，今天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领取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992八400100992八。
1: 春华难得，夏夜难得，秋实难得，冬雪难得，生命中的每一天都很难得。你好，我是文娟，新闻晚高峰正和你一同度过这难得的一天。
2: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三时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昨天是世界心脏日，常说的心碎只是形容吗？央视解读，看不见摸不着的情绪竟然真能硬伤心脏。博主直播公然煽动粉丝网暴被查，引发关注。专家解读，如今遭遇网暴有哪些合法途径来维权？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表示，美军及国际联盟部队于今天完成从伊拉克撤离的进程。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一支烟，也许能帮您带走一时的疲惫与忧伤，但它却吞噬的是我们本就短暂的生命。拒绝抽烟，珍爱生命。
1: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2: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1: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3: 节水节电刚刚好。
4: 时间目光再次汇聚，江水奔涌，城市向心，以专业连接世界，以热爱换新荣光。这里有顶尖对决的锋芒，网球让不同的语言共享同一种热爱。这一刻，全民热爱一同上场。网球旋转，世界与武汉同频共振，每一次挥拍向更高处进发的勇气。2026东风蓝图汽车武汉网球公开赛，武汉 Open A World Stage。
5: 勇立潮头，敢为人先，以武汉为龙头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湖北正成为中国创新版图上不可替代的枢纽。
6: 技术革新，你只做100把，有90把能够重复可靠的复现。
7: 我身后这栋楼被称为下楼喝杯咖啡就能遇见投资人的神奇街区。
4: 让科技创新为产业创新注入源头活水，金融创新助力更多的企业在湖北茁壮成长。
8: 可以看到不远处装满半导体材料和显示器关键材料的货车也正准备从线路出发发往武汉。
5: 跨城布局，隔墙供应，以武汉都市圈建设带动全省区域协调发展。
9: 这个平台啊，就相当于物流界的高德地图，要快的，要省的，要均衡的，一目了然。
5: 通江达海的湖北正成为内陆开放新高地。
10: 我们的办公室就是在企业，在现场，绝不让问题捅在火包里。
5: 高效办成一件事，强化治理创新，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湖北正成为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投资沃土。
4: 77年筚路蓝缕，77年砥砺奋进，极目楚天，山河锦绣，献给最可爱的中国。
3: 国庆快乐！
1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2: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文娟。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是道路方面，目前呢，这个严重拥堵的这个道路呢，在前10位都是

0: 呈现的严重拥堵哈。那我们给大家播报一下前五位，分别是博学路从车城西路到三角湖北路的南向北方向，永丰环路从董家店路到董家店路的北向南方向，还有黄孝和路的南向北方向，三角湖路从太子湖路到碧湖路的东向西方向，洛玉路辅路从洛玉路到洛施路的东向西方向，他们呈现的都是严重拥堵的状态。另外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的路况。目前呢，菱角湖万达广场、群星城、银泰创意城、群光广场，他们呈现的都是严重拥堵的状态。另外呢，小品茂还有这个武汉天地一方购物中心，他们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请途经以上道路和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0: 新闻晚高峰，咱们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昨天呢是世界心脏日，通常呢我们遇到什么不好的事情，这个情绪低落啊，就会说心都碎了。那相信大家呢会觉得这句话好像就只是一个形容，并非真实的。但是您知道吗，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负面情绪啊，很可能真的会对心脏产生硬杀伤。那比如说亲人离世、激烈的争吵等等巨大的情绪波动之后呢，有人会突然感到胸痛、呼吸困难，以为呢是急性心梗，造影呢却发现血管并没有堵。那这种病的医学上称为应激性心肌病。详细情况呢我们来听相关的报道。
2: 专家介绍，人在经历强烈情绪应激时，交感神经被瞬间激活，大量儿茶酚胺激素涌入血液，直接造成心肌细胞损伤，使左心室心尖部暂时失去收缩能力，在造影下呈现气球样改变。它好发于绝经后女性，应激性心肌病在症状上与心肌梗塞有类似之处，一旦发生需尽快就医。
3: 情绪上的痛苦的打击哈，对心脏引发的一个这个改变效应，心功能就会下降，然后会出现这个各种胸痛、胸闷、上不来气儿、心慌、气短、浑身没劲儿。在临床上呢，它有一定的危害性，要尽快的到医院里来，我们做一个鉴别诊断和筛查，防止这种不可逆的这种损伤出现。
2: 专家表示，对于心脏的保养，尤其是中青年人群，要在年轻的时候就去注意心脏的健康问题，不要等到心脏出现异常情况再进行补救。如果出现问题，也不要讳疾忌医，拖延就诊时间，要及时到医院进行检查，必要时要积极进行药物治疗。
4: 生活习惯的改变，积极乐观的心态，这个都是我们行为治疗的重要方法之一。还一部分很重要的，一旦发现你有这些心血管的危险因素，及时的早期的去干预去控制，你在早期的时候把这些药物都给吃上，你会减少冠心病发病的可能性，会延长你心脏健康的时间。
0: 只有极端的负面情绪会伤到心脏吗？还真不是，大悲大喜对心脏都不好。举一个常见的例子，尤其是一些老年人，这个打麻将胡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大胡，极度兴奋之下呢，很可能就会造成对心脏的严重伤害，甚至是不可挽回的悲剧。那根据权威专家的说法呢，真正的心脏杀手呢，是极端的情绪起伏，从平静的情绪突然暴怒或者是大喜，如果呢再叠加本身就有一些基础性的疾病，那就更加的危险了。所以呢，我们平时啊就会一定要学会调控情绪，遇事冷静。就算是做不到古人所说的那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境地，但是呢，至少要学会对有害情绪进行积极的疏导。比如说某件事让你情绪上头、烦躁、愤怒，那首先呢就可以使用呼吸调节法，也就是四秒吸气，然后呢屏息四秒，再到六秒缓慢的呼气，重复的3到5轮，快速的降低交感神经兴奋，缓解心慌暴怒。那还有呢就是物理抽离法，马上呢离开引发情绪不稳的场景，起身走动，洗冷水脸，切记呢不要在情绪波动最大的时候做决定、发消息或者是争吵。如果说以上的这些都没有办法安抚好情

0: 去的话，那就要尝试一下安全倾诉，找一个信任的人单独的这个来进行诉说，不求对方呢给解决方案，只需要被听见。如果说你社恐的话呢，也不要紧，您就可以把这种情绪啊通过文字宣泄出来，写完以后呢可以撕掉，把这个想法呢从脑子里转移出去。其实啊，还有一个比较有效的办法，那就是让自己忙起来，给自己加点工作量，或者是去快走、慢跑、拉伸、跳绳等等，适度的锻炼一下，出出汗，也能够快速的消除负面的情绪。当然了，有负面情绪的时候呢，最不建议您的几件事情一定要记好，不要去喝酒，不要去开车，不要暴饮暴食，更不要通过自残、疯狂的刷短剧，来麻痹自己。前面两项呢，会带来更大的不可预测的伤害啊，后面三样呢，只是短暂的逃避，事后呢，还会加重情绪的问题。另外呢，再多一句嘴提醒大家，明天呢就进入国庆假期了，对于有心血管疾病的人群来说呢，外出旅游出门的前呢一定要检查一下一些常用的急救药品带了没有，比如说速效救心丸，还有这个硝酸甘油以及降压药等等。
1: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0: 今晚高峰，咱们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今日啊，一起网暴案件在网络上呢引发了不小的关注。两名合计粉丝超2000万的自媒体博主，因为一场私人情感纠纷，竟将直播间变成了网络暴力的舆论场。那其中的一名博主呢，煽动粉丝谩骂攻击，恶意的举报对方，在网络空间呢造成了极其负面的影响。这起案件呢，随即被最高人民法院作为网络法治典型案例公开。那详细情况呢，我们通过央视报道来了解一下。
2: 李某与张某、胡某同为短视频平台自媒体博主，其中张某、胡某二人的网络账号粉丝总量超过2000万。2023年七月起，张某以李某插足其与男友情感为由，在网络平台公开发布针对李某的侮辱诽谤言论，并联合胡某炒作相关话题，煽动粉丝对李某实施谩骂、攻击、举报等网络暴力行为。
3: 被告张某就觉得李某和他的前男友有不正当关系，所以呢，他就是为了泄愤，然后在网上面就是说原告李某，是小三，并且用一些不太文明的词语对他进行了侮辱。这个本案的另一被告胡某呢，与这个两个人都是朋友关系，他觉得很气愤，于是这个被告张某就多次联合胡某通过直播，或者是两个人分别直播连线的方式来谈论这个事情，当中也用一些侮辱诽谤的话语。
4: 别给他流量啊，别去要他那衣服。
2: 事件发生后，李某的部分商业合作方解除与李某的合作协议。
5: 对方对我言语上的攻击，说我私生活有多混乱的这些，并且对方在有很多粉丝的一个情况下，有很多就是威胁我、私信我，然后掀起很多博主一起抱着吃这个流量，这种行为对女性的名声是有一个非常沉重的一个打击。一，我互联网事业重创；二，我身心到面对这件事情，时至今日，我都是一个没有办法正常睡眠、正常生活的人。
2: 李某向法院提起名誉权侵权诉讼。案件审理过程中，张某、胡某仍煽动粉丝实施网络暴力行为。李某提交的录屏显示，两人在直播谈论李某话题时，均有数千粉丝在线，评论区指责言论刷屏，在他们的话题间隙还穿插直播带货。
4: 其实我又不是他，我又不是没有请律师，反正我们又不犯法 ，OK， 我们说又不犯法。
6: 先让我插播广告哈，今天有个福利品，3.9元两桶的发神就50单。
2: 李某向法院举证称，因被告对其名誉权的侵害，导致自己直播带货及商业合作收益明显下滑，而被告却因此制造流量，带货收入大幅上涨。
0: 这件事呢已经闹到了法院了，其中呢作为被告的博主呢仍然在直播当中呢继续网暴，还信心十足地表示自己说说怎么了又不犯法。这是典型的把网络空间当成自家后院，以为呢在自己的直播间跟粉丝说两句就如同在自己的卧室发泄一下情绪而已，没什么大不了。可是网络空间呢不是你的私家领地，更不是你可以恣意妄为的法外之地。那么法律会如何介入这起网暴案件呢？我们继续来听。
2: 面对持续的网络暴力，李某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请求责令张某、胡某立即停止在全平台社交媒体发布、传播侵害其名誉权的内容。
7: 传统的线下的侵权，一旦这个侵权行为实施完毕，那这个侵权它就终止了。但是呢，网络侵权可不一样，网络它是有记忆的，一旦这种侵权行为发出之后，那可能会通过这种直播的复述啊、切片的剪辑等等的这种方式，不断地在网络上进行重现。那针对本案就更是这样，当事人还在不断地持续地进行他的侵权行为，如果我们不制止，那会给当事人带来可能不可逆的啊、这样的侵害后果。所以从这样的角度，我们及时发出了这种人格权侵害禁令。
2: 民法典第997条规定了人格权侵害禁令条款，目的是及时制止人格权侵权，防止损害发生和扩大。法院经审查认为，张某、胡某对李某实施了群体性网络暴力违法行为，且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仍继续实施上述网络暴力行为，扩大损害结果。法院依法裁定张某、胡某立即停止侵权行为，禁令有效期限为6个月。如违反禁令，法院将依法视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8: 人民法院作出的人格权侵害禁令，以及本案开庭审理之后，二被告已经不敢在直播间内以侮辱诽谤原告的方式聚集人气进而带货。我们提交的证据也能印证，尤其是这个抖音的直播截图的那个录屏的证据。被告一在直播中侮辱诽谤原告的时候，观看的人数最低也有5000+人次，最高的时候到达过20000多人。而近期的直播人数最高也仅为700人。
7: 人格权侵害禁令发出之后，二被告确实停止了相应的侵害行为，起到了很好的威慑作用。
2: 禁令作出之后，案件继续实体审理，最终法院对侵权责任作出判决，判决张某、胡某通过其自媒体账号公开向李某赔礼道歉，并赔偿李某经济损失20000元。二被告均提出上诉，后被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维持原判。
0: 如果遭遇网暴，在现行的法律框架内，我们可以怎样合法的维权呢？我们来听听权威人士的建议。
9: 受害人通过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的方式来及时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是一个很有效的举措。当然，如果网络暴力的行为已经发生了，损害的后果也已经扩散了，受害人还可以向法院提起民事侵权诉讼。构成侮辱诽谤犯罪的，他既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也可以向法院提起自诉。
2: 最高法表示，法院依法严惩网络暴力违法犯罪，重点打击恶意发起者、组织者、推波助澜者等，对组织水军实施网络暴力行为的情形，依法从重处罚。
9: 通过这个案例也提醒广大的网络自媒体博主，特别是有大量粉丝的网红博主，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不能利用粉丝和流量将个人争论炒作成为群体性网络暴力事件。网络自媒体博主制造散布谣言、肆意谩骂、恶意诋毁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还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1: 云听世界，
0: 打开视野，云听世界。最后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今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活动。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足半决赛，中国男足1-2不敌韩国男足，无缘亚运会的决赛。上半场比赛第22分钟，王玉栋完成破门，中国队取得1-0领先。11分钟后，韩国队利用一次角球机会将比分扳平。下半场韩国队再度破门，最终中国队1-2不敌韩国队，将在北京时间10月3号18:30与乌兹别克斯坦队和日本队的负者进行铜牌争夺战。 据央视今天报道，受冷空气影响，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和黑龙江北部部分地区将出现霜冻天气。气象专家介绍，今年北方初霜冻整体偏晚，和前期气温和冷空气

0: 活动直接相关。
1: 霜冻是一种较为常见的农业气象灾害，是指空气温度突然下降，地表温度骤降到零摄氏度或以下的现象。需要注意的是，霜冻并不等同于下霜，霜是水汽凝华形成的白色冰晶，而霜冻的核心是低温对作物造成伤害。即使地面没有明显白霜，只要作物表面或地表温度降到零摄氏度以下，也可能发生霜冻害。
2: 那么受这次冷空气影响呢，内蒙古的中东部、黑龙江北部、吉林的东部、辽宁东部会自西向东、自北向南先后出现出霜冻。
1: 当气温低于零摄氏度，有充足的水汽并且风力较小时，就容易形成霜冻。每年秋季第一次出现的霜冻称为初霜冻，其出现主要受纬度和地形的影响，呈现从北向南、从西向东推移的空间分布。一般海拔越高，纬度越北，初霜冻出现的时间越早。如新疆天山山脉海拔较高的地区，通常在九月上旬已有霜冻出现，而西藏东南部霜冻一般出现在十月。一般情况下，山的北坡、西坡、山谷以及洼地霜冻较重，海滨及山的南坡较轻。监测显示，今年我国北方初霜冻整体偏晚。
0: 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29号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50.5%。29号，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揭晓，多部在总台播出的精品剧集斩获重要奖项，其中于和伟、宋佳分获最佳男女主角奖。视线转向国际方面，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当地时间28号表示，美军及国际联盟部队将按照此前商定的时间表，于今天完成从伊拉克撤离的进程。美国官方对此暂无最新回应。根据美国政治报网站与英国公众优先公司29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约70%的英国受访者认为英国应与欧盟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其中约31%的受访者希望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前提是英国无需遵守欧盟规则。39%的受访者希望英欧合作紧密程度大幅提升，即使英国为此不得不重新接受部分欧盟规则。公众优先公司民调事务主管表示，如今英国人越来越认为美国不可靠，因此呢，在寻求盟友关系时，英国公众往往对欧盟抱有更多的期待。
3: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好了，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湖北省气象台今天中午11:46发布大风蓝色省级预警，受到冷空气影响，预计今天傍晚至明天白天，襄阳东部、宜昌东部、随州、荆门、孝感、天门、仙桃、潜江、荆州、武汉、鄂州、黄冈、黄石、咸宁将出现6到7级偏北阵风，局地8级以上，建议加固临时搭建物，避免高空作业，防范对交通、航运设施、农业等不利影响。再来关注湖北省及武汉市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今晚到明早恩施，阴天有中到大雨，单点暴雨。鄂西北宜昌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阴天转小到中雨。最高气温鄂西北18到22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最低气温鄂西南、鄂东南16到20度，其他地区13到15度。偏北风3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8级。明天到后天，恩施南部、荆州、鄂东南阴天有小到中雨，咸宁单点大雨，其他地区阴天有阵雨，最高气温15到20度，最低气温13到17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级，白天转2到3级。再来关注武汉市，武汉市今晚到明早阴天转小雨，14到24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 明天到后天阴天有小雨，南部局地中雨，15到17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级，白天转2到3级。后天到大后天阴天有小到中雨，16到18度，偏北风2到3级。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就和您聊到这里，我是文娟，感谢大家一路相伴。接下来18点30分，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

0: 靠大家。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同文兰苏丹哈桑纳尔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2: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1: 我国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今年前9个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超4万个。
2: 9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升至50.1%，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
1: 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去年提前12天。
2: 日本防卫大臣望义拥核，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1: 卡塔尔称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美国继续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继伟报道。
3: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2: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4: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5: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6: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5: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7: 咨询台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8: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9: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1: 国庆假期来临，全国公路、铁路、民航迎来节前出行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提前增加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今天下午的车流已明显增多。河北高速交警强化与北京、天津等周边省市部门的协同联动，在车流高峰时段落实控货放小管控措施，保障车辆通行效率。联合六家保险公司在全省高速公路布设92个警保联动便民服务站。河北高速交警总队一支队民警马

0: 舒扬。
1: 我们采取10公里小区段快循环的勤务模式，依托流量数据实行分级预警、梯次调流、联动导航 ，LED 屏发布出行提示。
2: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6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053列。长三角铁路迎来国庆假期首波出行大客流，预计当天发送旅客376万人次。铁路部门在车站安检口、电梯口、售票窗口等关键位置增派人手，全力保障旅客出行顺畅。淮安东站客运值班员葛颖佳子：
3: 我们也拉长了车间的运行时间，对接的地方公交，确保夜间到达旅客能够顺利回家。
4: 国庆假期，广东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突破38万人次。出境客流高峰集中在9月30号至10月1号。广州边检总站白云边检站执勤15队队长星星：
5: 我们积极落实警力动态调配、通道动态增设、客流动态引导勤务机制，全力保证广大出境旅客安全、有序、便捷通关。
6: 为方便市民游客假期出行，福建福州地铁全线网车站设置了临时行李寄存区。福州地铁还在交通枢纽、商圈及景点周边站点布设了自助智能寄存柜，乘客可扫码集存，随存随取。福州地铁1号线东街口站区副站区长许新峰：
7: 10月1日运营开始时起，至10月7日运营结束时为止，福州地铁全线网免费乘车。
8: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前9个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今年1到9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水利部部长李国英介绍，15、17将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优化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
10: 力争到15、15末，新增水库库容150亿立方米。重要堤防达标率达到91%。
9: 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李国英表示，今年以来累计灌溉供水近2000亿立方米，灌溉面积超7.5亿亩，耕地灌溉面积上的夏粮产量占全国夏粮总产量的88%。
10: 加快实施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推进农村供水标准化建设和管护模式全面落地，力争15、15末新增耕地灌溉面积4000万亩，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8%。
1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9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1%，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升至扩张区间，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2: 9月份制造业 PMI 重返扩张区间，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2个行业 PMI 高于临界点，比上月增加4个，制造业行业景气面有所扩大。制造业生产指数为51.7%，比上月上升1.3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0.5%，比上月略降0.1个百分点，两个指数均高于临界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制造业企业生产和市场需求继续改善。
13: 农副食品加工、医药等行业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是高于55%，相关企业产需释放较快。
12: 三季度我国制造业 PMI 均值为49.7%，高于去年同期均值0.2个百分点，而且8、9月制造业 PMI 呈现连续上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4: 支撑三季度制造业回稳向好运行的因素，一是稳经济促增长政策密集落地，为宏观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二是新动能保持较快扩张，对经济支撑作用不断加强；三是出口韧性稳定发挥。三季度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值为49.9%，连续2个季度上升。
12: 九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改善。
8: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监测数据显示，截至昨天，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

0: 搞了焚减效率。
1: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全国已建成1200多个县级寄递中心，42.7万个村级服务站。在江苏丹阳，快递企业把服务节点从工厂门口迁移至生产线旁，在一家医疗器械企业仓储物流中心，一片7000平方米的专属快递作业区域全天候高效运转，这是当地快递企业专门打造的驻场服务阵地。快递企业供应链业务总监叶林介绍，
2: 现在的快递服务已不再是简单的上门收件送件，把物流服务直接前置到生产线仓储一线，快递深度嵌入制造业链条，有效降低了实体经济的流通成本。
3: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1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跳水、场地自行车等项目上继续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4: 今天是亚运会跳水项目的最后一个比赛日，女子3米板决赛，中国选手陈一文、陈佳分获冠亚军；男子10米台决赛，中国选手练俊杰拿到金牌，赵仁杰收获第3名。这让中国跳水队成功包揽了本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全部10枚金牌，总计已经拿到了100枚亚运会的金牌。
5: 练俊杰的最后一跳是109抱膝向前翻腾4周半，这个动作的难度价值是3.7。恭喜练俊杰，恭喜练俊杰战胜其他所有选手，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中国跳水队在亚运赛场上夺得的第100枚金牌。中国跳水从1974年第一次参加亚运会至今，这是荣誉之师从来没有让任何一枚金牌旁落过。
4: 场地自行车项目今天产生了3枚金牌，中国队全部收入囊中。男子团体追逐赛和女子团体追逐赛，中国队全都在决赛里战胜日本队夺得冠军。女子凯琳赛，两位中国选手苑丽颖、王丽娟包揽了金银牌。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今天产生的2枚金牌，同样也都属于中国队。黄娟获得女子单人划艇金牌，胡兆山拿到了男子单人皮艇金牌。另外，在男子足球半决赛里，中国队遭遇韩国队逆转，1-2输球，没能进入决赛。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意见，提出到2030年基本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赛事体系，培育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体育赛事，有效激发赛事消费活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3: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4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6: 自然资源部今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3: 中央网信办近日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8号称，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地进行讨论。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得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日本不断加速在军事化进程，谋求核武器在日本部署，不断挑战国际社会底线。
8: 首先，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高市早苗今年2月重申坚持无核三原则。出席5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的日本代表多次确认不改变无核三原则，言犹在耳。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放出不设禁忌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的狂言，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次暴露日本右翼势力拥核企图。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没有也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人民乃至世界人民

0: 来的深重灾难。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国际社会应敦促日本恪守无核三原则，严格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在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切实回应国际社会严正关切。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国家发出警告，强调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活动会引发极其危险的后果。同一天，卡塔尔方面表示，卡塔尔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传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2: 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27号访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中东国家发出警告。伊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以色列政权向来对伊朗及地区其他国家怀有敌意与仇视，且屡次威胁伊朗。地区所有国家都应警惕此类访问所带来的后果与连锁反应，类似访问威胁地区集体和平与安全。伊朗外交部呼吁中东地区国家不要允许本国领土被用于开展破坏地区其他国家稳定的活动。当地时间29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阿萨里在记者会上表示，促进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与信息传递工作仍在进行，目前的重点在于建立双方的共识。
3: 众所周知，卡塔尔自始至终都坚持必须寻求和平解决方案，并支持巴基斯坦的斡旋努力。我们的斡旋工作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持续开展，因此相关会晤与接触仍在继续。卡塔尔也始终致力于推动双方达成共识。
2: 29号，美国能源部宣布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平抑因美伊冲突而高企的油价。据美国能源部介绍，美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可以通过销售和互换方式进行。在互换方式下，电油企业因飓风、输油管道堵塞或航道关闭等紧急情况，从战略石油储备借出原油，随后足量归还。数据显示，美国今年3月至6月已经开展了3批石油储备互换，互换合约总共涉及1.07亿桶原油。
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于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有序撤离。
1: 美国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29号在白宫签署人工智能安全自律协议，承诺加强对前沿人工智能模型的安全管控。有美国媒体指出，这些承诺并非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监管规定，协议本身也未列出违反承诺后的政府执法或处罚机制。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王远、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

0: 在，你知道酒后开车的代驾吗？
1: 知道，罚款300，一次记12分，暂扣驾驶证3个月。
0: 我说你知道酒后开车的代驾吗？
1: 不是说了吗？还有学习交通安全知识，重考理论。
0: 哎呀，我问的是你知道酒后开车的代驾吗？
1: 啊？哦，代驾，代替驾驶。
0: 对的，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恩小喝酒啊，那个叫代驾，晓得不啦？
2: 这里是湖北之声，稍后为您转播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0: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有关情况。
0: 9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1: 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喜迎国庆，
0: 中国驻国际组织代表团和驻多国使馆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号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2: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9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0: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助力。
1: 站！
0: 时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

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旁。

0: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30号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
2: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做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2: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社论，题目是在新的伟大征程上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3: 本台消息，9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

0: 线。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 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的有关情况。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1至9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
2: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加力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加快骨干输配水通道和重要调蓄节点建设。
1: 力争到“十五五”末，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到82%。“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加快构建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加快构建数字孪生水网。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具体来看，新订单指数50.5%，市场需求稳定扩张；新出口订单指数50%，外贸总体稳定；生产指数51.7%，生产节奏加快。 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53.8%，企业市场预期向好。从新订单指数和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情况看，四季度制造业整体有望维持稳定运行、适度扩张态势。国
0: 庆将至，各地大街小巷装扮一新，特色活动丰富多彩，节日氛围浓厚。
1: 喜迎国庆，中国红，万亮城市街巷。在黑龙江哈尔滨，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城市地标花团锦簇，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气氛。在福建厦门，城市主干道上国旗飘扬，主题花卉色彩缤纷。在辽宁大连， 1.8万面国旗悬挂在城市街道两侧，表达着人们对祖国的深深祝福。 在云南丽江，古城街道挂满国旗，数万盆鲜花绚丽绽放，人们驻足观赏，定格美好瞬间。在湖北来凤，千余名土家族儿女身着盛装，跳起民族舞蹈，表达对祖国的美好祝福。国庆假期将至，绚丽的灯光点亮城市夜空，北京以永定河串联起首钢园、园博园的两园一合滨水空间，打造丰富的假日场景。 夜幕下，首钢冷却塔裸眼3D主题光影秀绚丽亮相，陆地水上双市集热闹开市。在上海南翔古镇，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陆续开启，让游客能够全方位感受古韵与潮流共生的文旅体验。在山东青岛，科技强国主题灯光秀绘就的光影画卷，让节日氛围更加浓厚。 在广东梅州，巨型梅花主题灯光造型沿江铺展，特色水上集市、民俗展演等，为市民游客带来耳目一新的体验。在江苏泰州，桥梁轮廓灯、景观灯悉数点亮，将国旗映照得愈发鲜艳。在甘肃嘉峪关，人们撑起巨幅国旗，唱响“我和我的祖国”，千年雄关下。
3: 歌声与光影交织，现场气氛热烈。参与了这次的大合唱的活动，让人心情澎湃，也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10月1号起，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248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包括生产过程安全、光辐射安全、城镇供热、废弃锂电池循环利用、卫生陶瓷抗菌性能等重要国家标准。今天由中国和欧洲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发布了首批太空观测图像和探测数据，成功获得全球首个不间断的北半球极光全景高清影像，为揭示太阳风和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提供了重要支撑。日前，微笑卫星正式转入科学观测运行阶段，将在空间天气防灾减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自2026年10月1号起，经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将由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这意味着经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实现随采随装随发，持续充实香港菜篮子。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昨晚在湖南长沙举行，《生命树》摘得最佳电视剧、最佳编剧等奖项。《我的阿勒泰》《生万物》等8部作品获优秀电视剧奖，《非遗里的中国》《胜利》《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带你看中国》第1季分获最佳电视综艺文艺节目、最佳电视纪录片、最佳电视动画片。
0: 近日，中国驻多国及国际组织的使馆使团等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29号，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举行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联合国高级官员、各国代表等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
3: 近年来，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令人惊叹。在这样的重要时刻，我仅代表秘书长和联合国大家庭向全体中国人民表示祝贺。
4: 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联合国的坚定支持，感谢你们为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所做的工作，中国的贡献是不可或缺的，祝愿你们和平繁荣。
1: 中国驻比利时使馆、驻欧盟使团举办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暨中比建交55周年招待会。
5: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比中两国关系持续发展，中国在创新领域的成就令人印象深刻。我衷心祝愿中国人民国庆节快乐。
1: 在中国驻巴西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来宾们盛赞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新成就。
6: 今年我们迎来了巴西与中国建交52周年，几十年来我见证了中国的飞跃发展，我感到惊喜和敬佩，我要向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表示祝贺。
1: 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各界来宾们共话友好，共同祝愿尼中友谊历久弥坚。
7: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伊朗政府发言人今天表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已收到美国通过调解方做出的回复，他暂未透露更多细节。此前，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方转交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英国首相伯纳姆29号在工党年度会议上表示，脱欧带来的弊大于利，希望借11月与欧盟共同举行的峰会为契机，推动改善双方关系。美国政治报网站与英国公众优先公司29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约70%的英国受访者认为英国应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根据美国政府本月初发布的公告，29号，美国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实施的进口禁令生效。此次禁令涵盖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涉及金额约$9.67亿。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称，此次禁令对两国经济影响有限，但这标志着两国贸易战的又一次升级。
7: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感谢您收看，再见。
7: 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

0: 之声，生动湖北。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酷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到十月八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1: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2: 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0: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9月29号，国新办举行发布会，介绍15-57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相关情况。今天的三农热搜榜，我们聚焦全年粮食有望再获丰收，我国粮食供需仍然处于紧平衡状态，丰收在望，沃野铺金。今天的三农关注，我们来看全国秋粮收获有序推进，多举措抢收，确保颗粒归仓。秋染荆楚，万物丰盈，时秋一袭秋转入口来。今天的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来关注钱江百年贡藕喜丰收，订单走俏产销旺，蟹肥桂香粒满枝，荆楚大地时秋忙。
1: 乡村热搜一网打尽，三农热搜榜。
0: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在9月29号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粮食生产形势向好，全年粮食有望再获丰收。来听央视的报道。
2: 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
3: 龙岩讲8月15定收成，秋风已过，今年呢又是一个丰收年，目前呢夏粮已丰收到手，早稻呢实现了蒙采，关键呢要看秋粮，秋粮呢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约占总产的3/4，今年呢面积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呢已开始大面积收获，全国呢收获的面积呢现在已达到了20%以上，如果后期气象条件总体正常，有望再获丰收。我国农业的自然灾害呢旱情对我们的影响比较大，今年我国农业的涝灾呢重于旱灾，局部重面上轻，总体呢气象条件还是有利的。在全球粮食市场加剧波动的背景下，我国粮食稳产保供，根基稳，底气足。
0: 农业农村部负责人介绍说，我国粮食产量连续2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人均粮食占有量超过500公斤，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15-57，粮食供需仍处在紧平衡状态。来听央视的报道。
2: 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
3: 大家可能要问，说我们现在吃米吃面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多了，为什么还会供需紧张？但是在吃米吃面减少的同时呢，我们吃肉吃蛋吃奶等副食品的消费呢还在增加，而这些呢都是通过玉米大豆等饲料粮转化出来的，大体上呢2斤料能产1斤鸡肉，3斤料呢能产1斤猪肉，在口粮减饲料粮增这一减一增之中呢，粮食的总需求呢还会增加，粮食供需呢将保持紧平衡的状态，粮食安全这根弦呢必须始终紧绷。
1: 关注三农最新动态，聚焦三农热点话题，三农关注。
0: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三农关注。我们来了解，秋粮大约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眼下全国秋粮陆续迎来收获，主产区多举措提升抢收效率，确保粮食颗粒归仓。来听央视的报道。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近20%，其中西南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收获过30%。眼下全国部分秋收区迎来降雨，抢收成熟作物成为重要一环。湖北3000多万亩中稻开镰收割，在鄂州太和镇受连阴雨天气影响，成熟地块还未完全干透，当地紧急调来宽履带收割机下田抢收，提高收割效率。总台央视记者蒋树林。
4: 收割后的这个稻田，履带式收割机作业后啊，留下的这个车辙深度，大家来看一下，达到了30甚至40公分。那么雨后泥泞也挡不住它的步伐，为我们的秋收抢回了宝贵的时间。
2: 河南7600多万亩秋粮收获进度过半，在周口，针对阴雨天气导致田间湿度大、玉米籽粒水分偏高，农户将刚收割的潮粮第一时间运送至附近的烘干塔集中烘干，实现收割、转运、烘干无缝衔接。
5: 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烘干塔负责人田明勇：
6: 我们的风干设备24小时不停机，人歇机不歇，日处理潮粮800吨到1000吨。
2: 黑龙江大豆迎来大面积收获，在鹤岗高蛋白大豆种植和单产提升核心示范基地，两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可一次性完成大豆脱粒、秸秆粉碎等作业，每日收割量达1000亩。
5: 北大荒集团共青农场有限公司都路河管理区副主任韩伟刚：
7: 我们采用了新品种，搭配根瘤菌接种和分成施肥技术，大豆吃得精准，长得壮实，蛋白含量高，平均亩产突破450斤以上。
2: 农业农村部将分区分类推进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0: 九月荆楚沃野铺荆，村湾处处焕发着勃勃生机。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采访团深入湖北多地乡村，实地探访各具特色的基层治理实践。来听湖北台记者刘飞、殷志维、廖云祥、乔亚平、宝康台、嘉鱼台、古城台、枣阳台记者的报道。
8: 基层治理重在倾听民意，办好民生小事。采访团在咸宁嘉鱼四义村调研看到，针对村民夜间出行难问题，村里依托村湾液化机制快速处置，仅2个月就安装26盏太阳能路灯，高效解决民生难题。村里通过收集诉求、商议方案、推进落实公示结果、群众评议、闭环回访、六部工作法加中心户长联户机制，打通基层治理最后一米。
5: 咸宁嘉鱼县潘家湾镇四义村6组村民朱耀华：
9: 路灯安了之后呢，在村里到处转转啊，挨家户到处走动走动，也是锻炼一下身体。老百姓们反应呢是非常好。
8: 产业赋能、共建共享是乡村治理提质增效的关键。采访团在襄阳古城堰河村调研发现，当地以产业共赋激活基层治理，带动村民主动参与乡村发展。村里依托乡村旅游资源，精准解决农户农产品滞销问题，同时传承唯食意识传统，通过合作社股份分红发展民宿农家乐，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增收致富。
5: 襄阳古城县武山镇堰河村采摘园负责人程佳欣：
10: 开始这个东西种出来了，每天销量，民书记都把游客介绍我们这儿来，从开始有时候一天卖几个，到这么会儿我们一天卖上千斤。
5: 中宣部时事报告杂志社编辑曲美熙：
11: 风景非常美，满眼都是绿色，发展很有章法，村民都过上了越来越好的生活，实实在在的带动了村民增收致富。
8: 和美乡村建设重在久久为功，接续治理。采访团在襄阳枣阳东郊村调研看到，当地坚持党建引领，接力深耕乡村发展。70多年来，四任村支书接续奋斗，盘活村内闲置地块，打造14个小三元微景观，把闲置空地变成庭院经济示范点，实现村容提质、群众增收双向共赢。
5: 中央广电总台 CGTN 亚非中心一审刘婷：
12: 我们村子不仅有这么美丽的这种样子哈，它同时还有这个我们的产业，我们的这种旅游的资源，我们的这种包括整个的这种村风。我相信每一个村民在生活在这样的村子里，他都会有非常丰富的这种幸福感，是有干劲的，未来是有希望的。
13: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0: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近年来，建立市立足丰富的农作物秸秆资源，打破资源利用瓶颈，打通回收、加工、转化全链条，深耕秸秆高值转化路径，实现农业废弃物由包袱变财富，趟出绿色循环农业发展新路径。来听荆州台记者佘国俊的报道。
14: 在晋沥市新沟镇德宏建立循环农业产业园，创新构建的县域生态种养循环农业模式落地见效。园区以育秧基制片、生物有机肥生产为核心主业，完整打通农业废弃物回收处置、精深加工、资源化利用的上下游产业链，让田间秸秆实现就地转化、高效利用， 德宏生态农业建立有限公司生产负责人赵超。
15: 目前呢，主要是以水稻秸秆等一些农业的一些废弃物作为原料，生产这个鱼秧鸡翅片。
14: 赵超介绍，回收后的秸秆经过分选除杂、精细粉碎、耗氧发酵、高温蒸煮降解灭菌、碳氮比调节等一系列标准化工艺，最终一体成型为成品鱼秧鸡翅片，能有效提升鱼秧质量。
15: 我这个产品拿过来之后是直接可以装盘了，直接可以上生产线了嘛。前面这些靠人工这些工作，我可以把这个工作可以进行掉。这个产品的话，它在前期发酵的一些阶段，我已经加了一些菌种，包括一些尿素之类的，养分比较好。如果是按照我们传统的这个鱼秧的分解反应，这块情况都比较好。
14: 为最大限度提升秸秆综合利用率，建立市持续拓宽秸秆利用渠道，推动秸秆广泛应用于有机肥、畜禽饲料等领域，构建多元化绿色化的农业循环生产体系。建立市木生农业发展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易仲华。
16: 稻草适口性更好，牛还比较喜欢吃。
14: 今年建立主要农作物种植面积约360万亩，秸秆可收集总量约110万吨。按照建立市秸秆综合利用3年行动规划，2026年全市秸秆综合利用率目标达到96.5%以上，大力发展秸秆饲料化、基料化、肥料化、燃料化、原料化五化高值利用，推动秸秆产业由低产值向高附加值转型。建立市农机事业发展中心科教股股长丁雄飞。
17: 目前我市培育那个秸秆综合利用主体总共是43家，收储能力达到36万吨，基本形成了从田间打孔到集中储存和加工利用的收储体系。通过招商引资引进的规模化利用企业，促进我市秸秆资源利用从单一化转向多元化、低产值转向高附加值的全面提升我市秸秆综合利用率。
0: 金秋沃野，湖北潜江王场镇黄湾村的千亩藕塘迎来采收旺季。有着数百年种植历史、曾经入选明代皇家贡品的黄湾藕，在科技助力下焕发新生，从昔日宫廷珍品变身带动百姓增收的金藕条，走出了一条特色农业提质增效、助力乡村振兴的发展之路。来听湖北台记者的报道。
18: 清晨的薄雾尚未散尽，黄湾村的连片藕塘已是一派繁忙景象。挖藕工人身着防水服，在齐腰深的藕田中一字排开，手持高压水枪冲开层层淤泥，一根根修长洁白的黄湾藕接连浮出水面，不多时就将采收船装得满满当当。
5: 潜江前黄湾莲藕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罗尚能。
19: 你们看这个细长白嫩，它最大特点就是见火就烂，90%是九孔。
18: 每年9月至次年3月是黄湾藕的采收期。黄湾藕因外形修长、色泽银白、九孔居多而闻名，生吃脆嫩，煲汤粉糯，断藕丝连，细丝绵长。依托当地富含锡铁的土壤质地和汉江水滋润的独特自然条件，黄湾藕淀粉含量充足，风味品质出众，市场供不应求。
5: 潜江前黄湾莲藕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罗尚能。
19: 田头价的地头价是3.5-5.5块，我姐那就贵了，那就卖到8块-9块。目前有8个师傅在挖，每天挖个3000-4000斤，基本上订单都完成不了，晚上还下班。
18: 黄湾藕历史悠久，明代即为贡品，为保护好这一珍贵的地方特色品种，当地与科研院所开展深度合作，通过提纯复壮，让黄湾藕品质更优、抗病性更强，产量也从每亩1800斤增加到2600斤。
5: 潜江王场镇黄湾村村委会副主任陈龙。
20: 我们的采摘的季节一般就是9月份到开年的3月份。我们村以前大概10几年前就大概不到100亩嘛，几十亩地吧，现在的话一共是大概2000多亩嘛。藕的产量大概在32万斤左右，大概销往全国各地。目前黄湾村就没有闲置的土地，基本上全部盘活。
18: 如今的黄湾村千亩藕塘连片铺展，黄湾藕已从过去农户零星种植的地方特产，成长为支撑全村发展的主导特色产业。从种质守护到规模种植，从田间采收到市场拓展，产业触角不断延伸，让季节性的丰收真正转化为农户持续稳定的收入。
5: 钱江王场镇黄湾村村委会副主任陈龙：
20: 我们走的是保护加开发的路子，然后我们现在成立了黄湾的那个原生境保护点，这属于国家级的，然后和省农科院一起合作进行那个提纯覆状，铺设向邻近的一些村，让黄湾藕从我们的田间地头走向全国的餐桌。
0: 湖北的秋味藏在湖蟹、桂香和板栗当中。今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汉川雕岔湖咸宁桂花镇罗田丽园，品尝一席地道秋馔，感受丰收时节独有的秋日鲜甜。来听湖北台记者李慧、陈凯歌、殷志伟，汉川台、咸宁台、黄冈台、罗田台记者的报道。
3: 哎呀，好重！给您把口打开。好，
5: 记者李慧，
3: 我现在是在汉川雕岔湖，您看这些刚从水里捞出来的螃蟹，个个活力十足。看这个螃蟹，壳青肚白，足足有半斤那么重。全国每100只螃蟹就有8只是从这片水里捞起来的。
21: 金秋时节，汉川30多万亩蟹塘迎来大丰收，今年河蟹产量预计突破6.2万吨。螃蟹一出水就分拣，公蟹母蟹各归各筐。
5: 孝感汉川市雕岔湖养殖场蟹农黄栋梁：
22: 这个我们也是以那个冰鲜鱼为主嘛，发酵玉米为辅，水质保持得非常好，它就养出来螃蟹，它又好看又好吃。
5: 记者李慧：
3: 您看这刚蒸出来的螃蟹，蟹壳红得透亮，我们来打开一只看看，蟹黄呢也鼓得满满囊囊的，每一只蟹腿的肉都是非常饱满的，味道呢也是非常的清甜回甘，没有一点腥味。
5: 孝感汉川市民杨丽：
23: 亲戚朋友马上从白金上海那边过来，上次他们过来吃了之后一直留恋这个味道，就是今天专程过来订一桌我们雕岔湖的螃蟹招待他们。
21: 一蟹兴百业，汉川河蟹公用品牌价值超265亿元，眼下汉川河蟹还顺着网线爬向更远的餐桌。
5: 孝感汉川市雕岔湖生鲜馆电商负责人叶伟国：
24: 现在我们基本上每天出单呢有100多单左右，主要销往呢有省内周边的武汉、北上广，都有这方面大量的需求。
5: 咸宁台记者李静：
25: 我现在在咸宁市咸安区的桂花镇，这里是咸宁桂花的核心产区。秋风拂过，金黄桂花纷纷飘落，一缕桂香扑面而来。今天带大家去拾秋，看看咸宁人怎么将这一缕桂香做成各式各样的秋日美味。
21: 桂花飘香时节，桂花镇刘家桥村格外热闹。师傅们采摘新鲜桂花，清洗腌制做成桂花蜜，再揉进饼皮压模烘烤，一块块桂花月饼新鲜出炉，不少游客慕名而来体验揉面包馅儿。
5: 游客刘一元：
26: 我是第一次亲手做这个桂花月饼，尝了一下它的桂花香气特别的浓，外皮还是酥酥脆脆的。
21: 除了传统糕点，咸宁桂花还有更多吃法。当地推出桂花宴，金桂原料进入全国7000多家连锁咖啡门店，做成

0: 一打，您听，力球酥酥的往下掉，用手指一包，金黄的板栗就出来了。
1: 栗林里，游客们拿竹竿、提竹篮、敲栗、捡栗、剥栗，笑声不断。
2: 游客邱凯。
3: 吃过板栗，但不知道这个板栗长得啥样，带小孩过来体验一下，再吃一下罗田这边当地的一些特色的一些美食。
2: 黄冈罗田县丰耀村板栗园负责人陈林甫，
4: 今年开园以来，光板栗采摘体验这一项直接收入就有20多万元，周边配套产品销售额已经达到了近60万元，比往年单纯卖鲜板栗的收益高了不少。
1: 石秋食的不只是板栗，更是一桌好味道。板栗土鸡汤、板栗腊肉蒸糯米饭是当地招牌，板栗粉糯吸满汤汁，鲜甜浓郁。
2: 游客方琴，
5: 这一桌菜我最喜欢吃板栗红烧肉，板栗粉糯香甜，红烧肉肥而不腻，非常好吃。
1: 不止如此，当地板栗龙头加工企业也开足马力生产，把板栗做成各类深加工产品，卖到了韩国、日本、越南等国家。
6: 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文花，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珍贵版苦水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0: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1: 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0: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
3: 真的是这样吗？好想出去看看。
4: 游客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天安门广场。
5: 不囿于书本，不滞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的奥秘。
4: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皂荚树，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鲁迅笔下的百草园。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年轻血液，提升免疫力，帮助恢复年轻态，强肾健腰，改善胃肠，抗菌抗炎抗突变，益智慧抗痴呆，强心通血，温润通体，
3: 既提升骨髓造血功能，又提升心脏动能，增强全身供血供氧，年轻心肝肾，雄壮精气神，
2: 给亿万家庭带来健康的福音和幸福的生活，赢得广大朋友们真诚的赞叹和无比的信赖。
3: 热烈祝贺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荣获第三大国家高端核心发明专利，中国发明专利号 ZL2019-10631368.0。
2: 热烈祝贺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记忆力、益智慧、抗痴呆这一功能及有效机制，在国家中药与临床权威学术刊物上隆重发布，
3: 对于心脑健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为国家科学事业、为人类高品质的健康做出了卓越的新贡献。
3: 金秋时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特开展一年一度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多重活动，重重惊喜，详情如下。
2: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3: 买五瓶送原黄金8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一份，总优惠405元。买10瓶送原黄金18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2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966元。买20瓶送原黄金39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4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2060元。
2: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3: 买5瓶送活力资源宝12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1份，总优惠375元。买10瓶送活力资源宝26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2份，另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880元。买20瓶送活力资源宝56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4份，另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1865元。
2: 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
3: 本次活动是今年规模最大的一次，盛况空前，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

0: 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那么马上呢就是十一国庆长假了啊，所以今天我首先还是提醒大家，就是我们今年迎中秋庆国庆双节超大型的活动啊，是截止到十月八号啊。那么随着活动呢接近尾声，这两天参与活动的朋友非常多，有的朋友是直接到我们各地专营店，你像我们的汉口啊、武昌啊、青山呐、啊，还有我们蔡甸呐、啊、汉南呐、啊、汉川呐、啊、黄陂呀、啊、天门呐、啊、仙桃啊、襄阳啊、孝感呐、啊。等等吧，全省各地专营店呢销售非常火爆，尤其是我们专家义诊的现场人头攒动，新老朋友齐聚一堂，场面非常热闹，大家都在行动起来了。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呢把握住机会啊，双节也是今年到目前为止最大的优惠，所以一定要行动起来。另外呢，我还是强调一下啊，我们总说人到老年大家追求什么啊，不追求财富，不追求名誉，也不追求地位，追求的就是一个健康。其实这就是我们真正要实践的健康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前几天有一位来自我们枣阳92岁的曲爹爹，可以说跟我们很好的啊，就是体现了健康的意义。老人家92岁，原来也是一体多病啊，浑身的关节不好，然后呢吃也吃不好，胃肠道也不好，再加上人到老年心脑供血不足，浑身没劲，头晕脑胀的，走个路都很难。但是现在经过这么多年坚持服用原黄精、活力支原宝、轻松固力健以后，现在92岁高龄呐、啊，吃的也香，睡得也好，而且呢腿脚也利索，每天早晚出去走几里路都不嫌累，很轻松。每年这个老年体检呢，各项生理指标都很正常。用他的话说，我现在很满足了。我没想到我能活到92岁，而且我没想到我92岁还能够自己把自己照顾好，不让子女、不让家人操心，不给他们添负担。您看，这就是最好的一个健康的体现。所以我希望我们收音机前广大的老年朋友啊，当我们面对身体一身的病，或者面对身体急速的衰老，各项生理功能逐步的减退的时候，希望大家以我们这些老用户为榜样，及时的用上我们的原黄金、活力支原宝、轻松固力健，而且还要坚持巩固。我相信大家只要把您源头，也就是骨髓养好了，免疫力提高了，正气更足了，气血更旺了，五脏六腑调养好了，经络血脉畅通了，您的身体也能够恢复健康，您也能够真正做到无病一身轻，也能够真正的体会到到了老年呐，不给孩子们添负担，自己把自己照顾好，生活很幸福的这种感受。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行动起来。再次强调一下，我们双节的活动截止到十月八号啊，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
0: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的朋友。
2: 哎，你好，唐主任。
1: 哎，你好，你好。
2: 你辛苦了，你我天天在听你的歌，你讲的蛮好。我的一些病都治好，你像气管炎呐、关节炎、高血压，其他的病在这前几年都用过的，都产品蛮好。
1: 哦，您是我们的老朋友、受益者。
2: 啊，对对对对。
1: 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2: 我是润蒙的。
1: 原来具体最主要是什么问题呢？
2: 主要是高血压。
1: 有多高啊？
2: 高到有的200多。但是人都人呐、人都受不了，受不了都去降血的药人，就开始找不到，最后都那降活物都买点的活力支原宝人，
1: 就是用上咱们活力支原宝。
2: 血压现在控制好，现在控制到130多，高的低的都是80多。
1: 哦，那就好，那就好，这个让人放心。您看，您刚说200多，那就很危险了啊，是不是？
2: 对对 对对对，那是是危险，是危险。现在睡觉好，
1: 睡眠更好了。
2: 对对对 对，
1: 那个眼睛现在怎么样呢？
2: 眼睛天天是明亮。
1: 那现在气管炎怎么样呢？
2: 气管炎大东西是一万斤开，睡不着觉。
1: 嗯，
2: 现在像那个国内多少人，都看到好我完全冬季的毛不发，
1: 很稳定呢。
2: 稳定，稳定，稳定。
1: 啊，用了多长时间呢？
2: 用了有两年的时间。
1: 所以慢性病呢、啊，一定要找到一个好方法，而且坚持巩固很重要。您像您这个老慢支、嗯，您免疫力不提高，您每年冬天都要发病。
2: 是是是，我大冬季还是坚持去大，这个都稍微减量，大冬季啊和那个热天的都加量。
1: 哦，好，这个非常好。按照我们说的，就是三伏天和三九天，早上晚上。
2: 是，那他们讲课反正辛苦呀，天天讲课，我天天。
1: 不客气不客气，能够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特别高兴。我祝贺您，您贵姓呢？
2: 我姓冯。
1: 好好好，那您呢，好好的用。咱们人到老年呢，身体每天都在衰老，我们把这个身体保养好，平平安安的度过每一天。
2: 哦，那是想看你辛苦的讲座，我是听懂了呀。
1: 行，那以后呢，有好消息多交流，另外呢，也跟周围的一些邻居啊、老朋友们呢、啊、多讲一讲。
2: 好好好好
1: 好，再见啊，冯爹爹。
2: 嗯，谢谢。好。
1: 喂，你好，这朋友。
3: 哦，嗯，韩老师。
1: 哎，您好。
3: 你好，好好。我因为去年火力这样忙，我基本上三年了，对身体的还可以。
1: 啊，用的还可以。
3: 不感冒啊，不感冒，昨天还没什么其他的病。
1: 就是到目前为止，身体一直都很健康。
3: 嗯，还做前面嘛，就73了。
1: 等于说还在忙地里的事，
3: 嗯，还做四亩田的施工嘛。
1: 可以，你是
3: 下届是抢一下啊，好，你要再来一圈的话，身体好一些。
1: 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3: 我是汉川新河开发区的。
1: 哦，新河。
3: 新河开发区的建厂啊，好。
1: 那您当

0: 是选择的时候主要是为什么要用我们的产品呢？
1: 因为要现在活的就是做了以后啊，但是他70岁这个样子，60八几70岁做的是像感觉腻了，接着活力接出来你好像不感觉那个腻了。
0: 哦，到了60、70岁的时候，人呐、啊、做事做了以后就感觉很累。
1: 哎，对对对，
0: 那就感觉身体就有点衰老啊，有点受不了的感觉了。
1: 对，但是容易感冒噻。因为我是个蒙古下来的外头做事。
0: 哦，那是
1: 有点感冒。
0: 那是一感冒啊，昏头打脑。人就没精神了。那您原来的，比方说啊，您是木工的话，原来关节啊、颈椎、腰椎啊这方面都怎么样呢？
1: 那别的倒好，就是腰椎有点问题。
0: 哦，有没有用过我们的轻松固力键呢？
1: 嗯，我婆婆在用，我用了她一个腰椎上滑脱。
0: 他
1: 先也发现一件事情呢，就是骑了，先把我骑的时候他有点疼，现在是不疼。
0: 啊，就是老伴有腰椎滑脱，他在用轻松固力键。
1: 对，我就春节的时候一回嘛，6000多块钱，连轻松固力就和活力自然宝。
0: 啊，那就是老两口都用嘛。
1: 都得用啊，他那用的迟些，我提前1年多用的，他们俩只是用了2年多。
0: 哦，那您老像心脑血管这方面怎么样啊？血压怎么样？
1: 我血压好。
0: 血压好，
1: 每回去的查的时候，王教授在的时候去查的时候是140啊130几啊，
0: 哦，那是很好，
1: 血压80啊，80多点了，
0: 那血压很正常，
1: 血压血糖也可以，血糖是5.几，
0: 就是每次我们王主任去都检查了，这个很好，老年人呐、
1: 啊、
0: 几个指标，尤其血压血糖，当然有的血脂啊这方面，还有肝功能肾功能自己要清楚。咱们现在我们王主任的每天到不同的地区啊，为大家现场可以免费检查血压血糖。再一个呢，现在咱们国家了很多地方，我相信您那里每年都有老年免费的体检。
1: 每年有一次。
0: 每年有一次，这样大家就说检查一下了，自己心里就清楚了。那领导今年74了，像平时吃饭呐、睡觉啊、大小便呐、这方面怎么样？
1: 那都还可以。因为睡觉我每天一下子可以睡，上床的时候最多10几分钟可以睡着。
0: 哦，入睡很快，
1: 一般都可以睡个5、6个小时。
0: 那也行，5、6个小时，只要能够保持深睡眠，睡眠的质量高就可以。
1: 还中午白天还中午睡过1小时。
0: 睡个午觉。
1: 对对对。
0: 大小便都畅通吧？
1: 畅通，那还好。
0: 还好。
1: 反正，一般的下午晚上起来一回。
0: 一次很正常，1、2次都没问题。
1: 对，没提了一回。
0: 那可以可以啊。总体来讲，听您这一讲啊，基本上就是我们说的无病一身轻呐、
1: 啊。
0: 家里还种四亩地，
1: 还可以。
0: 那就是主要用的是活力资源宝。
1: 对对。
0: 哦，那个。您贵姓哪爹爹啊？
2: 我姓刘。我是杨柳的柳。
0: 哦，柳树的柳。
2: 对，
0: 好好好，那行，那我就祝贺您了啊，柳爹爹啊。祝您更加健康了。再见啊。
3: 请汉川的朋友特别注意了，10月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川。活动中为大家准备了多重的优惠，重重的惊喜。欢迎广的朋友踊跃享受。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老人家。
4: 啊，唐主任，俺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4: 俺们每天搞讲座，辛苦了啊。
0: 不客气啊，您是哪里啊，爹爹？
4: 我是湖北沙洋的，我是后广的。
0: 沙洋后广。
4: 哎，我就听俺讲座的，我的腰疼呐，这个亲近的一些的，我就是到沙洋那个健民大药房的买点那个固力线那个药回来，其他两个疗程吧。就有了好转
0: 哦，两个浮尘
4: 啊，两个浮尘就有了好转，因为我是腰间盘突出，
0: 我那就蛮狠
4: 了，农村的这个搞事啊，太那个了，最大兜里啊就有了，我肯定撑不起来呀、啊，我就加两个疗程就有了一好转，加点我的腿子的，就还抽筋了。抽筋晚上抽筋了，抽的苦啊，活着都睡不得。
0: 哎呦，您说的真是。
4: 再来我这里的内部的，就是夜上的，就是这个胃反酸呐、啊，也就是反酸呐、啊。再来晚了的晚上的，就是夜尿多。
0: 哦。
4: 夜尿多，夜晚的起了5遍。
0: 哎呦，那还是蛮多了。
4: 5遍呢，这些活力资源宝的，其他的对我的这已经这一些事情都还改善了。
0: 您用的是活力资源宝。
4: 轻松固力键，10年期的轻松固力键，第2号期的活力资源宝，
0: 哦哦，先用的青松固力键，那就主要是腰椎的问题。
4: 哎，之前把这个腰疼的解决了，
0: 嗯，
4: 把这个累的也得解决了。
0: 啊，就是腰疼，然后腿抽筋，还有胃反酸。
4: 哎。
0: 您多大年纪了，爹爹？
4: 我今年71。
0: 啊，年纪不大啊。
4: 哎，
0: 那就说长期劳累以后啊，这个腰啊受不了了，结果检查就是椎间盘突出。
4: 哎，对。
0: 当时是怎么了？疼得不能动啊，还是怎么了？
4: 哎呀，当时发大车了，走都走不到，动都动不了啊。
0: 哎呦，那是很发得很。
4: 干手啊都走不成了，还走都走不动。
0: 哦，上卫生间都上不了。
4: 啊。
0: 用轻松固力键用了多久以后症状缓解了？
4: 其他两个疗程就好了嘛。
0: 哦，两个疗程就好了。
4: 啊。
0: 夜尿多的情况现在怎么样呢？
4: 我夜尿多呢也改善了，现在只晚上只起来颠巴两次。
0: 就是一般就是一两次。
4: 哎。
0: 可以可以，用得好啊，您自己好好用，尤其像您胃反酸，胃反酸现在吃东西没问题吧？
4: 没有问题。
0: 好好好，那就好。所以咱们活力自然宝对胃肠道的功能改善非常好，再加上强肾，肾气足了，夜尿自然就少了嘛。再加上您用上轻松固力键，腰椎间盘突出，还有那个腿抽筋，现在也好了吧？
4: 哎，没得就是的。
0: 好好好，那就好，您这用的都很好。自己用得好，好好巩固，然后呢，周围有需要的朋友也跟他们交流一下。
4: 好，
0: 哎，贵姓呢，爹爹？
4: 我姓万，
0: 姓万。我们双节的活动您听到了吧？
4: 听得到，听得到。我中文员，我现在在农村蛮忙的，我那个还没去。
0: 哦，那行，我们活动到10月8号，您到时候安排好时间去沙洋参加活动。
4: 好。
0: 哎。好了，那就祝您更健康啊，万爹爹。
4: 好，
0: 辛
4: 苦了啊。
0: 哎，好了好了，您自己也保重啊。
4: 好，
0: 再见啊。
4: 好。
0: 喂，你好，老人家。
5: 哎，唐主任呢？
0: 您好，电话接通了啊。
5: 你身体好啊？我这打电话打好多回事打不通。
0: 哎呦，对不起对不起，懒得打。
5: 跟你讲呢，我有老伴呢，血压不好。血糖不好
0: 哟，都不好啊。
5: 就说我是老用户，买原黄金吃两个疗程。
0: 嗯，
5: 就说这个，你给我把看是寄来呀，看是向哪搞这个药啊？
0: 您意思就是说还想再买，参加我们这个双节的活动？
5: 对是的。
0: 您上次怎么买的？
5: 上次就在那全家老汽车站那买的，买两个疗程。
0: 上次自己去买的，
5: 自己买的原黄金，没有时间过个，你给我寄来了。
0: 好，行，那这样节目完了，我们通知这个邮寄部门的工作人员跟您具体联系，您再把地址告诉他们。
5: 我昆地五的。
0: 您贵姓呢？
5: 姓马的。
0: 哦，马爹爹啊。老伴用的情况怎么样呢？
5: 大约呢，小人不正常，该说一月七八次，这是两次，那多好。
0: 哦，小便不正常七八次，
5: 这样好的了。
0: 现在好了，
5: 好的了。原来失眠呢睡不着，再就是大便不好，该收该不出呀，
0: 就是有便秘，
5: 便秘了。
0: 那个睡眠现在怎么样？
5: 可以了，
0: 睡觉也可以了。刚才还说什么血压了、血糖啊，这怎么样？
5: 血糖啊，降到8点的，原来有上10点。
0: 哎呦，那还是慢慢在降了。现在那个血压呢？
5: 血压比较正常啊，就说买原黄金，
0: 买几瓶呢？
5: 买一个疗程的。
0: 买一个疗程的话，送原黄金是送80粒，另外呢再送礼品装的轻松固力键一份。
5: 有没有眼贴呢？
0: 一个疗程这是没有眼贴啊，两个疗程才有眼贴。马爹爹，您这样，您呢，到时候我们通知常万老师啊，给您安排这个邮寄，或者是给您送货也行。
5: 就说几时送来呢？
0: 那我们要安排呀，这个我现在不能确定了，因为每天邮寄的送货的很多的，您到时候等我们电话就行了，我们最快的马上通知您。
5: 到底这一起玩的，
0: 您放心，我们尽快安排，但是也提醒大家参加活动就早一点参加，因为这次活动您也听到，我们到10月8号就结束了。
5: 好，
0: 哎，您放心吧。然后呢，我们您去不了，我们再次提醒钱江的朋友，我们10月1号有专家，刚好是明天在钱江专营店。钱江其他的朋友有时间可以明天上午去参加活动。
5: 好，
0: 那就让老伴好好用，已经有这么多收获了。
5: 好，
0: 再见啊！
3: 请钱江的朋友特别注意了，明天10月1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钱江。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 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6: 啊，唐主任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6: 感谢你啊，我是原来有心脏有问题。
0: 心脏不好。
6: 再一个呢，是有三高啊。现在等于感谢你们了，我等于这一切都很正常了。
0: 就说用了我们的产品以后，现在一切都正常了。
6: 对对对对对。
0: 哦，今年多大年纪了？
6: 今年70。
0: 跟我们具体讲一讲，原来这些什么三高啊、心脏啊，到底怎么不好，都有多高啊？
6: 等于原来心脏啊，走路的时候，他就这个长期啊就吐不转了。
0: 就是感觉这个呼吸有点憋闷。
6: 等于吐长期就吐不转。
0: 就是好像那个气啊出不来的感觉，是不是啊？
6: 是的。
0: 就是呼吸有点困难，气透不出来，是不是？
6: 对，去检查他是有个冠心病。
0: 有冠心病。
6: 再就是这三高呢，等于是血糖高。
0: 血糖。
6: 血脂高，血压也高。
0: 是，这三个指标都高了就很麻烦了。
6: 等于去了你们的这产品呢，等于现在一切都正常了。
0: 跟我们具体讲一下血压了、血糖啊有多高，还记得吗？
6: 血压原来是160的这个高压。低压是就是好多，我这次也不太具体。
0: 反正高压160，那就肯定是高了。
6: 对，等于现在呢都70的一倍了。
0: 现在很正常。血糖还记得吗？
6: 血糖原来都是没超过十点。
0: 反正就最高也达到十点了。
6: 没超过十点。
0: 没超过十点。
6: 9点。
0: 9点。那也是超标了。
6: 现在都是在7点左右。
0: 那很好。这是空腹查的还是餐后查的？
6: 空腹查的。
0: 空腹，现在降到7点多了。
6: 7点。
0: 好，这个指标还控制的可以，尤其这个血压控制的很好。那个血脂都降下来了吗？查过吗？
6: 血脂都才正常。血脂都正常。
0: 那就好，那就好。血脂一定要正常，要不然的话，血脂高了，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要是高了，动脉硬化了就非常严重。
6: 再一个呢，那个肾功能不行。
0: 您肾脏也有问题啊？
6: 肾功能不行，肾功能在48%吧。
0: 您说的是什么48%了？那个肾小球？
6: 肾过滤器。
0: 就是肾小球的滤过率。
6: 对对。
0: 那这个还蛮狠呐、您当时怎么不舒服呢？
6: 当时没有感觉。检查肾功能的时候，就是48%。
0: 您自己没感觉？
6: 没感觉。
0: 哎呦，那您这还真是，这说的这个就比较严重了啊。现在情况怎么样？
6: 现在等于60%几的，
0: 达到60%多了。那还要加强。再一个呢，一定要经常检查一下。心脏都好了吧？现在
6: 心脏没问题了，
0: 没问题了，
6: 还正常了，都正常了。
0: 那就好，那就好。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啊，就您的三个指标能够正常，这个很关键啊。因为像心脏也好，包括您的肾脏也好，这都是属于和高血压、高血糖都有关系。您是用的我们哪个产品呢？
6: 我是用的那个国际质量宝。
0: 可以，您这70岁啊，这年纪还不算特别老啊，有这个身体状况还不错，尤其血压啦、心脏啊、血糖啊都能够控制下来，这个很好。现在走路啊、干事情呢、都还轻松吧？
6: 走路，我干活，我现在还种了40亩地啊。
0: 种40亩地啊？
6: 我一个人种，在家里种。
0: 那还真是，那还真的要个好身体啊。
6: 是的。
0: 可以可以，反正自己好好巩固吧。然后呢经常检查一下。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6: 我是天门。
0: 天门的啊。行、反正我们每一次有专家到各地的时候呢，比方说您天门有时间呢，去把血压啦、血糖啊都检查一下，自己心里要清楚，控制好。
6: 好好好。再还有一个我的老婆。因为我的老伴他是去的那个。
0: 是轻松固力健还是
6: 原黄金？原黄金。
0: 吃的原黄金。
6: 对，他就是那心脏啊，现在都可以啊，就是那心脏有时候他一气亏啊，一气亏你那心脏就等于感觉就跳不舒服。
0: 他原来心脏怎么不好呢？
6: 心脏我这什么我这些也记不起来呀、原来也是这样啊，原来他太频繁。现在是有时候。
0: 就说原来只要做点事心里就不舒服了。
6: 现在等于做点其他的事情他就不太舒服。
0: 就平时一般还好，就是稍微累了重了就不行了。
6: 对
0: 那这个、估计还是有点心功能有点不大好，就怎么说重一点啊，有点心功能不全。这个还是要坚持用，因为这个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他的血压血脂都正常吗？
6: 都正常。
0: 都正常。那就可以，只要坚持用。 因为它这是在逐步的恢复，能够恢复到这个程度很好了，但是呢一定要加强一下。当然话说回来啊，还是注意不要太累了，因为心脏啊太累了，还个就像我们这个机器一样的，它只有这么大的马力，是吧？您非要让它跑快一点，它跑不动了。
6: 心脏像我的现在谁做什么太奇怪的事情，但是没有问题了。
0: 所以
6: 没有问题的。
0: 所以您老伴这个就加强服用就行了。他平时吃饭睡觉都怎么样啊？
6: 吃饭都可以，
0: 吃饭都可以。
6: 嗯，
0: 所以还是坚持用就可以了。
6: 啊，我们现在都在用，
0: 都在用。哎，可以可以。您贵姓呢？
6: 姓沈，不敢。
0: 哦，沈师傅啊，好的好的，那就祝您和老伴更加健康了啊。
6: 好，再感谢你们了。
0: 哎，不客气不客气，以后有更好的收获多交流吧。
6: 好好好，谢谢谢谢。
0: 好好好，再见啊。
6: 好，谢谢。
3: 健康辅组来到大家的身边，今天30号健康辅组将会到达天门，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400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明天10月1号国庆节，健康辅组将会到达钱江，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原27车站正对面仙和堂。后天10月2号健康辅组将会到达仙桃。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定件全新千链眉目眼贴，目前正在开展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的千万大酬宾活动，活动到10月8号就结束了，欢迎广大朋友及时参与。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7: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8: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7: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8: 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7: 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4排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菜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
9: 嘉宇在西政街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7: 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2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
9: 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7: 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在2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民政大道西端民政3巷10号，原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0: 北京时间20:30，
1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风雪时与您同行，
12: 坎坷时相伴左右，
11: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12: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 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这里是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文娟。《爱心有约》节目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欢迎大家下载九头鸟 FM， 搜索《爱心有约》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

0: 周三的爱心驿站是康复板块，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听障儿童的康复。这世上有一种声音，很多父母呢等了很久很久，不是窗外的雨声，不是檐下的风铃，是孩子开口轻轻地叫一声妈妈。可有的孩子这一声要等很久，他两岁多了还只会喊妈妈爸爸，三岁了明明听得懂大人的话，却怎么也不肯开口。家里的老人说没关系，贵人语迟。可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年轻的父母还是会忍不住地想，我的孩子真的有问题吗？是我哪里做的不对吗？今天的爱心驿站，我们来听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康复科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巧云介绍语言发育迟缓儿童亲子语言沟通的促进策略。刘巧云教授长期从事儿童语言沟通发展促进与康复研究工作。
1: 事实上呢，语言环境我想呢应该来说是对所有的孩子应该都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个话题呢，是语言发育迟缓儿童的亲子促进策略。那么在这个里头的话呢，主要是说对于这一部分的孩子来讲，其实说家庭的语言的环境更为重要，更为值得大家重视。那么在我们的常见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能有几个问题啊。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误区。那么一般孩子不会说话的时候，我们家里人总是说贵人语迟啊，我们等等再过两天就会说话了。那么还有的话呢，就是说我们现在有 pad 呀，有这样的一些电视啊，他说话比较标准，那么我们跟着他说就可以了啊。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只要孩子乖，这个孩子可听话了，这个呢是我们想要的。另外呢，还有一些呢家长比较急啊，孩子不说话，不说话是不是就舌头出问题啊？那我们的话呢，是不是就立马用刷子来刷呢？所以这些的话呢，都是我们在这个孩子啊他不太说话的时候的一些个家长的一些看法和做法。那么这些里面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呢？我先提出来啊，后面我们再来一个一个的解决。那么在这个地方的话呢，首先关于这个贵人语迟这样一个问题，他到底是不是是说他现在不说话后面就是个贵人了呢？那后面的话我们会看到哈，其实是说在我们的一类障碍类型当中，神经发育障碍是其中的一种，其中的一条就是语言障碍啊，在这个 ICD 也就是国际疾病的诊断标准里面，它是编号 F80.2 啊，这是 ICD-10 版的这样一个编号，那就是说明其实它是有问题的。那么它是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它是怎么样来诊断的呢？我们简单的来说一下，它有 ABCD 四个诊断标准。那么一个呢是说它长期在各种形式的语言习得和使用中存在持续困难，即说写手语等等这样一些方面。那么在这里头的话呢，其实是说也包括我们听障的这样一个人群，但是他用手语的话，他能流畅的交流，他也是可以的，不存在困难。但是如果是说他是个聋人，但是他连手语也不会用，也存在持续的困难，那其实呢他可能也会有相关的问题啊。那么 B 呢，他是语言能力显著的低于年龄预期啊，比他同龄的人要差，而且呢在导致有效交流、社会参与、学业成绩或职业方面表现功能受限，而且这个呢他可能是在一个或者是多个方面出现问题，还有一个症状发生于儿童的这个早期。那么另外一个呢，这些困难并非由于听障运动性功能失调或者是其他躯体疾病所导致，也不是智力障碍或者是全面发育迟缓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所以呢，就是说作为独立的障碍诊断，如果要下它一个诊断是语言障碍的话，它可能就是不是听障，不是其他的这样一些其他已经有障碍类型界定的这样一个情况。但是事实上来说，在我们的这个儿科儿保啊，在诊断这个的时候的话呢，它是怎么样来操作的呢？那么一个呢，就是说语言大家知道它是一个发育性的一个过程，它不是说生下来就会说话，直接是个成熟的语言，而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发展起来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话呢，就是说孩子早期他发展晚了，到底是不是语言障碍？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其实是没有办法完全确定的，但是呢我们的早期干预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医生他该怎么办？那么诊断为障碍吧，好像他可能后面会赶上，但是不诊断为障碍吧，家长不重视，后面的话有可能 就是发展成障碍。所以呢，在目前的这个情况下，它的诊断呢叫语言发育迟缓。那么语言发育迟缓，它可能是包括两类，一类的话呢是特发性的，将来哈，其实说发展成特发性的一个语言障碍，没有伴随其他的神经发育障碍，只是单纯的语言障碍。另外呢，就是说他有其他的神经或者是精神性的这样一个障碍，比如说听力障碍、孤独症、智力和脑瘫。那么这两个呢，感觉跟刚刚的这个定义有冲突，但其实是讲的是一个呢是从疾病的类型，一个呢是从他是否伴有相关的功能障碍的这个角度去考虑的。那么我们会发现，大概有多少人有这样的问题呢？那么在美国呢，会发现2岁的孩子大概有17%，6岁的呢3到6%。那么我在上海，我们在看的时候呢，像儿科他们的一个医院的诊断的这样一个情况，检出率在这个24到29个月男女童的分别检出率为16.2%和15.2%，这个比例其实是相当高的。那到了就是2岁半到3岁之后左右，那么基本上来说的话呢是八点三和2.6%，那么其实呢这个比例也是非常低的啊，非常高的哈。那么按照3%的这样一个比例去推算的话啊，这其实是按照最低比例去推算。我国呢现有0到14岁的语言障碍孩子近700万，那么这些的话呢，还是说其实说问题已经相对比较明显了。那么在这个地方的话呢，就是说是需要康复师来康复的，但是我们现在康复师的这样一个情况，整体的我们的人数偏低啊，所以这样的一些情况对满足我们现有的需求来讲是严重不足的。那么当然有一些孩子在发展的过程当中，自然恢复率是有一部分啊，这是50%。这些孩子呢，他原先都是听得懂，只是说他不说，他要说的时候都比较完整，但是呢，依然会有50%的孩子啊，语言发育未能达到相当的这样一个水平。这些不仅仅是影响了他当前跟人的口语沟通，在入学之后将持续存在着相关的问题，导致他学习能力啊，学习困难的低下。会导致更多的认知、读写和行为和精神方面的一些障碍。应该来说，研究会显示，在学习困难当中，至少有7%的，就是说影响7%到8%的整体的啊学龄的儿童，而且这个影响可持续至成人。所以呢，早期干预应该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这个。
0: 贵人语迟这4个字说起来轻松，可是呢，它常常让家长错过孩子最宝贵的时间。语言发育有一个关键期，孩子越小，大脑的可塑性越强，干预的效果越好。孩子说话慢不是丢人的事儿，真正遗憾的是明明可以早一点帮到他，却因为一句"等等看"，等到孩子上了幼儿园，上了小学，问题越来越明显。那对于孩子早期康复来说，最重要的前提又是什么呢？
1: 在早期干预的过程当中，我们靠老师不就行了吗？为什么是说我们要亲子互动的促进呢？那么在这个里头的话呢，我们除了疾病之外，我们还要再去看一个人他的相关的功能的影响因素到底有哪一些。那么所以在这个就是世界卫生组织除了对于疾病进行了一个分类之外啊，按照 ICD 的这个标准，但是后面会发现同一个病啊，它可能会有多方面的问题。你比如说，就像听力障碍，它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也是说语言康复的这样一个问题，是吧？它虽然不是这个语言的障碍的原发，但是呢，它也会带来这个。

种问题，孤独症、智力落后等等都有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的话呢，就是说弄光用一个病来进行分类是，应该来说不能解决当前的问题。所以呢，世界卫生组织呢，从这个人融入社会的这样一个角度出发，对个人的健康状态呢，又进行了一个更加全面的分类，从这个生物、心理和社会健康理念的这样一个角度来进行一个分类哈，包括它的这个首先考虑它的结构和功能，这个肯定是要考虑的，因为作为一个人，它的结构不完整的话，它相关的功能区域是很难发挥出来的。比如说语言功能区，它如果是像脑瘫就先天性受损的话，那难度肯定是会很大的。那么呢，这个活动呢，包括心理和身体的这样一个活动的范围。那么参与呢，是在跟人互动的过程当中所产生的。再有一个呢，就是影响因素是环境和个人因素，而且它会对前面的整个的身体的活动啊和参与啊都会造成影响。那么在这个里面的话，尤其是语言早期对它的影响会非常的大。我们可以看到哈，这是一个美国非常经典的研究，无论在语言学还是在病理语言学里面，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个重点的文献的阅读哈，在我们的孩子在3岁之前，我们的脑力劳动者家庭哈，他的这个孩子每个小时能听到487句话，而接受福利救济家庭呢是178句话啊，应该来说的话呢，可能这个比例相差很那个就是很大。那我们再看啊，3岁他累计听到的词汇量可以差3200万个词汇，那么这些的话呢，它这些内容呢，其实就是孩子的精神营养啊，物质营养。其实我们现在这个中国已经完全脱贫了哈，大家都能够吃得饱了。那所以的话，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为什么我们的这个相关的语言障碍还并没有降低？那么它的核心呢，就是可以看到，不是完全是物质问题所带来的，而是说在物质营养保证的情况下，我们精神营养的是否能够保障的一个问题。那么这对孩子将来来讲，他的输入影响到他的输出哈。那么像我们3岁的孩子，其实是说差距就已经拉开了。比较好的孩子3岁，他能这个说的是1000多个词汇，而我们的接受福利救济的这个家庭，应该来说是他的一半还不到啊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的话呢，这对他后来的学习来讲，到底有什么样的情况会就是产生多大的影响？那这个呢，大家也可想而知。那么，所以，而且父母的语言呢，它不仅仅是促进孩子语言本身的发展，它其实在过程当中跟孩子的这个互动过程当中，对他的情感呀，对他的数学、空间、思维模式、自我调控、同理心、道德观、动力和意志力等等，都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那么今天的话，由于时间有限，我也没有办法详细的展开，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父母的语言》那本书，它里面做了一个详细的阐述。总体而言呢，就是说一句话，父母的语言是促进大脑智力优化和稳定性发育的非常神奇的一个力量啊。那么，具体到语言环境的这个角度上来看，我们其实跟什么样的一些内容有关，会直接影响孩子的语言发展。那么在这个里面的话呢，其实首先的话呢，我们现在啊，家里这个原先我们都是独生子女，现在这个二胎和三胎放开。那么我们的家庭实际上对我们的孩子是非常宠的啊，很多。那么喂养习惯上恨不得都要是打碎了喂给他。那么这些的话呢，其实就影响了他的发音器官的这样一个发育啊。那么另外的话呢，当然是说我们提供的这个家庭的语言环境，包括经济支持，你给他买书啊，还有跟他这个互动的时间的保障方面啊，都会受到影响。还有一个呢，屏幕媒体的使用，我们没时间带孩子，或者说我们有其他事情，我们就把一个 pad 或者一个手机给他，孩子就很安静了，他又很乖。但是在这个里面的话呢，其实我们是说语言是在互动中学得的。那么这个屏幕媒体的观看，看起来孩子哈哈一笑过去了，而且很开心，但是事实上来说，他脑子里面并没有留下什么。那么再还有呢，当我们跟孩子互动的时候，我们要考虑互动的专注度，还有呢沟通的密度、亲子游戏的时间和阅读等等，这些的话呢，其实是说都是我们对孩子的语言造成影响的非常重要的点啊。那么在后面的话呢，我们该如何去看他？那么在这个地方的话呢，我们还是回到刚刚的这个问题上。所以贵人语迟等是不行的。如果他可能是有障碍，那么我们如果等的话，至少有一半的孩子可能未来他会发生很大的一个影响。

0: 语言发育迟缓，通俗地说，就是孩子的语言理解和表达能力明显落后于同龄孩子的一般水平。比如说，别人家的孩子两岁已经能够说短句子了，我们的孩子两岁半却只会蹦单个的字，这种差距就需要重视了。那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信号能够让家长心里有个数呢？我们继续来听介绍。
1: 在这个地方，我们首先就要早期判断儿童语言的这样一个发展的情况哈。那么在这个里面的话，因为语言呢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就像三岁孩子我们都有1000左右的词汇了，但我一个个的测还有一个个记显然是不可能的。那么我们可以呢根据儿童语言发展的一些关键里程碑的一些事件哈，对他进行一个快速的筛查，然后有问题的孩子我们再去给他进行这个更详细的一些检查。那么在这里头的话呢，我们团队哈，应该来说做了一个儿童表达性口语沟通能力的发展分级的这样一个小的量表。那么把孩子呢分成4个段10个级别，那么从一级，从哭声表达，就是他有什么生理需求，其实是说就是用哭来表达。至于其实他的哭还有7种不同的哭法啊，那么他的每一种哭声其实代表着他不同的情况。那么二级的话呢是应答发声器啊，它不光哭了啊，它其实是说会给你发出一些声音。三级、四级、五级啊，4、5、6级的话呢，它其实说主要是在跟词语发展有关。7、8级主要跟句子有关。那么90呢主要跟综合发展有关。那么每一个级别到底在什么年龄段能够达到哈，我们的这个快速筛查表会发现，其实是说它的这个横轴的话我们是它的级别，纵轴的话是它的月龄。那么呢其实是说它的这个孩子的在不同月龄的分布情况，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一级就是个扁平的稍微状的这样一个感觉哈，其实是说孩子相对来都比较集中。那么到10级我们会看到尖子声我们说就出现了哈，它的分布就拉长了。有的孩子快接近就是3岁就能讲故事，而且能够很好的跟人沟通了。那么有的孩子呢到快5周岁还不行啊，所以这个呢就是说相关的这个长模量表呢，那么这个情况我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大家呢自己到网上去看。那么这些的话呢具体的要求都会有啊，那个大家的自己看一下。一般情况下我们判断的时候就说这孩子会说话吗，哎，会说词吗，会说句子吗。那么不会说词，那么我们从4级往下找，会说只会说词我们就到4到6级之间找，那么会说句子我们就7级左右开始往上找。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在5分钟之内大概能够快速的判断这个孩子目前的这个情况是个什么样，然后呢对照长模能够看到他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是不是需要去找医生。如果是处在这个我们有黄色和红色的话，这样一个区域就是我们还是要去找相关的医生啊，进行一个评价，系统的一个评价。好，那么另外的话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说他的词汇量是孩子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筛查的一个依据啊。那么在这里面的话呢，那么北京的这个梁文红老师呢医生哈，他也应该来说是结合着国外的一个量表做了一个汉化版的。那么这样一个词表的话呢，其实大家也可以去看，那么有哪些词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更好的去发展，现在有哪些词，未来会发展哪些词，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我觉得呢还是对大家来说比较有用的。那我们在研究的过程当中也把它做了一个在线的哈，这个适用于30个月之前的。另外的话呢现在还有一种诊断的工具，这个呢非常好的来评价孩子的这个语言环境的这个叫 Lina 的这个设备，它能够很好的去区分或者是说给出相关的一些量化的指标，就是父母跟孩子互动的轮数，父母语言输入的量，孩子的发声次数等等，那这个的话呢也是很重要的。那么这个呢是我们的0到3的这个就是基本0到6的基本的这个筛查。那么在后面的过程当中到底这个孩子有没有问题，问题在哪些方面，我们呢还需要有比较专业的这样一个测试的过程，能够更好的确定他的问题啊。当然自然语言呢也是可以去分析的，那个呢就是说比较耗时耗力。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研发了一套分级能力的这样一个评估的测验哈，它包括了几个部分。主测验的话呢是涉及到我们的词语理解、句子理解、词语命名和句式仿说，还有综合应用涉及到看图叙事。那么辅助测验的话呢，这些的话呢就是说在观察当中包括一些这个任务完成的这个过程当中哈，来具体的实施的。那么另外的话呢它的长模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儿童语言评估的语料及康复管理系统来自动给出。

刚才录音当中，刘巧云教授呢介绍了一些早期发现孩子语言发育迟缓的量表工具。发现这件事并不是为了给孩子贴一个标签，而是为了拿到帮助他的第一把钥匙。

0: 达到一个目标，一个呢就是跟随引导哈，其实说要跟随孩子的兴趣点啊，然后的话呢，在他兴趣点的基础之上来进行他的引导，这样的话呢，能够更好的帮助孩子聚焦，因为这就是孩子的兴趣聚。我们说兴趣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其实跟随引导呢，就是实现这样一个目标，你怎么样能发现孩子的兴趣？那么第二个的话，等待与提示，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说亲子有效的沟通，它总是要轮流来的，不是说。这个一言堂啊，我就讲故事给你听，你认真听就可以了。因为这样的话呢，跟孩子其实就跟看电视剧也没啥区别，对吧？那我们呢，要等待他的回应，在某些点上，根据他的最近发展区在哪里，给他做出那个提示，然后呢，等待他的回应，从而呢，能够让他进行一个加工。那么另外的话，在这个语言的输入上，我们要注意丰富和重复。孩子的学习呢，需要丰富的环境刺激，但是呢，学一个东西又不是那么简单的，我们需要一定的重复量才能学会。所以，我们整体的来讲的话呢，就是希望通过这个6个3组策略，完成同步兴趣轮流对话和充分的沟通，最终实现有效的亲子沟通的这样一个目标。那么，因为时间有限呢，我就简单的说一下啊，这个如何去跟随孩子。那么，这个跟随呢？就是要发现孩子的本身的兴趣点。那么我们通过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呢？就是有一个猫头鹰策略哈，它就是要观察、等待和倾听。首先要观察孩子正在看什么，孩子的手，就是或者是手指，它指向什么方向？现在孩子兴趣点它到底在哪里？这个呢，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看的这些词啊，每个人都看得懂，而且呢觉得不会有问题，但是呢就会发现，哎，孩子呢现在正在玩球。但是呢，我现在说什么，宝宝一起来看书吧，我们来读唐诗。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话呢，其实说孩子他就怎么样，就是他的兴趣点在那里吗？你是回应他了吗？不是，你觉得读书更重要，对不对？那么我们怎么样子把球和我们的这个要读书这个东西，你想要的这个衔接上？目前一下子其实是衔接不上的。你可以先跟他玩一会儿球，玩好了一段时间啊，那个比如说在玩球的过程当中，你去输入相关的这样一个语言的东西，或者是认知的东西都可以。那么跟球有关的，是不是有一些唐诗？那如果有是最好的，能够衔接上。那如果是没有的话，那现在暂时我们先跟他一起玩一会儿球，玩个5分钟以后，然后呢，我们再拿我们感兴趣的东西来吸引他，看看他对这个东西感不感兴趣，然后再过来哈，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这个呢，其实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困难。很多家长在这个地方都有很多的误区啊，每天想给他讲就讲不进去。那另外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对孩子来讲，观察到他的兴趣点之后，甚至发出来一些互动的这样一些信号之后，我们自己呢要对他进行一个等待，要停止说话，不是一直灌输就好啊。虽然要丰富，但是不是一直灌输就好。另外的话呢，我们的身体要前倾，期待的看着他。这个看着也很简单，但是呢，其实我们都是说你怎么还不走？我们有的时候。包括康复师都会存在这种现象啊，你怎么还不回答？这个不是很简单吗？心里就是这么默默的在说，其实并不是，你没有鼓励他，其实对他来说有困难的东西，他不会一下子说得出来的。那么他说的时候呢，你不要说的什么东西啊？那么其实对孩子来说呢，他已经很费劲的说了，那即使你明白的话，也不要打断他，让他说啊，即使他说的断断续续。那如果是说你没有明白的话，你可以联系语境猜猜看。如果你实在听不懂他在说什么，那你就可以模仿他。这样的话呢，就是完成一个基本的一个跟随哈。然后的话呢，接着下来你就跟他一起玩啊，用他的方式玩，不要改变你的方式啊。那么在这个地方的话呢，引导也是一样，就是在他的兴趣点的基础之上，我们呢要仅提供一点点的这样一个东西啊，比如说喝东西，不要给他一杯饮一瓶饮料啊，这个情况那一口就可以了。那么还有的话呢，就是说暂停熟悉的活动，让他等待等等。那么这些内容和要求呢，应该来说是比较多哈，我们可以讲3个小时。所以的话呢，今天时间确实很有限哈，我们呢就是讲其中的一个小部分。那么在这里面的话呢，丰富跟重复呀也是要做到的。那么尤其是重复可以占到可能40%到50%。那么整体上来说的话呢，贵人语迟是不能等的，然后呢跟电视说话是不可以的。这个不是乖，而是说将来可能会受影响。另外的话呢，这个恐怖运动，这个不是第一的啊。我们其实说兴趣点是第一的。那么未来的话呢，我们可能还会做很多的这样一个工作哈，从这个新生儿的这个妇幼保健院开始来进行这样一个整体的分流。这个呢是我们正在做的一些事情。
1: 每一个孩子来到这个世界，都带着他自己的时钟。有的孩子走得快，2岁就口若悬河；有的孩子走得慢，要等很久很久才肯说出第一句完整的话。慢不是错，等待

也不是浪费。请相信，语言是爱开出的花。当家里有足够多的对话，足够多的耐心，足够温暖的回应，那朵花总会开。哪怕晚一点，也一定会开。到那个时候，他教的那声妈妈，会比世界上任何的声音都好听。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湖北省气象台今天中午11:46发布大风蓝色省级预警，受到冷空气影响，预计今天傍晚至明天白天，襄阳东部、宜昌东部、随州、荆门、孝感、天门、仙桃、潜江、荆州、武汉、鄂州、黄冈、黄石、咸宁将出现6到7级偏北阵风，局地8级以上，建议加固临时搭建物，避免高空作业，防范对交通、航运设施、农业等不利影响。再来关注湖北省，今晚到明早，恩施阴天有中到大雨，单点暴雨；鄂西北、宜昌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阴天转小到中雨。最高气温鄂西北18到22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最低气温鄂西南、鄂东南16到20度，其他地区13到15度。偏北风3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8级。再来关注武汉市，武汉市今晚到明早阴天转小雨，14到24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明天到后天阴天有小雨，南部局地中雨，15到17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级，白天转2到3级。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感谢您关注今天的爱心有约节目，咱们明天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一个月走了2万公里，他是其中一员。一年敲开10万扇屋门，他是其中一员。3年编纂5000万字纸书，他是其中一员。自然村落逐年消失，哪怕2鬓斑白，仍想跑赢时间。传统习俗慢慢淡化，
1: 跟我一起来看看吧。
0: 哪怕再难，也要让它重新被看到。寻找历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地有志，史志寻根，薪火相传。
2: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前文书说到了这个荆州知府赵谦，在大堂之上被金学僧给耍笑一番。金学僧让这些老百姓给这个知府送来一块戒指铭，你说他气得够呛，但是不敢发火，因为那是老黄爷留下的。那么他就来到张大学士府，见到了张老太爷，因为张老太爷是他手中的一张王牌。他跟张老太爷是连山峰再点火，张老太爷对这个金学僧也产生了反感。张老太爷就提到了，别着急，前几天我给我儿子写一封书信，我必定是首府他爹，他官再大还能大过他爹。我想这几天我儿子这书信就要回来了，我儿子的书信一回来，咱就有办法了。赵谦一听，对呀，那就等一等咱们这大宰相的回音吧。好，那么老太爷啊，我先回府衙了。好吧，赵大人您慢走啊。张老太爷把赵谦送走了，赵谦回到府衙，他就开始等张大宰相的回音。你看这边，他和张老太爷在等张居正的回信。那么就在等张居正回信这段时间，这衙门里边呢，表面上看是风平浪静，其实这两个官员暗中在较着劲儿。不过谁也没给谁添麻烦，两个人现在都是以静制动。再说自从张老太爷被打了之后，这几天大学士府门前是车水马龙，川流不息，远处近处的各地官员，不管认识不认识啊，都争先恐后前来探望探望张老爷子。这里边有的是真实的情感，有的是官场上的攀比之心。这个衙门要是来人了，另外一个衙门也得来人。就这样，荆州府的衙门来了，周围各府县的衙门陆陆续续的都赶来慰问。最早赶来慰问的是湖广道的巡按两院的代表。巡按两院就是巡抚和按台。这两个大衙门一动，底下这些小衙门就得跟着。那年头谁不得看上级的眼色行事啊。再说这些衙门来看望张老太爷， 没有一个从自己兜里边掏钱的，花的是朝廷的钱，花的是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机会既花了公款又送了人情，何乐而不为呢？再说官场上盛行的就是这种风气，互相攀比，互相巴结权贵，这可是最好的机会呀。宰相的爹有病了，别说让人打了，就是让苍蝇蚊子咬一口踹一脚，都得赶快给送点礼，这可是表现自己的最佳时机呀，谁也不敢落后。一时间荆州城百官云集，大学士府门前，呵，就像开庙会似的，这官员来了一波又一波，但是来的这些官员没有一个见过张老太爷，因为张老太爷听了赵谦的话，就说伤势太重，躲在后院根本不出来。接待他们的是张老太爷的二儿子张居正的弟弟张居谦。这个张居谦书念的不多，但是仗着他哥哥是首辅，也挂了个锦衣卫指挥的五品衔儿。这个锦衣卫指挥的五品衙门也设在荆州的城中。最近这几天他老父亲生病了，他只好脱下官服，在家里边接见来来往往的各地官员。要说张老太爷被打这件事一传出去，你看时间不长，他家里边收的大小礼盒子足足摆了一大间屋子，还有不少的现银。单说这一天，张居谦正在前院接待客人，忽然有人传来一声，说是夷陵州有一位太守冯大人到。他赶紧去接见这位冯大人，这位冯大人把礼单往上一送，呵，这礼物也太重了，光现银就备了500两，还有两个大礼盒子。张居谦派人把这些东西如数的收下。张居谦心里边非常高兴，可是这功夫就听说有位李大人又来了。张居谦抬头一看，心里边纳个闷儿，一般的官员来到这儿都是坐着大轿跟着一辆大车，轿是坐人的，车是拉着礼物来的。可是这位李大人骑着一头毛驴儿，后边跟着一个脚夫，这个脚夫挑了一挑很沉重的东西，好像有两个礼盒子，还有两个笼子，里边装的什么还看不清。张居谦心想，呵，又来一位上大炮的，看来这礼物一定很贵重，他上前就迎上去了。哎呀，李大人有请有请。这位李大人就是原县的知县李顺。李顺本来在原，可是听县里边一名官员介绍，说是荆州城张老太爷被人打了，病得很重。附近的这些官员都去了，他远县虽然远点儿，但是自己作为县令也不能不来看看呢。可是要想看张老太爷，带点什么礼品呢？这位李顺犯了合计了，要说县衙里边有个100两银子，但是那是公款，这公款可不能动。可是自己兜里边没有钱呐，他就开始翻箱倒柜儿。你还真别说，抠出2两银子，他用2两银子买了10斤天麻，还买了20只乌骨鸡。这乌骨鸡补身体用的，天麻也是一种贵重的药材。他就骑着毛驴儿，又雇了一个脚夫，把这礼品挑上了。回到荆州城，直接来到了 张大学士府。当他把这礼单子递上去，张巨谦接过来一看，那脸就抻长了。这简直是埋汰我们家老太爷呀！不怕人比人，就怕货比货。人家冯太守六品官员，你看人家那礼物，你李顺大小也是个县令，七品官员，比人家小一级。可是这礼物也太寒酸了。我们家老太爷病得这么重，在李顺眼里简直就成了要饭的了。他脸色难看，态度就表露出来了。哎呀，李大人，我们家老爷子有个毛病，他不喜欢吃鸡。张大人，下官不知道这个实情，下官以为乌骨鸡那是补身子用的。既然老太爷不吃，那这么办吧，这鸡呀，就留给家里的其他的人吃吧。哎呀，李大人呐，实在对不起，我们家从老到小谁也不吃鸡。那意思就要打发走这个李顺。李顺心里也别扭，我大老远的千里送鹅毛，这礼轻人情重。可是人家老张家根本没看得起我呀。就在他下不来台的时候，那个冯太守溜了缝了。哎呀，李大人，你这官当得很累呀。老太爷不喜欢吃鸡，您就拿回家里边给你家夫人吃吧。你家夫人要是吃了这乌骨鸡，还能免去你的几次足疗。哎呦，可把李顺给气坏了。他正要发火，那个冯太守又说了一句：李大人，你们现在穷，也不至于穷到这个地步。这李顺本来就有火气没发出去，他本想给张居谦几句，可是张居谦那是首府的弟弟，他没好意思，一看这个冯太守发话了，就把气儿消到他身上了。冯太守啊，我李顺买了十斤天麻，20斤乌骨鸡来孝敬张老太爷，我这可是干净钱，自己兜里的钱，我可不像有的人花衙门的钱，是怎么花也不心疼，因为那是衙门的钱呢。谁都知道，朝廷的钱不花白不花，白花谁不花？可我李顺舍不得花朝廷的钱呐，朝廷的钱是老百姓的血汗钱，我可不能乱花。这冯太守听到这儿，这脸就变色了。李大人，你什么意思啊？你怎么知道我们来看张老太爷不是自己腰包里的钱呢？啊！李顺听完，把脸一抹的，根本没在乎他。我就不信你冯太守能从家里边把钱拿出来给张老太爷买礼物，骗谁呀？我李顺在官场上待的年头也不少了，冯太守，咱们心里边啊都有个数，我就不跟你争了。我李顺就是没本事啊。李大人，没本事你也坐上了七品县令，不过你这七品县令当的可怪。我看李大人，明儿个你下台之后当个鸡贩子，富富有余。人都有脸，树都有皮，李顺这个官员再老实，今天他也受不了了，当时他把脸也撂下来了。冯太守，我李顺是个鸡贩子，可是我这鸡贩子，我是花自己钱贩的鸡，我可不像有的人 用的是民脂民膏。李迅说完，这冯太守有点呛不住劲了。张玉谦马上出来了，他得协调这个事儿啊。他给冯大人一个眼色，你先别说话了。
1: 李大人，
2: 不好意思，冯大人跟你开个玩笑，您怎么能认真呢？
1: 常言说得好，千里送鹅毛，礼轻人情重。李大人这份情，我代表我老父亲领了。
2: 不过，我跟您说的是实话，这误骨鸡，我的老父亲确实享受不了。
1: 张大人，您不用再说了，我李顺没选好礼物，我可以把这鸡挑回去。
2: 来呀，那个挑夫过来了。李大人，咱忙哪儿去？
1: 咱们到玄妙观的门口卖鸡去。
2: 说着话，他牵着毛驴跟着那个挑夫走出了张大学士府。
1: 他来到门前，抬头看了看，半空中飘着一杆大旗，张大学士府，心里边是很不是滋味。他是忍住了眼泪，低头走出了张大学士府。
2: 走着走着，这挑夫回头就问问他，老爷，咱们真去卖鸡吗？
1: 卖什么鸡？一个县太爷卖鸡，我那是气话。
2: 咱们到他也不知道往哪儿走。哎，猛然间他想起来了，咱们到荆州城的税关。两个人就这样直接来到了荆州城的税关。金学僧听说李顺来访，连忙迎了出去。
1: 这个时候，金学僧在荆州城可成了名人喽，很多官员都躲着他，连平时跟他交往非常密切的有一些散官，现在谁也不上前了，知道赵谦抓住机会要把金学僧整出荆州城。
2: 可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原县的李知县来了。
1: 金学僧心里边非常高兴，他赶紧出门把李顺迎进来了。
2: 他一看李顺雇了个脚夫，还挑了两只礼盒子，还挎了这么多的鸡，他心里边就纳闷，
1: 李大人，你这是给我送的乌骨鸡？
2: 我给你送乌骨鸡，你想的倒美，你给我做14足疗，我也不能给你这乌骨鸡。我这乌骨鸡是给张老太爷送去的，那你没去吗？赶快去吧。
1: 哼，我去了，让人家给轰出来了。紧接着李顺就把这前前后后的经过跟金学僧讲了一遍。金学僧从心里边佩服这个李顺。
2: 李大人，二两银子给朝廷的宰相他爹送礼，你可真创下了万历年间官场上的又一个奇闻呐。人家把你轰出来，
1: 那是对你客气，给你面子。不管怎么说，你是朝廷七品的官员呐。要是张居谦一高兴把狗放出来，你这几只鸡就甭想拎到这儿了，早让狗给你叼跑了。
2: 但是我感觉到你这件事做的是有骨气。
1: 李大人，大明王朝我佩服两个官员，一个就是前几年的海瑞，他抬着棺材给嘉靖皇上提意见，这是一大奇闻，我金学僧佩服。再一个，我就佩服你，你又创造了奇闻。
2: 行了，你可别夸我了，我现在心里正难受呢。
1: 你也别难受，今天你的鸡不是孝敬我金大人给我送来了吗？
2: 我派人去买一坛子好酒，咱们两个今儿个就吃你这鸡。 今天来个一醉方休。
1: 这金学增马上安排税官的厨子把这鸡呀、赶紧做好，两个人就喝起了小酒。两个人一边喝酒是一边唠嗑，金学增就把心里话全说出来了。我说李大人，上次你把赵谦送给张老太爷官田这件事儿，我已经派人落实了。这件事你说的是一点不假，我当时就给首府写了一封信，把这情况向首府如实的禀报了。什么什么？这件事儿你真的给首府写信了？哎呀，金学增啊，金学增，你怎么这么没头脑？你这么做可要出大事儿啊。金学增端起酒杯，咕噜一下子把这杯酒就干了，啪，把酒杯往桌子上一放。李大人，你我都是朝廷命官，江陵县发生这么大的行贿案，咱们能向朝廷隐瞒吗？那么首府是什么态度？首府还没回复啊。李顺听到这儿，这心一下子就崩到嗓子眼了。我说金大人，你可真是吃了豹子胆，你想没想到首府和他爹那是血缘关系，这后果你想没想到？我想过，张老太爷虽然是首府的父亲，但是他不一定能偏袒他的父亲。金大人，咱俩想的正相反，我想首府一定得向着他父亲。我说不会。李大人，你注没注意最近这段时间京城通政司的底报？我都看了。看了你看没看到一个问题？就是子立田征税这件事引起了很大的争论。首府做出这么大的一个决策，对皇亲国戚这些一等大户是一个有力的打击。李大人，你想一想，首府志在为天下理财，他怎么可能让我当第二个海瑞呢？金学增虽然很自信，可是李顺他想的是另外一个问题。不管怎么说，首府绝不能整他自己的父亲。就在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喝着小酒唠着小嗑，两人把这话题就岔走了。岔到哪儿去了呢？又岔到这乌骨鸡上了。我说金大人，这鸡味道多好吃啊，可是张老太爷愣没有这个口头福。李大人，您心眼也太实在了，张老太爷怎么能不吃鸡呢？他不是不吃鸡，是张居谦嫌你这礼物太薄，所以就把你打发回来了。我看也是，尤其那个冯太守，他带了两个大礼盒子，很重，好像是贵重的礼品。我也这么巧赶到和他碰在一起了。如果要是不跟他比呀，我还好点儿，这一比把我就比没了。李大人呐，要说你在官场上不走直气，这送礼你也不走点儿。有一个人去了之后，你要是在他后边去，就显出你这礼物贵重了。啊，那你说这个人是谁呀？

0: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健康广播，每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都会和大家来谈到各种慢性疾病的走向，以及中医中药啊对于慢性疾病的一个防治。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让大家都能够找到科学的方法，早日获得健康。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电波中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安你好。收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也是通过广播这个最好的平台啊，跟大家说到最多的话题都是健康。另外啊，在节目当中啊，也是把治疗慢性疾病比较好的药品呢、推荐给大家。
2: 是的，你像我们节目当中向大家介绍

0: 到的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也是一个大组方的药品，帮助了很多的一些慢性疾病的朋友。那也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少花钱获得健康，灵芝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最近很多的朋友啊，拿上五个疗程十个疗程的非常多啊。
1: 对对对，
0: 大家看中的就是灵芝益寿胶囊它过硬的品质和效果，能够实实在在的帮助大家解决实际的问题啊。
1: 对对对，咱们很多老朋友啊服灵芝益寿胶囊受益了，
0: 嗯，
1: 血压血糖平稳了，正常了。
0: 对，
1: 很多中风偏瘫的病人呢，哎，现在肢体功能有劲了，生活能自理了。
0: 嗯，
1: 很多受益者啊都是带着身边的一些街坊邻居亲戚同时去参加灵芝益寿胶囊的大型优惠活动。
0: 嗯，
1: 你像我们仙桃啊天门服务站啊，这段时间参加活动的朋友啊非常多，现场啊也是非常火爆。
0: 是的，咱们都要算这个经济账啊，买十个疗程呢送十个疗程，这样帮大家省了不少的钱。
1: 对对对，就相当于啊半价来购买灵芝益寿胶囊。
0: 没错，
1: 哎，也是一个省钱让自己获得健康的一个机会。
0: 是的，好产品啊就是要回馈咱们的老百姓。陈主任，我们总说这样的一句话呀，
1: 嗯，
0: 叫有病早治，没病早防。
1: 确实是这样的，有病呢、啊、我们积极来治疗，
0: 嗯，
1: 没有出现疾病我们防治啊也非常关键。
0: 对，我们通常所说呀，这个防是要大于治的啊。
1: 对对对，如何防治疾病，
0: 嗯，
1: 要做到以下很关键
0: 啊。
1: 一个是良好的生活习惯，
0: 嗯，
1: 另外呢还有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
0: 对，
1: 饮食习惯呢、啊、这个非常重要，
0: 太重要了。
1: 对对对，
0: 我们都说是吃出来的病，富贵病，很多的一些慢性疾病都和我们的吃饮食有关系。
1: 对，有直接的关系。
0: 嗯，
1: 另外呢还有一个充足的睡眠
0: 啊、哦、
1: 每天呢适量的锻炼，
0: 嗯，
1: 愉快的心情，这些良好的生活习惯呢就是我们健康的保障。
0: 对，
1: 以及健康的基石。
0: 是的，
1: 另外啊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出现慢性疾病，那该怎么办呢？
0: 嗯，
1: 我们应该积极的治疗。
0: 对，
1: 要有一个积极的态度来对待。
0: 嗯，
1: 我们一个积极的态度决定了我们生命的一个精彩度和生命的长度。
0: 没错，
1: 每天也是通过广播，
0: 嗯，
1: 跟大家呀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
0: 嗯，
1: 听到患者真诚真实的声音。
0: 对，这样啊给大家一个健康的启发，让大家呀都能够积极的行动起来，早日获得身体的健康。
1: 是的。
0: 好，陈主任，
1: 哎，
0: 关于灵芝益寿胶囊的功能功效，我们边接听大家的电话呀边再给大家做交流。
1: 好，我们请接电话。
0: 喂，你好。
1: 我是陈主任呐。
2: 啊，陈主任您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2: 啊，我治疗灵芝胶囊四年以后，我个病情有所好转了。
1: 啊，
2: 都能都晕呐、啊、比原来要好一点。
1: 哦，头疼头晕是吧？
2: 哎、啊，是的，是的。我心脏病，我心脏病没有复发了。
1: 心脏病没有复发，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这个心脏恢复的比较好。
2: 哎、啊，是的，是的。这就是高血压下降了，原来180-190。
1: 哦，原来180-190，现在血压降下来了。
2: 哎、啊，是的，是的。低是80。
1: 哦，低血压是80，
2: 啊，高血压是120-130呐。
1: 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一个是心脏恢复的比较好，另外呢、
2: 啊，
1: 这个血压降下来了，血压也正常了。
2: 哎、啊，是的，是的，
1: 那个不错不错。你看你血压正常了，那个心脏恢复的比较好，你这个高血压引起的头昏呐、啊、头疼呐、啊，现在恢复的也是比较好，知道吧？
2: 哎、啊，是的，是的，
1: 不错不错、啊。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2: 80岁。
1: 听不出来呀，你这个说法很有劲啊。
2: 说法还可以。
1: 好好好，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爹爹？
2: 我是直隶市芦家窑乡。
1: 你叫什么呀、啊，爹爹、啊？
2: 我叫宋守忠。
1: 哦，宋爹爹是吧？
2: 啊，姓宋的宋，宋朝的宋，祖国的祖，忠心的忠。
1: 好，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呀、啊，宋爹爹？
2: 我的电话是13-16-1015，
1: 嗯，
2: 三星楼。
1: 你这个80岁啊，大脑思路啊，很清晰啊，宋爹爹。
2: 是，这是你灵芝胶囊有好转吗？
1: 是的，是的，服灵芝益寿胶囊呢，来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让血压正常，让心脏呢恢复比较好，然后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让一体多病的老年同志啊。身体啊都健健康康的啊。
2: 是的，是的，是的。
1: 好， 老人家

0: 还保重身体，好吧？
1: 啊，谢谢谢谢。
2: 好，感谢我们这位赤壁80岁的宋爹爹打来的报喜电话。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血压平稳了，从原来高压180-190，现在啊是高压的120-130，低压的80，心脏功能也恢复得比较好，现在再也不头疼头晕了。祝贺宋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3: 啊，陈主任你好。
0: 哎，你好，咱可以交流了。
3: 我原先前30年在我们黄陂人民医院转一个多月院被抢救活了。
0: 什么原因呢？
3: 叫我开刀，叫我开刀，叫我做支架，叫我叫这么个搭桥。
0: 哦，
3: 我没有做。
0: 你是冠心病是不是啊？
3: 心叫心肌梗塞。
0: 对，心肌梗塞它就是冠心病比较严重的一种，知道吧？
3: 对对对。
0: 你这个是抢救及时。如果说抢救不及时，他这个冠状动脉的血管一堵了，他这个心脏不工作了，那个说走人都要走人的，知道吧？
3: 是啊，知道。
0: 那个是比较严重的，一定要引起重视，知道吧？
3: 是的，摔完以后，摔以后会有痔疮，有便秘，
0: 哎呦，
3: 有衰气，
0: 哎呦，你除了有心肌梗塞、冠心病，还有便秘的问题。
3: 便秘。
0: 你便秘几天一次排便了？
3: 原先3天一天。那现在好转好了。
0: 哦，3天一次。
3: 对。
0: 3天一次排便了，那就是都是我不能正常的排区，那就是比较严重的便秘了，知道吧？
3: 对，知道知道，我这缓解呀，谢谢你们啊。
0: 哦，现在缓解了，今天打电话的特别是感谢的。
3: 对
0: 的。你现在缓解了，现在排便情况怎么样啊？便秘。
3: 每天早上一次。
0: 现在你这个排便了，每天一次，很准时。
3: 对的对的。
0: 你高不高兴呢？
3: 高兴高兴。
0: 好，不错不错。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啊，便秘啊恢复的比较好。你现在这个心梗的情况怎么样啊？心肌梗塞啊？
3: 好，缓解呀，缓解都比较紧了。
0: 哦，现在都缓解了。
3: 都缓解，谢谢你们。
0: 好好好，你的感谢收到了。
3: 我晋江的。
0: 嗯。
3: 我没有走过书。
0: 嗯。
3: 从小到现在，我学到门都没考，说话没得水平。讲开，谁想不到我没有走过书的人。
0: 好，老实讲，你实话实说。
3: 谢谢你们，开的这个大便缓解也好，
0: 大便缓解的好。
3: 对，一个小便一晚去个2次至3次，
0: 嗯，
3: 最近才30次起一晚上。
0: 原来你还有那个前列腺的问题，夜晚起来10几次。
3: 现在只是2-3次。
0: 哦，那个不错不错，现在一个晚上起来个2次到3次，差不多也是正常的了啊。
3: 正常正常的。
0: 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3: 77岁，
0: 已经快奔八的老人了。
3: 对。
0: 哦，不，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3: 是黄陂的，原老三街黄建楼。
0: 好好好，你贵姓呢，爹爹？
3: 姓田。
0: 好，田爹爹，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3: 好，谢谢谢谢啊。
0: 好，有时间咱们再交流哈。
3: 好，麻烦麻烦啊。
0: 好好好好，再见。
3: 好，再见，谢谢。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4: 陈主任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哎，你好，你好，你好。
0: 哎，
4: 去了那个灵芝益寿胶囊，人好多了。
0: 你已经服用灵芝益寿胶囊，身体好多了。
4: 是的，是的，灵芝益寿胶囊效果好、
0: 哎。你是什么情况啊？服灵芝益寿胶囊，身体好多了。
4: 我颈椎好了。
0: 颈椎。
4: 手膀子痛，两个手膀子痛，
0: 嗯，
4: 现在痛得轻松多了。
0: 哦，现在那个手膀子疼痛，现在恢复的也比较好。
4: 是的，是的，轻松多了。肠胃呀、啊，
0: 嗯，
4: 一直是拉肚子拉好多年了，
0: 嗯，
4: 吃了灵芝益寿胶囊，我不拉肚子了。
0: 现在肠胃病恢复的比较好，现在拉肚子这个情况也不拉了。
4: 没有了，没有了，已经不拉了。
0: 好好好，那就好，那就是。
4: 我两只脚走路啊，
0: 嗯，
4: 以前的两个脚走路，我想蛮重的，走不动，
0: 嗯，
4: 就现在走路我就走轻松一些，灵活一些，
0: 有劲儿了，是不是啊？
4: 哎哎，有劲儿些，
0: 灵活了，有劲儿了，那就好，那就是咱们那个灵芝益寿胶囊是个大组方的药，你看里边有人参、黄芪啊，大补人体的元气，知道吗？
4: 是的，是的，是的。
0: 咱们那个《黄帝内经》当中有一句话说得好啊，元气充盈。百病不侵，那就是说你身体 元气不能充盈呢，慢性疾病呢，它都侵害不了你，都会远离你而去。
4: 是的，是的。还有一点呢，我这个心脏啊，左边心脏这个肺道，这个气儿不够用，总是走路好气，吐不出气来，支撑起来这个右子没有这种现象。
0: 哦，以前那个心脏肥大呀，那个走路啊，就像个接不上气儿，是不是？
4: 是的。
0: 现在这个心脏不良的一些状况啊，现在没有了。
4: 没有了。
0: 那就好。那就是啊，灵芝益寿胶囊给咱那个心室肥大那个跟它修复正常了，知道吧？咱那个心脏的功能恢复了，咱那个走路啊，这个气接不上来的情况现在都没有，是不是？
4: 都没有了。
0: 哎，这个比较好，这个是最直观的，这个来不了虚假，是不是？
4: 是的，我去所有的药都没得这个药的效果好，第一手叫让效果好。
0: 对，这个你是有比较的，以前你也想了很多办法，也买了很多药来服用，是不是？
4: 哎，这个睡觉好些了。
0: 现在睡眠比较好。
4: 是的，睡眠要睡得深一些，睡得沉一些。以前睡觉我总是想睡着了也没睡着，没睡着又睡着了，吃了这个药以后睡着睡得好些。
0: 对，那个灵芝它就是镇静安神的，知道吧？
4: 睡得好些。
0: 促进睡眠，现在就是说你这个睡眠质量比较高，是不是？
4: 是的。
0: 那就好，老年人呢？
4: 谢谢你。
0: 好，
4: 谢谢你
0: 的谢谢收到了，婆婆。多大年龄呢？
4: 81。
0: 好。给身体慢性病呢、给他调理好啊，咱往100岁来努力啊，婆婆啊。
4: 谢谢。
0: 哎，好，不错。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啊，婆婆？
4: 我是黄石啊。
0: 你贵姓啊，婆婆？
4: 我姓蔡松青。
0: 蔡婆婆，你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身体啊各项指标恢复正常了，这个后期治疗跟巩固啊也很关键啊。
4: 我上次买三个疗程。后来我又买了5个疗程。
0: 好，不错。你屋里那个经济条件还可以吗，婆婆？
4: 过得去。
0: 一个月有多少钱呢？现在退休金？
4: 4500啊。
0: 4500在黄石那个地方还可以啊，婆婆。
4: 可以。
0: 哎，中等偏上，是不是？
4: 是的。
0: 咱现在呀，经济条件好，是不是？医疗条件好，是吧？咱人活百岁不是梦啊，婆婆哈。
4: 好，谢谢。
0: 好，就这么说，蔡婆婆哈。
4: 好，陈主任，谢谢。
0: 好，有时间咱们再交流啊。
4: 好，谢谢你。
2: 好，也感谢我们黄石81岁的蔡婆婆呀，给我们带来的好消息。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呀，这个颈椎呀、手膀子痛啊，都恢复的比较好。另外呀，蔡婆婆她有这个心脏肥大，说走路啊，走一会儿这个气就不够用了。那现在呀，走路轻松了，肠胃功能也改善了，不拉肚子了，睡眠也恢复的比较好。就和我们的蔡婆婆，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了金山市前场镇三黄湾72岁田九云婆婆的家中。田婆婆呀，有几十年的老慢支，走路走不动，齁气，还有这个胃疼，爹爹的冠心病啊也比较严重。用当地的话说呀，这个走气，呼吸困难。那二老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到他的家中听一听二老的心声。
1: 二老在家里啊？
5: 哎，感谢你们
1: 现在还忙什么事儿啊？
5: 我们两老在屋里还种了一块田呢。
1: 种个田？
5: 喂了哈鸡呀、鸭呀、养这个猪子啊。
1: 蛮能干的啊。
5: 因为我们婆子她前头她有个脑子血管炎呢，去感谢你们现在你们那个灵芝胶囊太好啊。
1: 是婆婆在吃灵芝益寿是吧？
5: 婆婆在吃，现在我也都吃。
1: 你也在吃了是吧？
6: 连买点小时几个疗程啊，他我叫他也吃我叫他也吃，他将才开始吃
1: 您吃的比较好是吧？
6: 我吃的大有好点
1: 了。来，您坐着跟我先跟我说一说好不好？
6: 好。
1: 婆婆您贵姓啊？
6: 我姓田，田九云。
1: 多大年纪啊？
6: 今年72。
1: 身体怎么不好来服的灵芝胶囊啊？
6: 身体啊，就是我一个脑支气管炎，支气管炎走话都有支气管炎。
1: 几十年的老毛病是吧？
6: 原先年纪轻的他就没发现我们是硬是的盘到这里来，到年纪说是来10年到这里才干事。
1: 您是恩施人吗？
6: 我是恩施人。
1: 那您到这个地方来有多少年了？
6: 我九一年来的。
1: 九一年过来的。
6: 嗯
1: 啊，就是相当于爹爹他是本地人。
6: 都不是的，我们都是恩师。
1: 啊，都是恩师过来的。
6: 啊，都是恩师过来的。
1: 安全过来。那相当于这个村里人都是恩师人吗？
5: 哎，都是恩师。
1: 都是恩师的是吧？啊。啊
6: 嗯，原先我认识了这些观音。也是走路都走不得，走重大都走不得。
1: 哦，
6: 他吼
1: 吼，
6: 哎，他吼气啊。
1: 嗯，
6: 感谢你们的灵芝胶囊啊。
1: 嗯，
6: 我去了做家务事啊，弄菜园子啊，我还挑得起换。
1: 干体力活是吧？
6: 啊，能够干有体力的活。
1: 哎呦，不简单不简单啊！就是原来这个几十年的老支气管炎，老是齁是吧？
6: 嗯，
1: 走个路都要齁，更别说要去干体力活哈、
6: 啊。啊，那原先走路，你想走来平路，他一搞来他就感冒。
1: 感冒。
6: 嗯，请感谢你们的灵芝胶囊啊！我来是不是开始请你们灵芝胶囊的？我支气管炎也齁的呀，
1: 啊，
6: 走路他也不齁
1: 啊，
6: 嗯，
1: 原来齁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啊？
6: 原来也是齁气都齁不转，
1: 哦哦，
6: 嗯，那一感冒他不得了，那有回我一年抢来支气管炎，抢感冒住院都要住四次，一年，
1: 一年都要住四次院，
6: 嗯，没感谢你们的灵芝胶囊的话。一年到住四回
1: 哦，支气管炎发生感冒叫住院、
6: 啊、
1: 哈。
6: 感冒了就不得了啊！
1: 啊，
6: 那有回啊，到前场去打针了，我们到镇医院去打针了，打了三天大约都还没有好转呢。
1: 哦，
6: 只有打起针吧，只有吐气，没得受气。
1: 哎呦，
6: 医生都搞黑的了。
1: 嗯，
6: 喊金山的救护车来给我弄，拉到金山去的。
1: 哦哦，
6: 嗯，感谢你们灵芝胶囊啊，我得支气管炎，他也是。那是容易也不齁了，他也不感冒的。
1: 哦，不齁了也不感冒了。
6: 嗯
1: 啊，
6: 嗯，感谢你们灵芝胶囊，我今年还没有住院呢。
1: 哦，今年都还没有住院是吧？
6: 啊，今年没住院，嗯、我们一年要住四回。
1: 不仅这个钱省下来了，关键是人不遭罪了，是不是啊？
6: 嗯，原先我胃也疼，一个老胃病。
1: 哦，还有胃病啊？
6: 啊，那胃也好大。
1: 啊，胃病是什么样的症状啊？
6: 他天天到下午来，他就开始疼。
1: 啊。
6: 开始疼啊，要疼到半夜。疼到半夜他就不疼的，他就好的、嗯、这没发现胃疼的，
1: 胃现在不疼了是吧？
6: 哎对，现在胃不疼的
1: 啊。
6: 再个我还有个问题
1: 啊，
6: 我那支气管炎呐，他硬是引起不请你们灵芝胶囊的话，卡劲都没得，
1: 一点劲儿都没有是吧、
6: 哎、一点劲都没得。
1: 嗯，
6: 家那走家务事都不能走。
1: 嗯嗯嗯
6: 嗯，请你们灵芝胶囊还是感谢还是有好处，
1: 就是人都有劲儿了是吧、
6: 哎、还有劲儿
1: 啊，
6: 没不请灵芝胶囊的话，腿子一卡劲都没得。
1: 哦，
6: 嗯，我这他也爱走路啊，他也爱走啊，像家务事啊那些啊，
1: 嗯，
6: 爱人爱走活啊
1: 啊，
6: 往回那人是不爱走，
1: 没劲儿肯定是动不了，也不想做是吧？
6: 啊，不想走噻。
1: 嗯
6: 嗯，有劲呢，往后没有劲呢。
1: 啊，您现在也有劲儿了是吧？
6: 现在有劲了，能做家务事了。
1: 啊。
6: 要挑个泥巴路啊。
1: 啊。
6: 还挑藤子捆呢。
1: 啊啊、嗯，您种的地种的有多少啊？
6: 我们只种的一两亩田的口粮田。
1: 哦哦，种的都是自己吃的是吧？
6: 啊。
5: 我们就是吃这个灵芝胶囊的，讲个事就是他腿。他以后他有劲的呀，他有爱做事啊，家务事完全是他做。我也有个冠心病，我有个冠心病呢，因为我们走啊街道冤枉路啊，花了不少的钱。
1: 是的。
5: 儿子媳妇的都学我们，我家那个领子叫呢，全身的事啊都有啊，我想这些都有，我哪个都讲好啊，
6: 哪
5: 里都有点了。我想那个他不是像那弯进来啊，没东西啊，没去没狗就狗肉，没他跑的呀。
1: 对对对，
5: 我想他
1: 就是没有服务点的，你想找他都找不到是吧？
5: 找不到啊。去年我就买了十块钱，我都去了。我去年这一年住四次院，
1: 嗯，
5: 那也就是走七。
1: 你也住院呐？
5: 我也住啊，我住一年住的太多啊。
1: 哦，
5: 啊，这我那句话的，我那走心脏病的话。我又睡不得，关键是一晚上都睡不得，
6: 睡不得觉，
5: 睡不得觉，
1: 失眠是吧？
5: 失眠呢，他睡不得，他抽气啊，他睡着就都走，哎，两个自己去住院。我觉得我讲开，你好像是好的，
1: 嗯，
5: 我讲我也得去。今年那个大半年呢，我也没住院呢，
1: 啊，
5: 我睡觉呢也有感觉的，
1: 啊，
5: 真难感觉。
1: 原来怎么睡不好呢？
5: 一睡下去他就走起，睡不着，最多。觉得一个小时，他就醒了，就睡不着，就快。
1: 哟，整晚上就只能睡一个小时啊！
5: 一个小时，他现在醒，你就搓到家， 这回又买点十个酿成才回来，没得好久嘞。
1: 嗯，
5: 我两个都去，
6: 请你们。

0: 这叫三黄湾
1: 金山
0: 县泉城镇徐宁村八座三黄湾。
1: 三黄湾，
0: 我们这边
1: 您电话是多少？
0: 我的电话是185726960。
1: 好的好的。
2: 陈主任，
3: 哎，
2: 我走访了很多灵芝益寿胶囊生活在农村的一些顾客啊，发现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现在农村的这个留守老人啊特别的多，
3: 对，
2: 因为子女啊都在城里面打工，
3: 是的，
2: 所以老人们他们更加注重自己的健康了。
3: 是的是的，李岩呢，你现在发现没有
2: 啊？
3: 现在随着我们经济条件的富有，是不是啊？
2: 对，
3: 像刚才这位二老啊，
2: 嗯，
3: 都注重健康。
2: 是，
3: 刚刚爹爹说一句话我记忆犹新
2: 啊，
3: 他说我们不跟人家找麻烦，
2: 嗯，
3: 他说我自己种了几亩田，
2: 嗯，
3: 还有我养殖业，
2: 对，
3: 赚的钱呢来买灵芝益寿胶囊。
2: 是的，
3: 他说呀，我听到灵芝益寿胶囊啊在全城各地啊都有销售地点。
2: 是的，
3: 他说这个应该是安全，不会欺骗我们。
2: 嗯嗯，
3: 所以现在老人家冲着这个呢选择了灵芝益寿胶囊。
2: 嗯，
3: 现在二位老人呢身体都获得健康了，
2: 对对，
3: 确实为他们感觉到高兴。
2: 嗯，
3: 老年人呢大部分都是一体多病，
2: 对对，
3: 但是曲线疾病你不治疗肯定不行。
2: 嗯，
3: 但是呢你烂治瞎治也不行。
2: 嗯，
3: 你要选对方法选对药品呢，
2: 嗯，
3: 来对方的治，是不是？
2: 对，
3: 灵芝益寿胶囊是个大处方的药，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
2: 嗯，
3: 所以二位老人啊一体多病，服上灵芝益寿胶囊现在恢复的都比较好。
2: 嗯，好，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体多病的老人家们，大家像田九营二老一样选择灵芝益寿胶囊也能够帮助到您。国药准字灵芝益寿胶囊为了帮助更多的慢性病友早日获得健康，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听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呐。
4: 啊，陈军人，你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我是干县的。我跟你说啊，
3: 哎，
4: 这个脚呀，原来的人左脚呀，他就不能走路，就不走不得。
3: 嗯。
4: 走不得了，那后来我就感到又蛮恼火。
3: 嗯。
4: 我就过年我就开始去，已经去到七月份嘛。
3: 哦，一个是风湿骨病，第二个还有咳嗽，是不是啊？
4: 哎，咳了呀，我就把两个月买了吃了呢，那个月就搞了一个多月，开始也不疼了，也不也走路也蛮好的，给俺娘自己脚炎，咳现在也不咳了。
3: 就是说啊，你有风湿骨病，脚疼，并且还有那个咳嗽，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呢，你这个脚疼呐、风湿骨病呐不疼了，另外呢。这个咳嗽啊也不咳嗽了，是不是啊？
4: 哎，蛮好的。
3: 你多大年龄了，婆婆？
4: 我今年52了。
3: 那是个大姐吗？那不是婆婆吗？
4: 我跟他说啊，他那个两那个孙女的头天来，我的爹爹就第二天就走了。
3: 爹爹走了，你是一个？
4: 他给我送的药来的，我准备，我说我喝了也弄到半死了，我就到医院去，我还喝了吃饭了呢，啊，还没发，还没洗，电话就来了。我就赶快要去，老头子不行了，好，我就跑进去，跑进去呢，我一看呢，也不行了，我袋子也有药，我还准备给他喂，可以喂三个月的，我袋子他们拿的莫喂了，他已经吃不下去了，他说他水都喝不下去了呗。
3: 哎呦！
4: 啊，我一去呢，他把眼睛还没把我挽到嘞，挽到，他就流了几块眼泪，他就看到我半天没去，他怎么了？我就第二天他就走了呢。
3: 爹爹多大年龄了？都走了？
4: 70多岁。
3: 哦，那是的，70多岁。
4: 我原来他的还在的时候，我就说，我说听啊，哎，我说老头子，我说我这个咳呀，我说没得办法的，我没去办的，我说我就在买的那个药嘛，你看，我说你听啊看，哎呀，他说你听没得听，哎，你搁在医院里去搞药，我有半年想买，他硬是不给我去买。
3: 哦，
4: 这就是我跟他说，我这个是一个人。
3: 那你现在是一个人呐、啊，那你更要个身体啊保护好啊。
4: 好好好。
3: 你其他方面还有什么问题还没有啊，大姐？
4: 没得没得，我浑身都痒，蛮痒啊那个时候。哎呀，怎么多年的都痒，他也不痒了。
3: 哦，原来身上皮肤瘙痒，现在也不痒了。
4: 哎，也不痒了。
3: 好，大姐，你住在哪个地方啊？

0: 现在住到武汉大学这边的南山区。
1: 大姐，你贵姓呢？
0: 我姓刘，叫刘芝芝。
1: 好好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刘大姐。
0: 好，谢谢啊。
2: 好，家住在武汉大学的刘大姐，今年52岁啊。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她的这个咳呀、风湿骨病啊，包括这个浑身痒，都恢复的比较好。老伴儿走了，大姐啊，真是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好，有灵芝益寿胶囊的呵护，我们相信大姐的身体会越来越好。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2: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柏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3: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柏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3: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中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2: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 027-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每一步都不简单，
1: 脚下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少力量。
2: 我们要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好日子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3: 三年了，这条路我们走了无数遍，路的尽头一定是胜利的曙光。
4: 地下30米一样有光。
5: 不不灭，不回家，赶都完了。
3: 圆梦的道路常常会跌倒，偶尔想放弃，但终归还是要站起来。
6: 从零开始，挑战未知，只为创造理想生活。
7: 发展的道路只会越走越宽。
0: 我们朝着高峰陡坡攀顶，迎着星辰大海出发，风雨无阻，初心笃定。我们的步伐永远向前，向前，向前。国家进步，有你我的一步。
8: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前文书说到了这个荆州知府赵谦，在大堂之上被金学僧给耍笑一番。金学僧让这些老百姓给这个知府送来一块戒指铭，你说他气得够呛，但是不敢发火，因为那是老黄爷留下的。那么他就来到张大学士府，见到了张老太爷，因为张老太爷是他手中的一张王牌，他跟张老太爷是临山峰再点火。张老太爷对这个金学僧也产生了反感，张老太爷就提到了，别着急，前几天我给我儿子写一封书信，我必定是首府他爹，他官再大还能大过他爹，我想这几天我儿子这书信就要回来了，我儿子的书信一回来，咱就有办法了。赵谦一听，对呀，那就等一等咱们这大宰相的回音吧。好，那么老太爷啊，我先回府衙了。好吧，赵大人您慢走啊。张老太爷把赵谦送走了，赵谦回到府衙，他就开始等张大宰相的回音。你看这边，他和张老太爷在等张居正的回信。那么就在等张居正回信这段时间，这衙门里边呢，表面上看是风平浪静，其实这两个官员暗中再较着劲儿，不过谁也没给谁添麻烦，两个人现在都是以静制动。再说自从张老太爷被打了之后，这几天大学士府门前是车水马龙，川流不息，远处近处的各地官员，不管认识不认识啊，都争先恐后前来探望探望张老爷子。这里边有的是真实的情感，有的是官场上的攀比之心。这个衙门要是来人了，另外一个衙门也得来人。就这样，荆州府的衙门来了，周围各府县的衙门陆陆续续的都赶来慰问。最早赶来慰问的是湖广道的巡按两院的代表。巡按两院就是巡抚和按台，这两个大衙门一动，底下这些小衙门就得跟着。那年头谁不得看上级的眼色行事啊？ 再说这些衙门来看望张老太爷，没有一个从自己兜里边掏钱的，花的是朝廷的钱，花的是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机会既花了公款又送了人情，何乐而不为呢？再说官场上盛行的就是这种风气，互相攀比，互相巴结权贵，这可是最好的机会呀。宰相的爹有病了，别说让人打了，就是让苍蝇蚊子咬一口踹一脚，都得赶快给送点礼，这可是表现自己的最佳时机呀，谁也不敢落后。一时间荆州城百官云集，大学士府门前，呵，就像开庙会似的，这官员来了一波又一波，但是来的这些官员没有一个见过张老太爷，因为张老太爷听了赵谦的话，就说伤势太重，躲在后院根本不出来。接待他们的是张老太爷的二儿子张居正的弟弟张居谦。这个张居谦书念的不多，但是仗着他哥哥是首辅，也挂了个锦衣卫指挥的五品。

衔儿。这个锦衣卫指挥的五品衙门也设在荆州的城中。最近这几天，他老父亲生病了，他只好脱下官服，在家里边接见来来往往的各地官员。要说张老太爷被打这件事一传出去，你看时间不长，他家里边收的大小礼盒子足足摆了一大间屋子，还有不少的现银。单说这一天，张居谦正在前院接待客人，忽然有人传来一声，说是夷陵州有一位太守冯大人到。他赶紧去接见这位冯大人，这位冯大人把礼单往上一送，呵，这礼物也太重了，光现银就备了500两，还有两个大礼盒子。张居谦派人把这些东西如数的收下。张居谦心里边非常高兴，可是这功夫就听说有位李大人又来了。张居谦抬头一看，心里边纳个闷儿，一般的官员来到这儿都是坐着大轿，跟着一辆大车，轿是坐人的，车是拉着礼物来的。可是这位李大人骑着一头毛驴儿，后边跟着一个脚夫，这个脚夫挑了一挑很沉重的东西，好像有两个礼盒子，还有两个笼子，里边装的什么还看不清。张居谦心想，呵，又来一位上大炮的，看来这礼物一定很贵重。他上前就迎上去了，哎呀，李大人有请有请。这位李大人就是原县的知县李顺。李顺本来在远，可是听县里边一名官员介绍，说是荆州城张老太爷啊被人打了，病得很重。附近的这些官员都去了，他远县虽然远点儿，但是自己作为县令也不能不来看看呢。可是要想看张老太爷，带点什么礼品呢？这位李顺犯了合计了，要说县衙里边有个100两银子，但是那是公款，这公款可不能动。可是自己兜里边没有钱呐，他就开始翻箱倒柜儿，你还真别说，抠出2两银子，他用2两银子买了10斤天麻，还买了20只乌骨鸡。这乌骨鸡补身体用的，天麻也是一种贵重的药材。他就骑着毛驴儿，又雇了一个脚夫，把这礼品挑上了，回到荆州城，直接来到了张大学士府。当他把这礼单子递上去，张居谦接过来一看，那脸就抻长了，这简直是埋汰我们家老太爷呀！不怕人比人，就怕货比货。人家冯太守6品官员，你看人家的礼物，你李顺大小也是个县令，7品官员，比人家小一级。可是这礼物也太寒酸了，我们家老太爷病得这么重，在李顺眼里简直就成了要饭的了。他脸色难看，态度就表露出来了。哎呀，李大人，我们家老爷子有个毛病，他不喜欢吃鸡。张大人，下官不知道这个实情，下官以为乌骨鸡那是补身子用的，既然老太爷不吃，那这么办吧，这鸡呀，就留给家里的其他的人吃吧。哎呀，李大人呐，实在对不起，我们家从老到小谁也不吃鸡。那意思

0: 要打发走这个李顺，李顺心里也别扭。我大老远的，千里送鹅毛，这礼轻人情重。可是人家老张家根本没看得起我呀。就在他下不来台的时候，那个冯太守溜了缝了。哎呀，李大人，你这官当得很累呀。 老太爷不喜欢吃鸡，您就拿回家里边给你家夫人吃吧。你家夫人要是吃了这无骨鸡，还能免去你的几次足疗。哎呦，可把李顺给气坏了。他正要发火，那个冯太守又说了一句：“李大人，你们现在穷，也不至于穷到这个地步。” 这李顺本来就有火气，没发出去。他本想给张居谦几句，可是张居谦那是首府的弟弟，他没好意思。一看这个冯太守发话了，就把气儿消到他身上了。冯太守啊，我李顺买了10斤天麻，20斤乌骨鸡来孝敬张老太爷。我这可是干净钱。 自己兜里的钱，我可不像有的人花衙门的钱，是怎么花也不心疼，因为那是衙门的钱呐。谁都知道，朝廷的钱不花白不花，白花谁不花？可我李顺舍不得花朝廷的钱呐，朝廷的钱是老百姓的血汗钱，我可不能乱花。
1: 这冯太守听到这儿，这脸就变色了。哎哎哎，李大人，你什么意思啊？你怎么知道我们来看张老太爷不是自己腰包里的钱呢？啊！
0: 李顺听完，把脸一抹的，根本没在乎他。我就不信你冯太守能从家里边把钱拿出来给张老太爷买礼物。 骗谁呀？我李顺在官场上待的年头也不少了，冯太守，咱们心里边啊都有个数，我就不跟你争了。我李顺就是没本事啊。李大人，没本事你也做上了七品县令，不过你这七品县令当的可怪。我看李大人。 明儿个你下台之后当个鸡贩子，富富有余。人都有脸，树都有皮，李顺这个官员再老实，今天他也受不了了。当时他把脸也撂下来了。冯太守，我李顺是个鸡贩子，可是我这鸡贩子，我是花自己钱贩的鸡。 我可不像有的人，用的是民脂民膏。李顺说完，这冯太守有点呛不住劲了。张居谦马上出来了，他得协调这个事儿啊。他给冯大人一个眼色，你先别说话了。李大人，不好意思，冯大人跟你开个玩笑，您怎么能认真呢？常言说得好，千里送鹅毛。 礼轻人情重，李大人这份情，我代表我老父亲领了。不过，我跟您说的是实话，这乌骨鸡，我的老父亲确实享受不了。张大人，您不用再说了，我李顺没选好礼物，我可以把这鸡挑回去。来呀，那个挑夫过来了。李大人。 咱们往哪儿去？咱们到玄妙观的门口卖鸡去。说着话，他牵着毛驴，跟着那个挑夫走出了张大学士府。他来到门前，抬头看了看，半空中飘着一杆大旗，张大学士府，心里边是很不是滋味。 他是忍住了眼泪，低头。 走出了张大学士府。走着走着，这挑夫回头就问问他：“老爷，咱们真去卖鸡吗？”“卖什么鸡？一个县太爷卖鸡，我那是气话。咱们到，他也不知道往哪儿走。”哎，猛然间他想起来了，咱们到荆州城的税关。两个人就这样直接来到了荆州城的税关。金学僧听说李顺来访，连忙迎了出去。这个时候金学僧在荆州城可成了名人喽，很多官员都躲着他，连平时跟他交往非常密切的有一些散官，现在谁也不上前了，知道赵谦抓住机会要把金学僧整出荆州城。可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原县的李知县来了，金学僧心里边非常高兴，他赶紧出门把李顺迎进来了。他一看李顺雇了个脚夫，还挑了两只礼盒子，还挎了这么多的鸡，他心里边就纳闷：“李大人，你这是给我送的五谷鸡？我给你送五谷鸡，你想的倒美。你给我做14足疗，我也不能给你这五谷鸡。我这五谷鸡是给张老太爷送去的，那你没去吗？赶快去吧！”“哼，我去了，让人家给轰出来了。”紧接着李顺就把这前前后后的经过跟金学僧讲了一遍。金学僧从心里边佩服这个李顺。“李大人，2两银子给朝廷的宰相他爹送礼，你可真创下了万历年间官场上的又一个奇闻呐。人家把你轰出来，那是对你客气，给你面子。不管怎么说，你是朝廷7品的官员呐。要是张居谦一高兴把狗放出来，你这几只鸡就甭想拎到这儿了，早让狗给你叼跑了。但是我感觉到你这件事做的是有骨气。李大人，大明王朝我佩服两个官员，一个就是前几年的海瑞，他抬着棺材给嘉靖皇上提意见，这是一大奇闻，我金学僧佩服。再一个我就佩服你，你又创造了奇闻。行了，你可别夸我了，我现在心里正难受呢。你也别难受，今天你的鸡不是孝敬我金大人给我送来了吗？我派人去买一坛子好酒，咱们两个今儿个就吃你这鸡，今天来个一醉方休。”这金学僧马上安排税官的厨子把这鸡呀赶紧做好，两个人就喝起了小酒。两个人一边喝酒是一边唠嗑，金学僧就把心里话全说出来了。“我说李大人，上次你把赵谦送给张老太爷官田这件事儿，我已经派人落实了。这件事你说的是一点不假，我当时就给首府写了一封信，把这情况向首府如实的禀报了。”“什么什么？这件事儿你真的给首府写信了？”“哎呀，金学僧啊，金学僧，你怎么这么没头脑？你这么做可要出大事啊。”金学僧端起酒杯咕噜一下子把这杯酒就干了，啪把酒杯往桌子上一放：“李大人，你我都是朝廷命官，江陵县发生这么大的行贿案，咱们能向朝廷隐瞒吗？那么首府是什么态度？首府还没回复啊。”李顺听到这儿 这心一下子就崩到嗓子眼了。我说金大人，你可真是吃了豹子胆，你想没想到首府和他爹那是血缘关系，
1: 这后果
0: 你想没想到？我想过，张老太爷虽然是首府的父亲，但是他不一定能偏袒他的父亲。金大人，咱俩想的正相反，我想首府一定的向着他父亲。我说不会。李大人，你注没注意最近这段时间京城通政司的底报？我都看了。看了你看没看到一个问题？就是子立田征税这件事引起了很大的争论。首府做出这么大的一个决策，对皇亲国戚这些一等大户是一个有力的打击。李大人，你想一想，首府志在为天下理财，他怎么可能让我当第二个海瑞呢？金学增虽然很自信，可是李顺他想的是另外一个问题。不管怎么说，首府绝不能整他自己的父亲。就在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喝着小酒唠着小嗑，两人把这话题就岔走了。岔到哪儿去了呢？又差到这乌骨鸡上了。我说金大人，这鸡味道多好吃啊，可是张老太爷愣没有这个口头福。李大人，您心眼也太实在了，张老太爷怎么能不吃鸡呢？他不是不吃鸡，是张居谦嫌你这礼物太薄，所以就把你打发回来了。我看也是，尤其那个冯太守，他带了两个大礼盒子，很重，好像是贵重的礼品。我也这么巧赶到和他碰在一起了。如果要是不跟他比呀，我还好点儿，这一比把我就比没了。李大人呐，要说你在官场上不走直气，这送礼你也不走点儿。有一个人去了之后，你要是在他后边去，就显出你这礼物贵重了。啊，那你说这个人是谁呀？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本期节目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麦莎》。
1: 广播短剧《麦莎》，编剧导演于勇，作曲刘成玉。

小宝，小宝，小宝，快起床了。

0: 我很想睡。
1: 快，今天啊，妈妈要早到单位。
0: 为什么？爸爸呢？妈妈，爸爸昨天晚上又没回来。

0: 睡沙发上了。
1: 妈妈，爸爸是不是又喝多了？
2: 小宝，
0: 嗯，
2: 快吃饭，妈妈先送你上幼儿园。
3: 麦莎要来了，上什么幼儿园？你起这么早干什么？
0: 妈，麦莎是谁呀？
2: 哎呀，就是要来的台风的名字。快，小宝，吃饭。
4: 各位听众朋友，让我们继续关注台风麦莎的第一动态。目前麦莎已经抵达我省境内，正向我市逼来。目前麦莎正在台湾南部，以每小时20公里。
3: 你还让人家睡不睡了？你大清早晨你吵什么？
0: 妈妈还要上班呢。
3: 上班？谁大清早晨6点多就上班？这个时间他幼儿园能开门吗？你听听。这风声雨声的，讨厌！哎，
5: 你又想冲在新闻最前线？嗯？
2: 难道都像你这样，整天昏天黑地、酒意飘仙？
5: 酒意飘仙？这是我的工作。我是堂堂的房地产商，我在给这个城市创造极大的财富，你懂吗？你没感觉到吗？自从我当了房地产公司的董事长，咱们家整天车水马龙，来人络绎不绝，你不自豪吗？啊？你现在是房地产商老总的太太，你自豪吧你？告诉你，现在请我吃饭的人排队。
2: 闭嘴！难道都像你这样，整天醉生梦死、夜不归宿？难道这世界上的房地产商都像你这样，外表西装革履，而你的内心呢？这叫过的什么日子？
3: 我早就想说了，哪个女人像你这样？事业，你还有什么事业？你现在的主要工作就是在家好好伺候我，懂吗？只有这样，你才够格。
2: 什么格？
3: 什么格？你今天就该明白。我憋了快半年了，我今天让你吵醒了，我就说说啊。你看看我换下的4件衬衣没人洗了，你说找你干什么？
2: 你什么意思？
3: 什么意思？
2: 我告诉你，我不是你的保姆。
3: 你说这个咱们可以
2: 可以离婚是吗？
3: 回答正确。我告诉你张虎，
2: 我告诉你李明。
0: 爸爸妈妈，你们又吵架了，我怕。
2: 别哭，小宝，我送你去姥姥家，咱走。

0: 喂，喂，喂，
1: 喂，是李总吗？我是施工队的小刘。我跟你说呀，台风麦莎就要来了，你听新闻了吧？哎，咱们的工地在海边，现在海上风力已经是10级了，雨也非常的大。人家其他房地产工地昨晚都实施了抗台风加固工程，咱们刚刚施工好的土坯楼有倒塌的危险。另外，塔吊、脚手架现在也有倒塌的危险，怎么办？你赶快来吧，其他领导全到岗了。
2: 啊，我就来。

0: 位听众，台风麦莎即将抵达我市，现在海上风力已达十级，让我们共同关注我市人民抵御麦莎的第一动态。根据市气象台预报，
1: 袁台长，
0: 今天晚上八点，
2: 干活。看来灾情就是信号，不是你的班也来得这么早。
1: 我是请战来了，干新闻这么多年了，这是咱的本分。看，好多同志都来了。
2: 你是有经验的记者，今天咱们兵分五路，马上到达采访现场。这个时候，咱们要冲在第一线。你的任务是气象台、防汛指挥部，还有跟随市有关领导进行路途查访。
1: 明白，台长。
2: 准备出发吧。
0: 麦莎已经抵达我省境内，正向我市逼来。目前，麦莎正在江苏淮安南部，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朝偏北方向向青岛进逼，中心风速达到每秒18。
3: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我台前方记者张红为您第一时间带来的最新报道。张红，你好。
1: 听众朋友，您好。我现在是在市气象台为您做现场报道。从现场的卫星云图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台风麦莎的前锋即将抵达我市，预计2小时后对我市造成强烈影响。预计下午以后，海上风力达12级，内陆风力将达10级，提醒路上的市民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听众朋友，强烈的台风麦莎已抵达我市，我现在是在防汛指挥部为您做现场报道。这里的工作人员已经连续工作24小时了，现在已经是下午3点多，工作人员非常的忙碌，有的在不停地接市民的求助热线，有的在帮忙安排危重防护的抢险工作。
1: 喂，你好。
2: 喂，你好，我是水电房地产公司。我们在海平路刚刚施工的工地新盖起的近20多个楼房工程有倒塌的危险。
1: 什么？具体位置？主任，主任，记者同志您好。主任，水地房地产公司刚刚来电话说他们施工工地很可能有险情发生啊。您看主任，我刚刚查看了位置，他们离海边很近，关键是他们没有实施防灾加固措施，现在的海上风力已达11级啊。
3: 为什么没有加固防灾安全措施？
4: 水地房地产公司，
3: 马上去现场迅速报告市里有关领导，通报有关部门。
4: 主任，我也去。

0: 你是李总吗？
1: 是，你，张红，怎么？
0: 你们水地房地产为什么不做房台风措施？为什么？难道说这就是你所说的堂堂房地产商吗？你够你所说的格吗？企业干部职工、公安干警，还有武警官兵，他们用血肉之躯战斗在抗击卖杀的第一线。

电台主持人，你好，我是一名听众，也是这场抗击麦沙台风中最大的受益者。现在已经是清晨6点多了，你们广播电台的同志们为了抗击台风奋斗了一夜，你们在第一时间把这场台风麦沙的消息告诉了广大市民，为我们这座城市把这场洪涝灾害降到最低而忘我的工作，你们有功啊。

0: 赵红，赵红，你好。
1: 刚才我听到你的热线电话了。

0: 你还想说什么？
1: 辛苦了，谢谢。你不想说点什么吗？
0: 买沙送走了，我就想回家好好睡一觉。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阳，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同来关注从新看热榜，血缘之外，年轻人寻找新家人。说个心里话，人到中年没心力，该如何重启？解忧杂货铺如何突破职场墨菲定律？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从新看热榜。
0: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欢迎收听心理加油站，我是吴阳。一到假期，很多人早早就开始准备。票已经买好了，行李也收拾好了，正盘算着要不要回家，怎么回家。今天要聊的跟家有关，也跟家人有关。这两年有句口头禅特别流行，家人们谁懂啊？本来是一句调侃，可最近的一些年轻人把它过成了真。室友成了搭子家人，前同事成了职场家人， AI 成了倾诉家人，骑行搭子、网友都可能被列入家人名单。可与此同时，断亲这个词儿也频频登上热搜，不拜年不走动，有难处也不找亲戚。一边在血缘之外热情地认家人，一边跟亲戚越来越疏远。两件事儿摆在一块儿，看着挺矛盾的。但是专家说，真正决绝断亲的只是少数，更多人站在中间地带。跟亲戚呢，没有亲密到无话不谈，也没有彻底切断联系，一边对传统的亲缘关系感觉到疲惫，一边在血缘之外寻找新家人，进行一场新的亲情再造。那么问题来了，站在中间地带的年轻人是不是正在重新定义家人呢？
6: 深夜11点的地铁口，末班车都过去了两趟，有人才从办公室出来，抬头一看，两个室友已经站在出站口等着了。出租屋的客厅里，几个人围着火锅跨年，微信群的名字叫北京一家人。谁生病了，有人陪着去医院。深夜的走廊里，有人握着挂号单陪你等叫号。谁想跳槽，有人帮忙改简历，改到凌晨2点。在陌生的城市里，年轻人把家人两个字安在了一群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身上。那一刻，孤独好像真的被接住了，有人接你下班，有人陪你看病。手机里那句有事随时叫我，后来变成了节日群发的祝俗。可日子一天天往前走，肉人恋爱了，搬走了，有人决定回老家，群里一天上百条的消息变成偶尔的拼单链接，最后一片沉默。那些年的热闹是真的，后来的沉默也是真的。这时候才明白，可以随时进入的关系也意味着可以随时退出，那种可选择的自由，另一面是可失去的不安。新家人能接住孤独，却未必接得住风雨。心理加油站今天播出血缘之外，年轻人寻找新家人。
5: 林雨露今年27岁，在北京做产品经理。2年前，她和两个同事合租，给3个人的微信群取了一个名字，叫做北京一家人。 那两年他们是真的把彼此当作家人的，一起做饭，一起跨年，谁加班到深夜，另外两个人就去地铁站接人，谁生病了，另外两个人陪着去医院，其中一个人想跳槽，另外两个人帮着改简历，改到凌晨。林雨露说，那段日子他真的觉得自己在陌生的北京有家人了，但变化来得很快，一个室友恋爱了，搬去和男友居住，另一个室友准备回老家发展，群里的消息从每天的上百条变成了偶尔的拼单链接，最后彻底沉默。更让他难受的是，有一次晋升竞争之后，那位原本亲密的家人开始刻意的回避他。林雨露后来想明白了一件事儿，他说，职场关系再温暖也绕不开利益和边界，当关系可以随时进入，也意味着随时可以退出，那种可选择的自由，另一面是可失去的不安。这样的失落在年轻人里并不少见，关系的密度很高，但厚度有限，热闹是真的，可托底的能力也是真的有限。为什么我们一边失落，一边还是忍不住的把朋友叫成家人呢？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唐兴峰说，要理解年轻人为什么在血缘之外找家人，得先理解家人意味着什么。在成长早期，家人是提供无条件的爱、关怀和安全感的来源。人长大之后，在关系里渴望的常常是那句，不是图我什么，而是因为我是我，所以爱我。年轻人把室友、前同事、网友叫做家人，恰恰说明家人这两个字在每个人心里都特别的重。当血缘家人遥远，有创伤不可得的时候，他们就想把一部分浅社交变成深连接。唐信峰听到断亲这个词儿，第一反应是比较极端。他观察到，大部分人处在中间位置，和家人关系没有特别好，但也没有切断连接。真正完全断亲的是少数，背后往往是童年创伤、持续负面感受或者父母做法带来的伤害。可深连接，光靠意愿是不够的。唐兴峰说，人天生需要各种关系，不同的关系能帮我们减少风险，增加成长的可能，也会让人更不容易出现心理问题。但如果一段关系只停留在浅层，缺少承诺和义务，它就不够紧密了。他特别提醒，新家人这个说法容易让人产生一种错觉，好像只要彼此愿意就能像家人一样。可家人关系是什么？是有血缘连结，是有几十年不变的老家。他说过一段话，很直接，你的同事换个地方，关系就没了，这不一定能成为真正的家人。还有一点，唐兴峰讲得非常透，很多人喜欢新家人，是因为他可以选择，随时进入，随时退出，没有道德绑架。可你有没有想过另外一面？如果一个人总是希望关系能够随时退出，那恰恰说明他关系网里比较深度的连接，并没有让他感觉到幸福，也说明他缺少安全感。这话听着非常扎心，但仔细想想呢，我们想找搭子认家人，很多时候是因为怕孤独。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看病，一个人过节的日子，谁没有经历过几回？外卖备注里那句多放辣，挂号单上一个人的名字，过年群里抢红包的热闹，在这些瞬间，孤独感是会咬人的。深夜生病的时候，最怕的不是疼，是翻遍通讯录不知道能打给谁。新家人能接住这份孤独已经非常难得了，深夜有人接你，生病有人陪你，那一刻的温暖是真的。但要接住风雨，比如生老病死、利益冲突、人生转向，光靠愿意这两个字是不够的。特别想多说一句，这不是说新家人不真诚，恰恰相反，正是因为那些一起做饭、一起跨年、改简历到凌晨的瞬间都是真的，我们才更要保护他，不要让他超负荷了。家是那个你吵了架还会回去的地方，新家人是那个你需要的时候愿意过来的朋友，两者都很珍贵，但他们是两种东西，接得住孤独未必能接得住风雨。这不是新家人的错，而是提醒我们别把对家人的期望全部都压在一个没有承诺、没有契约的关系上，那既为难别人也为难自己。所以遇到愿意在深夜里接住你的人，好好珍惜，但也别让这段关系替你扛下所有。
6: 上海的一个深夜，医院走廊的灯还亮着，一个程序员急性肠胃炎发作，疼得直不起腰， 他的室友，一个平时只是点头之交的男生，背着他下楼打车，在医院陪到凌晨三点，第二天一早又帮他打饭。后来两个人周末一起做饭看球，谁加班晚了，另一个会给他留一盏灯。去年他父亲生病住院，室友陪他在阳台上散心，什么也没说，只是拍了拍他的肩。陪到凌晨三点的那几个小时，谁也没提过谢字。厦门的英语社团里，两个姑娘因为练口语认识，一个说25岁来到一个新的城市从来不晚，另一个说明明没有血脉连结关系，却可以和家人一样亲密，甚至更甚。血缘之外，有人真的把你当家人，这不是要替代血缘，而是年轻人正在给自己重建一张关系网，有强有弱，有亲有疏，像一座小小的生态圈。家里来不了的电话，有人替你接了；家里送不来的热饭，有人帮你打了。血缘给不了的选择，朋友补上了，这不是替代，是补充。心理加油站继续播出，血缘之外，年轻人寻找新家人。
5: 徐凯今年28岁，在上海做程序员，他租的房子合租室友是一个做设计的男生，两个人起初只是点头之交，早上碰见点个头，晚上各回各屋。转折呢，发生在一个深夜，徐凯急性肠胃炎发作，疼得直不起腰，室友背着他下楼打车，在医院陪到凌晨三点，第二天还帮着他打饭。徐凯说，那一刻我特别想哭，因为家里人都在千里之外。从那以后，两个人从合租室友变成了搭子家人，周末一起做饭看球，谁加班晚了，另一个会留下一盏灯。去年徐凯父亲生病住院，他情绪很低落，室友陪着他在阳台上散心，什么也没说，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徐凯说，那一刻他感觉到血缘之外，我第一次觉得有人真的把我当作家人了。陈妮的故事也差不多，她今年30岁，在厦门定居第6年。当年为了不留在家乡，她毕业以后选择了离家非常远的南方城市。她说，

0: 不想按照父母期望的样子来生活，那样让我觉得非常窒息。可刚到厦门的前半年，他一度很孤独，相熟的朋友都在之前的城市，全新的陌生环境让他很不安。出于工作需要，他开始参加英语社团练口语，就是在那儿认识了刘玉，两个人一起学英语聊职业。刘玉让他意识到25岁来到一个新的城市从来都不算晚。后来他们的朋友越来越多，像滚雪球一样，大家经常聚在陈妮家做饭深聊。陈妮说，明明没有血脉连接，关系却可以和家人一样亲密，甚至更加深厚。他还说过两句话我特别喜欢，血缘是与生俱来的羁绊，友情则是成年后自己书写的亲属关系证明书。我们无法选择出生在怎样的家庭，但可以决定与谁分享人生旅途当中的风景。你看，徐凯和陈妮的故事是不是正好回答了第一部分留下的问题？新家人确实有脆弱的一面，可他依然值得被认真对待。关键不在于要不要找新的家人，而在于你怎么看待这段关系。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唐信峰打过一个比方，一个抗风险能力更高更健康的关系网络应该像生态系统一样，由强到弱，丰富多元，最核心的是家庭，然后是爱人、同学、朋友、同事、社群。就像生态系统里如果只有某一种植物，来一场病虫害那就全都死了。强关系非常重要，弱关系也是补充。年轻人可以建立新的关系，但不能把所有的情感需求都压注在某一个搭子家人身上。唐兴峰还提醒，新家人这个说法不一定很准确，它可能是社群关系、友情关系，不能成为家人替代，也不该被要求承担家人角色。期待过高，别人承受不了，反而会远离你的。这个说法我们非常认同。我们寻找新的家人，不是要用它来替代血缘，这不是一道非此即彼的选择题。他真正做的事情是给自己原本可能比较单薄的关系网加上了一些缓冲带，加了一些支点。而且啊，这真的不是一小撮人的孤独。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今年7月份联合问卷网做过一项调查，有1000名青年参与。结果显示呢，在当地能随时约出来见面的朋友 ,44.8% 的受访青年当中有3到5位，20%多只有2位甚至更少。60.5% 觉得可依赖的朋友圈让自己在本地有了根。72.8% 的人本地朋友主要是同事或者是工作伙伴。这些数字说明我们这一代人的关系网正在悄悄地改变形状。同事、搭子、社群越来越重要了，这也没什么不好。但是教授也提醒那些正在断亲又渴望新家人的年轻人，断亲不要被当作一种潮流，它往往是被伤害之后的无奈之举。大部分的关系呢，其实可以尝试去修复修复的。报道里有个姑娘叫做林婉，她早早做好了春节计划，今年不回家，和朋友去云南过年。之前有长辈曾在饭桌上评价他的专业非常一般，他索性选择离开。但他并不认为离开家过年就意味着关系变淡。他说，人与亲缘家人之间呢，也需要保持一定的距离，既不会因为长期分离而疏远，也不会因为长时间共处而相互厌烦。唐兴峰还说啊，成年人具备沟通的能力，18岁之前你听父母的，18岁之后你有能力跟他们沟通。跟父母的关系也需要重新协商，该沟通的地方沟通，该坚定的地方坚定，该反驳的地方反驳。这不叫断亲，而是把距离拉远一点，让更加成熟的自己去跟父母形成一种新的关系。真正的家人感不是不用解释自己，也不是随时可以退出的自由，而是双向投入，彼此承诺，在风雨里愿意不退场。
1: 有个女孩发了一条朋友圈，可见名单里从头到尾只有2个人，她的姥姥和姥爷。第一条动态是那锅炖成功的鸡汤，热气腾腾，没翻车。后来是街角的苹果派、柠檬冰淇淋，是飞机窗外的云海。每周一次的电话，说来说去还是那句我挺好的，可照片里的一日三餐比那句话具体的多。往往不到1个小时，两位老人的点赞和留言就到了。鸡汤怎么炖的？路上注意安全。 屏幕那头有人在认真看他生活，可认真看他生活的从来不是屏幕，是屏幕后面那两个人。可也是这块屏幕在另一个场景里成了电子保姆，孩子等急了递手机，孩子无聊了开平板，孩子想让人陪就让手机过去陪，孩子哭闹手机亮起来，哭声停了，孩子想说话屏幕替大人答应了。 AI 温和耐心随时在线，能接住孩子的眼泪，但能接住眼泪的不一定接得住成长，能秒回消息的不一定回应得了情绪。心理加油站继续播出，血缘之外年轻人寻找新家人。
0: 有个女孩叫杨怡彤，她有一类特殊的朋友圈，仅姥姥姥爷可见，不是分组屏蔽的那种部分可见，而是整条动态的可见名单里从头到尾只有他们两个人。这个习惯呢，她悄悄坚持了很久，两位老人至今都不知道。说起来有点好笑，她说自己是一个不擅长直白表达情感的人，跟同龄人可以轻松交流，可面对从小疼他的姥姥姥爷，他始终不习惯把想你们爱你们挂在嘴边。虽然他非常爱他们啊，但就是说不出口。长大之后他在外求学生活，和老人的相聚时间越来越少了，逢年过节才能见上一面，平时的联系就是每周一个电话，可通话的内容总是大同小异的，问问身体，说说平安，讲完就没什么话了，总有一种言之无物的感觉。后来有一天他帮姥姥修手机，顺手点开了姥姥的朋友圈，他发现老人的社交页面格外冷清，没有鲜活的生活日常，只有亲友前几天转发的资讯和文章。那一刻他突然意识到，人上了年纪，生活圈子会慢慢的变窄，翻看晚辈的朋友圈了解晚辈的近况，可能是老人为数不多的精神寄托了。于是他养成了一个习惯，发仅姥姥姥爷可见的朋友圈。一个人在家里学做饭，第一次成功炖出了一整锅完整的鸡汤，没有翻车，味道尚可，他拍下锅里热气腾腾的画面发了出去。逛街吃到口感细腻的苹果派和柠檬冰淇淋，随手拍上一张。假期旅行拍窗外的云海，沿途的街景。这些朋友圈呢，没有精心的包装文案，只有几句随感。不出意外，姥姥姥爷每一次都会在一个小时之内刷到点赞并且留言，问做饭细节、旅途风景，叮嘱他好好吃饭注意安全，他呢也是一一回应的。杨怡彤说，口头的我很好太过单薄了，一张张真实的生活照片能让老人直观看到他的生活状态，表明我过得挺好，你们也别担心。他在文章里写过一段话，他说，爱可以是一张随手拍下的云海，一句今天炖了鸡汤的碎碎念，是隔着屏幕不声不响却从未间断的回应。表达爱从来没有标准答案，找到彼此都是舒服的频道就已经足够了。你看这块屏幕是杨怡彤和姥姥姥爷之间的一座桥，桥的两端是两代活生生的人，是每周的电话，是一个小时之内的回复，是那些细碎的叮嘱。屏幕没有代替陪伴，他只是给牵挂找到了一个落点。可是呢，同样是这块屏幕放在另外一种场景里，味道就全变了。见过这样的画面吗？大人在聊事情，孩子等着急了，家长呢就掏出手机给孩子玩游戏，坐车出门孩子无聊，家长打开平板让孩子看视频。有时候孩子想让家长过来陪着玩，家长因为忙和累最后换成让手机过去陪伴。电子屏幕越来越像一种电子保姆，专门负责在孩子有情绪的时候过来安抚。有媒体报道过，孩子有情绪的时候本来是一次学习的机会，先来感受到情绪，再学会停一停想一想，然后再决定怎么做。可如果手机立刻出现，动画片提供刺激，游戏不断给出反馈，短视频会自动把下一个内容送到眼前，孩子原本需要自己处理的情绪直接被强烈的外部刺激给覆盖了。当下是安静了，可安静下来和学会调节情绪是两码事儿。2023年一项发表在某权威杂志上的研究追踪了几百名学龄前的儿童，他们发现家长越是频繁地用数字设备帮助孩子调节负面情绪，孩子的执行能力也就越弱，一段时间以后孩子遇到事情的情绪变化还有可能会更加强烈。而更麻烦的是，本来就情绪强烈的孩子越是有情绪，家长越会拿着手机来安抚，情绪越容易多变，就形成了恶性循环。说白了就是孩子失去了练习的机会， 输了游戏会生气，得学着换个角度来看结果。和小朋友闹了冲突，得先控制住想打人的冲动，再想想怎么办。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瞬间，都是在练习情绪调节。电子保姆一介入，练习也就停了。有朋友可能要问，那屏幕就一点作用都没有吗？也不是的。2025年一项发表在《儿童与家庭研究杂志》上的研究，给出了一个挺有意思的提醒。家长对孩子负面情绪的反应，还有亲子关系的质量，对孩子情绪调节的影响非常大，甚至可能会削弱电子保姆的负面影响。换句话来讲啊，重要的不是你有没有用电子设备，而是你这个人在不在场。资深心理咨询师刘婷分析过年轻人看待电子亲人的现象，他说啊，年轻人接受电子亲人的关爱，有点像是哺乳喂养，感觉到情感焦虑的时候，就赶紧喝一口情感奶，可以短暂的缓解焦虑。但要追求健康稳定的人格成长，它终究是无法代替真实的深度的人际关系的。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还做过一项调研，覆盖7个省份的8000多名中小学生，结果发现近半数的孩子选择向 AI 倾诉烦恼，21.5%的孩子坦言只想和 AI 聊天，不想和真人沟通。你看啊，从孩子的电子保姆，到年轻人的电子亲人，再到我们面前的新家人，其实都指向了同一件事儿：人需要被看见、被接住。屏幕能接住眼泪， AI 能够接住倾诉，搭子能够接住孤独，这些都是真实有用的，但活生生的温暖接触终究是不可替代的。是一起做一顿饭，是一次没有说话但拍了肩膀的手，是蹲下来问孩子一句你是累了还是无聊了，是姥姥姥爷在1个小时之内回过来的那条短信。有一个建议特别想分享给收听节目的家长，孩子有情绪的时候，先别着急递送手机，试着先靠近他，蹲下来问问是不是累了，还是无聊了，还是觉得被冷落了，然后复述一下他的感受，哪怕只是说一句你是不是不想一个人待着，也是在帮孩子理解自己的感受。带上一本小书、一盒贴纸，或者约定等我们说完这件事儿就陪你一起玩。这些办法未必立竿见影，但每成功一次，孩子就多学会一种调节情绪的方法。如果你还没有想好怎么跟家人说话，不妨学学那个姑娘，发一条只给姥姥姥爷看的朋友圈。如果你的孩子正在闹情绪，试着先放下手机蹲下来，然后再问上一句。血缘之外的新家人给孤独留了一扇窗，屏幕两端的牵挂给爱找了一条路，但最终人还是要回到人那里去，把饭做热，把话说出口，把肩膀借出去。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血缘之外年轻人寻找新家人，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里，我们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别走开，马上回来。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3: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4: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5: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6: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为你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了解了最近的热门话题，血缘之外年轻人寻找新家人。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很帅，他说啊，我自己是在外地工作，认识了一群同事朋友，加班之后呢，一起窝在出租屋里吃火锅，逢年过节没法回家的时候，也会一起凑份子来过。以前总觉得这种关系没有血缘靠不住，经过几次互相托底的事儿，才发现这种主动选来的家人反而更加懂得自己的脾气和难处。来看到下一位阿唐，他说啊，我是今年刚毕业到外地工作的，租了一个小单间，上个月发烧到了39度，自己爬起来去医院。当时坐在医院走廊输液的时候，收到邻座的姑娘接电话，她爸妈在电话里问这问那，我一下子就哭了。后来同部门的姐姐们知道了，下班给我送了粥和退烧药，之后的几天还天天过来给我做饭，那段时间真的全靠她来照顾我了。现在我们周末经常在一起逛街做饭，她虽然只比我大上几岁，但真的像我在这

0: 贝贝的姐姐一样。小贝和他说啊，我跟我的新家人是在同城的手工群里认识的，大家都爱做羊毛毡，线下约过几次，聚了聚就熟了。我去年裸辞在家待了好几个月的时间，不敢跟爸妈说我失业了，怕他们担心，就天天跟这群朋友们吐槽，大家轮流陪我聊天改简历，还帮我内推，最后顺利找到了新的工作，真的全靠他们。现在我们每个月都会固定聚会，谁遇到事儿，大家一起搭把手，这种感觉真的太好了。好的，感谢各位的分享。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人到中年没有心力该如何重启？解忧杂货铺，如何突破职场墨菲定律？同时你依然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参与话题互动。
1: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0: 好，我们来看看最近收到的一些留言提问啊。第一位网友的提问是这样的，他问，人到中年想学点新的知识却没有心力了，该如何重启学习的动力与心力呢？
2: 我发现如今已进入大变局时代，年轻时掌握的技能逐渐用不上了，想学习新知识新技能却完全提不起心力，该怎么办？
0: 我们来看到老师对于这位网友的回复啊，虽然提问非常简短，但其实他背后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所以老师呢也是非常详细和系统化的来解释了解释。老师是这样说的，学习呢而且好学啊是非常可贵的品质和习惯，学无止境，这不仅是源于历史传承和文化积淀，更是与社会发展创新和迭代密不可分的。不过人的学习力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它呢会有起伏停滞，其规律无关年龄，而是因人而异。而我们需要做的是先觉察当下阻碍自己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当你发现学习时力不从心，不妨梳理排查问题的根源，是受年龄带来的生理变化影响，记忆力理解力的有所下滑，还是被生活的琐事所牵绊，无法全神贯注地投入学习，比如工作家务人际关系等等啊，这样的事物分散了你的精力呢？成年人的学习，这里区别于学校的应试教育及实用的或者是应用为导向性的社会性学习啊，要区分开来。而成年人的学习，它的步骤与方式和童年时期是截然不同的。首先呢，我们得明确学习的动机是什么，比如学坐公交、地铁、高铁是为了方便生活。在那个特殊时期，2020年使用健康码是出门的必要要求，工作当中的学习电脑或者是 AI 工具是为了保住饭碗提升效率，对网络或科技感兴趣想培养新的爱好，这是与过去学下棋插画的动机本质是一致的。还有人学习是为了听懂孩子讲话，与孩子建立共同语言。其次呢，根据学习的目标确定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向，比如说有人学 AI 是为了好玩，想打造一个精神伙伴，那只需要专注于深化聊天技巧，设置 AI 人设。有人学 AI 是为了工作或者是发展副业，那就需要聚焦于工作需要 AI 做什么，针对性的学习和应对的它的分支即可。当然也会有人选择全面的学习 AI， 难度自然而然就更高了。这一步呢需要因人而异，而且可以逐步调整，学习要循序渐进，就像不能够刚学会做就急着跑步一样。首先呢得明确一个学习的方向后，关键是科学学习，这里的科学是指选对了方向，避免花冤枉钱浪费时间。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入门要准，就像写错字儿，一旦基础学错了，后续的纠正比学新知识更难。无论是自学，向朋友或孩子请教，还是报班，核心内容啊都是准确且适合自己的。可以先结合目标了解技能类别，再制定包含终点、节奏和方式的个性化学习计划。接下来我们来谈谈学习的瓶颈。瓶颈期可能是源自于时间的分配冲突，那就是没有足够的时间或完整时段来学习了，还可能来自于情绪干扰，你没办法静下心来，或者是挫败感等等，这时需要及时调整学习的计划与心态。几个方法啊，第一， 规划学习的时间，先梳理日常的时间安排，找出空白的时段。

0: 无论是大段的时间还是碎片化的时间，都先得标注出来，再尝试调整生活习惯，挤出更多可利用的时间。 第二呢，就是制定学习进度，需要明确每天的学习量，比如一天一节课程，读午夜书，还是让自己啊对学习的掌控感好像变得比较丰满一点。第三就是劳逸结合，生活里不只有工作家务育儿，照顾老人和学习，也要留出让自己放松的时间和空间。精神过度紧绷反而不利于学习，毕竟当事物有冲突的时候，学习往往是最容易被舍弃的。一旦感到累的时候，我们可以三天不学习，却做不到三天不吃饭，然后不照顾老人和孩子吧。 一旦学习的惯性被打断、被拖延，惰性就会越来越强，再想克服就很吃力。所以呢，不如一开始就保持适度的状态，慢慢来，把习惯慢慢的养成。反正我们也没有必要的考试压力，对不对？这个学习要和你的考试区分开来。 第四，那就是制定学习目标方案以及学习的过程中啊，要了解自己擅长和不擅长的，做到扬长避短，并寻找替代方案。比如我们在学校学习的时候，也会有长短板的，有的擅长文科，不擅长理科；有的擅长记忆，不擅长理解。学习技能也是如此。 但实践过程能够帮助我们适当弥补短板，不用过于担心。就像小时候语言天赋并不高，步入社会之后呢，可以用翻译器；小时候数理不好，工作之后也可以用计算器一样。成人学习最大的优势在于，我们不必追求满分，甚至连及格都不需要，只要能够理解它，并运用到生活或工作当中满足需求就足够了。 就像是智能手机刚刚出现的那段时候啊，并非是人人都会用，年轻人学习确实很快，但现在中老年人玩的也非常溜。最后啊，适当的奖励也非常重要，大人同样需要奖励，哪怕是孩子一句“厉害啊，这都被你学会了”，也会让人开心继续的激发学习深入探索的动力。这种动力可以来自于家人、邻居、同事，也可以来自于学习伙伴。 以前的学习伙伴大多是同班同学，现在网络发达了，学习伙伴他的形式也是更加灵活。比如说一个考研，一个在考公，一个在学习软件编程，大家呢其实可以一起来学习，彼此有进步时的互相赞许。这个部分的重点在于情绪价值，可以是他人给予的，也可以是自己创造的。在某些节点给自己一份礼物，或者放个假，哪怕是啊坚持学习一周，坚持学习一个月，也可以为这份坚持来奖励。 自己，希望通过调整心态和学习方式，你呀能够更好的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节奏与模式，学会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物和课程，好吗？慢慢来。 好，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朋友呢是80后职场业务精英，却得不到重用，该怎么办呢？我的一位80后朋友在一家私企工作近10年，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他常向我吐槽，公司一旦遇到棘手问题， 领导总会找他解决，而他每次都能出色完成。可事后领导既不表扬，也不给予升职加薪，这让他觉得自己毫无存在感。明明解决了别人搞不定的事，却得不到认可和想要的回报。人到中年的他上有老，下有小，无法轻易辞职，心理压力越来越大，该如何应对？好，继续来看到老师对于这位网友提问的回复。 老师是这样讲的，看到你朋友的困惑，我们特别能够理解他的委屈、疲惫和压力。他在公司明明是一个能扛事儿的核心角色，却连一句正面反馈都得不到。毕竟每个人都是渴望被看见、被认可的。既然他暂时还不能辞职，那么现在不妨换个思路。他能搞定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说明他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替代的。 领导之所以不重视，或者是啊，或许是默认了他本来就会，本来就该做，但是他心里有期待，有落差，自然会觉得憋屈，压力也会随之而来。首先要做的就是停止内耗了，哪怕领导没有肯定，也要自己肯定自己，对自己说，我能搞定这些事儿，是因为我有能力、有价值，不是理所当然就该我来做的。 下次再处理高难度任务的时候，可以自然而然地让领导知道，这件事儿你花了不少心思，费了很大力气才完成的。 最后老师也想提醒这位80后的职场精英朋友啊，别把升职加薪当成唯一的价值标尺。当我们学会自我认可，内心足够有底气的时候，就不会那么在意领导或他人的眼光，也就不会轻易的自我否定，陷入内耗了。好，来看到第三位网友的提问，他问啊，老婆对我失望型的情感隔离，我焦虑该怎么办，请老师帮帮我。
1: 我们从交往到结婚已经9年，前几年感情很好，他总是有说不完的话，整天和我嘻哈打闹。在外人眼里我们感情甜蜜，我自己也这么觉得，他会主动要求亲密，每天睡前要亲一下再抱着睡。我出门不在家时也会每天打视频，但那时我有点厌烦这种过于紧密的关系，觉得没有自己的时间和空间。他和我聊感情时我也会回避，觉得这点小事有必要吗？他总说我不跟他商量事情，可我觉得商量了最后还是得按他的意愿来。有了孩子后他一直在家带娃，我理解他的辛苦，可他又过度消费，花销是我工资的2倍多，没钱了就变着法儿找我父母要，还不告诉我。去年10月他找了工作，我们相处时间突然变少，他也不管家里的事儿了，下班就和同事聚餐唱歌打麻将，很晚才回家，休息时也和同事出去玩。这段时间他没怎么陪伴我，我就觉得他冷淡了。到12月我开始焦虑，情绪不稳定，跟他说我在你身上感觉不到爱了，你现在大部分精力都在工作圈子里。他却说是我以前让他累积了太多失望，我没有分享欲，不懂浪漫，没给他提供情绪价值，以前答应的小事儿也没做，现在他已经习惯一个人生活，我不需要你了。我害怕他离开我，害怕他出轨，就卑微讨好，他要钱我就给，没有就去借。后来我通过读书网络学习意识到自己可能是焦虑型依恋，每天都在想没发生的事儿，比如以后关系恶化了怎么吵架，怎么对峙，要是我现在抽离感情他会怎样。现在他住公司宿舍，2-3天回家一次，我们非必要不主动发消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0: 好，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心理老师给这位网友的回复啊。我们这位老师是一位女性老师，她说呢，看完了你的文字，能够感受到你的诚恳，也看到你做了很多深入的自我探索。而作为一名女性，这位老师啊，也能够理解你太太的一部分想法。那接下来一起来聊一聊关于爱的部分。恋爱和婚姻的区别往往会非常明显。你提到两个人的感情基础很好，但从交往到婚后，他从有说不完的话慢慢变得疏离。爱是相互的，结婚呢对很多人来说意味着情感投入，你太太显然也是如此。婚后他在你面前能够自在地表达快乐，做真实的自己，关系的变化往往是不知不觉的，就像是跳舞需要两个人的配合，你们的疏远或许也是在不经意间发生的。在他心里，或许你们最初的状态才是爱人夫妻该有的模样。我也能够理解你，婚后呢，每个人都需要有自己的空间，结婚呢，不代表着要时刻捆绑，关键是积极的沟通和回应。你当时对亲密关系的回避，会不会正是他曾经的感受？或许你们可以试着写写信，发个消息，或者找个时间深聊彼此的变化，告诉他你现在理解了他当时的孤独。那么你也可以坦诚地问问自己，对爱、婚姻的经营，还有养育孩子的责任，你自己是怎么理解的？婚姻像是并肩作战的战友，在他的心里，在太太的心里，也许掌控着家庭能够带来的安全感，所以会觉得你和孩子服从他的安排是理所当然的。如果当时你主动承担了部分家庭事务，让他专心做其他的事情，会发生什么呢？你能理解他带孩子的不容易，其实他在家里带孩子的时候，或许也会因为没有工作而感觉到焦虑。而关于金钱消费，你们的理解可能也有着差异。对于女性来说，养育孩子时往往会把金钱和爱、安全感联系起来，或许可以深入聊聊家里单靠着你的收入是否能够真正的支撑正常的生活，他和孩子的花销会不会是过度的消费，而是你的工资不足以覆盖三个人的开支呢？如果是这样，误会就要解开了。人们对爱可能存在不同的误解，在他心里，爱与金钱或许存在着一些直接关联，对不对？这一点需要明确。接下来说一说关于互动这个方面。 老师自己作为一名女性也经历过类似的阶段，当时啊和先生两个人生活，老师自己辞职在家里休息，既没有经历过养育孩子的过程，也没有料到开销会如此之大，每个月家里的花销很快就会入不敷出了。当时老师和孩子的爸爸沟通这些的时候，作为丈夫也是无法理解的，其实这也非常正常，大多数家庭都清楚，女性为养育孩子放弃工作之后，家庭开支会大幅增加，此时若没有一笔准备资金，女性往往要承担巨大的心理压力，既要独自承担育儿的辛劳，又要为孩子的各项花费而忧心，如果这个时候还被爱人误认为是花钱大手大脚，心里难免会委屈难过吧。不过问题的出现也是改变的契机，一旦这个错失了沟通的机会，矛盾便会滋生，两个人容易陷入相互猜测。就像现在你的提问当中，太太啊现在经常去唱歌打麻将，很晚才回家，休息时也在和同事一起出去玩，你对此有什么感受？夫妻间的爱与性关系是直接紧密相连的，或许有些女性会因为爱而产生一些亲密的需求，但如果持续的缺乏沟通，互动模式不发生改变，这段感情就会逐渐变淡，还是能够回到从前呢？你要想好。那么在文章当中你提到曾对太太说在你身上感觉不到爱了，还指出她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了工作圈子里。那么如果换一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感受，比如你说感觉家里没有了你关系变了，我很难受，你猜她会怎么想？听到他对你的失望，你现在是什么感受？那么我们在来信当中啊，能够感觉到他对婚姻和你都有着期待，渴望与你分享生活，创造浪漫，希望失落的时候能够得到你的安慰和理解，就像你现在也怀念他的好一样。这些想法或许可以试着告诉他，你说自己在卑微的讨好，但是我们作为旁观者不认为这是卑微，而是为了维系家庭所做出的努力，你们的互动模式正在改变。那么接下来不妨一起制定一些家庭的规划，比如设立孩子的教育基金，共同参与孩子的学习与陪伴，或者你在读书上网课的时候告诉他自己了解到了焦虑型依恋，希望得到太太的理解。那么也可以多想想太太的优点，感谢她的付出与努力啊。她住在公司宿舍，肯定不如家里舒服吧。不妨主动邀请她看看电影，逛逛街，借此聊聊她的想法。爱呢，是需要勇气的，坦诚与真诚是通往彼此内心的钥匙。无论是夫妻还是朋友，重要的是她两三天回家一次时，你会做些什么，说些什么。一起做顿饭，喝杯酒，聊聊心里话。或许啊，会和你独自思考的感受大不相同，爱需要经营，更需要表达。那么在这儿啊，也建议你可以看看几本书，比如说这一本《何以为父》，然后再可以看看《爱的艺术》，还有《在关系中成长》这几本，慢慢来，好好加油。好，来看到最后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总是因为别人的幸福而感到不开心，被这种情绪困扰，我该怎么办呢？
2: 我有自己的伴侣，可每当得知别人谈恋爱、结婚，甚至怀孕，心里都会莫名的难过、生气。我好像会下意识的希望，只有自己能拥有爱情，只有自己是幸福的。我也明白这种想法很自私，甚至有些极端，很怕被别人指责。走在街上看到情侣会不舒服，刷到评论区里别人艾特对象也会心里难受，就连在网上认识的男生，只要他提到异性朋友或者说要出门玩，我都会莫名不开心。我一直被这些情绪困扰，总是开心不起来，很想调整自己的心态，找回平和快乐的心情，却不知道该怎么做。
0: 直接来看到老师的回复，老师是这样说的，你有没有看过电视剧《狂飙》？里面有一句经典台词叫做啊，什么档次，竟然和我用一样的等离子电视。换句话来说，这就是啊，这个人也配用等离子电视吗？他不配。而我们放到这位来信者的情况里，看到别人谈恋爱，你心里可能会有类似的潜台词，这什么人，他也配谈恋爱，他不配。但同时你又觉得这种想法非常自私，会否定自己的念头，一边觉得别人不配，一边又认为自己不该这么想，便陷入冲突。 那怎么办呢？怎么能够温柔地对待自己和对待他人的情感？比如面对想吃冰激凌的小女孩，这个时候妈妈可以轻声问她，你是想吃冰激凌还是想别的啊，或者是有别的想法？如果孩子告诉她说想吃，就要告诉她吃了

0: 足，也要允许自己或者是对方表达遗憾、难过，并用温柔和耐心去对待。当你看到别人谈恋爱很幸福的时候，你内心可能有类似的情感需求，就像看到冰淇淋时想吃的欲望，但内心的不配得感让你很难向伴侣提出情感需求。或许你的伴侣也暂时没有能力满足你的这部分的情感要求。 虽然你在谈恋爱，但可能只是形式上的陪伴，这一点要看好了，情感上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满足。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理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疑惑和烦恼，我们将会邀请专家团队成员为您来解答。节目的最后为您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心理加油站。
1: 明天再会了。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2: 在困扰我们的很多种负面情绪当中，有一种负面的感觉是关于自我认知的，它就是低价值感。特别是在职场生活中，无论你看起来多么自信，但如果你内心徘徊着挥之不去的低价值感，往往会对自己产生诸多质疑。都这么努力了，怎么还是如此平凡？怕什么来什么？运气怎么一直这么差？机会来了也抓不住，该怎么办？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民政局婚姻家庭咨询师沈政伟老师表示，相比糟糕的事情本身，这种糟糕的感觉才是真正打垮你的东西。要努力突破职场墨菲定律，才能让当前的失意变为成功的垫脚石。
3: 我们在讲这个话题之前，我们要清楚自己是怎么看待这个平凡的。平凡意味着什么？我们有时为什么会不接受平凡？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要向内看，因为平凡在我们的潜意识里可能代表着不被他人喜爱，没有价值。无价值感不被喜爱，是令人很不愉快的感受啊，甚至可能令人恐惧。我们为了逃避这种感受。 一般会通过努力让自己变得优秀，不看起来优秀，这样一来就不用体验因为平凡带给我们的种种不愉快的感受，但是这样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首先，这种努力对自己来说是一种强制性的、被迫的、缺乏弹性、都没有缓和的空间。我们往往会为之使出浑身解数，但是即便如此，依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时。 随之而来的就是有强烈的负性情绪。当我们有强烈的负性情绪时，就会伴随着负面的心理暗示。在这些负性的心理暗示下，就更容易符合墨菲定律。墨菲定律是一种心理学效应，它意思是，如果有事情有变坏的可能，不管可能性有多小，它总是会发生。那具体到工作中，就会表现为。 越是害怕把工作搞砸，就越可能把工作搞砸。往往越害怕表现不好，就可能表现的真的不好，等等等。因为每当一种负性暗示持续出现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总是会被实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减少负性的心理暗示，多一些积极的心理暗示，让那种负面的事情发生的概率尽可能变小。当我们没有相应负性暗示，现实中。 也可能就不会出现相应的负性事件。当然，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情绪。为什么这么努力还会有负性情绪？这个主要努力的动机和对平凡的理解有关，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当我们能正确的看待平凡，它就是我们的一部分时，我们的努力也不会像被迫的那样显得那么僵硬，反而更加自由与变通。当我们的努力。 不是为了摆脱某些我们内心的恐惧时，而是发自内心向外的探索与成长，我们的工作与生活会从容很多。我相信这样的努力会使我们的生活也变得更加从容。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
0: 风湿骨病该如何治疗？
1: 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
1: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0: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推荐优秀的中医中药以及各种慢性疾病的健康话题，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让更多一体多病的中老年朋友在这里找到健康。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安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2: 嗯，
3: 每天跟大家在广播当中啊说到最多的呀都是一些慢性疾病该如何防如何治，
2: 对，
3: 以及我们中医中药它的一个医理医效。
2: 嗯，
3: 李安呐
2: 啊
3: 现在呀在我们最为常见的一些慢性疾病当中啊，像高血压的疾病，
2: 嗯，
3: 以及糖尿病，还有高血压糖尿病的一些并发症，
2: 对对，
3: 像我们脑梗中风的以及脑溢血的病人，这都属于啊高血压有的是糖尿病引起的并发症
2: 哦，
3: 还有呢冠心病等等这些常见的疾病。
2: 嗯，
3: 在我们大多数人认为啊出现高血压出现脑梗中风啊都属于老年人，是不是啊？
2: 对对。
3: 但是现在随着呀生活节奏的加快以及我们饮食的不恰当
2: 啊，
3: 很多中年人呢都出现了脑梗中风的，
2: 对对，越来越年轻化了。
3: 对对对，这些老年疾病呢越来越年轻化。
2: 是，
3: 你像很多人出现高血压的，
2: 嗯，
3: 冠心病的，
2: 嗯，
3: 心脑血管疾病，是不是？
2: 对对对，
3: 这些啊跟生活节奏以及饮食习惯呢有很大的关系。
2: 哦，
3: 所以啊，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那里啊，
2: 嗯，
3: 它是我们健康的一个基石跟保障。
2: 对对对，
3: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大家尽量啊不要抽烟，是不是？
2: 嗯，
3: 少喝酒
2: 啊，
3: 是吧？你抽烟之后啊，它会使我们血管内膜呀收缩，
2: 嗯，
3: 管腔变窄，容易形成了血栓，是不是？哦，
2: 对对。
3: 另外啊，我们很多喜欢喝白酒的中老年朋友，过量的摄入白酒啊，
2: 嗯，
3: 对我们血管呢有很大的伤害。
2: 对对。
3: 据调查呀，饮酒过量啊它会引起我们脑梗塞中风
2: 哦，
3: 冠心病等等这些疾病。
2: 嗯，
3: 并且呢我们在饮食方面呢少吃一些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
2: 嗯，
3: 如果长期连续的吃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啊，它就会使我们血脂进一步升高。
2: 嗯，
3: 血液粘稠度增加，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啊容易形成。
2: 嗯，
3: 最终啊它就导致脑血栓中风，
2: 嗯，
3: 有的脑溢血，以及心梗。所以说啊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啊尽量啊少吃肥肉，
2: 嗯，
3: 动物的内脏以及我们那个鱼子等高胆固醇的食物，尽量少吃或者不吃，是吧？你啊
2: 对对。
3: 现在随着心脑血管疾病人群的增多呀，所以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它绝对决定了我们健康的走向。
2: 对对，
3: 如果出现心脑血管疾病呢治疗啊是非常关键的。
2: 嗯，
3: 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每天跟大家介绍的中医中药为代表的呀灵芝益寿胶囊，它是个大组方的药，里边的药呢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啊针对于不同的疾病。
2: 对对对，
3: 你像我们灵芝益寿胶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灵芝的作用啊非常广泛，它可以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双向的调节血压，双向的调节血糖。
2: 嗯，
3: 对我们高血压跟糖尿病的病人呢、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2: 对，
3: 另外灵芝呀，它可以保肝护肝，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
2: 对对对，
3: 促进睡眠，灵芝的作用啊非常广泛。
2: 对对，
3: 这个是在中医西医都是非常认可的。
2: 对对对，
3: 另外呢，灵芝和五味子搭配在一起啊，修复大脑的神经比较好，这个对我们中风偏瘫的病人呢、啊、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2: 嗯，
3: 修复神经，通经活络，让我们中风偏瘫的病人呢、啊、能走路、说话呀、自语，是不是、啊
2: 嗯？对，
3: 灵芝它可以止咳平喘，对我们支气管炎、咳痰喘的病人呢、啊，这个在临床上反应也是很好的。
2: 对对对，
3: 哎，对我们胃病修复胃黏膜啊，在临床反应的呀、啊、也是比较好。
2: 对。
3: 另外灵芝一受教呢，还有其他的一些中药，你像银阳藿桑寄生，祛风湿强筋骨，对我们风湿类风湿关节疾病的朋友啊，也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2: 对对对，
3: 灵芝一受教呢当中啊，另外还有人参防芪
2: 啊，
3: 这两味药啊大补人体的元气，
2: 嗯，
3: 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在我们黄帝内经当中啊，就有这么一段话
2: 啊，
3: 他说元气充盈，百病不侵。
2: 嗯，
3: 就是我们元气充盈了、啊、体质增强了，免疫力提高了呀，慢性疾病呢、啊、都侵害不了我们。
2: 对对对，
3: 所以说灵芝一受胶囊这个大走方的药，有病治病，没有病呢它能防止疾病的发生，
2: 嗯，
3: 预防疾病，是不是啊？
2: 对，
3: 并且呢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让我们健康长寿。
2: 嗯，
3: 所以说灵芝一受胶囊这个菌字号的药啊，希望啊能帮助到更多的一些慢性疾病朋友。
2: 是的，灵芝益寿啊是一个准字号的药，也是一个大组方的中药，希望一体多病的中老年朋友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早日获得健康。好，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电话。喂，你好。
4: 你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我本身是高血压
3: 啊，
4: 脚手发麻。
3: 高血压脚手发麻，
4: 但是还有前列腺炎尿急，但是还有这个原来以前的胸部啊，他的胸部其他人都会丧失。今年的上半年的时候啊，我在广播头的听到些这个病友啊给你汇报情况啊，我自己得到我的症状。
3: 嗯，
4: 我觉得我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3: 嗯，
4: 双脚双手发麻，从风里的这个前兆来的。
3: 对对对对，经络不通，血液循环不好，就像你说的中风里前期的一个表现症状。
4: 我在过了正月的15以后，
3: 嗯，
4: 我就直接去买了三个疗程，我去了以后我又买了三个疗程
3: 啊，
4: 我现在的病情呢基本好到80%以上了。
3: 哦，
4: 现在脚手发麻没得了，前列腺没得了。
3: 哦，现在脚手不麻木了，另外呢他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啊，尿急的问题也没有了。
4: 嗯，前列腺尿急没得了。
3: 好好好，
4: 原来医生小便来的时候你要治他的话，他解裤子的，过去的人呢得到这种情况妈心里好难受啊。
3: 那是的是的，你说那个尿到裤子里了多尴尬呀，是不是啊？咱这里头为什么那个尿急好呢，前列腺好呢？因为咱这里头啊有一味药叫银阳藿，它就是针对于前列腺疾病来对方的，知道吧？
4: 我听到你讲课，我也听那些的，
3: 一直在听我的广播，是不是啊？
4: 我听广播听了很长时候。
3: 好，你听广播呀，你行动了，现在身体啊慢慢的啊恢复健康，是不是啊？
4: 我就想看你给我知道啊，现在的血压还需要怎么血压？
3: 好好好，你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啊？
4: 我的血压现在很正常，血压很平稳。
3: 好，现在血压很平稳呐、啊，它就不会出现了中风啊、脑梗的问题，知道吧？
4: 现在是很正常。
3: 好好好，你现在心脏情况怎么样啊？
4: 心脏的情况，胸闷气闷，我现在蛮好。原来走路啊的时间走长了以后啊，他的好像的这个气啊都跟不上来。
3: 嗯，
4: 现在基本这种情况都很好了。
3: 你多大年龄呢？今年？
4: 我今年73了。
3: 听不出来呀，你这个73岁，你这个说话很有劲儿啊，不像73岁的老人呐、啊。不错不错不错，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嗯？
4: 我是荆州市的。
3: 你叫什么呀、啊，爹爹？
4: 我叫曹新贵。
3: 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4: 好，谢谢，谢谢。
3: 好，不谢，好，再见。
2: 好，这位荆州的曹爹爹啊，也是典型的一体多病，他的这个高血压、前列腺的问题，还有心脏不好、心慌胸闷，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这个脚手不麻了，前列腺的问题排尿正常了， 心慌胸闷都没有了。祝贺这位曹爹爹，咱们不方便出门想要购买灵芝益寿胶囊的朋友，现在也可以拨打场外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5: 陈主任你好啊。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5: 我是血压有点低。
3: 嗯，
5: 但是我放在这个左边这个手啊，光歪歪歪的，这个好的蛮好。
3: 就是你这个单晚那个手啊，总是甩，总是抖，是不是啊？
5: 对。
3: 哦，你现在服了灵芝益寿胶囊，这个单晚你手抖动的情况现在没有了？
5: 没有了，这个好的真是好，我真满意，这个好蛮好。
3: 哦，那不错不错。
5: 这就是浑身的没有了。就是我的这个颈椎呢哈，也比去年好些了。去年一个夏天我晕了一个夏天，那头晕了一个夏天。
3: 就是因为你这个颈椎病呢，去年那个头一直在晕，是不是啊？
5: 嗯，对。
3: 现在这个头晕的情况恢复的也比较好。
5: 没有了，这个好蛮好。我原来粉丝，我是弹跳的的，弹的传承了的。搞集体，学大赛的时候，我的粉丝就得上升了，就零多年的。
3: 就是因为你的风湿骨病严重之后啊，差点瘫痪在床了。
5: 啊，对。
3: 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风湿骨病情况怎么样？
5: 风湿骨病情况我真满意，这个好蛮好。
3: 现在风湿骨病恢复的也比较好。
5: 这个好蛮好，真是可以。原来是不行，那原来无能无寒的，这个你比原来有精神些了。原来你就一起床就又要睡觉了，
3: 嗯，
5: 他们的阳气了，就像。现在比原来有精神些了，还做个事啊，搞个模式还搞哈。
3: 好，现在恢复的比较好啊，那你就安心的服用。你每天是怎么服用的呀？
5: 我就是早上的晚上的。
3: 好，你多大年龄了，婆婆？
5: 我70岁。
3: 哦，那不错，听着你说话还是比较有劲儿的呀，不像70岁的老人呢。
5: 您给我讲了吧。
3: 不错，你对灵芝益寿胶囊满不满意啊？
5: 呀，那还是我不满意的。
3: 你服的时间不长。
5: 对，我服的时间不长，的确是不长。我这精神就是蛮好，我这真的蛮好的。
3: 好，真的蛮好啊。就是咱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啊，身体里的慢性病呢恢复的比较好，但是呢还是要坚持服用一段时间。
5: 是的，好，谢谢咱们的关心了。
3: 不谢。
5: 不信，哎呀，
3: 咱这个灵芝益寿胶囊是个大走方的药，你看你风湿骨病呢恢复的比较好，咱这里边有桑寄生营养护。这两味药啊，就是祛风湿、强筋骨的，知道吧？
5: 蛮好，这个我真的是蛮满意。
3: 好，满满。

0: 就好。那您现在头还晕不晕呢，婆婆？
1: 现在不晕，不晕。
0: 好，头不晕呢、啊，那就是血压慢慢给你调理好了。另外，你这个颈椎病恢复的也比较好，知道吧？
1: 没有了，
0: 好，
1: 原来都晚上睡觉都围个大毛巾的情况下围的。
0: 哦，好，
1: 谢谢谢谢谢谢。
0: 不谢不谢、啊，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婆婆？
1: 潜江总口农场。
0: 哦，你是潜江市总口农场的人。
1: 啊，对对对对对。
0: 你们潜江总口农场用户多得很呐、啊。
1: 那你们的药好吗？当然是这里的药。
0: 你贵姓呢、啊，婆婆？
1: 我姓何。
0: 好好好，何婆婆也祝贺你，在福国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1: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
0: 不谢不谢，好，
1: 感恩你
0: 、啊、好，你老爷保重身体啊，
1: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你们太辛苦了啊，
0: 哎，好好好
2: 好，这位潜江总口的何婆婆呀，也是典型的一体多病，婆婆呢是低血压，还有风湿骨病、颈椎病、头昏，哎，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头不昏了，颈椎、风湿骨病啊也不疼了，低血压恢复的都比较好，祝贺何婆婆。现在想要购买灵芝益寿胶囊的朋友都可以拨打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 02783743636 83743636。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找陈俊人啊。
3: 喂，陈俊，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我吃了灵芝益寿，吃了三个多疗程
0: 啊，
3: 现在效果很好。
0: 哦，现在服三个疗程呢、啊、现在效果不错。
3: 哎，效果不错。
0: 啊，
3: 以前的话，我以前病情相当多，
0: 啊，
3: 说不清楚，特别多
0: 啊。
3: 原来走路打飘，
0: 哦、
3: 头上像戴一个帽子，
0: 啊，
3: 耳朵也有半面，有半面耳朵也耳鸣，像有个能咔呼呼的响。
0: 你这个走路打飘什么原因呢？检查过没有？
3: 我以前检查过，我有脑梗，有脑萎缩。
0: 哦，对了，你看你。他这个脑梗啊，大脑神经受损了、啊，人呢、啊、走路啊，他有时候就是不稳当，打飘。
3: 走了一个半公里路就走不动了，就走不来了。
0: 哦，你这就是脑梗的后遗症。你以前是有高血压是吗？
3: 对对，110到170，我经常住院。
0: 就是因为你这个血压高引起来的脑梗。
3: 对，因为脑萎缩，脑梗。我血压的话，我现在是130多。就是80多，
0: 你现在血压130多，80多，那你现在这个血压反应力比较好啊？
3: 血压比较好，哎，头上像戴着一顶帽子也没有，也消失了，你知道吧？
0: 对，你以前头像戴了个帽子上的，头重。
3: 哎，对，
0: 他这个就是你血压高引起来了，人不虚乎的症状、哎，知道吧？
3: 对，我的颈脖子以前往左边扭也咔咔响，往右边扭它也是咔咔响的、
0: 啊，
3: 现在也没有，现在没有了。
0: 现在这个脖子扭动不响了？
3: 不响了，对，现在都不响了。
0: 你这个属于典型的一体多病了、啊嗯，对。
3: 对，我现在吃这个药以后啊，我精神相当好，我70岁的人呢、啊，相当50岁的小伙子、啊，现在。
0: 哦，你现在已经70岁了，对不对？
3: 对。
0: 现在你感觉那个身体状态呀、啊、精神啊、反应力都比较好。
3: 我精神像小伙子，像50岁的、40、50岁的小伙子。
0: 不错，因为咱这里边呢有人参、防其大补人体的元气。另外，灵芝呢、
3: 嗯，
0: 增强人的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知道吧？
3: 对。
0: 灵芝上向你调节血压，你现在血压也正常了，对不对？
3: 对，我以前拽不下来，蹬不下来，你知道吧？
0: 哦，没有劲儿是吧？
3: 对，胀得背不住，胀得满腿疼，就蹬下来满腿疼，蹬不下去。
0: 哦，
3: 好像是动脉血管硬化。
0: 啊，是的，动脉血管硬化呀，它这个经络不通，血液循环不好，知道吧？
3: 对，它蹬不下来。
0: 哦，
3: 现在可以蹬下来。
0: 哦，现在蹬下来呀，起来呀，都没有问题。
3: 都没有问题，哎，
0: 现在经络通了，血液循环通了，另外呢，你的元气充盈了。
3: 对，
0: 哎，对，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
3: 我浙江的。
0: 哦，咱们湖北浙江市的人。
3: 对。
0: 好，你叫什么呀、啊，爹爹？
3: 我叫梁新民。
0: 梁爹爹，对于你取代的效果也表示祝贺啊。
3: 谢谢你们。
0: 好，不客气。
3: 谢谢你们。
0: 福国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3: 好嘞，
0: 好，就这么说。好，再见啊。
3: 好，再见。

0: 好，浙江70岁的梁爹爹啊，有严重的高血压引发的脑梗、脑萎缩、头重。现在呀、啊，这个血压已经恢复正常了，80多的130多，人也有劲儿了。脑梗啊、耳鸣啊，也都恢复的比较好。祝贺梁爹爹！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1: 喂，陈哥你好。
2: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1: 就是那老家伙的老婆的有个郎中呢，他有12次胃溃疡，他有高血压，那个气是我也气吧呢。
2: 哦，林子一肉胶囊你已经买到了，不知道怎么服用是吧？
1: 哎，买了还没气。
2: 好，那个服用方法我跟你说，你记一下好吧？是早上3粒，晚上3粒。
1: 是空腹吧？
2: 哎，对对，用温开水来服用哈。
1: 啊，我跟你讲个，我那有那个。高血脂有那个腰椎盘突出和狭窄，我可以吃吗？
2: 你这个可以吃啊，你这个高血脂在那个林子益寿胶囊就是降血脂、降血粘、降血压的呀。
1: 啊、哦，我也是那起早3粒晚3粒噻。
2: 对，你也是早3粒晚3粒，好吧？
1: 好，我跟老头子两个都能挤着呢。
2: 是的，是的，是的，你还有腰椎间盘突出啊？
1: 我有腰椎盘突出，做了手术，我腰部还做手术的。
2: 你做了手术啊？腰椎间盘突出啊？
1: 哎，
2: 你这个就是腰椎突出啊，尽量保守治疗。
1: 是坐的时候，经常往睡的床上坐垫楼啊，就脚麻，腰还是疼，总是坐不得楼，坐垫楼的腰疼，胯就疼。
2: 你现在感觉是不是手术比以前更严重了呀？
1: 相比以前还重了，像以前还走一段路，坐在小区里头的走个超市都不是走的脚也麻了。
2: 对了对了，你看你这个手术是做失败的，知道吗？
1: 嗯，
2: 因为这个部位啊不要轻易做手术，这个部位啊它的神经啊血管呢、啊、都是比较丰富的，知道吧？
1: 啊，行，我买了5个疗程，我是小魏送来的。
2: 你是哪个地区的朋友啊？
1: 我是青山的。
2: 哦，武汉是青山区的。
1: 哎，都是青山。
2: 好，那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1: 好，
2: 再见哈。
1: 再见。
0: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武汉市内的朋友啊，都可以到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好，为了帮助我们更多的慢性病友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灵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好消息，大品牌灵芝益寿胶囊为回报湖北广大新老用户，让利于民，从即日起举行大型优惠活动，买3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2个疗程，买5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5个疗程，买10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10个疗程，优惠多多，真情让利，请灵芝益寿新老朋友相互转告，福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吉祥的事
0: 儿都能成。好，希望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慢性病友也能够把握住活动的机会，咱们少花钱获得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请您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
4: 陈先生，你好。
2: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好，我2017年得了一个脑梗，你看了。
2: 哦。
4: 脑梗吃了一些那个药，他总是搞不好。觉也睡不着，你看了。头晕，你看了。现在吃了一个灵芝益寿啊，能令精神也大大的改善了，你看了。干活都蛮好，你看了。头也不晕了，你看了。睡也睡得着，睡完了睡不着。腿子都有劲，浑身都有劲了呀！就是我的老板也跟着我吃了，他也跟着吃，他便秘也改善了，现在他也蛮轻松，现在腿子有劲，现在
2: 就是你服灵芝益寿胶囊受益了，老伴儿那个便秘服灵芝益寿胶囊也受益了。
4: 对，
2: 那挺好的。那你二老服灵芝益寿胶囊都反应的比较好。
4: 对，
2: 原来这个脑梗是中过风的是吧？
4: 那个脑原来这个脑梗的这个胯子间凸不起来，现在。原来总是没得劲，原来
2: 是的，
4: 突然就发作了嘛，那是在地里干活的时候，原来
2: 那个脑梗呐、啊，有的是高血压，有的是糖尿病。
4: 对，高血压，打到高血压打到180了。
2: 哎呦，你那多危险呢！
4: 血压打到100，嗯。
2: 很多人脑梗去向中风了，说走人就走人，没机会治疗了，知道吧？
4: 对。
2: 你现在的血压是多少啊？
4: 现在是80/130。
2: 哦，那现在血压80/130，这个非常好啊，爹爹。
4: 对，很好。
2: 哎，那是的，你服林志益瘦胶囊。它来净化血液，远化血管，血液干净了，血管恢复弹性了。一个是血压正常，你会发现了血压比较稳定，知道吗？
4: 对。
2: 好，那个不错。你现在走路拖在凳上，腿有劲儿啊？
4: 哎，对，你现在干活嘛？对，现在干活了。
2: 现在在干活，你多大年龄了还能干活？
4: 73呢。
2: 已经72、73了。
4: 对。
2: 那不错，那非常好啊，老人家。
4: 哎呀，感谢陈主任，感谢啊。
2: 感谢收到了，老人家。现在失眠恢复了很好，一个晚上能睡多少个小时啊？
4: 我也睡6个小时。
2: 那对于70多岁的老人睡6个小时，那就非常好啊。
4: 对，觉睡得很好啊。
2: 那是的，你那个睡眠好了，那个体质呀、那个免疫力啊都比较好，是不是啊？
4: 对。
2: 现在那个血压正常了，大脑供血供氧好了，头也不晕了，是不是？
4: 对，都好了，都正常了。
2: 都正常。你是哪里的朋友啊，爹爹？
4: 我是太原区张湾街人啊。
2: 哦。
4: 八大村。
2: 贵姓啊，爹爹？
4: 我不敢姓吴，吴振阳。
2: 好，我想问一下吴爹爹，你对林志益瘦胶囊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
4: 非常满意，非常满意，很好。
2: 非常满意是吧？
4: 对，我需要15个疗程。
2: 好，咱老年同志啊，服林志益瘦胶囊反应的比较好，后期还要坚持服用，好吧？
4: 对，好，谢谢。我天天听你的节目啊，天天的听你的节目，你很辛苦啊，感谢你啊。
2: 是的。好，老人家，你该电话留给我吧。
4: 啊，135-4091，
2: 139。好，对你取代的效果也表示祝贺啊，吴爹爹啊。
4: 好，感谢你啊，感谢。
2: 好，你的感谢收到了，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4: 好，谢谢。
0: 好，蔡甸张湾街的吴爹爹啊，打电话感谢老人家一体多病，服林志益瘦胶囊，这个高血压正常了，80/130，脑梗、头部昏了，人有劲儿了。失眠以及老伴的便秘啊，都恢复了比较好。祝贺吴爹爹！林志益瘦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呐。
5: 啊，陈军人你好。
2: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5: 原来那个肠胃功能不好。
2: 有哪些症状啊？肠胃功能不好。
5: 肠胃功能，那吃不东西，他吃了就拉肚子啊。
2: 哇。
5: 他这吃这个肠心结以后，他就一上他就拉肚子，这个的这个腰疼，
2: 哎，
5: 腰疼现在好了吗？现在不疼了。
2: 哦，腰疼现在不疼了。你是服过林志益瘦胶囊了是不是？
5: 吃了几个疗程了？
2: 哇，吃了几个疗程，现在腰不疼了，恢复的比较好。
5: 对。
2: 你服了几个疗程呢？那个腰不疼呢？
5: 服了5个。
2: 腰不疼，你检查过没有？是不是腰椎间盘突出啊？
5: 是的啊。
2: 哦，你在医院里确诊了，也是腰椎间盘突出。
5: 对，
2: 好，腰椎间盘突出啊，临床上我们反应的也比较好，它来修复我们腰椎间盘突出的一个髓核，通经络，然后活血化瘀，给这个突出这个髓核修复的啊，你这个腰椎间盘突出这个疼痛啊，慢慢它就修复了，知道吧？不疼痛了。
5: 对。
2: 那你现在这个肠胃拉肚子的情况怎么样？
5: 现在肠胃功能好了。
2: 哦，现在肠胃也不拉肚子了，恢复的也比较好。
5: 对。哎，老婆不困了。人家老婆长期是头昏呢，他如果说人起来急了以后，他也头昏。
2: 哦，以前你经常头昏。
5: 对。如果说睡觉了起来急了，那都很正常做，他要慢慢的起来呢，他也好一点。
2: 你这个头昏呢很危险，特别是老年同志啊，有的头昏了一下子摔到地下去了，知道吧？你现在头还昏不昏呢？
5: 现在头不昏了。
2: 哦，现在头不昏了。
5: 现在头部昏了。
2: 好，现在头部昏了，一个是大脑的供血供氧通了。
5: 头部昏了，这个腰不疼了啊。
2: 好，就是说你身体的几个问题啊，现在都恢复的比较好。
5: 身体恢复了，就是摩擦以后还要买点药了，以后再来巩固一下。
2: 对，后期再巩固几个疗程，好吧？
5: 对。
2: 你多大年龄了，爹？
5: 64啊。
2: 啊，60岁的年龄也不大，不错。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5: 我是洪湖潮汕。
2: 你叫什么呀，爹？
5: 我叫朱振海。
2: 好， 咱们府林子一兽胶囊受益了，洪福一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好吧？
5: 对对，我介绍几个嘛。
2: 好，像你这个情况，早三例，晚三例，后期再巩固几个疗程。
5: 好好好，
2: 好就这么说，朱太太，你也保重身体啊。
5: 好，
2: 再见，
5: 再见。
0: 好，这位洪湖的朱爹爹啊，有严重的这个肠胃疾病，经常容易拉肚子，还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腰疼，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头不昏了，肠胃功能正常了，腰疼的情况啊，现在也没有了。老人家一体多病，现在都恢复的比较好，祝贺这位朱爹爹。好，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荆州江陵县好学镇73岁的胡重点爹爹的家里。刚走到胡爹爹的家门口啊，爹爹是正好骑了三轮车卖煤回来。胡爹爹呢是一体多病，高血压、糖尿病。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啊，有皮肤瘙痒、手脚发麻，并且还有心律不齐、心慌。这个大小便啊都不好，睡眠也不好。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爹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实话实说。
6: 我看你现在还在卖煤啊，是吧？
7: 我一天我几乎都卖了1100了。
6: 啊、哦，都是别人要的给别人送过去是吧？
7: 一个人送。
6: 送到哪里去了？
7: 送到熊河。
6: 熊河。
7: 隔了一个15里路。
6: 15里路。那不是蛮早就起来了？
7: 我还送了一趟到楼一看的。我们的人民医院楼一，我自己的家里在搞煤厂。下午就在搞煤厂。因为我原来是去这碗饭的。就是搞化煤加工。原来的老乡在荆州，我们是等于是老乡的办的一个燃料公司，统治局下头的一个下属机构，我们在那活现在，搞这些年说现在就孩子们去搞去了，我们来不活的了。
6: 您多大年纪啊？
7: 今年73了。
6: 你还能够这个去卖煤啊？
7: 我现在一单还挑100几的，一块煤有一斤的3两重，一个筐子还有泡瓦芯，一单挑100块，
6: 卖的都是蜂窝煤是吧？
7: 蜂窝煤。
6: 爹爹您贵姓啊？
7: 我姓胡，叫胡重点。
6: 您现在身体都还可以吧？
7: 现在基本上我下了15个疗程，
6: 吃这个灵芝益寿胶囊。
7: 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吃了的，原来是高血压高到190，200升都有。
6: 哟，这好高啊。
7: 再就是收缩压都是90几。这个糖尿病有11.1。
6: 你还有糖尿病，又是高血压，又是糖尿病，
7: 还心律不齐。
6: 心脏也不好。
7: 心脏不好。那个蛮多人给我一量血压，他一听他说那里心脏不好。心里发昏。就全站在我眼里。这个糖尿病和那个医生说你糖尿病不可怕，怕你把并发症。
6: 对对对。
7: 但我也并发症了呢，手的发麻，指甲发麻。再就是呢，这个手啊，就一搞就压枪起。再就身上痒，也都属于并发症。
6: 对对，都是糖尿病的并发症。
7: 眼睛一麻糊，这都是并发症。但是呢，吃了这个胶囊呢，确实要好多些。这要不然我是不吃这个东西的话，现在还哪里好的精神呢？
6: 您这又是高血压、啊，又是糖尿病啊！而且糖尿病这个餐前是多少啊？11点多。
7: 11.1。并发症基本上好多了。
6: 并发症刚才说的一个皮肤瘙痒。
7: 皮肤瘙痒抓，呀，白天抓的好一点，一晚抓的。他有时睡得半醒不住，他一发热他就痒了，一搞就抠，一抠抠抠的血往他流，过两天他一长隆大，又一挖他又开始，所以说这个东西就蛮怪，这个糖尿病蛮怪，
6: 是，
7: 啊，再就是说呢，大小便原来是无次数，每天呢，一夜大概是3-4道，15道，他么子呢又要去拽，拽也拽不好，他点出来，但是同其他这的几个疗程以后。一天一遍大便，香蕉便，好得很，第一问题都没得，大小便都比较正常，这归根结底说的话，都是您自己吃胶囊，
6: 这个血糖有多高啊？
7: 正常了，基本上是。
6: 现在皮肤不痒了？
7: 皮肤不痒了，就是脚手麻也好些了，好多。
6: 脚手麻也好些了，
7: 好些好多了。
6: 您这个血压非常高啊，190-200了是吧？
7: 现在基本上降下来了。
6: 现在降到多少了？
7: 现在降的只有130几了。收缩压只有70几80。基本上正常了。我有一个我的女婿，他们给我买了一个，
6: 这是女婿给你买的一个这个血压计是不是啊？
7: 血压计，
6: 血压计啊，现在这个血压定期都在量，随时监测的这个血压是吧？
7: 对对对对对对，你中风了就完的了。
6: 对对对，
7: 我们的七十几的人，随时你都有中风的。

0: 这些危险。
1: 对对对。
0: 现在我们基本上有这个磷脂石胶呢，给我们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要不然我七十级了还跳10000多斤，是不是啊？那是真是不简单。好多人现在都进脑科了。
1: 对对对，您刚刚说的有这个心律不齐啊，心脏是怎么不好啊？
0: 他就那么人头发昏呐、
1: 啊，头发昏，
0: 像采棉花一样的，有人晕头又甩了那些你们个样子啦、啊。哦，因为昏了以后，有人现在有时候站都站不稳，像采棉花一样的，就你们个样子啦、
1: 啊。现在怎么样啊？
0: 现在没得事了，
1: 没有事了。
0: 哎，是心脏好得很的。哦，那每个月两个，因为我们每年都检测了，他们都说没得蛮大问题。
1: 精神特别好，
0: 精神好啊，
1: 精神好啊，
0: 能吃能喝，得亏磷脂胶囊，感谢磷脂胶囊对我们的关怀。
1: 这个磷脂益寿胶囊您是怎么知道的呀？
0: 我是收音机的，你们看我去过收音机啊，
1: 你爱听收音机是吧？
0: 夜的睡不着啊，这人的瞌睡的还是像我们年纪大的
1: 啊。您现在睡眠怎么样啊？
0: 睡眠好，睡4-5个小时没有问题。
1: 现在可以睡4-5个小时，
0: 没得问题，原来睡不得。
1: 您当时听到这个磷脂益寿胶囊，您是怎么想的呢？
0: 对治病高的，我不省钱，要好多钱我都搞，但是一装我就把它病好，是怎么个事？所以说，一买一期试好啊，再就听到。您自己说下来全是纯中药的。
1: 您的电话是多少啊？
0: 151-711-6481。
1: 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0: 荆州市江陵县是吧？郝学镇张家乡一楼富士品加工厂一楼一单元。
1: 好好好，谢谢您啊。
0: 好好好。
2: 陈主任，又是一位一体多病的老人啊，73岁的胡重点胡爹爹啊，通过服用磷脂益寿胶囊，他的这个高血压、糖尿病啊，都恢复得比较好。
3: 对对对，
2: 爹爹现在呢还能够挑100多斤，关键的是啊，骑车骑到15公里去给别人送煤。
3: 对对对，老人家呀，现在身体恢复得好啊，还在做卖煤的生意。
2: 对对对，
3: 想一想，很多73岁的老人呐、啊。有些中风偏瘫的生活都不能自理，床都不能下的。
2: 对对对，
3: 这位73岁的老人呢、啊，自己一体多病呢、啊，服上磷脂益寿胶囊，现在身体恢复的比较好啊。还在参加劳动。
2: 对，
3: 还在通过自己的劳动创造财富。
2: 对，
3: 让自己的晚年生活啊，一个是身体好，第二个呢，经济过得更宽裕。
2: 对对对。
3: 另外啊，老人家以前呢、啊、还有心脏不好，心律不齐，心慌。
2: 对。
3: 现在这个心脏的问题啊，恢复的也比较好了。
2: 是的，心慌胸闷没有了啊。
3: 对对对，并且、啊、糖尿病的并发症呢、啊，脚手发麻呀，皮肤瘙痒，恢复的也是比较好。
2: 对，
3: 两边恢复的也是比较好的。
2: 对对对，
3: 特别是老年人呢、啊，两边都要通。老人家现在夜晚呢、啊，睡眠也比较好。
2: 对，
3: 连呢、啊，福爹爹啊，也是我们广大中老年朋友啊其中的一个代表。
2: 是，
3: 都是一体多病。现在选择磷脂益寿胶囊呢。身体恢复的比较好。
2: 对，
3: 磷脂益寿胶囊啊是个大中方的药，里边的药啊比较多也比较全。
2: 对，
3: 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
2: 对，
3: 所以说福爹爹啊一个正确的选择，就让身体啊慢慢的啊获得健康。
2: 对，
3: 我说此时此刻听广播的听众朋友，去向一体多病的像我们江陵县郝学镇的福爹爹一样，选择磷脂益寿胶囊啊同样也能帮助到你。
2: 好，磷脂益寿胶囊品质好，口碑好，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那具体的活动内容呢，是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 83743636。好，我们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4: 哦，陈总你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啊，你好你好，就是啊，庞文呢，我吃了你的那个药，已经吃了3个多月了。
3: 哦，3个多月。
4: 因为我这个病人呢、啊、是个特殊的病人，一个特殊的病人。
3: 什么情况？
4: 一个特殊的身份，我跟你讲了。我跟你讲，还是一个半个这个同行啊。是个半个同行。我是搞药的，我是药材公司的经理。
3: 哦，你是医药公司的经理。
4: 对，我是中医在公司的经理。
3: 哦，咱们都是传播中医中药啊，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对对对。我今年已经68岁了。我已经退休了，我就想跟你联系沟通一下，因为去了你这个外的话，我只去了一口星期，我听了你这个收音机啊，听了不少，听了很久。我就以后就买了这个药。先买了3个疗程。我大概是去了1个星期10天左右，我就有反应。想跟你联系。我这个病我跟你讲呢，上班的时候就有高血压，就一直坚持吃的中药， 但是由于呢。

0: 自己以后不得这个病，不自己不重视，又工作上又忙。
1: 嗯，
0: 我大概在发病的时候是大概在30岁左右，我吃了好吧的药，坚持吃中药，就走的中药原子。那个中药原子也是跟你这个方子啊，跟你的八字相同。
1: 嗯。
0: 只不过只有2个月没有2个月，看到了，这个是阴阳合，上医生这2个月没有，其余的药基本上都是土方的，对吧？我就坚持吃了，因为是一泡点的，我们是说的话一泡点，懂不懂啊？
1: 一泡点就是10天嘛，
0: 就是10天，坚持吃10天，由于工作时间忙，我以后的。好些了，好些我就没有机会了。
1: 嗯，
0: 就有这10年没有机会了。
1: 嗯，
0: 就到我退休的大概61岁到62岁的时候，第六年我就中风了。
1: 哎呦，
0: 我就中风了。今年也68了，大概中风了5、6年的。
1: 啊，
0: 中风呢，就是脑梗塞。中风了以后，家里就有很多急了。
1: 嗯，
0: 因为单位上退休了，我退休了，单位很关心呢，就把我送到40室啊，54室的那当地人民医院。
1: 哦，
0: 大概住了也是住了1号线了，天天就是挂吊针。
1: 嗯，
0: 吃那个阿司匹林，我就不愿意，因为我是搞中药的，是的，我就不愿意。
1: 嗯，
0: 我就跟医生了商量，然后就出院了。出院了回来以后，我就接受坚持我吃原来的药，没有什么效果了，一直到现在就这个人呢就不是很好。就出现并发症了，
1: 哦，
0: 肠胃功能紊乱，吃饭了也不舒服，不吃也不舒服，
1: 嗯，
0: 再一个这个有时候大小便不规律，
1: 哦，
0: 有时候有结肠便秘，
1: 哦，
0: 有时候呢有拉肚子，再一个呢四肢无力，腿走路啊没力。
1: 你的中风之后啊，本身你脑神经受损呢，你这个脚手啊它就没有劲儿。
0: 对，是吧？
1: 你当时中风是不是高血压中风啊？
0: 是高血压，肯定是高血压，还是肯定是高血压了。中风了以后出现这些事啊，并发症，就在听到这个收音机以后，听到你的跟那些患者沟通以后啊，就感动了我了，我就打电话就联系买你们这个你这胶囊器，
1: 嗯，
0: 大概吃了10天就是1泡天就有反应了，就反应了，头啊就像不混了。原来啊我的头啊，哪个喊我，比如说我在背后有人喊我的话，我不敢转身，一喊我就昏倒。
1: 哎，
0: 要昏倒。再一个洗澡的话，
1: 嗯，
0: 我不能单独洗澡，洗澡眼睛一闭，就失去啊，失去中心的就会倒黑。
1: 哎呦，多危险呢！你这个，
0: 就是什么情况？走路啊，走了2、3百米，就不能再走了，都就会倒黑。
1: 走了，人的那个脚啊都没有劲儿，腿都没有劲儿。
0: 说腿怎么紧啊？腿怎么紧？没有劲，就会倒黑，等于头昏。
1: 你那个很危险，你那一个人出门了，都有很大的风险。
0: 对对。所以吃了你那个药了以后，大概是吃了10天1号天，发生了变化了。
1: 嗯，
0: 这些头呢就感觉不困了，那个腿子好像都比原来有精神了，肠胃功能调整好了，稀饭呢不舒服啊，不稀饭也不舒服啊，或是这个又是结肠啊，又是拉肚子啊，没有这个情况了，就没有了，就基本上停止了。
1: 你现在服林子一素胶囊服了几个疗程呢？
0: 已经服了3个多疗程，快10个疗程了。
1: 哦，现在服了3个多疗程，现在你的血压情况怎么样啊？
0: 血压基本上稳定的，基本稳定的。那我现在说的肠胃功能基本调整好了，那基本我基本没有问题了，肠胃功能正常的，腿子有劲了，头天洗澡没有出现那像我现在那个情况，头昏了、倒昏那个情况了。我去了10天以后，我就跟我的老板讲，我的老板我说我你把我带出去。走一转个，跟活动走一转个，不是看情况那么多。他又带到我2天走了大概1转，走到30里路样子。走了2天以后，我就叫他不带了，我说我自己可以走了。现在已经坚持走了2个多月，快有3个月了，坚持每天早上走啊，晚上走，每天要走一次在3公里，是5、6里路，晚上也要走3公里5、6里路，基本上情况可以了。
1: 好，他这个是什么情况？第一个呀，你服林子一素胶囊啊。补充了身体的元气，另外呢，这里边有灵芝跟那个五味子修复大脑的神经，你这个经络通了，元气充足了，那个大脑神经激活修复的，你这个肢体功能它都灵活，它就有劲儿，知道吧？
0: 对，
1: 不错不错，你现在服灵芝一素胶囊时间不长，3个多疗程呢，你这个恢复力比较好。
0: 我又买了5个疗程了。5个疗程，
1: 你现在是早三粒晚三粒服用的是吧？
0: 是的，就按照你这个讲的了，早三粒晚三粒啊。
1: 好，就按照这个服，慢慢的调理。人呢，中风之后啊，现在人有劲儿啊，能走路，走得远，是不是啊？
0: 走3公里了，可以走3公里了。
1: 啊，你现在是一个恢复期间，锻炼强度不要太大，每天走个几公里就可以了，好吧？
0: 对。
1: 另外呢，
0: 对对对，
1: 肠胃功能修复了，这个也很正常，因为我们临床上很多这样的患者，他们服用磷脂异兽胶囊，肠胃功能修复的都比较好啊。你现在那个头不晕呐、就是你大脑的供血现在通了，知道吧？
0: 畅通的，对。
1: 关键是呢，你这个头不能晕，一晕呢，有的人年纪大了，他又塞到了，那就有的一下子都起不来了，知道吧？
0: 是的，现在起床比原来好多了，原来起床一下下从床上起来呀，不敢起来，要慢些的从床上溜下来。上楼梯不敢上，下楼梯更不敢下。现在基本上上楼梯下楼梯都可以上楼梯下楼梯的。
1: 好，你这个时间不长，3个月左右，那还坚持服用还早着呢，好吧？
0: 是的，你一定坚持，一定坚持服对的。
1: 随着你的这个药量的服用，你这个身板呢越来越硬朗，知道吧？
0: 对。
1: 不错，现在血压呢慢慢的也平稳了，这个都是好现象啊。
0: 对，我只希望就像这个情况都可以的。再不严重，发的可以了。
1: 不错，那你就安心服用。你是石首什么地方的呀？
0: 我是石首市啊，荆州的石首市。
1: 你是石首市的，以前是医药公司的，是不是？
0: 对，石首是中日台公司的。
1: 你叫什么呀？
0: 我叫魏振敏。
1: 你的电话你记不记得呀？
0: 你记得，1388楼楼师傅是077。
1: 好。对你取得的效果也表示重话啊，魏爹爹哈。
0: 谢谢你的，谢谢你们。
1: 不谢。石首一些街坊邻居，有些身体不好的老年同志啊，也跟他们讲一讲磷脂异兽胶囊，好吧？
0: 那我不是讲了，我已经把我还有罗虎的药，我给他们吃，有两个跟我的情况差不多的，给他们吃，他们现在还是吃了只有半个月，但他们现在感觉的有些好的反应。因为我是卖药的，我怀疑，怕的他怀疑我在搞做生意的，是吧？我说你们吃好的，你们就去买个，我告诉你们就去买个。
1: 好，你也是个热心的人啊，能感受到了哈。你也保重身体，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
0: 好，谢谢你啊。
1: 不谢，好，
0: 谢谢你啊，
1: 再见啊。
0: 好，感谢哥哥。
2: 好，祝贺这位石首68岁的魏爹爹，通过服用磷脂异兽胶囊，高血压引起的中风现在恢复的比较好，腿有劲儿了，可以自己上下楼，每天还要锻炼走几公里。另外，他的血压呀也已经恢复正常了，肠胃功能也恢复的比较好。祝贺这位魏爹爹！收音机前不方便出门，想购买磷脂异兽胶囊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电话02783743636837436。好，服磷脂异兽让您健康长寿。那国药准字号的磷脂异兽胶囊具体有哪一些优势特点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磷脂自古以来就是吉祥富贵的象征，《本草纲目》记载，磷脂乃百药之王，自有人间仙草仙药的美誉。灵芝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就中医辩证看，由于本品入五脏，补全身之气，并能双向调节血压，双向调节血糖，所以心肺肝脾肾脏虚弱均可服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灵芝扶正固本，增强免疫功能，提高机体抵抗力的作用。它不同于一般药物对某种疾病而起治疗作用，也不同于一般营养保健食品只对某一方面营养素的不足进行补充和强化，而是在整体上双向调节人体机能平衡，调动机体内部活力，调节人体新陈代谢机能，提高自身免疫能力。
4: 灵芝有108种，并不是所有的灵芝都能入药有效。灵芝异兽胶囊精选灵芝中的上品赤芝为主要原料，并与黄芪、三七、淫羊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名贵中药完美结合。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组方强大，科学配伍。对于中老年朋友因气血不畅、肝肾失调而引起的一体多病、头昏乏力、精神不济、失眠多梦、自汗气短等，能达到补气固本、 滋补肝肾，让人体五脏六腑年轻化、正常化。
5: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3: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收音机前一体多病的慢性病友，服灵芝益寿胶囊同样也可以帮助到您。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6: 哎，陈主任呐。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6: 哎，那好啊，哎呀，我很东想打的那电话，实在没有这个机会呀、啊，打过去好不容易。
1: 一直想打电话和我交流，是不是、啊？
6: 哎，对对对，这是我打几次的。那什么的话，用户正在忙。
1: 好，老专家，参加广播的听众朋友太多了，今天呢，你终于打进电话，你是什么情况啊，老专家？
6: 我的婆婆的脑出血呀，偏瘫了，在我们人民医院呢住院了一个多月院。
1: 哦，
6: 一去年我就去进打三个疗程。
1: 嗯，
6: 三个疗程的时候，气气的，半边那个简直不能搞事啊。现在还气的自己还可以去自理呀、啊，这个大小便原来刚开始大小便呢、啊，都是别人照顾，现在还是自己去。大小便都是自理的，还可以，现在还是无前无后、啊、搞四个的硬菜呀、啊，搞这一盒。
1: 哦，就是你屋里婆婆呀、啊，脑溢血了，就是说身体呀、啊、比较严重，是不是？
6: 对。
1: 就是他脑溢血之后啊，他这个肢体功能、生活都需要你们照顾他。
6: 哎，对，是的。
1: 现在你跟他服了灵芝益寿胶囊啊，现在生活能自理了，还能无前无后啊，能种菜呀、啊，都没问题。
6: 对，他现在还照顾我去的了。
1: 现在婆婆不需要你照顾，还能照顾一下你。
6: 对。
1: 不错，爹爹、啊。你跟婆婆两个非常有智慧，缺陷慢性疾病呢，积极来治疗，选择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身体恢复的比较好，你也特别高兴打来电话给我们报喜，是不是啊？
6: 对，陈主任呐，我跟那些，我们是个低保户的，
1: 啊，
6: 再一个呢，我介绍我的这个。外甥姑娘啊，都去买的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去。我于心呐、啊、肝意，我都一个熟人，我都是我介绍他们去的。他们现在都说这个效果好。
1: 老人家，就是说你是低保户，经济条件不好。另外啊，你也很热心，你身边的一些亲戚朋友啊，你都在让他们服灵芝益寿胶囊，他们反应的也比较好。
6: 对。我今天呢、啊，去我们那个楼部那个街上啊，我有个熟人，大也是偏瘫。偏瘫呢，我跟他讲啊，大爷，金大哥怎么回来了？叫我把他引去这个去买药。我大哥怎么？他现在手里没得钱了，要等他的哥怎么回来都。
1: 是的。
6: 回来把钱筹起来，叫我把他引去。他说我还在这个元清家呀，这个。每回大酒店呢还不熟悉啊，你麻烦你帮我带一个，我也好，行，
1: 可以。
6: 我那个电动车的，我骑电动车可以去的。
1: 你骑电动车带你身边的朋友也要去买，是不是啊？
6: 对。
1: 不错，老人家，你是在天门服务站买的，你是天门人呐、
6: 啊？我是天门人呐、啊，我们天门的，他们这两口子态度蛮好的。
1: 那是应该的、啊，爹，你们还是比较幸运的呀！很多脑溢血、中风的人呐、啊，有的一次性都走人呐、啊，爹。
6: 对，这就是回抢救，真是不行的，你抢救过来的。
1: 不错。
6: 现在感觉你，和你的福啊，现在感觉不要运气，这个运气对了。对
1: 好，
6: 对的。
1: 老人家也非常为你们感觉到高兴，不幸缺陷脑溢血啊，现在身体恢复的比较好。也是你们一个积极的选择，老人家。
6: 谢谢。
1: 不错不错，婆婆当初老一些，是不是有高血压呀？
6: 高血压就是高血压引起的，
1: 高血压引起来的老淤血了。
6: 高血压你不要拔。

0: 情况啊，肢体功能啊，现在恢复的都比较好，左手有劲儿啊。
1: 现在都不错了，现在人又有劲了，都不错了。哎，
0: 好，那人家婆婆多大年龄呢？今年
1: 婆婆要70了。
0: 好好好，不错不错不错。爹爹，你对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1: 我不满意，我就是想跟你打电话反馈我的消息啊。
0: 好好好，哎，听到婆婆的好消息啊，我们跟你心情是一样的，也是很高兴，知道吧，爹爹？
1: 托你的福啊！你不跟咱们弄这个，原来我们还不是没有办法呀，是吧？
0: 是的，是的。你是天门哪个地方的呀？
1: 我们原来属于甘肃呀，现在分开了，就是马湾。
0: 你是天门市马湾镇？
1: 对对对对对，南沙村。
0: 哦，你叫什么呀，爹爹？
1: 我叫张振斌。
0: 张振斌爹爹。
1: 对对对对。
0: 你个电话留给我，张爹爹。
1: 159-449。
0: 嗯。
1: 1589。
0: 好，也祝贺你们啊，张爹爹啊。
1: 啊，谢谢谢谢谢。
0: 好，代我也向婆婆问个好啊。
1: 啊，谢谢谢谢。
0: 好，不谢哈，再见啊。
1: 好，再见再见，托你福，再见再见，哈哈。
2: 好，听到了这位天门马湾南栅村70岁的张振兵爹爹特别激动地说呀，要感谢陈主任，感谢灵芝益寿胶囊。婆婆呢，是因为高血压导致的脑溢血，出现了中风偏瘫的后遗症，大小便、生活自理都困难。让人高兴的是，婆婆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啊能够生活自理了，还在屋前屋后种菜园。祝贺张爹爹的一家。好，咱们天门灵芝益寿胶囊指定的服务点是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的民福堂药店，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6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汉南区沙帽正街老人民医院对面同济堂药店，
2: 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柏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3: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柏仓储1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鱼跃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3: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3: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2: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

0: 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中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1: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0: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零基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 83743636，咨询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 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原县县令李顺听说张老太爷被人打了，在家里养病，他也准备了礼品去看望张老太爷。结果啊，张居谦嫌他的礼太薄，把他拒之门外。他一赌气，就把这鸡挑到金学增的衙门，两人把鸡炖了，喝起酒来了。这时候啊，金学增就说，你呀，没赶上好点儿，有一个官员他也去了，你要是赶到这个官员后边，你这礼就显得很贵重了。哎，这位官员是谁呀？李顺心里就纳着闷儿，还有比我更寒酸的。哈哈，金学增就告诉他了，那就是本官我。我去看张老太爷，什么也没拿，你跟我一比，你送的可就是厚礼了。你今天是点儿低。是啊，哎呀，该着咱们俩有福气，要不这乌骨鸡我自己都舍不得吃。李大人，还是我金学增有口头福，那天我要是不给你做足疗，你能想起这乌骨鸡孝敬我吗？去你的，我可没想到你。两个人正说到这儿，金学增手下那个非常知心的官员张启慌慌张张的就跑过来了。哎呀，我说金大人，到处找你找不到啊，原来你在税关喝酒啊，你可知道出大事了？金学增一愣，出什么大事了？湖广道监察御史周显墨大人已经来到荆州外围了，他在荆州城外要见您。他说完这句话，李顺可害怕了，因为他知道这周显墨是手握大权的监察官，一般官员的命运都掌握在他手里，那就有点像现在纪检委的干部差不多，权力可大了。他今天在城外特意要见金学增，是不是金学增出大事了？金大人，您得做准备呀。是福不是祸，是祸我躲不过，我准备什么？我金学增走得正，行得正。好，马上给我备轿，我去见一见这位周大人。周大人现在在哪儿啊？周大人在东门外机关亭。他说没说还要见赵谦呢？没有，要单独见您。金学增听到这儿，自己心里也没底了，他端起酒杯咕噜一下子又喝了一口酒。不管是凶多吉少，反正我得去了。这李顺喝了几杯酒，在旁边溜着风凉话。金大人，您得多带点衣服，有可能这个周大人不便到城里来抓你，他是想把你弄到接官亭，然后再把你抓起来。再说接官亭离荆州城东门外也就是三里来地儿，所有上司来的官员来到荆州，本地官员都会到接官亭去迎接。这接官亭可不仅仅是一个小亭子，旁边还有一所小院，那是给官员临时休息的地方。如今这接官亭
跟荆州城东门之间又新添了一处特别的建筑物，这就是张大学士牌坊。要是往常一出东城门，远远就可以看见那个机关亭了，现在被这座高大的牌坊给挡住了视线。这张大学士牌坊离机关亭还有一里多地，金学增路过大学士牌坊的时候也没留心细看，直接就奔接官亭去了。再说金学增知道这次来肯定是凶多吉少，所以出门的时候把税官衙门里的人都带出来了，这前前后后也有二三十人，也是一支不小的队伍。他来到接官亭下轿之后，跨出轿门离远儿就看到有几十匹军马，还有很多的军兵，三个一堆，五个一块儿，坐在树荫底下休息呢。一看这些官军的打扮，金学增认得，这些官军都是专管刑事捕押的提旗兵。他心里边一下子就紧张起来了，但是既然来了也不能怕呀，手下呼呼啦啦的还有很多官员呢，要是让他们看出我怕来，那算什么金学增啊。金学增把头一抬，大踏步的就走进来了。嘿，你说这时候啊，接官亭有个亭长，他呢常年在这当值，也就是上班，他马上出来了。哎呀，金大人呐，省里的周显墨大人到了，在屋里等您呢，请随我来。金学增整理一下官袍，跟着亭长从容地走进了小院。来到小院当中，但见小院中间有一块闲地，正面的门院从里边走出来一位50来岁的四品官员，一看金学增进来了，连忙走下了台阶，然后上前问了一句：来的这位可是金大人？在下正是。金大人，跟我进到厅堂。金学增跟着这位周显墨周大人进到了里屋，再看周显墨周大人猛然间一转身，跟金学增说了几句：金大人，实在没办法，我是奉公命而行事。说话之间，他从手里边拿出几份公文递给了金学增。金学增已经做好了所有的准备，知道周显墨这回可能把枷锁给他准备好了，可是一看周显墨这态度没什么恶意，心里边就没底。再一看周显墨把公文交给他，要说两个人在官场上的品位都是四品大员，但是人家周显墨手里边握的大权是监察官。按官场上的规矩，别说你是平级别的官员，就是比他品级高的，在官场上见了他那也是敬三分呐。要说实在话，金学增心里边他并不害怕，自己没做什么亏心事，但是他心里明白赵谦在背后已经对他下手了，他不得不防。当他规规矩矩的把这几份公文接过来仔细一看，呵，心里边有底了。再说周显墨，他是个老官油子，他早就猜透了你金学增现在是怎么想的，但是这功夫他把态度一下子嘿就转变了。金大人，您可不必紧张，
于是这次来荆州，是奉首府之命，跟你共同完成一件公差。你看看就知道了。这功夫，金学增已经把公文看完了，心里边什么都明白了。周大人，难道你真的是来拆这大学士牌坊？金大人，这还能有假？这里边还有一封首府单独给我的私人信件，书画至今周显墨把首府的这封信也递给了金学增。金学增看了看首府给周显墨的信，更清楚了，首府是下定决心要拆除这大学士牌坊。周显墨递给他第一道公文是刑部的公文，盖有刑部的大印，上面写得非常清楚，按内阁首辅张居正指示，命令你周显墨在接到公文之日即刻率领提骑兵50名前往荆州拆毁张大学士牌坊，不得有误，势必回府刑部尚书王之告。首府张居正为什么下这么大的决心要拆除这大学士牌坊呢？自从上次在大隆福寺李太后穿着便服召见了张居正之后，金学僧就这个机会把子李田的弊病跟李太后如实的都禀报了。这2-3个月来，随着各种改革的一步步实施，京城里边这些豪强大户可乱套了。要提起对京城18大衙门这一步一步的人事改革，张居正手里已经握有大权，可以说是一令既出，是相互响应。这是他改革成功的第一步。可是这子李田征税的改革，触动的都是豪强大户的利益，就等于在这些豪强大户身上抽筋扒皮呀。这人私心都很重，一旦触动他利益，这些皇亲国戚就得翻脸。这些皇亲国戚是上蹿下跳，给张居正出了一道又一道的难题。

要说第一个跳出反对的，就是皇帝的老姑父驸马都尉许从城，他仗着自己是嘉靖老皇上的女婿，所以他是上蹿下跳，到处煽风点火。在他的名下子弟田有400多顷，要是按实数收税的话，他每年必须得拿出12000两银子。这个驸马都尉拿出12000两银子，跟他拥有巨大的财富相比，这个数字可以说是九牛一毛。但是这些豪强大户都是为富不仁，让他们收刮民财，一个比一个有能耐，可是为国家出点血，那就等于捅了他们的马蜂窝。他心里头不满，不光联络一些皇亲国戚跟子弟田税这事儿作对，他还写了一个帖子送进宫里边，要求见他的舅嫂，好跟他大舅嫂这李太后诉诉苦。再说这嘉阳公主和李太后本来就是姑嫂关系，隆庆皇帝在位的时候两个人交情还是相当不错，这两年关系虽然淡了一些，但是一到逢年过节，李太后照样忘不了给嘉阳公主送去一些贵重的礼品，每当春节的时候也会宣召他们到宫里边住这么一两天，姑嫂之间唠唠心里话，说说踢踢歌。再说小皇上至亲也没几个，所以对嘉阳公主一家是格外的眷顾。许从城就是仗着这一点是有恃无恐。再说前年秋天为胡椒苏木折凤这个事儿，他曾经和武清伯李伟李老爷赶到昭宁寺，找到正在敬香的李太后告了一状，迫使李太后下一道旨免去公侯巡贵的胡椒苏木折凤。在那件事上他巴的巴的嘴尝到甜头，认为只要我们这些皇亲国戚联合在一起一闹事儿，李太后还得松口。可是万万没想到这次啊，这招可不灵了。李太后收到他的接帖也没召见他，甚至连安慰的话也没传出来，他心里没底，感到这回要麻烦了。但是他不甘心，又开始联络李伟一起联名上奏。再说李伟他心里边有数，他手下的子弟田加起来比许从城还多100多顷，这新的政策一出笼，他每年就得往外多拿出15000多两银子。当圣旨颁布那天，这个李伟李老爷气得在床上躺了3天，是憋了一肚子火。再说他儿子李高四外打听，最后把打听回来的结果跟他爹说了一遍，他明白了这都是首辅张居正的主意。这个李伟李老爷在心里边把张居正恨透了，他和许从城两个人是遥相呼应，两人不光恨张居正，还恨那个金学增，这两个皇亲国戚恨不得把这个金学增千刀万剐了都不解恨啊。可是今天许从城让他领头给皇上写奏本的时候，这个老滑头他可不能出这个风头。他心里边有两个顾忌，主要是上次在大隆福寺的花市上，他儿子李高手下的家人仗着李高居然挥金如土，是愣摆谱，在李太后面前也是大大呼呼的，结果这件事儿让李太后给碰上了。当时李太后没说什么，回来之后就把他们爷俩召进了宫，是连骂带训

0: 他弟弟李高骂了个狗血喷头，同时警告李高，如果你今后还敢胡作非为，我今后就不认你这个弟弟。再说他从冯宝那儿已经打听到了自立田征税这件事，虽然是金学增提出来的，张居正向皇上建议的，可是最后拍板的是他女儿。自己如果带头反对，那不等于公开和他自己女儿闹翻脸了吗？这话又说回来了，李伟李老爷假如没有这个宝贝女儿，他今天能享受到现在这样荣华富贵吗？所以这个老李伟他心里边是一点儿也不傻呀。他对他自己这女儿不光是慈爱，更多的是敬畏了。他知道在子立田上闹不出什么名堂，倒不如打别的主意，就像前文书已经介绍，来个提外损失提内补。所以他想在自己坟营地这块动动心眼儿，多要点钱把损失好捞回来。可是哪儿曾想，户部只拼了2万两银子。就在这2万两银子批下来之后，这李伟当时傻眼了。不光他嫌少，他那宝贝女儿，当今的慈圣太后，心里边也画了个问号。哎，这国库不是有钱吗？怎么就批这么点银两呢？这不给我老父亲面子，也不能不给我这个太后的面子。不行，这件事啊，怎么也得让我老父亲的面子过得去，这可不是银两的问题啊。他就把他儿子周义军找来了。军儿啊，前些日子咱们跟首府议论过，就是你外公武清伯你老爷的坟的事。在沧州你老爷已经和钦庭关的监员看好了一块风水宝地，现在就要破土动工了，可是政府才批了2万两银子，这哪能成啊？军儿啊，实在不行你就直接下一道旨，让朝廷啊多拨几两银子。不管怎么说，这小皇上也得听他妈的，他卡吧卡吧眼睛。是啊，那就下一道旨吧。
1: 旨就由冯宝直接传到内阁。
0: 这首府张居正接到皇上的旨意，一看心里就明白了，给武清伯李伟李老爷修坟营地，武清伯虽然嫌少，但是没敢表露。太后觉得脸面过不去了，让小皇上直接下旨，给他外公修坟，多拨一些银两。要说皇上的旨意，那没有不执行的。可是首府拿着这个旨意，心里边就犯难了。首府心里明白呀，现在朝廷这些皇亲国戚，那一个个眼睛瞪得像豆包似的，就看着李伟这件事儿你怎么办。如果李伟这件事来个狮子大张口，自立田收税的事儿就得泡汤啊。再说朝廷的官员也一个个瞪着大眼睛，看你这个首府究竟能不能把这件事执行的好。首府不愧是首府啊，要不历史上怎么能高度的评价这个万历宰相呢？确实有办法。他一看呢，皇上的旨意我不能硬顶，他就把刑部尚书王之告王大人请来了。这王大人一听说首府找他，急急忙忙就来了。首府，您找我有事儿？
2: 是啊，
1: 王大人，这件事儿非常重要，可是我这个首府还不能出头，你必须出面给我挡一阵子。首府，你就说吧，让我怎么挡我就怎么挡。好，你必须这么这么这么办，只要你按我说的去做，我就掌握了主动权。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一四零四 ，FM 八十九点一，天门 FM 九十五点一，仙桃 FM 九十八点二，潜江 FM 八十七点四，荆门 FM 九十三点五 ，AM 一五六六，钟祥 FM 一零七，金山 FM 一零四点四。FM 一零四点一，监利 FM 九十五点八，松滋 FM 八十七点七，洪湖 FM 八十九点九，石首 AM 一五二一 ，FM 八十八，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一四零四 ，FM 九十五点四，孝感 AM 一零九八，应城 FM 八十九，大悟 FM 九十一点三。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2: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96.1，云县 FM 87.7，云溪 FM 94.8，竹溪 FM 101.2，丹江口 AM 1008 FM 90.4，恩施地区恩施 AM 774，天池山 FM 96，利川 AM 747 FM 93.6，咸丰 FM 107.3，来凤 FM 104.9，鹤峰 FM 87.1，宣恩 FM 107.6，建始 FM 87.8，巴东 FM 107.5 FM 87.6，神农架地区松柏 FM 90.2，木鱼 FM 100.5，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 News Radio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1: 人物是战国事，乱世奇。
2: 散去的迷乱硝烟，远去的金戈铁马，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
1: 帝王将相，文人墨客，贩夫走卒，
2: 尘封千年的历史，欲说还休的善恶，古往今来，谁能占尽万世风流？
1: 借用古人智慧，解读历史细节。这里是《话说天下》，
2: 这里是《话说天下》。狄仁杰对李莲自杀有了一个大致了解。案发当天呢，李莲在露台上用过了晚宴了，嘱咐人说不要过来打扰，他就回卧房了。过了一个时辰，下人换班过来送茶水，敲了半天门没人答应，一推着门呢，这门打屋里锁上了。这下人就转到露台上往里边张望，这一看吓得这位仆人把茶壶都给翻地下了。但见李莲倒在血泊当中纹丝不动了，赶等罗县令冯代年赶过来之后撞门进去，这李莲早就咽气了。仵作验尸说李莲是抹脖子自杀的，不过这尸首的脖子上有一块青紫的淤伤，不知道是怎么弄的。如今李莲的死讯已经通知他父亲了，这李莲的父亲名叫李经纬，早年间也做过官，不过身体原因没做几年就长期疗养去了。这回出面领走尸首的也不是李经纬本人，而是李莲的叔叔帮着代办的。狄仁杰听完之后就问，不知李莲当时迷恋的姑娘是哪一位呀？话一出口，现场是一片尴尬，一片沉默。半天这冯代年才张嘴，那姑娘啊正是秋月。狄仁杰长叹一声，果不出我所料啊。冯代年接着说，李公子迷恋秋月这是尽人皆知的，好几回李公子要给秋月赎身，可是秋月都没答应。我看李公子临死的时候还在纸上画了两个套着的圆圈，下头写着托心秋月四个字儿。狄仁杰连连摇头，刚才我在红格子看见秋月了，一副盛气凌人的模样，可怜李莲为他而死了，他呢竟然还当成了风光，到处的吹嘘。陶德依旧是平静如水，老爷有所不知啊，这乐坊的妓女都是不近人情，一旦有人为他们轻生了，这妓女就会身价百倍，如果死的这位有身份有地位，这妓女更是一步登天了。狄仁杰听见这话心中愤懑，可悲呀、可悲呀、李莲啊，他枉读诗书竟然还是个举人。冯代年连忙安慰，狄老爷咱别为了这个不争气的人坏了好兴致。说完了，冯代年一拍手，屏风后头闪出了三个年轻貌美的歌妓，侍女上来给宾客斟酒。这三个歌妓，一个拿着鼓，一个抱着琴，中间一个叫银仙的姑娘是青壮歌喉，这歌声美妙翩翩，空灵干净。一曲完毕，银仙给各位斟酒，冯代年夸赞不断，狄老爷这位银仙姑娘就是秋月的徒弟，色艺绝佳呀。狄仁杰刚要举杯说话，但见秋月的倩影出现在了门口，她身上的裙子银光闪闪，满头的黑发高挽，用金雀簪别好喽，这脑袋后头还插着一个凤凰展翅的玉搔头，走起路来是摇曳闪光啊，真是艳压群芳。只是这秋月姑娘似乎不老高兴的，一脸的怒气。冯代年连忙上前欢迎，可是秋月小姐不赏脸，上来劈头就问罗县令呢。冯代年连忙解释一番， 秋月怒气冲冲的一屁股就坐在狄仁杰旁边了。银仙，是酒。这银仙不敢怠慢呢，赶紧倒满了酒杯。这个时候秋月看见狄仁杰指着他忽然又笑了，哎呦，原来是你呀、啊、我就说嘛，一看你就是一当官的。狄仁杰不知怎么的，这声音也压低了，见过秋月姑娘。秋月紧紧盯着狄仁杰，狄大人，既然您是代替罗县令的，这罗县令临走的时候不知有没有什么话让您转告我呀？狄仁杰低着头，罗县令只是让我前来赴宴，并没有说起秋月姑娘的事儿。这秋月闻听此言，怒目圆睁，哼，言而无信的家伙，原来这白鹤楼是移花接木的一出局啊。狄仁杰顿时明白了，罗县令这是演了一出金蝉脱壳啊。秋月说有一个官儿要赎他出去当官太太，想必这个官儿就是罗应元罗县令。可是话一出口，估计罗县令啊又后悔了，他不敢直接跟这秋月挑明了，正好我狄仁杰来到这儿了，他罗应元急中生智，来了一个李代桃僵，让我顶这个雷，他自己跑了。狄仁杰心说，得了，我这替罪的羊啊，既来之则安之吧，正好从秋月这儿能了解一些李莲自杀的细节。狄仁杰调转话头，开始从秋月身上打探消息。一间幽静雅致的阁楼为何接二连三闹自杀？有头有脸的豪商巨贾又是怎样的貌合神离？三条人命相同的死法，又怎么牵出20年前的恩怨？且听阿龙话说天下《红格子》第三集。且说在宴会之上，狄仁杰明白了，《红格子》里头这秋月当时口口声声说要做官太太，感情是想让这罗应元给他赎身。可是罗县令反悔了，自己跑了，冯代年他们几个也识趣儿，知道罗县令这番安排是有苦衷的，只好委屈了秋月，刚才还沾沾自喜，这会儿官太太这个梦啊就化为泡影了。狄仁杰调转话题，开始往李莲这案子上边引。秋月小姐啊，刚才我听说李莲公子是为你自杀的。秋月这怒气稍微平息了一点，哼，李公子对我是一往情深呐、啊，忘乎所以，说来也是没福之人。那天临别的时候，他特意送了我一瓶香露，装在一个信封里，还说附了一首诗。切，我才懒得看呢。不瞒您说，我连这个封口啊都没打开过。秋月轻笑了两声，忽然他灵机一动。两朵桃花浮上脸颊，秋月双眼带笑，故意靠近狄仁杰，一只手搭在狄仁杰的肩膀上，温柔低语：狄县令啊，恕奴家直言，你我二人真是投缘呐、啊、如今我才明白，您才是人情练达的男子汉，绝非李公子罗应元之辈可比得了的。嚯，这目标改得真快呀、啊。狄仁杰一时间有点不知所措了，心里头直发怵，心说罗贤弟呀罗贤弟呀，您这一盆脏水全泼我脑袋上来了，你叫我如何应对呀？狄仁杰正盘算着怎么躲开秋月的纠缠，忽然温文元拱手退席，说自己还跟商户有约，先走一步了。秋月连忙起身回礼，又敬了温文元一杯，再一回头看狄仁杰就跟雕像似的不动换。这秋月也不理狄仁杰了，自顾自的跟这冯代年说笑起来了。这个时候的秋月跟刚才生气发火的时候判若两人。狄仁杰心中一团疑云，他不知道这秋月又在耍什么花招呢，阴晴喜怒，忽冷忽热，让人琢磨不透。难怪李莲要自杀， 罗应元要逃跑呢。狄仁杰正胡思乱想呢，秋月起身告辞，冲着狄仁杰嫣然一笑退下了。狄仁杰起身回礼，看着秋月走出去了，他如释重负，长出了一口气。白鹤楼的酒宴慢慢散了，临走的时候，狄仁杰吩咐冯代年明天一早衙门审理李莲自杀之案，让他把案卷文书都准备好。冯代年连连答应，刚走到酒楼门口，正巧马蓉回来了，两个人一块坐轿子回旅店。在轿子里，狄仁杰把宴席之上的所见所闻全都告诉马蓉了。这马蓉得意洋洋，老爷，我这趟出去也探听到了不少关于李莲的事儿。我认识二位兄弟，这俩人一个叫大蟹壳，一个叫小虾米。听他们说，李莲死的那一天，他们看见温文元在红格子出现过，而且20年前陶德的父亲陶匡石也是在红格子里边自杀的。偏巧那天也有人看见温文元进了永乐客店，真是太巧了。狄仁杰大吃一惊，20年前也有人在红格子自杀？马蓉啊，这两个人说的话信得过吗？这马蓉点点头，他们二位啊都是冯先生的随从亲干，不会乱说话的。哎，对了，我还听他们说了，案发当天他们俩啊在码头的南国地里看南瓜，正好看见温文元和李莲这俩人呢在码头的树底下窃窃私语，这两个人神色异常，鬼鬼祟祟的。狄仁杰捋着胡子自言自语，可是李莲自杀的时候，卧室的门是从里边锁死的，窗户的木栅栏也完好无损，这凶手是怎么进的房间呢？马蓉一脸茫然，这一点正是关键所在。狄仁杰有些不耐烦了，我看这温文元和冯代年是貌合神离，温文元他有取代冯代年的野心，冯代年的手下诋毁温文元，故意布下一阵，不能贸然相信。温文元跟李莲窃窃私语，也无非是跟冯代年过意不去，记恨他的权势和人缘，这是官场纷争，咱们不必介入。了结了李莲的案子，咱们就速回濮阳。马蓉不再说话了，但是他心里边却想着大蟹壳和小虾米这二位兄弟，虽说我刚认识，但是他们待人真诚啊，不像是随便出口诽谤之人，也许这里头还另有隐情。很快轿子到了永乐客店门口，马蓉忽然想起了什么。对了，老爷，我今天看见一个老乞丐，呵，这浑身呢都是赖疮，在这附近转悠呢，哎呀，看着都可怜。狄仁杰马上联想到在露台看过这个老乞丐，狄仁杰有一丝纳闷，我看这个老乞丐啊并不是为了要钱，我扔给他铜子儿，他不捡，看样子是在找人呢。马蓉从柜台里拿出了一盏风灯，投钱给狄仁杰照路，推开红格子雕花大门进到外厅。狄仁杰刚要坐下，忽然他看见卧室的门缝里透出了一线红光，马蓉点亮了蜡烛，狄仁杰在仔细观瞧，怪了，门上的钥匙也不见了。马蓉啊，你看卧室里边有光，插在门上的钥匙也不见了。马蓉蹑手蹑脚走到卧室门口，把耳朵贴在门上听了半天，摇摇脑袋，什么也没听见。狄仁杰用手指指露台的窗户，两个人一起轻步走到露台之上，绕到窗户往里这么一瞧，顿时二人倒抽一口冷气，只觉得浑身的血液都凝固了。但见卧室的红地毯上赫然躺着一具赤裸的女尸，这尸首四肢卷曲，脑袋歪向一边，活像是一只刚被褪了毛的鸡呀。忽然狄仁杰失声叫道，秋月。马蓉也大吃一惊，老爷，秋月怎么死在您的房间里了？狄仁杰连忙转移视线，马蓉你看这钥匙又是在里边的。这马蓉愣了，第三个自杀的。 这个时候狄仁杰感觉到这红格子自杀似乎不是看上去那么简单呢、啊、他赶紧吩咐马蓉去把冯代年和掌柜的都找过来。不到一会儿，冯代年带着两个大汉还有胖掌柜的都来了。狄仁杰吩咐人把门撞开，这两个大汉一使劲，门框裂下一块木头来，门开了。冯代年看见眼前的景象，吓得俩腿发软。狄仁杰吩咐他们在门外候着，他自己先去查验尸首。秋月的衣服整整齐齐的叠着放在床上，一双鞋也码放得很整齐。尸首全身没有一处外伤流血，但是啊，秋月的脸已经变形了，两只眼睛往外努着，看来临死之前肯定是受了惊吓了。再一摸身上还有一丝余温，看来这人刚死不久。秋月的嘴唇是青紫色的，这脖子两侧也有青紫的淤伤，像是被人掐死的。全身虽然说没有施暴的痕迹，但是秋月手臂上还残留着一道道细小的抓痕，很显然这不可能再是自杀了。狄仁杰走出房间，让人给秋月穿上衣服，抬回衙门，请仵作细细的查验。冯代年忽然发问：老爷，这回卧室的门又是从里边锁上的，这外人怎么进得去啊？这跟李莲的死几乎是如出一辙呀。狄仁杰若有所思：是啊，这正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明天一早我就升堂审理此案，传温文员陶德到堂，不得有误。冯代年应下了，让人抬着秋月走了。狄仁杰转身问胖掌柜的：秋月什么时候来的客店？可有人看见呢？这胖掌柜的唯唯诺诺的：回老爷，花魁娘子的私宅就在这红格子南边，有一条小路通着，恐怕她是走这条小路过来的，没走大门。狄仁杰又问：那这红格子可有暗门通道啊？胖掌柜的欲哭无泪：有老爷爷，我们做旅店的又不是搞什么秘密工作的，哪有什么暗门呢密道啊？如今李公子秋月他都死在我这红格子了，你就往后叫我这生意怎么做呀？狄仁杰看看掌柜的：这不关你的事儿，又没说是你杀的人，去把登记簿子拿来。胖掌柜的应声而去，赶紧拿来登记簿子。狄仁杰仔细翻看，7月19，李莲第一天来到红格子，带着一个叫牡丹的姑娘，接下来3天是白兰姑娘，23、24俩晚上又换成了红柳，25这天晚上李莲就死了。姑娘换了3个，就是没有秋月的名字，这可怪了。狄仁杰合上登记簿，这马蓉惨淡一笑，瞅瞅这李莲，偏巧那天没有女人陪着就出事儿了。狄仁杰站起身来：马蓉啊，明天你去核实一下这李莲和温文元在码头窃窃私语，去查查他们说的是什么。时间不早了，你也回去休息吧，我今天就睡红格子了，我也想体验一下这儿的恐怖气氛，明天一早你过来找我。马蓉心里一阵胆寒呐：老爷，万一您有个山高水低的，我怎么办呢？狄仁杰摆摆手：走吧走吧，真要是有鬼啊，我倒要看看这鬼长得什么模样。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1: 经典时刻。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老朋友，幸福家园。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重重惊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2: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3: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2: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以及轻松固力健等多重大礼。
3: 另外，轻松固力健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千万大酬宾活动。
2: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8733-8911。
5: 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10月1号国庆节，也是我们伟大祖国的生日。金秋十月，国庆佳节，与国同庆，与家同乐。在这美好的日子里，祝福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身体康健，美满幸福。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赶紧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今天呢是10月1号啊，国庆节。那么在这里呢，我们首先呢要特别预祝我们伟大的祖国生日快乐，同时呢也祝愿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新老听众朋友们节日快乐。国庆节呢也是长假，和春节一样确实很难得。那么在这个阖家团圆的时候啊，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呢能够积极的行动起来。其实每年的国庆啊、中秋啊这种双节的活动啊，反响也是很强烈。那么国庆节呢也正值金秋时节，也是一个收获的季节。你像我们刚刚过了秋分呐、咱们国家把它定为叫农民丰收节。国庆节期间呢，特别在广大的农村呢、还是比较忙碌的啊，正是收获的季节。那我总是强调，金秋时节呢，也是夏天到冬天呢、过渡的季节。如何在这个金秋把我们的身体保养好，对于我们寒冷的冬天的防病去病非常关键。所以每年这个金秋时节的活动啊，也是反响很强烈。我们很多新老朋友都是积极的行动，有很多老用户呢，也是希望能够通过在秋季的养生保健，把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用好，为冬天的身体健康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当然也有更多的新朋友通过坚持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认识到了滋养骨髓的重要性，尤其骨关节的保养，很多朋友都在积极的选择我们轻松固力健。说实在的啊，我们的系列产品呢、应该说每一款产品，从活力资源宝到原黄金，再到轻松固力健，包括我们的千里眼，对我们很多老听众来讲，大家都是非常认可的，所以我们每一款产品销售都是非常火爆。而且我也跟大家强调了，很多老用户都是组合套餐购买，享受的优惠大，而且呢更全面的维护身体健康。所以今天在国庆佳节到来的时候，我们既要祝福大家节日快乐，更要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们这次双节活动，把我们的系列产品好好的用上，让身体健康，让你的生活了更加的幸福，更加的美满。那就提醒朋友们抓紧时间赶紧行动吧。我们双节的活动截止到10月8号啊，只有最后8天的时间了啊，这个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记住02787338911，8733-8911，赶紧打电话参加活动。喂，你好，这朋友。
7: 对，唐经理你好。
6: 你好，你好。
7: 我前天们那个活力资源宝啊，用黄金下交个月。
6: 哦。
7: 在肠胃长成的都还蛮好。
6: 哦，就是肠胃大小便都正常。
7: 哎，
6: 原来是什么问题呢？
7: 原来低血压啦，肠胃不好啊。
6: 嗯，
7: 肠胃没烂啦。
6: 哦，
7: 我大吃一剂了。
6: 哎呦，那就那您这原来大便是拉肚子还怎么了？
7: 哎，我请你去年年我零食多。
6: 哦，
7: 现在前年那个河里资源保健环境去了九个月以后呢，
6: 嗯，
7: 去了三个月以后就要好些了。
6: 哦，就是个把浮尘不到一个浮尘就有明显的改变了。
7: 哎，它成了形了。
6: 啊，大便成形。
7: 哎，吃饱它或者又是两次。
6: 嗯。

0: 这个睡眠上的个，
1: 哦，睡眠也在逐步的恢复了，等于说现在总共也是用了9个月。原来血压有多低啊？
0: 原来60几，我到70，
1: 是，
0: 我来做过去量一下，他说70里边，
1: 就是原来的低血压现在是上来了，
0: 上来脾胃都恢复了，一般满意有味啊。
1: 满眼味吧？您看，这就是健康的基础。
0: 我体重还，我原来是80斤红来的，现在体重还长了88斤了。
1: 哎呦，那您原来那也是太瘦了一点啊，才80斤。
0: 是太瘦了。脾不行是吧？
1: 那也是，您等于说肠胃不好，时间蛮长了是吧？
0: 我从退休我那年就开始，一看到处看，中华粉末是保健品都吃过了。好一段时间就不吃了，他又来。
1: 那也是，那您今年多？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0: 73，
1: 那也差不多，也算是有20多年了。
0: 哎
1: 呦，那还真是。不过现在慢慢的恢复啊，这叫好，因为人呐、我们总说人最基本的一定要能吃，吃了还能够吸收，吸收了还能够排泄，这就好。您现在基本上已经恢复了这个。这个很好。
0: 我还有脑壳缺血呀，颈椎病啊，啥子毛病身上？
1: 想象得出来。低血压本身就容易脑供血不足，再加上您肠胃又不好，肯定有这些问题。
0: 但白细胞减少啊，我在医院开那个白细胞药，我就这么个年纪来近视鬼呀。他这个想啥子？那正常的设备，大年说是不是要检修啊？
1: 是的，您这也是这个道理。不过现在呢，通过这么短短的9个月的时间，现在已经是在恢复了，这很不容易了。
0: 我提了有希望了。
1: 有希望，您放心吧。您这种
0: 我把你倒出来推荐的啊，那个我毛搞那个了。
1: 是，
0: 我就在小本那个我专家那里去说啊，他说你只管吃这个，都模样模样说一些，晓得吗？
1: 是的，因为我们这个已经是有20多年了，而且像您这种体质的人，我们见得很多啊。只要您好好用，用个1-2年的时间，您这个骨髓滋养好了，您身体是完全恢复的好的啊，这个您放心。
0: 我原来也是爱感冒，现在这个也还强，还好。
1: 还好吧？您看，这就是变化，这就是变化啊！行，自己保重好。您是刚才说是哪里啊？
0: 我是孝感。
1: 哦，但我听您说话，您是咱们是武汉的吧？
0: 我是下农村，下到电力后来做工找工。
1: 哎呦。
0: 我的癌的东西我都跑到孝感来了。
1: 原来武汉
0: 湖南大人。
1: 原来武汉是哪里的？汉口还是武昌啊？
0: 他汉子街，你汉子街。
1: 那就汉口了，是吧？
0: 你的楼。
1: 那是正汉口。
0: 在哪里？在武汉省城里，叫哪个家农村？
1: 行，自己保重好哈。那个您贵姓？
0: 今天挺忙的，你帮。
1: 不客气啊。
0: 昨天还想要上播。
1: 您贵姓呢？
0: 口天吴。
1: 吴啊，吴婆婆啊。
0: 口天吴。
1: 好的，那我就祝您更健康啊。
0: 谢谢你啊。
1: 好，再见啊。
0: 好。
2: 请武汉市的朋友特别注意了，10月6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口专营店，为武汉市的朋友们带去健康和指导。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3: 唐主任，那好。
1: 你好。
3: 我是跟他黄哥哈。
1: 好，请讲啊。
3: 我在吃这个活力滋润宝啊，还吃这个这种药啊，两个人的药，像我感觉到这个人呢，现在比原来很轻松些了。
1: 能感觉很轻松了，就是做事啊、干活了，很轻松，很有劲了。
3: 对，原来跟咱们像养鸭的，这咋一吃了，像感觉到人呢，像死不完的劲嘛，都我这有那么的气势。是开外的，
1: 70多了。
3: 对，身体感觉对比原来大不一样的。
1: 你看，这就是健康的表现。你要是病殃殃的人，肯定没精神。再加上咱们有的时候虽然没有病，但是人老了，身体衰老了也不行呐。
3: 对，确实这还是一个好东西。我这确实感谢这个唐主任啊，对我们讲座啊，对我们台的帮助啊，没走冤枉路啊，反正没走冤枉路。
1: 您这个话说得好，没走冤枉路就行。咱们很多老人家这里看那里用，花钱花不少，结果呢问题不解决，那就走冤枉路了。
3: 是的，要多花钱的。这个农村的啊，搞钱也是不简单，走冤枉路就划不来的了，是吧？
1: 是的。您是哪里啊，爹爹？
3: 我是仙桃的。
1: 贵姓呢？
3: 我不敢姓魏。
1: 您是用的我们活力资源宝，还用哪个是轻松固力健还是原黄金呢？
3: 我这几种药啊都用了的。

0: 这元黄金那个呀，秦始故里剑我都用啊的。
1: 您原来当时用的时候，主要身体怎么不好呢？
0: 哎，那个人呢，他变得浑身这里疼呐、啊，那里疼，也没点劲呐、啊，精神提不起来。现在这个人呢，感觉得像换了一个人。
1: 就说原来也是，那应该也算是劳伤导致这个。
0: 农村的嘛，原来劳伤啊，体力过重啊，这现在年纪大了，他就感觉到浑身这里疼啊，那里不舒服的。
1: 是的，是的，其实有时候这个是很难的一个感受啊。
0: 是的，是的。
1: 看到事情不想做。做了事情又做不了，或者说人呢、啊、没精力没体力去做。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原来具体检查有哪些问题呢？比方说颈椎、腰椎啊。
0: 他也有像个颈椎，也腰椎，再个也还有高血压。
1: 哦。
0: 现在呢，他基本上把这东西的他改善那些，但是啊，改善的是很不错的了，是吧？那说这点年纪了，是吧？
1: 嗯。
0: 很改善的一下，现在感觉到人呢像蛮轻松。
1: 您具体说一下，您这个高血压原来狠不狠呢、啊？原来有多高啊？
0: 啊，1.8/2。
1: 您这还是蛮厉害呀，哈哈这血压。
0: 这个高血压的年岁也不短的。那个啥，真是，现在吧，这个东西行呢，这本来还是来吃高血压的丸子了，它控制的还蛮好，原来控制不下来，
1: 就是原来吃药也控制不好，
0: 啊，控制不下来，它老是个啥子忽高忽低啊，
1: 哦，
0: 你老是高压，他妈的一波打击。
1: 所以您看，您这么高的血压，您精神哪会好呢？
0: 对对对对，原来的高血压人呢，高血压人高的鼻子都淌血去了，
1: 哎呦，鼻子都流鼻血了是吧？
0: 哥，
1: 那您
0: 这危险，
1: 那您这真是危险，您要是。脑袋里面出血那不就危险了吗？
0: 对的，是我在就去收音机啊，这听到他们反馈啊，感觉这个东西蛮好啊。我说我打着40岁抬头，等于原来走了些冤枉路
1: 啊。
0: 那东西洗啊都没得效啊，把这个东西洗啊，人家还很有点好转呐、啊。我说这还是要接触洗，但是我们这坚持洗啊，它还是很有效果，
1: 越吃越好，而且一直保持稳定。
0: 对对对对，它可以稳定啊，人还可以，还可以种下地啊，还可以养下鱼的，是吧？
1: 哦，那您现在还做不少事了。
0: 对对对对对，我原来一个根本不能做事啊，弄弄。
1: 可以可以，
0: 我大概我都吃了30年的
1: 哦，所以有时候就是这样啊，这个身体啊需要好好的维护。
0: 哎，对对对对，
1: 因为
0: 你也要不几个星期啊，再一个我的养鱼啊，有个好的身体做好事。
1: 哎，
0: 说他的话，骑这东西啊，还说个电话也不贵，
1: 就这
0: 身体也好啊，他搞事也有劲啊。再一个说个电话，这搞这个收入，骑这那个东西没得点问题，还可以还有点钱呢、啊，还可以积蓄。不骑啊，搞的不好的这个啥子人呢，那还找阿明的麻烦呢、啊，增加阿明的负担。他不是看着你不把钱你治的，是吧、啊？
1: 是。所以这个、
0: 现在可以自己的，
1: 归根结底啊，
0: 自己其实这东西蛮好。它这个药它不是吸收，确实吸的还是蛮好。
1: 所以这个归根结底还是一句话，用了能够真正有效果，能解决问题，
0: 对
1: 吧？
0: 对对对，这个路啊，走对了。
1: 是的，是的，
0: 我走了些冤枉路，走了些冤枉路，吸了些补品呐，这药我要吸的，根本上不行，它没得点效果。
1: 所以这就是我经常提醒大家，选产品呐、啊，一定要选对。怎么才能选
0: 对
1: 呢、
0: 啊？
1: 怎么才能选对呢？就一个就是要多听我们的节目，因为我们节目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播了20多年了。
0: 哎，是的，是的，我
1: 再一个，再一个呢，大家就是通过节目当中这些老用户的交流分享，自己有一个鉴别。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有些我这有时候他们呢，手里他们在那玩呐、啊，或者那个，他说你这老外，你这咋子跟你身体大变样，你像云那个。你养了养啊，年纪轻了，像那六岁的个跟的，像那这个那么七岁的这个跟的，像走路啊，雄健庞劲啊。他有些小伙子，像在晚上走啊，路啊散步，他还走不赢我，
1: 走不赢
0: 你，他走不赢了
1: 啊。行行行，谢谢您的分享啊，您自己呢好好用就行了。
0: 是的，
1: 这个、
0: 是的，是的，感谢
1: 也是替您高兴。
0: 感谢唐主任，
1: 在这里也希望我们更多的朋友都能够以您为榜样啊，能够积极的来感受我们的系列产品。
0: 是的，是的，确实这还是个好产品，不用不知道，一用就知道了。
1: 好，那就祝您更健康了啊，魏爹爹啊。
0: 感谢唐主任。
1: 好了好了，您自己做事也注意悠着点啊，也别太累了，
0: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年纪大点是有人帮你搞你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好好好，
0: 再见
1: 了
0: 啊，唐哥了，好，谢谢，再见。
2: 请仙桃的朋友特别注意了，明天2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仙桃，为仙桃的朋友带去健康和指导。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及时行动， 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3: 董子哥。
1: 哎，您好。
3: 哎呀，我真是的，我天天不听了，我天天不听了，我又打不好，我
1: 电话不好打，
3: 哎、
1: 这样啊。
3: 耶，我今天我买的十天快要吃完了。
1: 哦。
3: 吃完了还是有效药，我的睡眠呐、啊，这个不感冒啊。
1: 嗯。
3: 身体好，睡眠好，不感冒，蛮好的。
1: 那很好嘛。
3: 啊，我是说我还想买十盒呢，也我今天
1: 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3: 我是广华德胜的。
1: 贵姓呢？
3: 我姓石，您姓石。
1: 哦，姓石啊，等于说用了元黄金。
3: 我
1: 今年多大年纪啊？您？
3: 我快80岁。
1: 哦，那身体还是恢复得很好的啊，您看免疫力也提高了，也不感冒了啊，尤其这个睡眠好，身体整体的感觉很好了，是不是？
3: 身体还蛮好，蛮好。
1: 您这样，您今天跟我交流了，另外还再加送30粒元黄金。
3: 好好好，谢谢谢谢。
1: 哎，您呢，这好好用啊，好好用。
3: 好好好，谢谢。
1: 哎，
3: 谢谢唐哥哥。
1: 好，祝您更加健康啊！好好好，
3: 祝身体健康啊！
1: 好好好，再见啊！
3: 啊。
1: 喂，你好，这朋友。
4: 好好，你好，你好，你好。我用了4-5年的话，那75的间活的这张包啊，单单是吃的，我一年都只用这个过半两个疗程。我又是去低保的个人。我的年纪大了，阿米也少。
1: 哦，等于说您呢、经济上不是很宽裕，每年也就是用个1-2个浮尘。
4: 对对对对对。
1: 哦，能够理解，能够理解啊！多大年纪啊？今年？
4: 我今年有86了。
1: 那您这几年用的话，主要是有哪些变化呢？
4: 就是我现在胯子疼啊，第三胯子疼，屁股两边也疼，真没办法。我忙活着，我就跟我的姑娘说，我说你把那75的件活的这张包啊。我说他们讲的我总是听说你，我听说你都听几十年。
1: 等于说当时腿疼了，不是走路都有点难了。
4: 走是不能走，哎，我的姑娘是的脂肪也不在我这的肩上，我一过去的，过去的，我说我回去，你菜也不能买，也不能买菜，不能动，也不能烧火，也不能自个弄自个洗。
1: 对对对。
4: 没办法。
1: 嗯，
4: 我这单单是你在家的买、我说你把这个75的你活的这张包啊、买个疗程我心啊，哎，这个疗程吃完就蛮好的，
1: 蛮好了。
4: 我是打鱼的人，10几岁跟我的爸爸妈妈在一路打鱼，渐渐年纪来的，我点点点都20多年了、我是没办法，2个姑娘过日子，姑娘们都当我看，其实姑娘们好些，那儿子们的都是媳妇到家，你想他一分钱想不到的，2个姑娘把钱下子。
1: 您现在断断续续的每年反正也用那么1个浮尘2个浮尘，
4: 哎哎哎，
1: 现在走路怎么样啊？
4: 现在走路还可以，
1: 还可以啊，86了。
4: 对，
1: 婆婆您贵姓呢？
4: 我姓张。
1: 您姓张，您现在等于说一个人住？
4: 哎，
1: 您平时自己吃饭呐、睡觉啊，包括心脑血管呐、血压了都怎么样了？现在？
4: 我现在还好，先把我吃你们这个药那个，到那个么十二点过后，他就心里就不舒服了。
1: 原来就是半夜心脏就不舒服。
4: 哎。我的哥哥这个姑娘，侄姑娘，她蛮好，她生怕的我是的。我说那个人不怕死的。我走出小区这个药，我叫他买掉的，买掉一个疗程的75，买了2个疗程的活的这样包，就一直吃到如今。
1: 您的主要的问题都能够控制下来，现在也能走路了，晚上心脏也不发病了。
4: 心脏好好，心脏好好。
1: 血压还好着。
4: 血压好，我们社区的他都天天跟我来量，我自个也量的，我的血压量的还好。
1: 那您这很不错了，您这86岁，这还是蛮扎实的嘛。
4: 那个都学我的，他都说你知道这个年纪就蛮好的，上街啊，他走的蛮好的。我就脂肪那个姑娘的，去年下半年心脏病动手，这人都修合适了，一下把那个胸腔一下破开，我看到人都合适，听到他们说，可20多万，他们跟脂肪们药店里毛都去染。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去了好，你就你也去。
1: 是。
4: 他有婚车，我听那个说蛮多。我说那个婚车的人呢，说你这去了，去了你75我的砖包，还有元黄金。
1: 对。
4: 你去了好，我说你还是想想我60岁。
1: 啊，那还长得很呐、您可以这样，我告诉您啊，您跟姑娘说一下，这个月的5号，我们有专家到江夏，您让他到时候5号上午去找我们专家，再当面好好咨询一下。
4: 在一边有过到三四个月，我这个语气他又发病。
1: 哦哟，
4: 他说我是肺癌，你说这两个人这两样病是不是起这个原因？
1: 那都要吃啊，这都要吃。姑娘最好吃原黄金，女婿最好吃活力资源宝。您跟他们讲一下，就五号上午早点去找一下我们的王主任。
4: 好，好，好，好。
1: 行，那您自己保重啊。
4: 谢谢，好
1: 好好好好好，再见啊。
4: 嗯。
2: 江夏在古一道街99号，古一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八七三三八九幺幺。
1: 喂，你好，这朋友，
5: 唐主任。
1: 哎，你好，
5: 你好，你好，你好，好久我听到你的声音了。
1: 哦，您是哪里啊？
5: 我是应城的。
1: 您贵姓呢？
5: 我姓田。华清和这个中秋节这个活动是怎么那个安排呀、
1: 啊？我们现在正在举行这个迎中秋庆国庆的活动啊，这个活动呢，你老用户应该知道，每年我们这个时候肯定是有大活动的啊。
5: 对对对，我知道，就是
1: 这个是这样，我们活动呢正在进行，但是呢截止到10月8号，然后呢活力资源宝啊、原黄金啊、轻松固力健啊、千里眼啊、都有多重好礼的赠送。看您具体买哪一个产品，买多少，赠送的东西不一样。
5: 买这个活力证吧，买两个疗程，买
1: 两个福程就是10瓶了。
5: 对对对对对，
1: 我看一下啊，如果您要买10瓶活力滋养宝的话呢，赠送活力滋养宝是260粒，另外还有轻松固力健2份，还有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
5: 好的好的好的。
1: 哎，您多大年纪了？
5: 我70岁。
1: 70啊，那还年轻。现在70岁算年轻的老人了。
5: 我好是吃你们这个药吃得好啊。
1: 主要解决哪些问题呢？
5: 我是发病的时候是2015年。
1: 15年呢、啊、十几年前呢、啊。
5: 15就是个胃不舒服。
1: 哦，胃不
5: 舒服。当年也开了药去啊，或者是在药店里去买那个三九胃胎呀，身体不好。就我这听说你我就去买活力滋养宝，不到吃那个吃啊3个月的不没吃完，就你有明显的好转了。
1: 哦，就一个疗程没吃完就明显的好转了。
5: 你他发了，他也不是那么疼。
1: 哦，等于说原来是怎么呢？就是经常发作。
5: 他是疼啊。
1: 哎呀，那疼的是最难受的啊。
5: 哎，我也没有去检查，我就是一疼在卫生间开了药啦，或者吃这个三九胃胎呀。
1: 哦。
5: 他总没有效果。我就坚持吃了几多噻，吃了接近1年，就没有复发了。
1: 哦，一年以后就没再发了。
5: 对，再就是后来这个到了2022年的时候，这个椎间盘突出和这个颈椎，它这个脖子啊，头都不能摇啊。
1: 哦。
5: 就吃那个叫做固力健。
1: 啊，轻松固力健啊。
5: 我这个两种药一直吃到现在啊。
1: 啊，就是一直坚持到现在。
5: 2015年的这个农历的4月初七
1: 哦，
5: 买的这个药，一直吃到现在，用4月初七是我的生日，
1: 是吧？
5: 那就开始买的。
1: 哦，那倒好记啊！您等于说，那就一直到现在这几年，这个胃病再没有发过了啊？
5: 没有，没有，没有。
1: 好，
5: 都好了，现在颈椎病也好了，腰椎病也好，也胃病好，现在一切正常。
1: 那就好，您看您刚刚说的啊，这个胃啊，要是疼的话。那就比较严重了，一般我们很多人都说什么胀啊，或者有时候吃东西不消化了，但是如果疼的话，那就说明您的胃黏膜就已经有损伤了，最起码不说溃疡吧，最起码有糜烂了啊，那就很厉害了。如果您要是任其发展的话，最后的结果就是溃疡，甚至有的时候导致出血，那就很严重了。
5: 那是好像我发现的早啊，我的心里要起得早啊。
1: 及时的用，这个很重要。
5: 对对对。
1: 现在平时吃东西都还好啊？
5: 都好都好，现在一直现在就是说了，跟了同人相比啊，吸得明星了。
1: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滋养骨髓的一个好处，不光是解决大家的问题，而且从整体的角度来讲，整个人的这种精气神呐、啊，包括您的气色啊。甚至您的睡觉啊，这些都能得到很好的调养和恢复了。
5: 真的是，是你说成那样啊？
1: 您刚说您那个颈椎啊，原来发的时候也蛮厉害，是吧？
5: 啊，颈椎啊，我们农村那些人没事的时候打麻将的噻。
1: 哦，是。
5: 打麻将的时候啊，那颈椎子疼不了。 他打两个小时半小时的时候啊，偶然那个麻将看了全部是视通，全部是视通，昏了。
1: 哦，就眼睛看东西都模糊了。
5: 哎，模糊了。哎呀，我就铺在麻将桌上铺啊，也就上十分钟就清醒了。好了。
1: 哎呦，这我说个严重的话，您当时要是一下子站起来，那估计就很危险了。
5: 哎，我们就是铺在桌上铺。
1: 哎，所以您就是趴着休息一会。
5: 哎，休息七八分钟的时候就恢复、
1: 哎，
5: 我就下场就没有打了。
1: 这也说明呢、啊，不能长期低头，这是我们经常说的，颈椎那一个不能压，再一个不能长期勾，就不能长期低头。
5: 嗯。
1: 哎，

0: 通。
1: 好的，谢谢你啊。
0: 好了，您保重啊。
1: 好好，谢谢。
0: 好，再见啊。
1: 好，再见。
2: 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健康服务组的行程和安排。今天十月一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潜江。潜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明天十月二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仙桃。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锦瑞路江汉医院向北80米批发市场门面。后天十月三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风口。好的，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行动起来。目前正在开展老朋友幸福家园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活动到十月八号截止。欢迎广大朋友及时的参与，捧回健康，重获幸福。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到十月八号结束，请广大朋友先后转告。
4: 珍贵版苦水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3: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4: 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3: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一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6: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5: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四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珍贵版苦水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1: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2: 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1: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4: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5: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1: 龙头大。

0: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1: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0: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2: 老有所学，
3: 老有所乐。
2: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3: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2: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0: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3: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2: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3: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2: 咱们给退休生活
3: 打个样。
2: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3: 陪您乐享
1: 多彩夕阳。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老年天地》国庆特别节目，直播系列访谈，武汉养老面对面。解读惠老政策，回应百姓关切，直播系列访谈，武汉养老面对面。本栏目由武汉市民政局、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推出。
5: 从2023年开始呢，由武汉市民政局和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举办的武汉养老面对面，到今年呢已经是第4年了哈。每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邀请来自武汉民政以及养老行业的相关负责人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集中解读养老政策，回应群众关切的一些热点问题。今天呢，我们聚焦的是1月1号在全国全面铺开的民生工程——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武汉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副处长叶小刚。今天呢，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将从国家的政策背景，还有武汉实施的一些进展，以及我们群众呢关注的热点问题3个方面，给大家呢进行全面、系统和细致的解读。首先，我们欢迎叶处长。您好，叶处长。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走进武汉养老面对面直播间，和大家深入交流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消费补贴这项民生工程。养老服务事关民生福祉，涉及千家万户，特别是对失能老年人家庭来说，一人失能，全家失衡。国家出台这项补贴政策，就是为了减轻家庭负担，提升照护质量，保障失能老人有尊严的晚年生活。今天我将结合武汉实际，从政策背景、推进成效、热点解答3个方面和大家呢做一个分享。
5: 是的，非常欢迎叶处长。今年的1月1号开始呢，这项补贴是正式开始实施。其实很多家庭都已经受益了哈。叶处长，请您给大家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国家为什么要推出这项补贴呢？给我们做一个介绍。
6: 好的，主持人，先从国家层面讲起吧。随着我国人口平均寿命呢不断提高，高龄老人呢数量也不断的增多，相应的呢失能老人的数量呢也不断的增加。特别是为了缓解了这个失能老人家庭的照顾负担，去年7月份开始呢，民政部呢和财政部就联合印发了关于实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消费补贴项目的通知。率先呢在山东省呢等3个省份吧，还有辽宁省的沈阳市等4个呢地市启动了试点。2025年底呢，两部门呢再一次发文， 从今年的一月一日起呢，在全国呢全面铺开。这是呢国家首次呢面向失能老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是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呢补齐失能照护短板，保障老年人权益的重大民生举措。
5: 那我们想了解一下，就是武汉目前作为咱们全国的超大城市哈，面临着怎样的一个养老形势？目前全市的这个补贴的推进整体情况，也请叶处长跟大家做一个介绍好吗？
6: 好的，好的，主持人。
5: 嗯，
6: 武汉呢是超大城市，老年人口的基数比较大，服务的需求呢多元，特别是截止到去年底呢，武汉市的老年60岁及以上的户籍老年人呢，已经达到了238.12万人，占总人口的24.76%。养老的服务需求呢持续增加。今年呢，国家全面启动这个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后，武汉市呢高度重视，统筹部署，民政、财政呢等部门呢协同发力，高效推进，社会的反响积极。
5: 今年的这个3月24号呢，民政部召开了全国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推进情况的一个新闻发布会。那么咱们武汉呢是作为全国典型城市啊参会，并且呢做了一个经验的交流，得到了国家层面的高度认可。接下来我们也请叶处长详细介绍一下，就是从国家要求、省级部署，再到咱们武汉的落实全国典型啊，咱们武汉呢主要做了哪些工作，又有哪些特色的做法和一些创新的亮点呢？
6: 首先能够作为全国的典型呢，在民政部新闻发布会上交流经验，应该说既是对武汉的肯定，更应该说呢是对我们工作的一个鞭策。武汉市呢围绕政策的知晓率、服务的可达性、老人的获得感，应该说是打出了一系列的组合拳。首先呢，为了实现政策的全域覆盖，让每一个有需要的家庭呢都能够呢知晓政策，了解的这项政策呢，线上呢，我们依托的这个主流媒体啊，包括新闻公众号啊，还有一些这个养老院的养老机构的家属微信群，来推送这个政策的解读，还有咱们用的民政通这个操作短视频，一步一步来教大家怎么用。线下呢，我们组织在社区啊，包括小区啊，张贴一些宣传海报。还组织这个社区的网格员、养老顾问呢、志愿者，开展这个敲门行动，挨家挨户的走访，累计应该发放的这个11余万份的这个宣传册，就是要做到了一个政策宣传无死角，不让任何一个有需要的老人呢错过这个福利。其次呢，我们为了使这个服务的精准触达，不能够让政策呢悬在空中，我们筛选呢有关部门的一些老年人的评估的数据，建立了这个中度失能以上的老人的信息库，重点的把这些群体呢找出来。
5: 嗯，
6: 特别是针对这些老人呢，我们采取了这个面对面的摸需求，手把手的一些教这个具体操作的一些方法，主动的帮助老年人呢去来适配他适合的这个服务的项目，确保了政策呢真正送到这个最需要的人的手中，不浪费了任何的一份资源。更重要的呢，是我们要让那个老人得到充分的实惠。就是我们把国家的这个消费补贴的政策和我市的，就是武汉市的这个特殊困难老人的服务补贴的政策呢结合起来，让补贴的效应呢最大化，切实的解决了这个特殊困难失能老人的照护难题。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就打个比方，如果说一名特殊困难的重度失能老年人，他在入住到社区的养老院，每个月呢这个消费4000块钱，他就可以呢叠加使用国家这个消费券的800元，和我市的这个特殊困难老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100到800元，一个月算下来呢，最高呢能够减免1600元，这就可以大大的减轻呢这个家庭的经济负担。
5: 那同时呢，我知道咱们老年群体呢，其实它是有非常多样化的一些需求的。那这些方面，我们具体又做了哪些工作呢？
6: 好的，主持人，在我们这个服务供给的方面呢，我们是坚持以老人的需求为导向，盘活了现有的资源，来撬动了更多的增量，让老人们呢 有更多的选择。
5: 嗯，
6: 这可以说从三个方面来开展吧。第一个呢，是我们推动全市的养老机构全员参与。我们组织了全市221家养老机构，全部呢完成民政通的注册，全面参与了消费补贴的项目中来。同时呢，我们还采取这个民政部门包机构、机构包老人的方式呢，确保呢全市的养老机构内符合条件的老人呢一个都不落下。
5: 嗯，
6: 第一个月呢就能够享受到国家这项福利的补贴福利。
5: 嗯，
6: 这是在机构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我们推动社区的养老机这个养老服务机构的扩容体制。我们以街道为单元，应该说是遴选了320家优质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的经营主体，同时呢链接了武汉的安养链平台，一些品牌连锁的家政啊、物业等企业呢，来进一步丰富助育啊、助结啊、康复护理、日间照料等各类服务，让老人们呢不用呢跑很远的路，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便捷贴心的养老服务。这是第二个关于社区养老方面的。
5: 嗯，
6: 第三个方面呢，我们推动这个评估机构呢增减脱面，发动一些公立医院呢、社区的卫生服务中心、社会组织呢等多方力量参与进来，还组织了开展了评估人员的资质和业务的实操培训，来壮大了这个评估队伍，让老人们做能力评估了更便捷、更规范、更高效，不用了来回的奔波。
7: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5: 咱们那些政策落地，我们如何去监管？
6: 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个监管方面确实非常重要。
5: 嗯，
6: 在监管方面呢，我们主要是紧盯着资金管理、能力评估和服务质量的这几个重点，来强化了这个全过程的闭环管理。总体来说，应该是构建了这个数字监管、专业监管和社会监督的三位一体的这个监管模式。在数据核查方面呢，我们会定期的与公安呐、卫健呐、包括人社等部门呢进行数据的比对，及时呢来处置我们这个异常的交易的预警，坚决的防范呢一些的虚假服务、骗补啊、套补等这样的一些行为，让每一份的补贴的资金都用在符合条件的老人的身上。
5: 嗯。
6: 第二个方面呢，就说在审计方面呢，我们知道各个区啊，通过这个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呢，来引入这个专业的机构，对这个服务的记录、消费券的核销的流程进行全过程的审核，来进一步筑牢这个资金的安全防线。同时呢，在回应群众的诉求方面，我们组织设立了市区街道三级的咨询电话和投诉的电话，同时呢还加强和市民服务热线的联动协作，做到了群众的投诉呢即速即办、立行立改。我们开展的电话了、入户回访呢，达到了将近3.5万次，来督促了这个经营主体呢来规范服务的流程，提升了服务质量，切实的保障老人们的一些合法的消费权益。
8: 福和寿多菇多宝业正在开展多种优惠活动，
9: 一次性买6箱福和寿多菇多宝业，立减278元，再送6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8: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3送1，买5送2，买10送5。
9: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8: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7: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0: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2: 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今天节目的一个非常核心的环节啊，就是热点问题的解答。首先第一个问题呢，我们来听一下。
3: 问一下那个中重度失能的那个消费补贴，它覆盖哪些方面？是吃呀、住啊，是医疗消费，也是哪些方面？廉租房那个房租，它这个消费800块钱不能够交廉租房的。
2: 这是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啊。第一个，他就是说，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它覆盖哪些方面？还有他问到一个问题，他现在是租这个廉租房，哎，这个租金我们800块钱可不可以用？好，我们请燕处长来解答一下。
4: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提问啊。
2: 嗯，
4: 这是一个消费券的这个使用范围的问题。
2: 嗯，
4: 应该说根据我们国家的统一的部署呢，今年1月1日起呢，经这个评估为中度、重度和完全失能等级的老年人呢，可以通过民政通这个小程序啊，或者是 APP， 每月的最高申请800元的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在进行养老服务消费时呢，可通过电子消费券呢来抵扣相应的金额。具体来说呢，是有这么几个方面。
2: 嗯，
4: 第一个呢是在养老机构接受长期入住服务的费用，这个长期入住的标准呢，指的就是30天以上。第二个呢是入住养老机构接受这个短期喘息服务的费用。
2: 嗯，
4: 也就是说我们指的这个入住养老机构呢，一般呢不超过30天这个短期服务的费用。第三个方面呢，是老人接受这个居家上门养老服务的费用，包括什么住餐呐、住浴啊、住洁啊、住行呐、住医、康复护理啊等等方面。第四个方面呢，是老人在社区呢接受日间托养生活照料服务的费用。主要是这四个大的方面。
2: 刚才您讲到的，比如说第三个方面，老人接受这个居家上门养老服务的费用，居家上门养老服务的费用，那就是包括这个住餐、住浴、住洁、住行、住医和康复护理，这些服务都是包含的。但是对于居家上门的这个机构，它是有要求的，对吗？
4: 对对，居家上门服务的机构呢，都是在我们区县这一级的民政部门进行的备案的。备案以后呢，就是说专门录入我们民政通的平台，通过这个民政通这个系统平台来进行下单呢、进行服务的。这个居家上门服务的机构呢，它都在这个民政通服务平台上面。
2: 所以刚才您讲到的，我们可以用电子消费券抵扣的方式抵扣这个咱们的这些服务，那其实就不包含刚才这位听众问到的关于这个廉租房租金的这样一个问题了，是吧？
4: 对对。
2: 嗯，
4: 好，就是说在这边还提醒一下，就是说呢，这个居家上门服务呢的费用呢和日间托养的服务费用呢，都是以这个民政部发布的这个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的清单为准。
2: 嗯，
4: 就是在咱们这个民政通上面，它专门有一个服务的清单
2: 啊。
4: 这个可能也是根据国家的实施的这个动态调整的。这里需要再提醒一下呢，就是说中度以上的失能老人呢，每个自然月呢，可以从刚才上面所说的四大类服务中呢，选择一项接受服务。
2: 嗯，
4: 当月呢是不可以更换的。
2: 啊，
4: 但是下个月呢，就可以切换到其他类型的服务。
2: 嗯，
4: 就是比如说。也就是说每个月你只能4选1。
2: 嗯，
4: 这个就是刚才主持人刚讲了，其实这个是不能够用来购买实物商品呢、不得折现呢、套现呢。
2: 嗯，
4: 其实就是说这个餐费和廉租房的租金呢是没有列入这个养老服务消费补贴的项目的范围的、是不可以抵扣的。
2: 嗯嗯，
4: 但是就是说你如果在养老机构有养老服务机构提供的这个送餐服务的费用呢是可以抵扣的。
2: 明白了、
4: 哎，就是说这个送餐服务的费用是可以抵扣的。
2: 嗯，
4: 同时呢，老人在这个医疗机构的住院期间呢，产生的是这个医疗费用，
2: 嗯，
4: 它都是通过医保来结算的。
2: 嗯，
4: 但是老人出院以后呢，如果选择入住养老机构啊，或者是说回家接受这个居家上门服务啊、日间照料等服务呢，就可以正常的使用这个

0: 申请和使用这个消费补贴了。
1: 好，这是刚才我们回复的第一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位听众啊，看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
2: 1962年出生的，是个盲人，失明了27年呐、我享受了那个残疾人的护理费125块呀。
3: 您跟当地的这个民政联系过吗？
2: 没有啊。
1: 好，我把这个问题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可能听得不是太清楚。就是这位老年朋友，他是一位失明的这个盲人，然后失明有27年了，目前他是享受每个月120块钱的这个残疾人的护理补贴。可能很多的残疾朋友已经经过了这个残疾等级的一个评估，并且享受了相关的优待政策。那么跟这一次实行的这个中度以上失能老年朋友的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它是否有冲突？可不可以重复享受？还是说还需要到我们民政部门指定的这个机构再来进行一次评估呢？叶处长。
0: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这个提问。首先这个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呢，是可以和您这个原有的养老金呢、包括高龄津贴啊，包括残疾人的两项补贴呢等政策呢是一起享用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呢，如果说你正在享受这个特困人员的供养救助待遇，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集中照护服务的补助，或者是说正在参与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就不能够重复申领这个补贴了。
1: 这三项是不能够重复申领的。
0: 对。
1: 嗯。
0: 关于这个评估的，评估呢是这个享受消费补贴的必要前提条件，就是通过呢评估来确保了这个补贴精准发放给这个符合条件的失能老年人。申请补贴的老年人呢，需要经过这个第三方的专业评估机构依据呢老年人能力评估这个规范进行评估，确认为中度、重度或完全失能等级的，方可能就具备这个补贴的资格。
1: 好，我们再来关注第三个问题啊，来听一下。
4: 我现在73岁，上月在一个月之前又回来了，问我这个情况。他现在想搞那个失能补助，第三方参加检查要交100块钱，我就想我本身这个残疾人在别个人选的100块钱就不重要，到我名下这个100块钱的。
1: 好，没有说完，我给他补充一下，就是这100块钱的评估费，可能对这位73岁的老年朋友来说，他是觉得会有一些负担不起的。那么想问一下，这个评估费在什么情况下它是免费的？就是说我在这个第三方进行检查和评估，我需要交这100块钱，对不对？那什么情况下是免费的呢？我们跟这位老人来解答一下好吗，叶处长？
0: 好的好的，就是说这个老人的身体状况呢是否属于这个失能，或者是说失能到了什么程度，这个都需要有专门的机构呢按照国家的标准呢，就是说我们刚前面已经讲到了老年人能力评估的规范，从老年人的这个自理能力、基础运动能力、精神状态、感知觉与社会参与四个方面呢进行的评估。评估的结果呢，它可以分为5个等级，就是能力完好、轻度失能、中度失能、重度失能和完全失能。经过这个专业评估认定为中度以上失能的，就可以呢申请呢最高100元的评估券，抵扣这个就说抵扣的评估费用。如果评估结果为轻度失能呢，或者能力完好的，评估费用呢那就需要自行承担。所以说在这里面呢也提醒各位老人和家属了，如果说老人以前没有做过专业的这个能力评估呢，可以先通过了民政通这个小程序来进行自评，因为民政通它专门有这个功能，对照这几个指标呢可以进行自评。如果自评的结果呢接近中度失能，再去申请呢专业的评估，这样呢就可以避免呢一些不必要的费用。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大家关注度比较高也是咨询比较多的几个问题啊。那么这个问题呢就是大家问的比较多的，就是说每次核销必须是一次性800块钱吗？我们举个例子给大家来做一个介绍好吗，叶处长？
0: 好的好的，主持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的抵扣标准呢应该来说是分为两大类。首先是机构养老喘息服务的和日间托养服务的 抵扣标准的比例呢是40%，就是居家上门服务的这个服务的抵扣比例呢是50%，每个人呢每个月呢最高可以抵扣了800元。我们就说一下，你看打个比方，居家养老服务中呢每次呢消费多少都可以按照服务的自费金额的50%来抵扣，并不是说呢你每次消费必须达到1600元才可以抵扣800，不是这样的。好，我这里也可以举个例子，打一位李爷爷，每个月呢他享受的是这个住浴和住洁服务，
1: 上门住浴和住洁，
0: 总的费用呢是1000元，用消费补贴券呢按照50%的比例呢他是可以抵扣500元的，自己呢需要付500元，这个呢就可以分多次的进行抵扣，打个比方，就是说你一次可能用了300，他就可以给你抵扣150，对吧？你可能在第二次再用300，他再给你抵扣150。在机构服务当中呢，是按照服务的这个自费金额的40%抵扣，这里面呢主要是包含了这个床位费、护理费和伙食费三个类型。我们也可以举个例子，一位张奶奶住养老院，她每个月的费用呢，就是说这个护理费啊、伙食费啊、包括床位费啊，是2000元的话，打个比方2000元。那他可以就用消费券呢可以抵扣了800元，上限最高，因为
1: 40%，
0: 40%的话，因为他最高只能抵扣800，自己呢需要付1200元，这是关于这个问题的。
1: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老人他的户口在外地，那么在武汉呢住了有十几年了，他能不能够申请养老服务的消费券？这项政策会一直有吗？这也是我们这个很多武汉市民关注的一个问题了。
0: 好的，主任，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大家也比较一个关心的问题。首先呢，这个消费券呢，它是为电子折扣券，用于了这个抵扣的养老服务服务的相关的费用，就是前面已经讲了，其实涵盖了居家上门呐、机构养老了、日托了，等等服务，只要是年满60周岁，评估为中度、重度或者完全失能等级以上的老年人，只要在武汉呢市内常住，都可以申请，没有户籍的限制，打个比方，一位李爷爷的话，就说今年78岁，他的户籍呢是重庆市的。但呢他跟着孩子呢在武汉生活了有十几年了，经过评估呢属于重度失能，他就可以在武汉领取这个补贴，没有户籍的限制，就是应该就说你在这个武汉常住就可以了，就是关于这项政策一直会不会有，根据民政部的国家的部署了，就是说本次的补贴呢是从2026年的1月1号呢至2026年12月31号，周期呢为12个月，后续是否会延续呢？这个要根据国家的相关政策来进行了确定。
1: 后期我们也会继续关注的哈，有一些新的政策，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呢及时的通过武汉养老面对面来告知大家啊。好，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问题哈，下面一个问题，这位老人呢就是问到怎么样领取消费券，其实前面都有涉及到这个问题啊，待会儿可能我们还是请叶署长再给大家来讲一下哈，老年朋友可能有时候这个记忆力不会太好，所以有时候一些问题呢我们可能会多次详细的给大家做介绍。还有就是他问到，一个是怎么样领取消费券，再一个老年人他不会用智能手机，哎，我们怎么办？前面不是说到了这个民政通的 APP 也好，小程序也好啊，包括怎么样这个认定评估为这个失能、半失能之类的，他的这个等级，他不会用智能手机怎么办？不少和老年朋友的这个子女啊，就是在问说，哎，我不要这个消费券，你能不能直接给我发现金呢？好，这个问题其实前面都有涉及到，我们再请叶处长呢再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0: 好的，好的，主持人，关于这个消费券的领取呢，应该说是其实前面我们都已经讲到涉及到这个问题了，就说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呢，本人呢是可以通过这个民政通的微信小程序啊，包括 APP 呢注册登录，完成这个实名认证以后呢，就可以自行领取这个养老服务的消费补贴呢。它是通过这个民政通这个 APP 啊，或者是说这个微信的小程序呢按月发放的，就是刚才也 很多老年朋友可能就是说不会操作智能手机的，
1: 嗯，
0: 这个可以。

0: 以来咱们有咱们的子女啊，包括我们这个社区的一些工作人员啊，还有一些他的亲属啊，
1: 嗯，
0: 包括还有我们一些养老机构的工作人员啊等等的，都可以帮忙的去注册呀，领取。
1: 嗯，
0: 这个消费券呢，应该说是带动养老服务消费的一种形式，是不能够直接发现金的。
1: 嗯，
0: 这个也是为了确保呢，这个补贴呢能够真正的用于呢我们这个养老服务，让老年人呢真正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服务，而不是呢被运作其他的。
1: 嗯，
0: 消费券呢，前面其实也讲了，是不能够折现的，不能够套现的，也不能够转让的。
1: 不少老人和家属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问到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说家里，哎，我请了这个保姆，比如说有的老年朋友啊，他有这个保姆申请了，就是子女帮他请了保姆，哎，我们这个情况下能不能用消费券来支付他的工资呀？
0: 其实这个问题呢，前期呢我们在开展这项工作呢，也有很多老年朋友通过电话来向我们进行了咨询。
1: 嗯，
0: 其实这个要看具体的情况。
1: 嗯，
0: 如果说是保姆呢，是通过这个叫什么养老服务的机构派驻到家里来照顾老人，也就是说我们刚才前面提到了，
1: 嗯，
0: 他这个养老服务机构呢，他是已经在民政部门进行了登记备案了，
1: 嗯，
0: 已经注册了我们的民政通，
1: 嗯，
0: 通过这个民政通呢来派驻到老人家里呢，是可以使用这个消费券的来支付的。
1: 嗯嗯，
0: 我这里面也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
1: 嗯，
0: 就打个比方，这个江汉区的一名中度失能这个老人王爷爷吧，
1: 嗯，
0: 他三月份呢，就是说他更换了保姆，联系了江汉区的一家这个在民政部门已经备案登记的这个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吧，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呢，申请的评估后呢，是符合这个政策条件的，就是与中心呢签约了这个合同呢，购买了这个叫聘用养老护理员服务，
1: 嗯，
0: 他就可以用消费券呢来抵扣呢这个费用，
1: 嗯，
0: 就说按照比例吧，可以抵扣最高可以抵扣800元的费用，
1: 嗯，
0: 如果说是这个保姆有的是老人这个是老人或者老人这个家属了，直接
1: 雇佣的，
0: 比如说通过这个中介啊或者是熟人的介绍的，不是在这个民政通上注册的这个机构
1: 啊，请的这个，
0: 他就不适用这个消费券的支付。
1: 好，这一点是要大家要特别注意的哈，有一个区别。今天也非常感谢叶处长的详细的解读哈。那通过今天节目呢，也让我们全面深入系统的了解了武汉市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的相关政策。好，那在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也想请叶处长给大家介绍一下，后续我们还会有哪些规划呢？
0: 好的，主持人，下一步呢，我们会进一步的加强这个政策的一个精准的宣传和业务的培训呢，让我们更多的老年人呢和家属呢能够了解到这个政策，关键是要会用这个政策。同时呢，我们还要会持续的去扩大这个居家社区的养老服务的供给，来完善呢就近就便的这个养老服务的这个网络，切实把这个各项的一些惠老的政策呢用好用活，推动这个养老服务补贴项目呢这个提质增效，真正把国家的政策红利呢来精准转化为给老人看得见的摸得着的民生福祉，让每一位老人呢都能够安享幸福晚年。
1: 好，非常感谢叶处长的详细介绍。那今天的武汉养老面对面直播访谈到此结束，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的收听。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0: 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2026年10月1号周四的三通健康乐园，国庆佳节到，愿我们亲爱的三通健康人幸福绵绵，好运连连，大家国庆快乐，我们也共同祝福我们的明天更加美好。三通健康来到身边，国庆佳节是继续为大家服务的。三通健康身边行，10月1号周四，嘉鱼，嘉鱼县客运站向北150米财政局正门对面三通专卖店。10月2号周五，赤壁，赤壁市新区人民医院对面喜来乐大药房三通专柜。10月3号周六，咸宁，咸宁怀德路184号中诚药店三通专柜。掌声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十一国庆节好。国庆佳节我们应该走出家门呐，去看祖国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有些老年朋友他得滑膜炎了，关节疼痛的很厉害。那么滑膜炎呢，一般出现最多的就是在膝关节，它是会出现大量的这个膝关节的积液呀，关节的变形啊。对于患者来讲，最大的痛苦就是疼，关节是又红又肿，遇冷以后呢它会加重。对于滑膜炎的这个病人来讲，在家里用三通治疗仪做了物理治疗，特别是像针灸、推拿、按摩、拔火罐、热疗、磁疗、远位疗等等，消肿的快，他病人很舒服。那滑膜炎呢，我们在中医上来讲啊，它是属于气滞血瘀、湿热痹阻、寒湿阻痹所引起的。中医上讲这个病也是跟体质有关，是肝肾亏虚。咱们用三通治疗仪专病专治的3号药包，从侧面包裹你病变的关节，它可以活血化瘀、消肿止痛、消除关节里边的无菌性的炎症。那么再加上物理治疗，康复起来是很快的。那么我们用4号药包做命门跟肾腧呢，可以调节阴阳，避免体质虚弱今后的复发。
1: 好，三通专线随时欢迎大家，8362-4785。喂，你好。
3: 喂。
2: 哎，早上好。
3: 你好。
2: 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老师的，咱们电话接通了。
3: 谢谢。我是来的三通这个系列腰间盘突出，来的3号药包。
2: 您这个腰椎间盘突出是到医院检查过的是吗？
3: 检查过的，在我搞身体检查过的。
2: 到医院去检查，他说你有腰椎间盘突出。
3: 对，腰疼嘛，腰疼的疼的，你这个人呢，合不起腰啊，合的地方多啊。
2: 哦，腰疼的直不起来。
3: 直不起来，对。
2: 哦。
3: 单腰直不起来，走三步路就要快点，要快点，快点要坐下来。
2: 走不了远路。
3: 走三步路就不行了，就快点要坐下来扶老。
2: 走三步都不行。
3: 嗯。
2: 那你是怎么知道三通的？
3: 我原来疼腰疼的时候，就在家里面就听收音机，这买3号药包搞得好呢。
2: 嗯。
3: 我就买3号药包，开始买3个药包，心里有一点笑，又是买了3个，我跟你说一样，5个药包就好了，痊愈了，现在有大几年都没有滑了。
2: 就是说你用三通把腰椎间盘突出症治好了，而且没有发作。
3: 对，没有发作。
2: 那您现在是怎么样啊？
3: 天着我能走啊，走啊跳啊都没事啊。
2: 哦，能跳还能干活，能负重是吗？
3: 能够干活，能干活跟正常人一样的。
2: 原来走三步都走不了。
3: 我跟你说腰治好了，我就相信这种三通的。我前天又去买了那个你不有那个会系统啊，我就买6号药包，又买2个。
2: 您相信三通，因为您之前治腰椎间盘突出症不仅治好了，您腰还有劲儿，没有发，对不对？
3: 没有发，我挑担子。
2: 能挑担子。
3: 能挑。
2: 能负重。这就说明什么？就是三通啊，它首先有效，你自己亲身验证了，对你是有效的。
3: 有效。
2: 而且关键是它远期效果好，功能恢复的快。因为三通呢，它是透皮靶向给药，像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病人，我们用3号药包，它可以让你突出的椎间盘还纳，所以你才不复发，而且你是有劲儿的。
3: 对。
2: 那么你现在的肺气肿呢，可以去买三通专病专治的5号药和6号药治疗。
3: 是买的5号药和6号，我昨天又去换那个5号药。
2: 好的，您呢就前胸后背，它可以提升你的肺活量。 让里边的废气排出来，而且能够消除肺部的炎症。所以肺气肿的病人用三通，病人的痛苦会很明显的改善，就是人感觉不那么憋气了。用三通，接下来你再把肺气肿治好了，那你的晚年就幸福了，人会长寿的。
3: 哇，哎，
2: 祝贺你！您多大年纪了？
3: 今年70岁。
2: 70岁了哈。
3: 对对对对，因为我是在这里做生意，在家里上做生意的，有些人呢，他就这两天问我咨询我，我就告诉你，我们这附近都买了，买了三通。
2: 哦。
3: 我是干啥的人呐、啊？因为我是门面的做生意，我在治疗的过程中呢，就讲给别人听的。
2: 啊、
3: 哦。别人这个相信我讲的。
2: 哦。
3: 我说我治好了。
2: 啊、
3: 哦。买，我们还有的买的那个。三个治疗仪也买的，搞高血压的。
2: 等于您是在自己家门口门面做小生意，人来人往，别人都看到你治好了，是亲眼见到的，所以就跟你请教，是吧？
3: 我把这经验都告诉别人呢。
2: 好，老人家，感谢您，也希望您的生意兴隆，您有好身体，才能赚更多的钱，对不对？
3: 对对对对对。
2: 祝贺您，老人家，您是
3: 我非常感谢，感谢三通。
2: 好的，您是哪里人呐、
3: 我是山河南，烟台市山河南镇的。
2: 您是做什么小生意啊？
3: 我是搞烟酒护士批发的，烟酒护士批发。
2: 好的，老人家，祝您呐财源滚滚，生意兴隆。
3: 啊啊！感谢，谢谢你，谢谢你。
2: 好，再见。
3: 啊，再见，再见。啊，
1: 好，身体好了，财源广进，那不是梦了啊。喂，你好，
2: 早上好。
4: 郑老师啊。
2: 哎，我是郑姐，早上好啊。
4: 你好，你好。
2: 啊。
4: 我是山东老油户，
2: 欢迎你、啊。
4: 我这2015年，我的腰啊都疼得很，疼得这个走路也困难，坐也不行。
2: 啊、
4: 后来我到医院里一检查嘞，他说是腰椎间盘突出。
2: 哦，
4: 因为我在长期都在听你这个山东的讲座，所以我都听白这个山东。
2: 咱们有这个知识的储备，所以一发现得这个病，就直接买的三通，对吧？
4: 对对对，我这些买了三通，买了几个药包，买了个三号药包。
2: 啊，
4: 最后我住了一段时间，还搞得轻松一会儿，
2: 见到希望了。
4: 啊，所以到现在来讲都还没复发。
2: 祝贺你啊！
4: 后来呢，就这个2016年呢，是又出个问题。
2: 啊，
4: 我这个屁股的左半侧长了一个瘤子，大概有乒乓球的那么大小了。
2: 哦，
4: 坐到一层，这个骑三轮车来，他也疼。
2: 哦，
4: 最后跑到这个医院里，我也跑到医院里去检查了一下子，你是个肉瘤，
2: 是个肉瘤是吧？
4: 啊，对，坐也坐不成，起也不行，那都完全不方便的很嘛呀。
2: 因为你这个就长期的活动会刺激它，所以这个包块是必须要治疗的啊。你刚才叫乒乓球大，那至少有3公分了。
4: 啊，有那么大了。
2: 嗯，
4: 后来的呀，我都又去买了这个6号药包。
2: 对，
4: 买6号药包，连手指，哎，这个东西能把我们消了。
2: 那你现在包块到什么程度啊？
4: 到现在什么事都没有了呗。
2: 那个包块摸不到了是吧？
4: 哎，到现在一点什么感觉没得，感觉好的是一样了。
2: 祝贺你啊！你看，不仅是好了，没再长。
4: 没再长，没再长。
2: 很棒。
4: 哎，
2: 您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79。
2: 79啦！
4: 啊，
2: 你看你用三通啊，治你的腰疼。你说你原来坐着腰也疼，躺着腰也疼，你现在人什么样？生活能自理吗？
4: 现在能自理，我还能挑担子。
2: 挺好的，老人家，你恢复的不错。
4: 是的，
2: 哎，祝贺你，
4: 郑主任啊！
2: 啊，
4: 我一个事啊，现在的我身体突然有这么个变化，我讲清啊。
2: 啊，你说，
4: 大概是从去年10月份吧，我这个感觉胸口有点隐隐作疼，一般都是夜的比较多。
2: 哦。
4: 疼痛时间的大概几秒钟，间隔时间的时间到半个月左右。
2: 嗯。
4: 这是从去年10月份，再说到今年以后呢，疼的时间呢又多了，一般都3分钟啊，1-2分钟。
2: 哦，时间有延长了，
4: 啊，
2: 嗯，
4: 同时间隔时间还短了，大概1个星期左右都要退一次。
2: 要去医院看呐？去了医院没有？
4: 我这个今年的6月8号，我都到这个医院查了一下子，最后的结果是冠心病、心绞痛，还有3支病变。
2: 嗯，
4: 我在那住了一段时间，我都出院回来了，回来都带着药，买的药再吃。
2: 嗯。
4: 郑主任，能不能给我看个
2: 疗
4: 法来不
2: 来？老人家，我告诉你啊，你刚才讲到，你总是后半夜发病，是非常符合于心血管意外的发病时间的，而且发病的频率越来越强，就说明冠状动脉的堵塞越来越严重了。 那眼下情况可以用激光的方法，激光佩戴以后把冠状动脉的血栓溶解掉，血管畅通了，晚上后半夜就不会有危险。那么激光买回来以后呢，一天戴两次，每次戴半个小时。
4: 我有激光，我这个三包的我现在都有呢。
2: 激光戴了多长时间？
4: 戴了几天，我没几天。
2: 老人家，我等你的好消息。
4: 好，这个我这里面是这么个事，我状况下的吧，原来我这个三层啊，这个治好了之后，我们一个新这个退休这个主任人家，我们经常在一起。他说他的这边那边，我里买个三层，我做在工作买个三层，他去买个三层。买了三层回来后，他的这个支气管炎呐，还有几个什么病呐，他现在都知道都可以了。他又买个三高，三高呢，他现在是这个低血压，低血压现在他也够正常了。开始我介绍他买三层，那么血压高了回来，他又听说我得这个冠心病的，他就买三高，他就说我工作买三高。
2: 就是说你原来介绍别人，别人健康了，别人现在反过来又要你要继续用激光，对不对？这就是互相帮助。所以人还是要做好事啊，做好事有回报啊。老人家，您是哪里的？
4: 我是遂州护山镇的。
2: 行嘞，老人家，等你带激光的好消息。
4: 好，
2: 好嘞，
4: 好，
2: 再见。
4: 谢谢您，大家好。

0: 护心脑血管健康，早晚佩戴三高仪，一定会有好消息的。喂，你好。
1: 早上好。
2: 哎，
1: 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老师，你好。
2: 啊，你好，你好，早上好。
1: 啊，早上好。
2: 大家早上好。
1: 嗯，
2: 我是天门锦里麦社区怎么你社区张先生。
1: 欢迎你。
2: 我刚才是我老婆在录黄毛烟，到民院去要走手续啊，得1万块钱禁烟的，那个管齐了。现在通过这个刘医生的这个耐心搞了这个19月吧，就把它完全恢复了。原来做的那板那个洗都不能洗了，要泡洗了，三手的洗啊，反正没人跑，当时没人跑。现在的话，这几个月搞就完全恢复了，能够洗衣服啊、拖地啊、洗漱都可以搞的。而且这个三通公司，刘医生的这个介绍啊，就这个药也坚持，通过10个月吧，就才有很明显的好转了。
1: 黄毛炎它是很痛的，得这个病病人是很遭罪的。
2: 说的板凳都不能洗，那个是这个非常感谢这个三通公司，以后呢这个几个药包一敷呢，就完全会彻底消失了，对吧？
1: 下
2: 面我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这个在这个长期的长期问也是刘医生说，那你这个6盒药或者10盒药，这个管理你就敷，敷了这个以后呢，通过这个给医院的检查呢，长期的彻底消失了。
1: 等于您用三通治肠息肉，到医院检查，肠息肉也没有复发。
2: 哎呀，自动消失的了，但是在耐心的，那个肠息肉用了19个月吧的。
1: 就是三通三宝疗效好，见到疗效要坚持治疗，是吧？
2: 对的，现在给身体非常好，我在屋里面这么多年也没干的活，这身体啊明显的好转了，明显这个看呢，像年轻一样，气色蛮好。
1: 嗯，
2: 我还在这里这个小区。加一下的很多人买这个三通啊和这个三高。三高我们在大这个时间呢，前几天我又给换个新的。有几个都是这个血糖和血脂的血压，通过我介绍这个把这些方面都降下来的。有的这不好我不好，都是因为我不搞好。这不是我的这广告，这是实话实讲。
1: 这个三通三宝不仅自己用得好，您还推荐别人用，是吧？
2: 对大家还是
1: 好。您刚才讲老伴儿得这个滑膜炎呐，他自己都站不起来，你要把他抱起来。我想问一下，他这个滑膜炎是什么时候得的？
2: 今年上半年。几个月就搞，就现在彻底好了，洗衣服啊、拖地啊，所有家事都可以做了，
1: 能干活了。
2: 你看，
1: 这滑膜炎因为它是很痛的啊，就是很多病人生活都不能自理。
2: 现在不痛，现在完全好的。
1: 啊，现在完全好了。
2: 就没跑啊。
1: 老伴儿恢复的这么好。你再也不用把他抱起来了，他还能干家务活了。
2: 啊，是的，是的，
1: 这个变化很大。这个滑膜炎呢，他实际上
2: 腰间盘突出，我的腰间盘突出都是做了，洗都不能洗呢。那腿问题一直在这个右边的，一直在也都是麻的，都是疼。总不能10盒药吧？这个3盒、6盒背回来敷，敷了这个几个月，到最后好怎么的，现在靠吃的没怎么。我这个现在这什么的都没沾了。每天喝2次啊，一次喝这个20滴啊。
1: 喝 CMD 的感受是什么？
2: 到这个你精神好些了，脸色好些了。
1: 人精神好一些，脸色好。
2: 对对对对。
1: 因为这个补微量元素、矿元素，它是有抗氧化的作用的，所以喝 CMD 呢，我们直观的感受就是能看着年轻。
2: 有些有部分他还不相信的，我信的就相信你。这个东西学习当时你要乖，即使在你坚持。100小时，像这些小时有的太简单，只要坚持搞，就会搞得好。我这个腰这么头去，那有把坚持不，不就像这何时都可以搞啊？可20里面的人了，那就从这右边，其实从这里麻烦，这底下这里都是麻的，腿子都不活泛呐。现在就是我们两个现在身体非常好，非常感谢这个三通公司。
1: 好，您是哪里人呐？
2: 我的锦里，真的是锦里办事处走嘛，你说去了。
1: 哦，
2: 杨生呐。
1: 您叫张响生。
2: 对，
1: 老伴儿叫什么名字啊？
2: 35个月，
1: 多大年纪啦？
2: 我们现在都是76的呢。
1: 76了，所以咱们用三通啊，还是要早治疗，越早的选择三通三宝。您看您和老伴儿现在，老伴儿关节也好了，您肠息肉也治好了，你们两老都在坚持喝 CMD。70多岁的时候打下一个好的基础，你看未来您跟老伴儿的晚年生活，他就是没有痛苦的。
2: 是的，感谢郑主任了啊！
1: 好，梁家留个电话给我，电话是多少啊？
2: 150-2000-2的
1: 150-150
2: -2000-2的1385。
1: 好，梁家，您思维反应真快呀！您都70多岁了，我都有点

0: 今天咱们讲滑膜炎，刚爹爹讲婆婆用三通治疗医治滑膜炎效果很好啊，有滑膜炎的患者可以学老人家用三通治疗医专病专治的三号药包，消肿止痛，快速的吸收关节里多余的水分，所以你看积液吸收了，不用再抱起来了。
1: 好，国庆佳节期间三通各地服务站呀、是不休息的，欢迎大家有空光临呐、三通健康身边行，10月1号周四，嘉鱼，嘉鱼县客运站向北150米，财政局正门对面三通专卖店。10月2号周五，赤壁，赤壁市新区人民医院对面喜来乐大药房三通专柜。10月3号周六，咸宁，咸宁怀德路184号中诚药店三通专柜。
0: 三通三宝经销28年了，它是您真正啊身边大家都在用的一种有确切的治疗效果的方法。大家有具体问题呢，可以打02783624785，早上7点到8点，我还给大家服务1个小时。
2: 三通迎国庆，国庆送大礼，为感谢全省人民对三通健康三宝的深情厚爱，从即日起，三通健康三宝在全省开展回报用户、让利于民的大型优惠活动，优惠细则如下：一、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即可交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二、买三通治疗仪1台，送电子针灸1对，另送220元的药包药水；三、买3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90元增效液1瓶。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1台。四，买3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1台，优惠现金100元，另送228元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1大瓶，总优惠328元。五，买 CMD �矿物生命元素3大瓶，送2小瓶。5大瓶送4小瓶，10大瓶送10小瓶。三通实惠惠百姓，百姓欢喜喜三通。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身体健康，吉祥如意。
3: 腰腿痛用三通，
4: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3: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4: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
5: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金秋时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特开展一年一度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多重活动，重重惊喜，详情如下：
3: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2: 买五瓶送原黄金8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一份，总优惠405元；买10瓶送原黄金18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2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966元；买20瓶送原黄金39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4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2060元。
3: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2: 买5瓶送活力资源宝12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1份，总优惠375元。买10瓶送活力资源宝26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2份，另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880元。买20瓶送。

0: 活力资源宝56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4份，另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1865元。
1: 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
0: 本次活动是今年规模最大的一次，盛况空前，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0: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2: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10月1号国庆节，也是我们伟大祖国的生日。金秋十月，国庆佳节，与国同庆，与家同乐。在这美好的日子里，祝福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身体康健，美满幸福。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赶紧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和大家交流和分享健康的时间啊。今天呢是10月1号国庆节，那么也是国庆长假的第一天。今天我就特别强调一下，就是我们每天跟大家说的迎中秋庆国庆，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还有千里眼明目眼贴啊，我们系列产品呢、啊、在这个金秋时节为大家特别举行的一年一度超大型的赠送优惠活动。那么从今天10月1号算起的话，到10月8号截止，活动呢只有最后的8天的时间啊。所以在这里我们今天呢就特别强调一下，因为最近我们也一直说了，迎中秋庆国庆，中秋节已经过完了，国庆节呢今天是长假的第一天，就提醒还没有参与活动的新老朋友，大家抓紧最后8天的时间啊，赶紧行动。说实在的，每年的双节活动啊，应该说是反响特别强烈的啊。我们很多老用户呢都在积极的行动，甚至有些老用户啊，特别是农村的老人家，大家因为平时也很忙碌啊，你看夏天呢、啊，地里的活也很多，事情也很忙，没有时间参加一系列的活动。那么到了双节之际呢，很多朋友也是纷纷的抽出时间行动起来了，而且我们双节的赠送力度也是非常大的，多重好礼，大家选择我们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千里眼明目眼贴，除了有相应产品的赠送以外，还有我们的大家非常喜爱的像轻松固力健、千里眼活力资源宝这样的组合赠送啊，更加的实用。所以我今天呢也不多讲，就是提醒朋友们，双节的活动只有最后8天，希望大家呢赶紧行动。再次提醒需要邮寄和送货的朋友，赶紧打电话提前预定，我们在节假日期间是不休息的啊，将尽快的为您办理，让您及早的享受优惠。同时我们的专家老师也没有休息，每天在不同的地区为大家现场健康指导，希望朋友们相互转告一下，到现场去既能够免费的检查身体，又能够享受双节的优惠赠送。
3: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喂，你好，老人家。
5: 哎
4: 哎，您好，您好。
5: 啊，你好。
4: 你是哪里啊，老人家？
5: 我是从半马城的。
4: 哦，咱们马城的朋友。
5: 好。
4: 好好好，把您的情况跟我们交流一下。
5: 我，腰痛。
4: 腰疼。
5: 啊，在睡眠不好。
4: 哦。
5: 吃了那个药，蛮见效的。
4: 用了我们哪个产品呢？
5: 轻松固力健，那眼贴。我是抽到钱就买一样，抽到钱就买一样。
4: 哦。
5: 紧急困难是吧？
4: 哦，你意思就是说不是总在用，就是条件允许就买一点用
5: 啊，
4: 那就是断断续续的在用
5: 啊。
4: 广播节目每天还是在听的、
5: 啊、在听
4: 在听，
5: 收音机听垮了
4: 收音机也坏了啊
5: 啊，
4: 有机会来看还是再买个收音机啊，买个收音机多听听节目
5: 啊。是的，我正在听您讲课啊。
4: 那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5: 68。
4: 就主要就是一个腰疼，一个失眠，是吧？
5: 我是视神经萎缩。
4: 哦，哎呦，这个眼睛疾病那就很复杂了
5: 啊。 但头受不了，锁着头都受不了。
4: 头受不了
5: 啊！一锁着眼睛给胃疼，我好多毛病，胃也疼了，眼睛又疼，胃也不舒服。
4: 就是人不舒服是吧？
5: 胃啊，胃都炎。
4: 啊，胃窦炎
5: 啊，对对对，
4: 那就是吃东西也受影响。
5: 对对对，在不二的。
4: 然后刚才说第一个就是腰疼，对吧？
5: 啊，在视神经萎缩。
4: 视神经萎缩。
5: 哦。
4: 哦，难怪您刚说有我们千里眼也用得好，是吧？
5: 啊，用得也好。
4: 那您的还真不错，等于说您呢断断续续的用的是轻松固力键。
5: 在也放松眼贴，也是断断续续的用。
4: 也是断断续续在用。那我们那个原黄金呐、啊啊，活力资源宝啊，都用了没有呢？
5: 原黄金，我今年4月份买一个疗程。
4: 哦，用过一个浮尘。
5: 啊。
4: 那您这现在用了以后，现在这些病呢、啊，怎么样了？用的情况？
5: 用的蛮见效的。我这种轻松工作间呢，身体不服有劲，上楼有劲。
4: 就是走路啊，上楼啊，就有劲了。
5: 啊，这可以的啊。
4: 哦，然后那个刚才说睡眠是个什么情况呢？
5: 睡眠，我一直睡眠不好，原黄金喝点蛮见效的。我现在希望就是把轻松工作间喝点。
4: 那现在等于说腰啊、腿呀、啊，比以前要好多了。
5: 啊，我喝到一半个月都是蛮见效的。
4: 半个月就很有效。
5: 啊，很有明显的见效。
4: 哦，那就行了，您就好好用。这次活动参加了吗？
5: 买了个浮尘呢。
4: 您已经收到了是吧？
5: 收到了，收到了。轻松工作间表点都收到了。
4: 好，那您就好好巩固吧。
5: 啊，好好好。
4: 哎，行，我祝您更健康。您贵姓老婆婆？
5: 我姓周。
4: 姓周啊，是麻城是吧？
5: 啊，对对对。
4: 好，那您保重好身体啊，祝您更健康了。
5: 啊，谢谢你。
4: 好，再见啊。
5: 啊，再见。
4: 喂，你好，周朋友。
6: 哎，陶主任你好。
4: 哎，你好，你好，您声音大点啊。
6: 好，我吃你那个活力资源宝啊，或那个轻松固力碱，我们两老都给吃。
4: 哦。
6: 我原来那个是腰椎间突出，还有那些高血压。
4: 哦。
6: 吃了以后的话呢，这是吃了2年3年呐、啊，吃了3年都好了，好了，
4: 哦、坚持用。
6: 间隔半年，我只吃了2个月。我现在的话呢，血压也好得很。
4: 您刚说您那个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是晚上抽筋吗？
6: 那个晚上抽筋是那个哪？是那个静脉曲张。
4: 哦，静脉曲张。
6: 静脉曲张也好的，好一些。
4: 嗯，
6: 就是他不抽筋了，
4: 不抽筋了，
6: 他不疼，
4: 等于说是那个腿上静脉曲张，
6: 对对。
4: 然后原来是怎么？原来是晚上
6: 腰腕抽筋的疼，腰腕抽筋的疼的。
4: 哎呦，这个疼是很难受的啊。
6: 对是。
4: 现在等于说这个已经不抽筋了。
6: 对，
4: 那个血管就是鼓起来爆出来的血管，现在有没有变化呢？
6: 有变化，原来是轻的，长得不轻了，这都是发白了，这发这个黄了、
4: 嗯。哦，就是原来那个，就是我们俗话说叫青筋暴露出来了，是不是？
6: 暴露出来那一片是青家伙，
4: 对呀、
6: 啊，那个乌的乌的。
4: 哦，那就蛮狠呐，等于说那血管那一片、一片皮肤都是深颜色的。
6: 对，长好了。
4: 哦，那好那好，因为您那要您这一说啊，您那个皮肤啊，那要是再不治疗的话，那就有点要溃烂坏死，那就很严重了啊。
6: 那人家讲的嘛，一个要开刀，
4: 是啊，
6: 一个要。
4: 您这个静脉曲张前后有几年呢？
6: 前头大概有2年了。
4: 就是发病有2年了。
6: 哎，
4: 好好，这个要祝贺你啊。高血压是个什么情况呢？
6: 高血压原来是167啊，现在血压是正常，我们都是量了一个早期量，早期高一点，早期140，我现在都80-90了嘛，得140也是正常的。
4: 低压呢？
6: 这低压是70多，
4: 低压70多，
6: 将近80。
4: 哦，那可以。您今年有多大年纪啊？
6: 90了，
4: 90了。
6: 哎，
4: 那您这不错啊，这个血压对您来讲应该很可以啊。
6: 它是比较好的，原来头晕的。
4: 那是肯定的，167高了嘛。
6: 原来我找的那个跟他医院的拍的，那有那个得有脑梗，那有这个血管狭窄那个间质炎那个地方。
4: 那就是一个是可能是颈动脉狭窄，
6: 对，是，对，
4: 颈动脉狭窄，再加上您本身又是高血压，这都容易导致脑缺血，然后就出现脑梗，所以很多老人家呢都有这个问题。脑梗呢，有的人不是很重的话，就只是有点头晕，但是严重的就会有什么腿脚不灵活啦，甚至走路走不稳当啊，那就更厉害了。
6: 哎，
4: 现在
6: 好了，
4: 现在好了，头脑清醒了。
6: 转弯这2年都好了嘛。
4: 哦，可以可以，您这。

0: 脑血管疾病啊，一定要重视，血压正常了，脑供血恢复了，中风后遗症也就没有了。
1: 哎，对对，我们是经常吃的嘛。
0: 您这九十了，现在腿脚关节怎么样呢？
1: 那我上五楼都上了嘛。嗯。
0: 哎呦，那您这真不错啊。
1: 我还去旅游了，上武当山，上北京，
0: 是吧？
1: 那个上毛主席那个
0: 韶山，
1: 井冈山那都去了。
0: 井冈山，那您这不错，您这不错啊，您这那就说身体都还比较稳定了。
1: 哎，我的身体蛮好的，那个我们去旅游到湖南的那个看毛主席的家乡。
0: 对，韶山。您老是哪里啊，爹爹？
1: 我是黔江市总口。
0: 总口农场。
1: 嗯，对对对对。
0: 其实您看啊，像您这样九十岁的，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也不少。前些时有一个枣阳的92岁的爹爹，您可能也听到了，那身体也是跟您一样。也是无病一身轻啊，腿脚走路啊，关节灵活了，都很轻松。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您刚才说的啊，咱们只有一个好身体才能够享受这个生活，最基本的就是不给家人添负担。
1: 是的，是。
0: 哎，行，祝贺您老人家。
1: 好好。
0: 哎，您贵姓呢？
1: 我准备上过黔江去拿药去了。
0: 准备今天去。
1: 哎，对对对。
0: 可以可以。刚好我看了一下，我们现在不正在举行迎中秋庆国庆双节的活动吗？今天我们的专家不休息啊，您就直接上午早点过去。
1: 好好好好好。
0: 哎，您贵姓呢，爹爹？
1: 姓孙呢。
0: 姓孙。好了好了，那就祝您老更加健康了。
1: 好好好，
0: 再见啊。
2: 欢迎广的朋友去各地的专营点专店踊跃参加。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喂，唐哥，你好。
0: 哎，你好，老人家，你好。
3: 我是洪湖沙口的。
0: 沙口。
3: 沙口就跟洪口隔15公里。再就是我从这个19年开始用了那个产品，我开始用了一年呢，的确相当好。我一般的就是腰疼、腿疼，这个人的血压高，我就自己准备。
0: 哦，
3: 你就觉得有效果，
0: 有效果，
3: 有效果呢，我就停了一年，我就到那一年，这又买了一年的，我就说呢，还是搞好这个控股质量样的。
0: 对对对，
3: 然后我就说是这一直用到现在的。
0: 嗯，
3: 你像这个产品呢，
0: 嗯，
3: 好，我现在血压不高的，
0: 好，
3: 原来189，现在就是让一波给三的，这个低点80-90。
0: 好，
3: 血压这现在相当平稳，
0: 很正常。
3: 头也不慌不昏的。
0: 嗯，
3: 这个吃饭吃得有味，大小便正常。
0: 哦，很正常，很畅通。
3: 硬是在这个药，我把它看得相当神奇的。睡觉也可以，我现在还是坚持用它。
0: 对，这个坚持用，您才能身体会越来越好啊。而且保持这个稳定呢、很重要。那个腰和腿怎么样呢？
3: 现在都可以的
0: 了。
3: 嗯，就去那个青石姑娘见到一喊两门，你在去了。
0: 就是活力滋养宝、轻松固力健都在用，
3: 也都在用呢。
0: 好好好，那个腰腿疼的时候疼到什么程度了？
3: 疼的你这个走路都走不得呢。我们是农村的，你还做点事，
0: 疼
3: 的走着走不得，腰有时候也是工作也是站得站不起来，
0: 那就什么事情都做不了了。
3: 人我做不了了，现在吃了那个东西以后，那就么？我这还有，我们是农村的，这个黄豆田呐、芝麻田呐，都搞得还有劲了吗？
0: 那现在正是收的时候啊。那很不错。
3: 的确，那些药很神奇。我家，
0: 基
3: 本上有的别人就说我腰疼腿疼那么好的，我就跟他们在搞宣传。
0: 是的，是的，是的。
3: 是啊。
0: 骨关节疾病呢、在我们老年人身上，尤其在农村呢、是非常普遍的。就像您自己的体会一样，关节疼起来走不了路，干不了活，那看着事情干着急呀、
3: 对，
0: 现在好了，又能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这就是正常的生活。现在血压也正常，头也不晕了，而且我刚才听您说的，就是吃睡排都是正常的。
3: 都正常的很。
0: 都正常的很，这就非常好。
3: 我现在还想问两个娘亲，就说那这个活动啊，几时结束啊？
0: 活动呢，到8号就结束了，就这么几天时间呢。您呢，要抓紧时间。
3: 好。
0: 那您一般就是到风口区。

0: 参加活动了是吧？
1: 有人打红了。
0: 行，我祝贺您啊！您贵姓哪地的？
1: 我姓王。
0: 哦，好的，那我祝您老人家更加健康
1: 啊！
0: 好，
1: 保重身体。我姓张。每天都听他的那个手机广播。
0: 哦，好的好的，行，那你就直接到风口去参加活动
1: 啊。
0: 好，再见啊。
1: 再见。
0: 好，祝贺我们洪湖风口的王爹爹啊，这个好的信息啊大家听得很仔细，尤其是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啊，这个科学的组合了，让他的关节疾病呢、啊、得到全面的康复了，而且血压也稳定了，人整个的精神气色都特别好，而且还准备去参加活动。那么说到活动呢，强调一下活动啊，计划是到10月8号，希望还没有参加活动的朋友们，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赶紧行动。
2: 请风口的朋友特别注意了，后天3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风口，为风口的朋友们带去健康和指导。风口在国税局旁利民药店，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踊跃参加。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哎，好好，谢谢曹主任，谢谢。
0: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好好，
0: 哎，您是哪里啊，爹爹？
3: 我是金山罗店。
0: 金山罗店、
3: 新农村。
0: 哦，罗店新农村。
3: 哎，对对对对，问到了俺都听的，那俺怎么样？我跟你说了，我现在我手里没得钱的，我今年89岁。我这家我这钱不多的时候，你倒是买，你倒是亲家过一个对周，请你早上5点办亲家过，拐个对周。
0: 哦，就是每天在坚持用，但是用的量比较少，是养生长寿量。
3: 哎哎哎，是是是是
0: 啊，可以，只要身体维护的好，少吃点，能够保持这个状态就可以。
3: 我这成绩，15分，我3年级3老3。
0: 您是刚才说是80几了？
3: 89了。
0: 那您那还是长寿啊，89，您还算老三。哈哈哈。
3: 哎，是的，是的，是的，
0: 可以，可以，您这说话中气还是蛮足，89岁高龄了。
3: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这用的我们哪个产品呢？现在
3: 活力资源宝啊。
0: 哦，活力资源宝。原来身体怎么不好了？
3: 原来头昏脑胀啊，血压低，就浑身疼的，都一床都感冒，一床都感冒了。
0: 就是稍微不注意就感冒了。
3: 哎哎，是的，是的。
0: 感冒多，然后呢，人也没精神。
3: 哎哎，是的，是的，是的。
0: 您这个怎么叫一贯都是血压低吗？
3: 哎，是的。
0: 现在头晕呐、啊，或者浑身不舒服啊，这个情况怎么样呢？
3: 你很好着，你很好着。
0: 那就说头不晕了、啊。
3: 哎哎，是的，3.8。
0: 那您自己经常多量一下啊，这个头不晕，心不慌，那人感觉舒服。
3: 哎哎，我现在这气烧的这新疆过关，挂个对周。
0: 那原来还有哪些问题呢？
3: 原来老是上天的，晚上睡不着，老不舒服。
0: 那晚上是怎么不舒服啊？
3: 晚上有点做梦，做噩梦，有点做梦。
0: 哦，睡不安神。
3: 哎哎哎，现在好点，现在好点。
0: 现在好些了。
3: 哎哎。
0: 啊，现在腿脚关节怎么样？走路怎么样啊？
3: 腿脚关节，走路现在3.8的，这个到了3.8的个人呢。
0: 人自己走吧，自己走啊，动啊，没问题的。
3: 我的问题，你没问题。
0: 啊，您这89岁，现在是跟谁在一起生活了？
3: 现在有儿子媳妇在我照顾生活。
0: 啊，儿子媳妇照顾您，那就好啊。
3: 哎哎哎。
0: 可以可以，自己呢平时啊也注意安全啊，这个出门呐、啊
3: 哎、
0: 走一走转一转也注意安全。
3: 好好，那好。
0: 哎，那您贵姓呢？
3: 我姓李啊，李德云呐、
0: 啊。李德云。
3: 哎哎，我现在没得几个钱，我准备过生的时候，3-4个姑娘，一个姑娘不爱家不给钱，我都得跟买看买买彩票，不是，我都准备只想买一钻或者啥的。
0: 啊，您是说准备去买一点是吧？
3: 哎哎，是的，我想。上班要跟国家聊头。
0: 行，您到时候我告诉你啊，活动到10月8号，您到时候安排好时间，您方便就去买，不方便到时候我们通知您，当地跟您联系，直接送过去了。
3: 那好，那好，那好，我谢谢你。
0: 哎，
3: 我给你把话费的，谢谢。
0: 可以，可以，您到时候直接给我们打电话去，直接跟常旺老师说好就行了。
3: 好，10月8号是吧？
0: 哎，活动到10月8号截止啊。
3: 好好好
0: 好，您保重啊！
3: 好好好好，
0: 祝您更加健康啊！
3: 好好
0: 好好好，再见了啊！
3: 好好好好。
0: 喂，你好，这朋友。
4: 唐主任。
0: 哎，您好。
4: 你好啊。
0: 您好，您好，老人家。
4: 你好，你好。你们对我们的照顾好啊，我买的这个国的健保，吃了有效啊。
0: 哦。
4: 我现在一个胃病呢，我吃不得饭，又睡不得觉。
0: 嗯
4: 我这现在又睡得觉的，又吃得饭的。
0: 好。
4: 一样的病呢，我也好的。
0: 嗯。
4: 我这还能够种地呀、啊。
0: 还能种地。
4: 种地啊，我就是啊，我就又不怕饿呀、啊，又不吃亏的呀、啊。对国的健保，对我们老年人照顾有蛮大的效果，
0: 就是人呐、吃了以后有很大的帮助，有很大的收获。
4: 是，我这还有冠心病呐、有冠心病呐，我吃了国的健保，这冠心病呢我也好的呀，原来一吃手就好。
0: 哦，
4: 现在都是干活也不吼了，
0: 就是那个气也不堵了，不憋了，呼吸也畅通了，
4: 是吧？
0: 非常好。所以您看啊，您这一说啊，我们就能猜得到，有时候这个人呐、没劲呐、做事没力气啊，就是心肺不好，这个气啊上不来。
4: 我还有腿酸呐、腰疼呐、这现在就是腰也不疼呐、腿也不酸的呀。
0: 哦，您看，
4: 他就是有劲呐、有劲干活。
0: 好，
4: 是吧？
0: 那个多大年纪了，婆婆？
4: 我有84岁的，我这现在有劲了、干活的。
0: 就是现在您还在种地吗？
4: 我种地啊。
0: 哦，您84岁，哦，还种着菜，好好好，确实祝贺您。
4: 要干点自己吃呀。
0: 是的，是的。
4: 是，
0: 哎，坚持用，坚持用。
4: 我就不是该收啊，一些人呢、我说我吃的好啊，我该收别个。别个有收音机的，人家就是蛮大的胃，真的蛮大的胃。
0: 是，那您是哪里啊？
4: 我是天头杨丽伟。
0: 好，祝贺您老人家84岁了，身体能够恢复到这个样子啊，确实也不容易。所以我一再强调，咱们人到老年呢、抓住源头滋养骨髓，全面恢复人的精气神、人呢、恢复年轻态。所以您把这个好好用。
4: 好好用，这是村里常主任的照顾啊。
0: 哎呦，您
4: 自己这个国的健保好得很呐、
0: 您太客气了啊。那我祝贺您，您贵姓老婆婆？
4: 我姓周。
0: 好，那就祝您更加健康了。
4: 谢谢啊。
0: 哎，好，再见啊。
4: 好。
2: 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健康服务组的行程和安排。今天10月1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钱江，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原27车站正对面仙和堂。明天10月2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仙桃，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锦瑞路江汉医院向北80米批发市场门面。后天10月3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风口。好的，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行动起来。目前正在开展老朋友幸福家园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活动到10月8号截止。欢迎广大朋友及时的参与，捧回健康，重获幸福。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迎中秋庆国庆勤洗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另外，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千万大酬宾活动，
6: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5: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6: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5: 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4排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
7: 嘉宇在西政街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5: 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2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
7: 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
5: 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圆梦圆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圆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三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圆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圆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圆黄金国立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圆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8: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早晨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阴天有阵雨，今天晚上阴天有阵雨，气温16到19度，明天阵雨转小到中雨，气温16到19度，后天小到中雨转阴天，气温18到20度。湖北省今天白天鄂西北鄂西南阴天有小雨，局地中雨，其他地区阴天有阵雨。今天晚上鄂西南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阴天有阵雨。最高气温鄂东南19到24度，其他地区15到19度，最低气温13到19度。明天恩施宜昌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恩施局地暴雨，江汉平原随州孝感阵雨转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阴天有阵雨。最高气温16到21度，最低气温13到19度。后天黄冈南部鄂东南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恩施南部宜昌南部江汉平原小到中雨转阴天，其他地区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18到21度，最低气温14到19度。武汉市今天白天阴天有阵雨，今天晚上阴天有阵雨，气温16到19度，明天阵雨转小到中雨，气温16到1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北京晴，22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2: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喜迎国庆。
1: 九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2: 一架赴以色列航班改道迫降，以总理称飞行员蓄意坠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昨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义伟报道。
3: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

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大厅回荡。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1: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做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3: 本台消息， 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到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3: 今晨6:10，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0: 国庆佳节到来之际，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河南济源，当地多支群众艺术团体齐聚济源文化城西广场，演员们通过大合唱、独唱、舞蹈等多种形式，将长征记忆、太行精神与新时代风貌融为一体。演出导演靳忠义：
2: 用歌声为载体，赶续长征精神，讲好中国故事。
3: 国庆前夕，一场千桌万人小龙宴在上海南翔古镇宁罗开宴，八家老字号沿街摆出长桌，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品尝热气蒸腾的南翔小笼包。国庆期间，上海南翔古镇还将推出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游客孔先生：
4: 我特意吃了3家小笼包，吃完以后感觉风味还都不错，感觉每家的风味不同。
1: 河北石家庄市植物园打造的2026年秋季花展进入最佳观赏期，室内场馆与户外花海多点联动，营造了浓厚又雅致的节日氛围。植物园工作人员王嘉宾：
5: 对花展厅整体景墙进行了翻新，使用同心圆放射造型，搭配色彩丰富的植物，希望呢带给游客呢更加雅致的观赏体验。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前9个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水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数字孪生水网。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
6: 国家邮政局昨天通报，截至9月29号，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
0: 自然资源部昨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9月30号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客机随后改变航向，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机长和副驾驶受伤。

0: 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1: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2: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祖库尔勒市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赛好”。
3: 我们是驻守在西藏阿里的尼亚格族边防连官兵，祝福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张永鹏、陈浩龙，主播钟诚、李丹丹。
5: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6: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7: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6: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7: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5: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7: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5: 直到被丢弃。
6: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吗？算了，不吃了。
5: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8: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9: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0: 北京时间7:00。

0: 声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湖北新闻。
1: 湖北省举行烈士纪念日向英雄烈士敬献花篮仪式，关志欧、李殿勋、孙伟、诸葛宇杰出席。
2: 关志欧会见中国电信董事长柯瑞文，
1: 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会议强调坚持综合施策标本兼治，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更好回应新时期人民群众对优良生态环境的新需求。
2: 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孙伟主持并讲话。
1: 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项目顺利完成。
2: 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将于10月10日至18日在光谷国际网球中心举行。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日星期四，农历8月21日，我是周田。
2: 我是孟媛，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阴天有阵雨，今天晚上阴天有阵雨。

0: 阵雨，气温16到19度。湖北省今天白天鄂西北、鄂西南阴天有小雨，局地中雨，其他地区阴天有阵雨。今天晚上鄂西南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阴天有阵雨。最高气温鄂东南19到24度，其他地区15到19度，最低气温13到19度。
1: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湖北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上午，2026年湖北省烈士纪念日向英雄烈士敬献花篮仪式，在红安县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纪念园举行。省委书记关志欧、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孙伟、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马国强等出席仪式，同各界代表一道致敬英烈荣光，汲取奋进力量。纪念园广场内松柏苍翠，五星红旗鲜艳夺目，革命烈士纪念碑巍然耸立。伴着绵绵秋雨，省领导与老战士、烈属、劳模、先进人物和驻鄂部队官兵、机关干部、学生等各方面代表面向纪念碑列队肃立，现场庄严肃穆。在深沉悠远的烈士纪念日号角声中，12名礼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至纪念碑前，整齐伫立。10时，向英雄烈士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仪式由李殿勋主持，现场奏响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英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伴随着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抬起9个花篮涉级而上，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前。花篮红色缎带上，烈士永垂不朽6个金色大字格外醒目，寄托着全省人民对英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关志欧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省领导和各界代表向纪念碑行注目礼，并缓步绕行一周，依次瞻仰革命烈士纪念碑。参加敬献花篮仪式的各界代表表示，要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决扛牢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政治责任，牢记嘱托，勇担使命，只争朝夕，埋头苦干，努力创造不负革命先辈期望，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省领导侯锡民、何良钧、王林虎、鞠朝晖、黎东辉，省法院院长尤劝荣，省检察院检察长王守安，省老领导傅德辉、王建明，驻鄂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领导阮树春、刘金瑞、周世强、李劲松、张华、严勇、李铁民、李占利、张永伟、严光等出席仪式。
0: 湖北台消息，9月29号下午，省委书记关志欧在武汉会见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柯瑞文。关志欧代表省委、省政府对柯瑞文一行表示欢迎，感谢中国电信长期以来对湖北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说，近年来，湖北与中国电信战略合作持续深化，取得了一系列新进展、新成效。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2届12次全会部署要求，以武汉区域科创中心为核心引擎，系统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努力推动支点建设取得新突破。希望中国电信更大范围、更深层次融入湖北发展， 在光电子信息、6G、时空地理信息、数字湖北、一张图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为湖北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推进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我们将坚持有呼必应、无事不扰，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在鄂发展创造良好条件。柯瑞文感谢湖北一直以来给予中国电信的大力支持，并简要介绍了企业发展及在鄂项目进展情况。他表示，湖北科教人才富集，产业基础雄厚，应用场景丰富，双方合作前景广阔。中国电信将继续把湖北作为战略布局重点区域，充分发挥在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卫星通信、网信安全等方面优势，加大在鄂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布局力度，推动双方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助力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盛月春、副省长黎东辉参加会见。
1: 湖北台记者董延超报道。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战、洪湖综合治理及生态修复等工作。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9月21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切实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省政府系统全面从严治党，努力建设让人民满意的法治型、服务型政府。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的重要讲话精神，多维研判当前国际形势，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强与美国地方的务实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和世界经济循环，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更好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要求，要坚定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入贯彻中央关于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决策部署，坚持综合施策、标本兼治，统筹运用经济、行政、法律等手段，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推动全省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更好回应新时期人民群众对优良生态环境的新需求。要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着力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持续深化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更多依靠盘活存量有力支撑做优增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推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要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坚持以科技为支撑，以法治为保障，以群防群治为基础，坚持水污染治理与水生态修复并举，坚持控源、截污、活水、修复、转型统筹发力，进一步完善上下协同、左右联动与水岸同治、环湖联治工作机制，推动洪湖综合治理及生态修复取得更大成效。会议还对国庆期间重点工作做了部署安排，要求全省各地区各部门切实扛牢责任，科学精准、务实有效做好国庆假期安全稳定、交通保畅、文旅服务、消费促进、值班值守等各项工作，确保国内外游客舒心畅游和人民群众欢乐祥和过节。
0: 湖北台消息，近日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五次集体学习，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并开展交流研讨。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孙伟主持并讲话，指出要深刻认识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优良传统、鲜明特色和突出政治优势，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切实增强做好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孙伟强调， 要全面系统把握条例的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对标对表抓好落实，要把牢政治方向，深刻把握人民政协

0: 协组织的鲜明政治属性，将思想政治工作与政协履职深度融合，夯实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要突出政治引领，充分发挥人民政协联系广泛优势，分众化、对象化、精准化开展思想政治工作，让引领更有温度、更具感召力。要强化政治担当，将思想政治工作开展情况纳入党建工作责任制，不断提高思想政治工作能力，为推动支点建设取得新突破，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北新篇章，绘制巨力。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尔肯江土拉洪、副主席马旭明、张维国、王兴瑜、秘书长涂远超做交流发言，省政协副主席张百清、杨玉华、党真参加学习。
1: 昨天，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重要组成部分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顺利完工，工程进入全面施工阶段。湖北台记者金若涵、罗峰报道。
2: 先行开挖区位于三峡枢纽新通道上游引航道，长约935米，底高程137.5米，于去年12月25号开工，主要是为了满足高压输电线搬迁需要。三峡水运新通道施工区域会钻越9条三峡外送超高压线路，这些线路当年与三峡工程同期建成，承担着三峡约40%绿电外送任务。按照迁改方案，这些线都要搬迁到先行开挖区上方的新走廊运行。国网湖北超高压公司项目部负责人黄伟：
3: 先行开挖区提前完成浇地，为电力迁改打下了坚实的地面基础。
2: 先行开挖区还承担着做实验的任务，建设过程中施工团队现场测试爆破技术，比如爆破减震垫就是国内首创。中国水利水电第四工程局三峡水运新通道项目副经理朱四贝：
4: 它主要应用在我们的底板爆破过程中，起到一个消能的作用，它是可降解的，不会对我们的环境造成影响。
2: 先行开挖区完工后，三峡新通道将进入全面施工阶段，葛洲坝航运扩能项目将于10月开工。
0: 9月29日，国网武汉供电联合武汉光谷综合能源公司开展聚合调度，把两家算力中心合计1.5万千瓦柔性算力负荷接入虚拟电厂资源池，完成华中地区首例算电协同市场化交易。湖北台记者徐维义、田思鹏报道。
2: 中午10分，光谷爱计算超级算力两大算力中心内服务器全速运转，为光谷不少企业提供算力支撑。午间时段是光伏等新能源发电的高峰，电力现货市场电价也更低。在武汉光谷综合能源公司调度下，两家算力中心把原本放在下午的 AI 训练任务挪到中午来跑，富余的新能源被充分用了起来。国网武汉供电公司营销部副主任刘子南：
5: 算力行业电费成本占比高达40%到60%，但 AI 训练、仿真计算等多数任务很灵活，能根据电网负荷错峰调配。
2: 武汉光谷综合能源公司业务负责人程月：
6: 电价便宜的时候，我们帮企业多跑任务；用电紧张的时候，我们就把不急的任务往后挪，既消纳了富余的新能源，又帮企业降本增效。
2: 现在湖北风光新能源装机已经接近6000万千瓦，占到全省电源总装机的40%，是湖北第一大电源。可一到中午风光发电高峰，经常出现电发多了用不掉的难题。为此，国网武汉供电联合光谷综合能源调研企业用电特点，把算力任务和新能源发电节奏精准匹配。就在本月，武汉这两家算力中心率先接入湖北虚拟电厂平台，参与电力现货交易。综合下来，两家企业用电成本直接下降6%。武汉光谷爱计算有限公司解决方案开发部部长周启瑞：
7: 合理安排之后，电费降了，还能拿到电网调节的收益，原来单纯的用电开销变成了能省钱能增收的新路子。
2: 这次算电协同交易落地，是湖北建设新型电力系统的一次重要尝试，接下来还会吸纳更多新型用电主体加入虚拟电厂。
1: 国庆假期，武汉老街巷文旅热度攀升，地处黄鹤楼户部巷长江大桥黄金叠加区的斗吉营街区，通过微更新打造差异化业态，成为古城沉浸式游玩新地标。湖北台记者赵黎黎、林中杰报道。
8: 这里是武昌斗吉营街区，这里曾是清末武昌府署管理钱粮的

0: 营驻地，因以斗为计量单位为士兵发放军粮而得名。可以说它坐拥了一个绝版的区位优势，比如说抬头就能看到武汉长江大桥，旁边呢就是户部巷，沿着这条路往前走啊，就能看到黄鹤楼。在这条街区上聚集了有55家城市特色首店和青年创业店，打造了一个沉浸式的文艺打卡新地标。
1: 历经2年换新，斗吉营不走大拆大建、过度商业化的老路，率先做起精准减法。按黄鹤楼市县保护规划，建筑都没有超过4层，保留老城基理，打通眺望黄鹤楼、俯瞰长江的景观市廊，留出通透舒展的游览空间。长沙游客彭女士：
2: 这里就是那种休闲的感觉很好，开阔一些，布局也很漂亮，可以出片的地方。快1个小时了。
1: 减法守住了老街底色，而要把人气聚起来，还得在消费业态上做加法。斗吉营主打非标主理人经济，优选青年创业者和原创首店入驻，打造多业态融合。不少店铺把诗词融入产品设计，把荆楚文化搬进消费场景，穿插夜间市集、街头演绎，年轻人3-5成群，边逛边拍，沉浸其中。华石书店店长汪静荣：
3: 那我们呢也打造了诗词板块、荆楚文化板块、循环图书还有文创这一块。公共文化空间呢，就每年大概有500到600场的活动，很受年轻人喜欢。
1: 精准的更新加减法带来实打实的消费热度。斗吉营中秋单日客流突破5.8万人次，游客停留时长从过去20分钟延长至2小时，古城新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武昌古城斗吉营策划经理刘玄夫：
4: 整个客流量到目前为止，相比去年已经翻了5到6倍了，人均消费其实也是有大幅度增长的。11期间，像我们马上就是会举办一个汽车后备箱的市集活动，包括我们的有闲戏剧社，一步一景，一步一演出。
5: 今晚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相约长江看烟花活动即将正式启幕，目前各项筹备进展如何？市民观演出行要注意哪些事项？来听湖北台记者杨旭辉、尹哲昨天在现场发回的报道。
6: 记者在现场看到，各预约观赏区的围挡、引导标识、安检通道等设施已经安装到位。本次活动实行实名、免费、限区域预约机制，一人一码，入场必须核验预约码。未预约的市民请勿前往核心管控江滩。活动恰逢国庆佳节，人流密集，倡导市民游客收看电视、网络直播。武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7大队1级警长廖立勋：
7: 活动期间，为了方便自驾游客停车，公安交管部门依托全市停车一张网资源，武汉停车 APP 和小程序专门上线相约长江看烟花停车引导专题服务，集中展示长江两岸汉口、汉阳、武昌沿江对外开放的113个停车场、2.8万个泊位。
6: 大数据预测，今天全市在途车流量预计达255.6万辆，18时至21时将迎来观赏车流、人流叠加高峰。核心区域压力持续至22时，部分外围疏导路段通行压力将延续至24时。地铁是官方推荐的首选出行方式。如果一定要开车，也建议在远端停车场停车后换乘公共交通前往。今天武汉地铁5条线路延时运营1小时至24点，过境通行车辆建议避开汉口解放大道以南、沿江大道以北区域、武昌临江大道以南、友谊大道以北区域、汉阳鹦鹉大道以南、晴川大道以北区域。
8: 昨天上午，武汉市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将于10月10号至18号在光谷国际网球中心举行。湖北台记者杜瑞雪、罗浩洋报道。
1: 今年武网的最大看点是赛事阵容与场馆保障双升级，赛事共设106场比赛，总奖金408万美元，约120名世界顶尖女子选手参赛，世界排名前10球员悉数亮相。武网三冠王萨巴伦卡、奥运冠军郑钦文等名将出战，正赛将于10月12号开打，10月18号决出冠军。今年光谷国际网球中心新增3片室外网球场，近1500个观众席，搭配15000座中央球场、5000座皇冠球场，

0: 建达到国内一流水平。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宣传部部长瞿凌云：
1: 首次开通观众百度接驳的环线，场馆的二层平台首次打造集休闲餐饮互动体验于一体的赛事嘉年华区域。
0: 赛事期间将组织球星走进商圈、景区、社区，武网嘉年华现场引入荆楚非遗项目，邀请省级非遗传承人携手球星体验传统技艺，策划多场主题巡游，实现体育搭台、文化唱戏、城市出圈。武汉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杰：
2: 九月至十月，在万象城、延庆里、咸安坊、六六公园等城市空间设置了武网互动打卡装置，配套推出优惠购票、民间球网挑战赛等活动，让武网成为连接球员、球迷与城市的重要平台。
0: 武汉市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赵亮：
3: 武网主视觉将覆盖机场、高铁站、地铁、主干道等城市窗口，通轨、游船、观光巴士将换上武网涂装，并在纽约时代广场、纳斯达克大屏投放武网形象，让爱网球、看武汉的声浪从江城传向世界。
4: 湖北台消息，2026年9月24号至12月31号，湖北省体育局推出2026乐动湖北消费券、赛事票根消费券、体育消费券双券齐发，覆盖运动健身、体育用品、体育培训等线下体育消费场景。在湖北参赛观赛，票根千万别扔。凭今年9月到12月省内产生的体育赛事参赛观赛票证，即可申领票根消费券。审核通过后，总价值300元的运动券包直接到手，进入微信卡包，到账起7个自然日内有效。没有票根也能领券。湖北此次发放5档梯度体育消费券，分多批次发放，一直排到12月25号，每批次每人限领1张，先领先得，领完即止。打球、健身、买装备、学新技能，统统能减。以上消费券全省17个市州同步登场，登录游湖北微信小程序乐动湖北专区即可申领。
5: 湖北是英雄辈出的红色沃土，全省各地创新育人载体打造英雄湖北担当有我大思政课，激励广大学子挺英担当。湖北台记者肖雅文、吴宝红、汪家瑞、唐清辉报道。
6: 思政课不仅要在书本上学，更要在实践中悟。武汉中学闪闪红星校史讲解队的同学们化身红色宣讲员，讲述董必武、陈潭秋等先烈的英雄事迹，担当红色基因传承者。武汉中学思政课老师刘月：
7: 可以让学生非常沉浸式的感受我们的革命先烈是怎么样从这所学校当中去走出来，让他们的学习从实践中来，最终回到实践中去。
6: 黄冈罗田中小学开展重走长征路、传承红色魂主题活动，按学段分层设计，让长征精神浸润童心。黄冈市罗田县思源实验学校学生王灵山：
8: 通过画画、讲故事、做手抄报，我更加了解了长征的艰难伟大，今后我要学习红军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勤奋学习，迎难而上。
6: 高校则突出思辨践行，华中师范大学师生自编自导的红色剧目《你好，恽代英》已上线5年，让青年学子跨越百年与先辈展开精神对话。用好特色资源，湖北还将综合运用亲历者口述、情景演绎等方式建设特色精品课，开展实践研学，引导广大学子更续红色血脉，崇尚英雄气概，砥砺担当作为。
5: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4: 一组短消息，武汉铁路昨天迎来节前出行高峰，国铁武汉局昨天预计发送旅客约90万人次，加开临客316列，其中前往北京、沪杭温、广深、成渝等方向的长途跨区域旅客列车65列，汉宜铁路、汉石和郑渝高铁等省内高铁线路251列， 今天将迎来客流顶峰，预计发送旅客125万人次，同比增长2.4%。
5: 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县授牌命名名单日前出炉，我省9个市县入选，分别为宜昌市、黄冈市、黄石市、武汉市武昌区、应城市、丹江口市、枣阳市、荆门市东宝区、随州市增都区。
4: 今天起，新发放首套商业房贷可享1%贴息，最长5年，面向中小户型刚需，单户住房面积不超120平方米，总价不超150万元，最高可省利息近5万元。
5: 29号，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农业面源污染防控共性技术创新及应用长江中下游示范区在宜昌枝江通过验收。该示范区由省农科院牵头，可实现农药污染负荷削减76.5%。
4: 昨天，孝感守恒城2期50万吨智慧冷链中心开机打冷，与1期15万吨冷库联动，建成65万吨深冷冷链集群，将提升华中冷链仓储分拨能力。
5: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王浩田、彭兰香、郑辉、刘征，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北京时间7:30，
3: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4: 一双眼睛通常只能关注到一处焦点，因此一部电影往往只有一位真正的主角，一幅名画每每只有一个突出的重点，但可能会影响到安全生产的因素环节不止一个。每多一双眼睛，就能增加生产时更多的安全保障。所以不论你在工作中的哪个环节，请不要放松对安全的关注。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
5: 勇立潮头，岗为人先，以武汉为龙头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湖北正成为中国创新版图上不可替代的枢纽。
6: 技术革新，你只做100把，有90把能够重复可靠的复现。
7: 我身后这栋楼被称为下楼喝杯咖啡就能遇见投资人的神奇街区。
8: 让科技创新为产业创新注入源头活水，金融创新助力更多的企业在湖北茁壮成长。
9: 可以看到不远处装满半导体材料和显示器关键材料的货车也正准备从线路出发发往武汉。
5: 跨城布局，隔墙供应，以武汉都市圈建设带动全省区域协调发展。
10: 这个平台啊，就相当于物流界的高德地图，要快的，要省的，要均衡的，一目了然。
5: 通江达海的湖北正成为内陆开放新高地。
11: 我们的办公室就是在企业，在现场，绝不让问题捅在荷包里。
5: 高效办成一件事，强化治理创新，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湖北正成为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投资沃土。
8: 77年筚路蓝缕，77年砥砺奋进，极目楚天，山河锦绣，献给最可爱的中国。
12: 国庆快乐。
3: 早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
13: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好网络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4: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各位早上好，我是小乔。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首先祝大家国庆节快乐。今天的焦点时刻我们将为您关注，2026年长江文化艺术季相约长江看烟花活动今晚在武汉启幕，湖北卫视多机位全景直播，记者探访烟花观赏攻略。国庆黄金周，武汉各大景区推出各类沉浸式体验项目，带火假日文旅消费。国庆假期，全国客流将达21.3亿人次，各大火车站客流量持续增长，长三角多地去往武汉等方向的车票基本售罄。国庆假期，湖北前半程有雨，后半程晴好。焦点提醒，市民出行需要注意防雨防凉。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10月10号开赛，世界前10全员出战。 中秋国庆档多部国产动画电影集中上映，中国动画产业正从产品出海走向文化出海。根据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11月前后将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会影响农业、电力等多个领域。日本国家情报局成立将满两个月，加重再军事化担忧，日本政府强化情报活动专家会议首次开会。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
3: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4: 今天是国庆节，新中国迎来77周年华诞。今天早晨，天安门广场举行2026年国庆升旗仪式，迎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愿祖国蒸蒸日上，生活天天向上，愿山河无恙，祖国永远繁荣富强。今天也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那这个假期武汉把长江当舞台，把城市当客厅，请大家来做主角。2026相约长江看烟花将于10月1号晚上8点正式启幕，整场活动的时长约40分钟。烟花燃放点位设置在长江大桥至长江二桥之间的江面水域，市民游客可以在两江四岸相关的区域进行观看。本次活动整合烟花燃放、无人机编队、激光演绎与长江灯光秀等元素，多种演绎形式同步联动，打造沉浸式长江主题光影秀，营造热烈浓厚的国庆节日氛围。两江四岸观赏区准备得如何？又有哪些看点攻略？昨天晚上，湖北台两路记者分别驻守了汉口三阳广场和武昌江滩中轴线，来听一下他们昨晚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武昌江滩中轴线的位置，也就是武汉长江大桥到二桥的中间位置。作为烟花秀的核心观赏点位之一，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视野是非常的开阔。那本次网友通过投票选出的热门观赏点位啊，大多数都集中在汉口江滩、武昌江滩等各大江滩公园。对武汉人而言，江滩公园是眺望长江、见证城市发展的重要窗口，所以市民朋友们可以就近观看，自由选择。那我们这次呢，也是实行了一人一码的实名的预约制，所以我们要凭借我们的预约码进入到指定的观赏区域。那我们也了解到呢，本次的烟花秀共分为4个篇章，其中烟花燃放呢共有3轮。除了烟花之外，我们还有无人机编队、灯光秀、激光秀4秀联动，精彩不断。所以眼睛捕捉不到的精彩，我们可以通过镜头帮大家呈现。那你要问我最佳的观赏点位在哪儿呢？就在明晚的湖北卫视的直播间，我们将在武汉。

0: 长江大桥、二桥、黄鹤楼等20多个机位为大家全景呈现绚丽实况。
1: 我现在是在汉口江滩的三阳广场，也是明天的无人机方队的起飞点位。大家看我身后啊，这5000架无人机就是明天即将升空表演的无人机编队。明天晚上的8点，在我们第一波烟花秀结束以后呢，这些无人机呢即将升空进行20分钟以内的表演。那今天呢是一次全要素的连排，我在现场也看到工作人员啊也在进行这个连调连试。这位呢是我们无人机方阵的负责人徐奥，徐奥你好。
2: 你好。
1: 想请您和我们大家也介绍一下这5000架无人机，它升空以后是谁在控制呢？
2: 首先共同控制的人数，一台电脑，一名控台人员，加上9到10名的辅助技术人员，共同来操作这5000架上空。
1: 那现在天气一直在变化，有没有一些预案来应对明天的可能会有的风雨呢？
2: 首先我们会对于飞行当天的天气情况会进行48小时的天气及时做出一个应急预案，尽量保证没有大风大雨的环境下安全的进行无人机飞行表演。
1: 好的，感谢徐总监。同时也要提醒大家啊，明天晚上我们的核心观赏区域呢实行的是免费10名预约，1人1码亮码入场。如果呢大家没有预约到的也不要着急，可以来关注我们湖北广播电视台的直播，有超20个机位在我们两江四岸为大家进行精彩呈现。
3: 欢迎大家收看直播啊！另外呢，今晚的活动各项筹备进展如何了？市民观演出行要注意哪些事项呢？我们也继续来听一下湖北台的报道。
4: 记者在现场看到，各预约观赏区的围挡、引导标识、安检通道等设施已经安装到位。本次活动实行10名免费限区域预约机制，1人1码，入场必须核验预约码。未预约的市民请勿前往核心管控江滩。活动恰逢国庆佳节，人流密集，倡导市民游客收看电视、网络直播。武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7大队1级警长廖立勋：
5: 活动期间，为了方便自驾游客停车，公安交管部门依托全市停车一张网资源，武汉停车 APP 和小程序专门上线相约长江看烟花停车引导专题服务，集中展示长江两岸汉口、汉阳、武昌、沿江对外开放的113个停车场、2.8万个泊位。
4: 大数据预测，今天全市在途车流量预计达255.6万辆，18时至21时将迎来观赏车流人流叠加高峰，核心区域压力持续至22时，部分外围疏导路段通行压力将延续至24时。地铁是官方推荐的首选出行方式，如果一定要开车，也建议在远端停车场停车后换乘公共交通前往。今天武汉地铁5条线路延时运营1小时至24点，过境通行车辆建议避开汉口解放大道以南、沿江大道以北区域、武昌临江大道以南、友谊大道以北区域、汉阳鹦鹉大道以南、秦川大道以北区域。
3: 那今天晚上呢，数10万游客将会齐聚两江四岸共赏这场盛宴。人一多，如厕呢就成了大问题。城管部门提前备好了移动公厕，方便现场市民解决燃眉之急。我们继续来了解。
6: 上午9点，记者在沿江大道武汉关码头对面看到，移动公厕已架设完毕，环卫保洁人员正在逐一清洁，确保明天每个点位正常启用。
7: 移动公厕我们这边，除了保洁作业工具，像这种拖把、扫把、抹布这些类的，之类以外，我们还配备了一些像香薰剂啊，然后还有一些纸篓啊、洗手的这些临时用纸啊，每处点位安排了有1到2名保洁人员进行作业，从下午4点钟到活动结束，会延长到23点。
6: 为做好引导，环卫部门在沿江大道、汉口江滩及步行街设置多块如厕指示牌和导厕图，有效分流排队人群。即使雨天，各移动公厕点位也保持有序干净。
8: 我局在江欢博物馆、龙王庙公园、江堤内码头共5处点位摆放29座移动公厕，并在沿江大道、前进五路、江汉路步行街等重要路段增设36块公厕指示牌，摆放17张平面导厕图，为国庆节假日期间市民游客的如厕需求提供有力保障。
6: 除保障如厕外，江汉区还抽调人手对网红打卡点和重点旅游区域进行巡逻式清扫，并提前部署作业车辆和垃圾桶，确保活动结束后迅速恢复整洁。
9: 江汉区准备了

0: 150名一线作业人员，27台各类作业车辆，增设了80个垃圾桶。本次活动结束后，江安居在一小时内能够做完公完场境，恢复日常的保洁。据了解，本次活动位于武汉长江大桥至长江二桥之间的江面水域。 届时将上演烟花燃放加5000架无人机编队加激光演绎加长江灯光秀的多维演出，活动共设置16个现场观赏区，实行实名免费预约。已通过平安武汉微信公众号预约的市民游客，可在当天扫码入场观看。
1: 据了解，武汉全市共计有3000余栋8层以上的高层建筑可以。 直接观看到我们的烟花秀。那家住武昌百瑞景的居民就透露， 2024年在小区的顶层就看到了燃放的全景。还有为了保障现场的秩序，让广大市民游客可以安心舒心便捷的参与，那本次活动呢设置了预约观赏区，实行实名免费限区域的预约制度。那如果说没有预约的话，是不可以入场的。 武汉轮渡夜上黄鹤楼知音文化旅游区等发布消息，将调整运营情况。市民游客也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或者是官方公众号了解相关的情况。烟花呢是国庆之夜最耀眼的开场，但是武汉的假日精彩远不止于此。这个国庆假期，武汉精心推出了4大嘉年华，279项文旅活动，从长江之畔到城市街巷，从白天到夜晚，总有一种玩法会适合你。 比如说9月30号到10月7号，每天晚上7点到10点，在两江四岸播放国庆特级的灯光秀，同步推出长江画廊风情游等长江游船产品，换个角度来领略江城之美。还有各种节会活动会轮番的上演，比如说中国京剧艺术节、武汉双年展、琴台音乐节等等。 武汉城市音乐新秀场会在长江之畔地铁站内，还有景区的街头带来实景的音乐会和国风的快闪演出。那喜欢车的朋友们也可以注意了，万彩青春聚江城汽车潮玩嘉年华联动小米、问界、蔚来、蓝图等车企，打造文旅加汽车消费新场景，邀请全国车友和游客参与。 同时，国庆非常值得期待的龟山电视塔焕新开放，灯塔远眺，两江四岸尽收眼底。换个角度俯瞰这座城市的壮阔和温柔。武汉各大景区在这个黄金周啊，也推出了各类沉浸式的游玩体验，覆盖不同年龄层的需求，既让市民游客玩得尽兴，也带火了江城的假日文旅消费。来听一下今日直播的报道。
0: 上午10点。
2: 武汉东湖梨园的车尾箱市集热闹开市，一辆辆私家车、房车依次排开，特调咖啡、云朵舒芙蕾甜品，手作汉堡，各式各样的新潮业态特色摊点，让游客放慢节奏，欣赏景区美丽自然风光的同时，也能放松心情，享受生活。
3: 它是属于餐车的，我给改成了咖啡车，是有我的手作的操作台，然后我的两台磨豆机以及我的咖啡机里边有冰柜进行保鲜。我之前有参加过很多这样大大小小的
4: 市集，然后很多客户他就会慕名而来。像我今天的话，我刚刚都有3个粉丝都已经说我在路上了，
5: 氛围蛮好，情绪价值拉得也蛮慢，享受的快乐是特别特别满足的。
4: 环境比较好嘛，在这个节假日提供了很多选择，可以吃吃喝喝呀什么的，都还挺丰富的。
0: 而在另一处的欢乐潮玩市集。 主打民俗国风路线，中药香囊、月饼 DIY
6: 制作、团扇手绘等互动项目前，围满了前来体验的市民游客。
7: 我觉得互动性很强，可以让孩子能够自己亲身去体验一下，感受中秋节的传统节日的氛围。
8: 我觉得挺有意义的，自己动手比家长的说教式的效果肯定会好一点。
0: 此外，武汉东湖听涛景区还推出了3条主题游线，把咖啡社交、非遗体验。
7: 音乐演出都搬进了湖光山色里。
8: 现在大家出游不光看风景，更看重社交、氛围感和松弛感。加入咖啡、市集、音乐、拉长游客停留时间，完善游玩消费链条，让大家获得多感官沉浸式的休闲体验。
0: 同样在传统玩法上做升级的，还有千年名楼黄鹤楼，景区打破以往单一灯楼观光的模式，白天既有行进式实景演出、国风手作体验。 还有本土曲艺团队天乐社带来的快板相声轮番登场，让游园多了几分地道的烟火气。到了晚上，圆月、鼓楼与江城夜色叠在一起，成了专属限定背景。而玉兔吊月饼、 后羿投壶等国风小游戏，直接让大人小孩挪不开脚步。
2: 西武高铁通了之后，专门过来武汉转一转，然后第一站就是打卡这个黄鹤楼这个地标性的建筑嘛，刚好来看还有这个表演，非常好，寓教于乐嘛，给小朋友一听，而且还有这个汪伦的这个诗啊，我觉得挺好的，这个结合的特别好。
3: 做手串的话，就是当做我这一次中秋节来旅游时候的一个纪念吧。
0: 从卖风景到卖体验，从观光打卡到深度消费，如今游客不再满足于打卡拍照的走马观花，更愿意为体验感、情绪价值买单，这也推动了景区不断更新玩法，越来越多的市集、文创、演出、沉浸式体验共同组成了更丰富的游玩场景，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
4: 我们持续更新活动，是想把传统文化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呈现，让文物活起来、动起来，让游客深度地读懂黄鹤楼背后的故事，让明楼保持持续的活力。
5: 用 NPC 国风秀这种新潮形式演绎传统民俗，升旗、红歌、快闪，呼应国庆家国情怀，兼顾不同年龄层，让老中青游客都能找到自己感兴趣的内容，
6: 大家的这个审美和玩的这个趣味性要求也提高了嘛。如果景区能带着大家以一个共同的主题去玩的话，大家互动性都会得到明显的增强啊，就玩得更开心一些，更互动性、趣味性更强一些呀。
0: 国庆期间，武汉各大景区将陆续推陈出新，用精彩有趣的活动丰富游玩体验。在东湖海洋乐园的海盗船剧场，潜水员们将在蔚蓝的海底深情演绎《我的中国心》《大中国》《红旗飘飘》三首红歌，伴随五星红旗从海底缓缓升起，激昂澎湃的歌声响彻现场。
7: 之前那种国旗表演啊，我是第一次见，蛮好的，这个国庆氛围挺浓的。
8: 专门准备了一场毛手毛脚毛孩子国庆的一个系列的主题活动，现场不仅有漫天缤纷的泡泡秀呀，还有我们精彩可爱的动物玩偶们齐上阵，同时园区内外也是准备了非常多惊喜的互动小游戏，想要邀请大家一起都前来参与打卡。
0: 从东湖的市集烟火到黄鹤楼的夜游盛宴，传统景区的玩法迭代升级，各类文旅场景不断融合创新，既为假日经济注入了持续动能，也让城市的文旅消费更有温度、更具质感。
5: 我们也希望借着这次金秋消费季的热潮，不再只做一个看风景的景区，通过多元的游玩、消费、文化活动，给不同年龄段的游客带去沉浸式、有温度的游玩体验，用文旅新场景聚集人气、激活消费，为整个金秋文旅市场添一份力。
9: 呀，来晚了，找不到椅子坐了。
10: 没关系，我们可以自己动手来做一把大椅子。
11: 找工作就是在市场上寻一把椅子坐下来，创业则是自己造很多椅子，给自己坐，别给别人坐。
12: 十月，湖北省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如约而至。
13: 轮椅上飞旋的身影，泳池里破浪的双臂，跑道上坚定的步伐，
12: 站上起点就是勇气，拼到终点就是胜利。
14: 赛场边，一杯水，一声加油，一阵掌声，每个人都在参与。
12: 这是残疾人的舞台，也是全社会融合的窗口。
13: 你我一份关注，就是对拼搏者最好的回应。
12: 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
15: 九十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6: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好网络，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 欢迎回到焦点时刻，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假期的交通情况。交通运输部介绍，国庆假期七天的客流预计将会达到21.3亿人次。由于国庆假期七座及以下小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目前各地的交通部门已经提前部署，全力保障假期出行。来听一下央视的报道。
17: 交通运输部介绍，今天将是国庆假期出行高峰，出行人次达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两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交通运输部已联合公安、交警等多部门，在可能发生拥堵的路段预置力量，减少公路出行拥堵。铁路部门提前启动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联合运输方案，热门方向铁路部门已加开列车。临近假期，多条高铁新线开通运营，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康段已经发布列车增开信息。假期未到，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已快速增长。在北京，两大机场预计将运输旅客超290万人次。
18: 旅客出行的最高峰在10月1日和10月7日，单日的旅客客流量都会超过24.5万人次。我们预计首都机场国内的热门目的地是在上海、广州、深圳、成都、重庆、贵阳等地。热门的国际目的地呢，我们预计是胡志明，然后是曼谷、巴厘岛、新加坡等地。
17: 目前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各大航司运力充足，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1: 从昨天开始，假期的客流高峰就已经提前到来了。昨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6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053列，热门线路加开夜间高铁。国铁集团运输调度指挥大厅实时大屏幕显示，北京西站、北京南站候车大厅人流密集，各个检票口都在排队，运行的压力增加，但是运转顺畅。长三角枢纽长上海虹桥站的进出站也是客流交替，站台到达之后呢，旅客是持续的涌出。广州南站是全国最繁忙的高铁站之一，候车区的座席呢基本上是坐满了，同样是进站换乘，两股客流交汇。也提醒各位朋友，假期期间客流量大，一定要预留充足的进站和换乘时间。那国庆假期期间，火车出京的热门方向是哈尔滨、沈阳、大连、大同、青岛、上海、武汉以及天津、石家庄、秦皇岛等地。从12306售票情况来看，昨天下午到今天，出京方向的车票普遍比较紧张，预计10月2号开始，车票会相对来说宽松一些。那出行的高峰呢已经到来了，铁路、高速、机场是同步开启了大客流的保障模式。武汉交通出行的情况如何？来听一下湖北台记者昨天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9: 从下午1点钟开始，汉口火车站就迎来了客流高峰，地面、地下所有进站闸口打开。今天汉口火车站预计到发旅客约35万人次，是平时的2倍多。为了应对这么大的客流呢，今天预计开行旅客列车550多列，高峰时段平均每1分钟就有一趟列车进出站。
20: 国铁武汉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约90万人次，加开临客316列。其中前往北京、沪杭温、广深、成渝等方向的长途跨区域旅客列车65列，汉仪铁路、汉石和郑渝高铁等省内高铁线路251列。明天将迎来客流顶峰，预计发送旅客125万人次，同比增长2.4%。
21: 我们汉口站南北进站口现在全天24小时开放。
20: 全省高速车流同步攀升，截至下午5点，高速在网车58.47万辆，环比上涨26.61%。多条主干高速重点收费站车流集中，预计10月1号全省流量峰值约1190万台次。
22: 动态借用应急车道，提升通行能力，启用潮汐服务区便民措施，开放对向通行，科学引导车流错峰出行，有序通行。
20: 武汉天河机场也备足运力，预计保障旅客68.6万人次，高峰日日均航班超700架次。
23: 10月1日起正式推出一客登机服务，符合条件的旅客可在值机柜台领取橙色标识贴，凭标识贴可快速通行。
15: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5: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6: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5: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6: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5: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6: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7: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是否正在被各种慢性疾病所困扰，让您吃不香、睡不好、头昏、头晕、手脚无力？您是否每天也在大把大把地吃着药，为您的血糖、血压而担心？您是否也在承受着一边吃药治病，一边损害脏器功能的痛苦呢？希望我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的这样一档健康广播能够帮助到您。有请到依然是我们电波中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8: 哎，李岩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哎，每天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到的最多的呀，都是一些健康话题啊。李岩，
7: 对，
8: 每天也是跟大家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啊。
7: 对，
8: 也是把目前呢对于慢性病比较前沿的一些药品比较好的一些方法介绍给大家。每天在广播当中跟大家介绍的药品呢，灵芝益寿胶囊，也是通过我们科学的配伍，先进的一个中药啊提取工艺，也是经过大量的临床，被我们国家药监局啊批准为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啊。李安，
7: 对，我们灵芝益寿胶囊的这个批准文号啊，在每一盒的包装正面啊标注得很清楚，是 Z2004-3034。
8: 是的，灵芝益寿胶囊呢，它的功能功效啊，通过大量的临床，也通过我们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临床验证，被批准为国药准字号的药品。灵芝益寿胶囊呢，它也是一个大处方的药啊。
7: 对，
8: 排在第一位啊。第一个药物成分呢，就是灵芝。
7: 灵芝，
8: 哎，对，灵芝呀，它的一个功能功效啊，中医西医都是非常认可的啊。
7: 对，
8: 并且呢，有上千年的一个药用历史，是不是？
7: 对，《本草纲目》都有详细的记载。
8: 对，在《本草纲目》当中都有大量的记载。
7: 嗯，
8: 并且呢，在民间呢，大家称之为灵芝呀，为百药之王。
7: 嗯，
8: 仙草仙药。
7: 嗯，
8: 灵芝呢，它的功能呢，非常。